0: 均不建议养苔藓。
1: 为什么一坐车就头晕恶心？江苏疾控介绍，晕车根源在于耳内前庭平衡系统。乘车时，前庭感知到车辆晃动，眼睛看着车内静止物或手机，大脑收到矛盾信息，触发恶心、呕吐、出冷汗等反应。前庭敏感人群更易感知细微颠簸，出现感官冲突，晕车概率更高。预防晕车，要让视觉与前庭输入尽量一致，坐车时避免长时间低头看手机，减少头部晃动，保持通风和视线朝前，必要时使用正规防晕药物或贴剂。
0: 产后使用绑腹带能瘦肚子吗？杨浦卫健委介绍，使用绑腹带的瘦是视觉假象，靠弹性压力把脂肪、肌肉和内脏向中间挤压，但脂肪没少，腹直肌分离也没恢复，取下后肚子就会弹回原样，若绑得过紧，还可能加重漏尿和器官脱垂，影响血液循环，减慢肠蠕动，增加血栓和便秘风险。产后肚子松垮多是腹直肌和筋膜兜不住内脏，应先做腹式呼吸、核心激活和盆底康复，核心稳了再塑形，科学评估和循序渐进训练才是正解。
1: 人醒着也会磨牙吗？阜阳卫健委介绍，这是清醒期磨牙症，也是压力相关的躯体化表现，指人在清醒时反复无意识将上下牙紧紧咬紧或摩擦，长期如此，咬肌会逐渐增厚，脸型显得偏宽，同时牙釉质被磨损。反复紧咬往往提示日常紧张与焦虑水平偏高，而持续高压会让身体处于长期负荷中，影响睡眠、情绪及整体状态。若发现自己经常无意识咬牙，应及时减少长时间用脑与熬夜，放松颌面肌肉，必要时到心理相关门诊评估。
0: 以上就是今天的长三角公共卫生播报的全部内容。长三角公共卫生播报由沪苏浙皖三省一市卫生健康委支持，阿基米德传媒与相关健康促进、疾病预防部门、医疗机构以及长三角之声广播频率共同打造，力求为长三角乃至全国人民带来权威、及时、有用的健康资讯与科普知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相关信息敬请关注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收听收看。
2: 驾乘健康安全出行，特殊人群驾乘篇，儿童乘车六不要。对于儿童来说，乘车过程中的安全隐患不容忽视，希望以下儿童乘车六不要的提醒和案例能让每一位家长都能更加细心地守护孩子的安全。一、不要让孩子坐在前排副驾驶位置。去年夏天，某市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一辆轿车在行驶过程中与前方车辆追尾，不幸的是，坐在副驾驶位置上的5岁女童因为使用儿童安全座椅，在碰撞瞬间被弹出的安全气囊击中头部，导致重伤。安全建议，副驾驶位置是汽车中最危险的位置之一，对于儿童来说更是如此。安全气囊的设计初衷是保护成人乘客，但在儿童身上却可能成为致命伤害源。因此，宝爸宝妈们切记，不要让12岁以下或身高不足140厘米的儿童坐在副驾驶位置，应选择后排座位，并为其配备合适的儿童安全座椅。建议说明，在大多数车型中，副驾驶安全气囊的关闭开关位于中控台最右侧，如果在此位置未能找到，也可以尝试查看手套箱内是否设有相关开关，按住开关并向 OFF 方向旋转至极限位置。关闭后应检查车辆仪表盘上是否有相应的指示灯亮起，以确认副驾驶安全气囊已成功关闭。但请注意，具体操作可能因车型而异，因此建议参考车辆的用户手册或咨询专业人士。二、不要让孩子把身体探出车窗或天窗。某次自驾游中，一名4岁男童在车辆行驶过程中将头伸出天窗玩耍，突然前方出现紧急情况，司机紧急刹车，男童头部因惯性作用猛烈撞击天窗边框，导致严重受伤。安全建议，孩子的好奇心强，但缺乏自我保护意识，在乘车过程中，家长应时刻关注孩子的行为，避免其将身体探出车窗或天窗。平时也要教育孩子不要这样做，以免发生意外。三、不要让孩子单独留在车内。炎热的夏日午后，一位母亲因临时下车办事，将3岁的儿子独自留在车内。不料车内温度迅速升高，孩子因中暑而陷入昏迷。

幸好路人及时发现并报警，孩子才得以脱险。安全建议，任何情况下，家长都不应让孩子单独留在车内，即使短时间离开，也应将孩子带在身边。此外，家长还应教会孩子基本的自救技能，如按喇叭、打双闪灯等，以便在紧急情况下求救。四不要，不要让孩子自行上下车。一名6岁女童在放学回家的路上，独自打开车门下车时，为观察后方来车情况，被一辆疾驰而过的摩托车撞倒。幸运的是，孩子只是轻微擦伤，但这一事件却给所有家长敲响了警钟。安全建议，家长应亲自下车为孩子开车门和关车门，并确保周围没有行人或车辆经过。同时，也要教育孩子不要自己随意上下车，以免发生意外。五不要在车内放置过多的装饰品或玩具。一次家庭出游中，车后窗部位摆放了许多毛绒玩具和装饰品。在车辆急刹车时，一个未固定的玩偶飞向前方，险些砸中坐在后排的孩子。安全建议，车内应保持整洁有序，避免放置过多的装饰品或玩具，特别是带尖锐棱角的物品和易碎品。同时，也要教育孩子不要随意触碰车内的按钮和开关，以免发生危险。六不要让孩子在车内吃零食。某次长途旅行中，一名2岁女童在车内吃果冻时不慎噎住，导致呼吸困难。幸好家长及时发现并采取急救措施，孩子才转危为安。安全建议，乘车过程中，家长应尽量避免让孩子吃零食，特别是果冻、坚果等易导致窒息的食物。如果孩子确实饿了或口渴了，可以选择一些易于咀嚼和吞咽的食物或饮料，并在家长的监督下使用。以上您听到的是《车享生活·驾乘健康与安全出行》有声版，更多健康科普知识，欢迎关注阿基米德 APP、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或上海健康科普资源库微信小程序。感谢收听。驾乘健康，安全出行，特殊人群驾乘篇，带着爸妈去旅行，如何避免漏尿窘况。在《老闺蜜》这一情感丰富的电视剧中，我们见证了5位性格迥异的老年女性如何跨越年龄与心灵的界限，舒展开一幅幅关于友情与陪伴的温馨画卷。剧中艾琳一角以其独特的优雅与高贵，成为剧中一抹不可磨灭的亮色。尤为触动人心的是，艾琳在超市卫生间内悄悄拿一包成人尿不时更换的场景，无声地揭示了中老年群体面临的一个普遍而敏感的话题——漏尿。漏尿，这一在公众视野中常被边缘化的健康问题，实则深深困扰着众多中老年人群。医学上称为尿失禁，它被定义为因膀胱括约肌或盆底肌功能减退，导致尿液无法自控而泄漏的现象。其成因复杂，女性经受妊娠、分娩、盆底肌受损，随着年龄的增长，膀胱括约肌、盆底肌的弹性逐渐衰退，导致尿液控制能力下降。此外，长期负压增加，比如慢性咳嗽、长期便秘等多重因素都容易加剧症状。无论是在社区广场翩翩起舞的欢乐时刻，还是在探索世界的旅行路上，尿失禁都可能悄然发生，为生活平添无尽的烦恼与尴尬。这一窘境不仅剥夺了他们的尊严感，更在心理层面施加了沉重的压力。他们担忧在亲友前失态，害怕成为公众场合的焦点，因此往往选择退缩于社交的边缘，将自己隔绝于孤独之中。穿上成人纸尿裤本应是解围之举，却无形中扼杀了他们外出探索的渴望，一次次让旅行的梦想搁浅。正因如此，尿失禁被形象地称为社交癌，它似乎限制了部分中老年人享受自由旅行的权利。然而，我们并非无计可施，通过一系列科学有效的干预措施，可以显著减轻尿失禁的症状，帮助父母重拾旅行的乐趣。具体措施如下：一、健康管理，维持健康体重，通过均衡饮食与适量运动，减轻身体负担，降低尿失禁风险。二、盆底康复，盆底肌肉的强度对于维持膀胱控制非常关键，有计划地强化盆底肌肉，通过凯格尔运动等针对性训练提升膀胱控制能力。三、生活习惯调整，减少咖啡因、酒精及辛辣食物的摄入，避免刺激膀胱，定时排尿，避免膀胱过度充盈，戒烟，积极治疗慢性咳嗽与便秘，保持正常的排便习惯和饮食纤维。

入，减轻负压。四、合理用药，服用药物时务必了解并关注其可能带来的副作用，特别是是否涉及尿失禁的风险，如有疑虑，请咨询医生调整方案。五、旅途防护，未出行做好充分准备，选用适宜的辅助产品，如隔尿垫巾、成人纸尿裤等，及时更换，预防炎症发生。同时，爱车上可配备车用窗帘、橡胶接尿器。小贴士：长途旅行中，很多尿失禁患者为避免尴尬，会选择进水，这是不提倡的。适量饮水可促进排尿反射，并预防泌尿道感染。如无禁忌，建议每日饮水2000毫升左右，当然入睡前可适当限制饮水。同时，家人与朋友的理解与包容尤为重要，他们如同温暖的阳光，一扫患者心中的阴霾，让每一次出行都成为享受而非负担。以上您听到的是《车享生活·驾乘健康与安全出行》有声版，更多健康科普知识，欢迎关注阿基米德 APP、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或上海健康科普资源库微信小程序。感谢收听。驾乘健康，安全出行。日常驾车篇：脑卒中康复后可以开车吗？驾车作为现代社会中一种高效便捷的出行方式，实则蕴含了对个体注意力高度集中与身体精细协调能力的严苛要求。然而，脑卒中这一突如其来的脑血管疾症，以其迅猛之势威胁着驾车者的平衡与安全，对道路交通构成了潜在风险。脑卒中俗称中风，由于脑血管破裂或闭塞导致的脑血流中断，进而引发脑组织损伤。此病症不仅严重损害患者的大脑功能，包括反应速度、决策能力及身体协调性，更使驾驶行为转变为潜在的危险源，既危及个人生命安全，也对同路行人的安全构成不负责任的威胁。因此，从安全角度出发，脑卒中患者在康复期间通常被严格限制参与驾驶活动。值得注意的是，短暂性脑缺血发作 TIA 作为脑卒中的预警信号，症状通常持续时间较短，一般在几分钟到几小时内就能恢复正常。虽症状短暂且可恢复，但其高复发性不容忽视。对此类患者而言，重返驾驶席需满足一系列严苛的条件。一、稳定的健康状态，经规范治疗后，需确保至少3个月内无新症状出现，且原有症状稳定不恶化。同时，血压、血糖、血脂等生理指标在药物辅助下维持于正常或接近正常范围。此外，脑部影像学检查需证实血管状况未恶化，无新增缺血或梗死区域。二、有合格的陪同驾驶人，陪同者需身心健康，年满法定年龄，并具备应急处理能力与医疗基础知识，熟悉患者病情及急救技能，如心肺复苏术、体外自动除颤器 AED 使用等，以便在紧急情况下迅速响应，保障行车安全，并及时联系医疗救援。三、定期复查，结果良好，遵循医嘱，每1到3个月定期进行全面的健康检查，包括血液检测、血压监测、血管超声及磁共振成像等，以多维度评估脑部血液循环、认知功能及身体协调性，确保驾驶能力未受疾病影响。四、专业的驾驶培训与适应性训练，上路前建议在模拟驾驶环境中接受专业培训，提升应对突发状况的能力，确保驾驶技能达到普通驾驶者水平后方可上路。五、完备的应急准备，车内应配备必要的急救药品、监测设备及个人医疗信息卡，确保在紧急情况下能自行或目击者能够迅速采取自救措施并通知救援人员。此外，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与积极的心态同样重要，包括均衡饮食、规律运动、戒烟限酒及情绪管理，以预防病情复发，守护道路安全，让每一次出行都成为安全愉悦的旅程。小贴士：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指出，有包括但不限于器质性心脏病、癫痫病、梅尼埃病、眩晕症、疫病、震颤麻痹、精神病、痴呆以及影响肢体活动的神经系统疾病等妨碍安全驾驶的，不得申请机动车驾驶证。隐瞒病情申领驾驶证或带病驾驶，不仅是对个人与他人的极端不负责，更可能触犯法律，承担严重的法律后果。以上您听到的是《车享生活·驾乘健康与安全出行》有声版，更多健康科普知识，
欢迎关注阿基米德 APP、 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或上海健康科普资源库微信小程序。感谢收听。驾乘健康，安全出行。应急救护篇，不同人群的海姆立克急救法图解。海姆立克急救法作为一种非常有效的窒息急救技术，可以在突发气道异物阻塞的危急时刻挽救生命。从婴儿到成人再到孕妇，每个人群都有不同的救护方法，但都遵循着相同的原则，利用肺部残余气体形成气流冲出异物。婴儿急救，在婴儿急救中，救护者需要采取坐位或单膝跪地的姿势。首先将婴儿俯卧，骑跨于救护者一侧手臂，并用手托住婴儿的头部及下颌，确保头部低于躯干。接下来用手掌拍击婴儿的背部与肩胛骨之间，每秒钟拍击一次，进行五次拍击。然后将婴儿翻转为仰卧位，用食指和中指快速冲击性按压两乳连线正下方五次，重复以上动作直到异物排出为止。婴儿急救是相对复杂的，因为救护者需要对婴儿的体型和脏器结构有一定的了解，才能更加准确地进行施救。在执行拍击背部和按压胸部时，救护者需要掌握一定的力度和频率，以确保能有效地冲出异物。此外，对于婴儿来说，施救期间需要保持稳定的姿势，避免过度晃动。成人急救，对于清醒的成人患者，可以采取立位腹部冲击法。救护者需要站立在患者身后，将两只手臂环绕患者的腰部，并采取一种特定的手法进行施救。以手握拳，用拇指顶住患者腹部正中的剑突下方、肚脐上方两横指处，另一只手抓住握拳的手，并快速向内向上挤压冲击患者的腹部。重复以上手法，直到异物排出为止。如果成人患者意识不清或不能站立，那么救护者需要将患者摆放在仰卧位，面对患者。救护者骑跨在患者的髋部，双手交叉叠放，将下面一手的掌根放在患者胸廓下、肚脐上的腹部，然后用掌根向下前方快速冲击患者的腹部，直到异物排出。成人急救时，救护者需要特别注意力度和手法的掌握。过轻或过重的按压力度都可能导致施救效果不佳，因此救护者需要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调整。同时注意保持与患者的配合和沟通，以减轻患者的紧张和恐惧感。孕妇急救，在孕妇急救中，救护者需要注意孕妇特殊的生理情况。救护者应站在患者的背后，将两只手臂环绕患者的胸部，一只手握拳贴在两乳连线中间，另一只手抓住握拳的手，并垂直向内做胸部按压，直到气道阻塞解除。对孕妇施救时需要特别注意保护胎儿的安全。救护者在施救时要尽量避免对腹部的过分压迫和冲击，以免对胎儿产生不利影响。同时，孕妇的体重可能较大，救护者需要保持力度的适中，以确保施救的效果。海姆立克自救法，当我们自己遇到气道堵塞的情况时，可以采取海姆立克自救法。首先，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站立，身体前倾，一只手握拳，另一只手抓住握拳的手，并快速冲击腹部，直到异物排出。此外，也可以利用圆角和椅背进行快速冲压腹部，以增加冲击力度，帮助异物排出。自救过程中要保持沉着冷静，不要过分惊慌和紧张，同时要掌握正确的冲击力度和频率，以确保自救的效果。对于自救者来说，了解自己的身体特点和急救知识是非常重要的，可以在关键时刻救自己或他人于危难之中。总结，虽然海姆立克急救法在关键时刻能够起到拯救生命的作用，但并不是适用于所有情况。在遇到气道异物阻塞时，我们应该首先尝试其他方法，如轻拍背部或施行正式心肺复苏等。只有在其他方法无效且患者情况危急时，才应考虑海姆立克急救法。此外，对于食道异物等并不适用海姆立克急救法。对于老年人而言，由于其胸腹部组织的弹性和顺应性差，故容易导致损伤的发生，如腹部或胸腔内脏的破裂、撕裂及出血、肋骨骨折等，故发生呼吸道阻塞时，应首先采用其他方法排除异物，在其他方法无效且患者情况紧急时才能使用。以上您听到的是车享生活驾乘健康与安全出行有声版，更多健康科普知识
欢迎关注阿基米德 APP 长。

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或上海健康科普资源库微信小程序。感谢收听。驾乘健康安全出行，应急救护篇，路驾车时突发心脏不适怎么办？2024年2月的一天下午，出租车司机刘师傅开车途中突发急性心肌梗死，他在紧急情况下将车辆驶入医院停车场，随后失去自主行动能力，昏倒在方向盘上，幸被停车场保安及时发现获救。心肌梗死通常称为心梗，是一种严重的心血管疾病，它发生在冠状动脉的血流急剧减少或中断时，导致心肌组织缺血性坏死。心梗是冠心病的一种最危险的表现形式，其发生通常与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有关，这种硬化会导致血管狭窄或完全阻塞。在驾车途中突发心梗是一种紧急情况，需要迅速而正确的应对。根据已有的研究和急救专家的指导，以下是应对心梗的关键步骤。一、立即识别症状。心梗的典型症状包括胸部压迫感、疼痛，可能放射至左臂、下颌、颈部或背部，伴有出汗、恶心或呼吸困难。不典型症状可能包括牙痛、腹痛等，容易被忽视。二、停止一切活动。一旦怀疑心梗，应立即停止驾车，避免任何体力活动，减少心肌耗氧量。三、呼叫急救电话，迅速拨打120电话或当地的急救电话，准确描述症状和位置，等待专业救援。四、保持平静，尽量放松，减少情绪波动，避免加重心脏负担，采取舒适体位，如果可能可平躺或半卧，减少心脏压力。五、合理使用药物，在等待救援时，如果有条件，可以在专业人员指导下使用硝酸甘油等药物，但需谨慎，避免不适当用药。六、到达医院后，家属应信任医生，迅速与医生沟通，迅速做出决定，遵医嘱协助进行必要的检查和治疗。七、平时应注意健康生活方式，控制心血管疾病的危险因素，预防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等。通过这些措施，遇到在驾车途中突发心梗时，可最大限度地减少伤害，保护生命安全。小贴士：炎热夏季、寒冷冬季都属于心血管疾病高发期，大家要注意坚持低盐低脂饮食，保持情绪稳定。如出现持续不缓解的胸痛症状，要立即前往就近医院就诊，以免延误病情。以上您听到的是《车享生活·驾乘健康与安全出行》有声版，更多健康科普知识，欢迎关注阿基米德 APP、 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或上海健康科普资源库微信小程序。感谢收听。驾乘健康安全出行，职业驾车篇，摆脱出门就想上厕所的尴尬。美国电视剧《豪斯医生》中有一名患者因频繁上厕所就诊，尤其是出门后一直想上厕所，导致他无法外出，对日常生活造成了很大的困扰。这显然是肠易激综合征的表现。据研究发现，有不少职业驾驶员会有此病。那如何面对和治疗呢？肠易激综合征患者在日常生活中需要多方注意，尤其是职业驾驶员患有此病的话，更需细致关注。首先，情绪管理依然重要。作为职业驾驶员，面对长时间驾驶和可能的交通压力，情绪波动可能更加频繁。因此，驾驶员应努力调整心态，保持平静和乐观，避免过度焦虑和紧张。可以通过听音乐、短暂休息等方式来缓解驾驶带来的压力。其次，良好的生活习惯同样关键。职业驾驶员应确保充足的休息和睡眠，避免疲劳驾驶。合理安排工作和休息时间，确保每天有足够的睡眠时间来恢复身体功能。驾驶员还应注意饮食健康，要特别注意食物的选择和摄入时间。由于驾驶工作的特殊性，驾驶员可能无法按时进食，但这并不意味着可以忽视饮食健康。建议驾驶员在出发前准备好健康的食物，如水果、坚果、全麦面包等，以便在需要时食用。同时，避免在驾驶过程中摄入过多油腻、辛辣或刺激性食物，避免在驾驶过程中进食过多或过快，以免引发肠道不适和加重肠道负担。再次，对于肠易激综合征患者来说，保持身体温暖也是重要的。
职业驾驶员在

驾驶过程中可能会长时间处于空调环境中，这可能导致身体受凉并影响肠道健康。因此，驾驶员应注意调整车内温度，避免过冷或过热，并适时添加衣物以保持身体温暖。最后，驾驶员应定期关注自己的身体状况，如有任何不适或症状加重，应及时就医。同时，与医生保持良好的沟通，了解病情进展和治疗方案，以便更好地管理肠易激综合征。以上您听到的是《车享生活·驾乘健康与安全出行》有声版，更多健康科普知识，欢迎关注阿基米德 APP、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或上海健康科普资源库微信小程序。感谢收听。驾乘健康，安全出行，职业驾车篇，痛风，老司机的隐忧。李师傅是个长途货车司机，开车走南闯北，晚上到停车场后就会召集一帮相识的同行，抽抽烟，喝喝酒，吃吃烧烤，酒足饭饱，一身疲劳散去大半，然后一觉睡到天亮，继续驾车走天涯。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辛苦点没啥，给了家人一个小康生活，李师傅内心的幸福感爆棚。可是幸福感还没溢出来，李师傅的痛风倒是真的爆发了。痛风的前奏，痛风是以高尿酸血症为基础的慢性疾病，在老司机中也是个常见病。老司机为何容易有高尿酸呢？这是因为驾车时司机长时间保持一个坐姿，精神又持续紧张，感觉非常疲劳，没精神，不想动，由此长期缺乏运动，引起代谢异常，尿酸升高。体内尿酸主要是通过肾脏随尿液排出体外，为减少因排尿而停车的次数，司机们往往饮水量不足，这样会使尿酸排泄变少，在体内蓄积增加。此外，抽烟喝酒，爱吃高嘌呤食物，是许多司机缓解疲劳的手段，殊不知高尿酸血症就此慢慢上身。痛风发作的诱因，高尿酸血症的人那么多，为啥老司机更容易引发痛风呢？痛风发作是血液中的尿酸盐沉积到关节所导致的，而沉积速度和程度主要受到以下几个因素影响：血尿酸浓度、血液 pH、 血液流速、关节局部温度。驾驶的过程中，驾驶员只能保持一个坐姿，而久坐会让血液流动变得缓慢，尤其是下肢远端的血液流动更慢，尿酸更容易积聚在足部关节，引发痛风。不良生活方式会让血尿酸升高，而血尿酸浓度越高，发生痛风的可能越大。长时间开车，精神紧张，血液内酸性代谢产物增加，会减少尿酸排泄，容易导致痛风发作。开车时下肢活动减少，血流缓慢，关节部位温度下降，再加上车内冷空调开得过足的话，也容易导致痛风发作。怎样控制高尿酸和痛风？除了痛风性关节炎，高尿酸血症还容易引起急慢性肾损害、泌尿系结石、心脑血管疾病等，同时往往合并有肥胖、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怎么办呢？多喝水，管住嘴，迈开腿，控制体重。一，在空闲的时候多做运动，骑车、游泳、散步、拉伸运动都可以，尽量避免剧烈运动。二，控制饮食，避免饮酒、含糖饮料、浓肉汤，除了要少吃高嘌呤的食物，还要注意少吃高糖、高脂肪食物。三，多喝水，并且在停车休息时活动活动身体，尤其是活动下肢。四，避免长时间开车及夜间开车，以免过度疲劳，引起体内酸性代谢产物增加而导致痛风发作。五，痛风发作时不要开车，否则容易导致事故。可采用冰敷、抬高患肢、服用解热镇痛药如秋水仙碱等。六，如果得了痛风，那长期用药控制尿酸就是必须要做的事，需要到医院寻求医生的帮助。只要持之以恒，可以做到痛风不再发作。以上您听到的是《车享生活·驾乘健康与安全出行》有声版，更多健康科普知识，欢迎关注阿基米德 APP、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或上海健康科普资源库微信小程序。感谢收听。驾乘健康，安全出行，应急救护篇，小心驾驶中的挥鞭伤。在驾驶的日常场景中，颈椎过身伤亦称挥鞭伤，虽屡见不鲜，却常被驾驶者忽视，其潜在风险不容忽视。

未得到及时有效的治疗，挥鞭伤可能演变为慢性颈部疼痛，成为患者日常生活中的隐形枷锁，持续困扰其身心健康。预防策略，鉴于挥鞭伤的严重危害，采取积极有效的预防措施显得尤为重要。以下是几点实用的预防建议。一、科学调整头枕位置，将头枕高度调整至与头部平齐，确保在碰撞发生时能为头部提供坚实的支撑，减少颈部甩动幅度。二、坚持系好安全带，系好安全带不仅是法律要求，更是保护驾乘人员免受伤害的生命线，它能有效限制身体在碰撞中的移动，降低头部甩动风险。三、保持安全车距，适当的车距是避免追尾事故的关键。保持足够的车距，不仅为自己赢得反应时间，也为后车留出安全空间。四、专注驾驶，拒绝分心，驾驶时应全神贯注，避免任何形式的分心行为。分心驾驶不仅增加事故风险，还可能在紧急情况下导致反应迟钝，加剧伤害。五、定期检查车辆状况，确保刹车系统、避震系统等关键部件处于良好状态，以减少因车辆故障导致的急停或失控情况。紧急应对，若不幸遭遇挥鞭伤，应迅速采取自救措施并寻求专业医疗帮助。初期可通过冰敷颈部来减轻肿胀和疼痛，同时保持充足的休息，避免颈部过度活动。随后务必及时就医，接受详细的检查和诊断。医生会根据病情制定个性化的治疗方案，包括物理治疗、药物治疗等。重要的是，患者应保持积极的心态，配合治疗，以减轻症状，预防长期并发症的发生。以上您听到的是《车享生活·驾乘健康与安全出行》有声版，更多健康科普知识，欢迎关注阿基米德 APP、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或上海健康科普资源库微信小程序。感谢收听。驾乘健康，安全出行，特殊人群驾乘篇：羊水破了，可以自驾去医院吗？李女士，孕二胎36周，家中休息时突遇羊水早破，面对紧急情况，她自觉有过生育经验，依然选择自驾就医，途中因腹痛加剧求助警方，警方将其安全送达医院时，宫口已经开大五指，所幸母子平安。此案例警示我们，羊水早破时，自驾就医虽勇敢，却非最优选择。羊水破裂后，务必即刻就医。对于部分胎头尚未充分入盆的孕妇而言，羊水破裂后脐带脱垂的风险会随时间与活动的增加而显著上升。同时，部分孕妇在羊水破裂后会立即感到腹痛，并伴随规律宫缩，标志着产程的开始。尤其是有分娩经历的经产妇，其产程可能更为迅速，因此需警惕短时间内分娩的可能性，确保及时就医。羊水早破的正确处理方式，立即呼叫120电话求助急救服务。孕妇羊水早破关乎母胎双重安全，拨打120电话可确保优先响应，专业急救团队将迅速到场，利用担架等专业设备减少孕妇移动，预防脐带脱垂等风险。同时120急救车能准确导航至最近且具备产科救治能力的医院，缩短就医时间，提高安全性。私家车就医的注意事项：一、家人陪同驾驶，孕妇应避免自行驾车，以防途中出现突发状况无人照应。二、平稳驾驶，避免急加速、急刹车，预防胎盘早剥等意外。三、就近就医，如果平素产检的医院较远，避免舍近求远增加风险，应选择最近的产科医院。四、孕妇体位管理，孕妇应尽量平躺，抬高臀部，减少羊水流失，预防脐带脱垂造成胎儿宫内缺氧窒息。五、监测胎动与保护腹部，留意胎动情况，避免腹部受压，确保胎儿安全。六、情绪稳定，保持冷静，避免过度紧张影响母子安全。七、直达产房，到达医院后立即将孕妇送入产房，简化就医流程。小贴士：胎膜早破及临产前胎膜自然破裂可由多种因素引发，如创伤、病原体上行性感染、羊膜腔压力增高、胎膜发育不良、宫颈功能不全等。其主要症状为阴道持续性排液，虽短时间内羊水流失对胎儿影响有限。

0: 但脐带脱垂、胎儿宫内窘迫及感染等并发症可严重威胁母子健康。因此，一旦发生胎膜早破，应立即平躺、抬高臀部，并拨打120急救电话等待专业救援，切勿盲目行动。以上您听到的是车享生活驾乘健康与安全出行有声版，更多健康科普知识欢迎关注阿基米德 APP 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或上海健康科普资源库微信小程序。感谢收听。驾乘健康安全出行，应急救护篇，正确使用车辆紧急逃生装置。江苏某地，一辆轿车因驾驶员操作不当而失控坠入水中，车内的乘客没有掌握正确的逃生技巧，无法迅速逃脱，最终造成悲剧。正确使用车辆紧急逃生装置，直接关系到乘客和驾驶员在紧急情况下的生命安全，是每个人在乘坐或驾驶车辆时都应该具备的基本技能之一。首先，了解车辆上紧急逃生装置的位置和类型非常重要。常见的车辆紧急逃生装置包括车门应急阀、车窗破窗器，如安全锤、车顶逃生出口以及后备箱逃生装置等。这些装置的位置和类型可能因车型而异，因此建议您在日常使用中熟悉自己车辆的相关设备。在紧急情况下，如果车门无法正常打开，可以尝试使用车门应急阀。车门应急阀通常位于前后车门的上方或驾驶室仪表盘附近。根据车型的不同，可能需要旋转应急阀的旋钮或使用其他方式将其打开。如果车窗是封闭式的且无法直接打开，可以使用车窗破窗器来打破玻璃逃生。安全锤是常见的车窗破窗器之一，通常放置在应急窗口上方或易于取用的位置。使用时应紧握安全锤的末端，用力敲击车窗的四个角，直到玻璃出现裂纹并脱落。请注意，敲击时要用力均匀且对准一个点，避免使用蛮力或敲击车窗的中间部分。车顶逃生出口是另一种紧急逃生方式，尤其适用于车辆侧翻或沉入水中的情况。在车顶逃生出口，通常有一个红色按钮或拉环，乘客在旋转按钮或拉动拉环后，将整个天窗向外推便可逃生。请注意，在逃生过程中要保持身体平衡，避免受伤。此外，后备箱逃生装置也是一种重要的紧急逃生方式。对于配备后备箱逃生装置的车辆，乘客可以通过进入后排座位、折叠后排座椅并找到后备箱逃生装置来打开后备箱逃生。不同类型的后备箱逃生装置操作方式可能不同，有的需要旋转按钮，有的需要拉动拉绳或拉环等。在操作过程中，请按照车辆使用手册中的指示进行操作，并保持冷静和耐心。小贴士一，在面临汽车坠河的紧急情况时，如果车辆尚未完全沉入水中，后排座位可能是最快捷有效的逃生路径。解开安全带并快速打开车门，跳离后座，尽量保持头部在水面上方，并迅速游向岸边。二，如果车门无法打开或者车辆已经完全沉入水中，后备箱可能成为最后的逃生出口。找到后备箱开关并打开，然后从后备箱中游出，同样要保持头部在水面上方，并迅速游向岸边。以上您听到的是车享生活驾乘健康与安全出行有声版，更多健康科普知识欢迎关注阿基米德 APP 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或上海健康科普资源库微信小程序。感谢收听。
1: 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一分钟健康提示。
2: 每次提到青春期的性话题，大家都会觉得谈性色变，不知道该怎么和这些青少年们说。因为在这个阶段，我们的大脑在高速的发育，同时我们的荷尔蒙，一些跟性有关的激素也在高速发展中。过早发生性行为的背后，可能还有着巨大的心理的问题。在童年婴儿期的依恋不足，导致在青春期过度的渴望一个依恋关系。所以我们如何去跟孩子们，跟我们身边的青少年们去做这样的性教育呢？也要从心理的角度入手去看一看。首先去理解他们，有性的冲动自然不过。接下来呢，循循善诱去做一些科普。过早发生性行为会对我们产生什么样不好的后果？对我们的生殖健康又产生哪一些危害？ 可能有一些科普了，大家就会对这个问题有了更直观的认识了。我们在此时不仅要呵护自己生理上的生殖健康，也要呵护自己在心理上的依恋健康、心理健康，对我们未来拥有更幸福的家庭生活、更幸福的一生是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的。
1: 一分钟健康提示，上海市健康促进中心、阿基米德传媒共同出品。
3: 大家好，我是来自上海瑞金医院的许孝生。那最近呢，我在我的平安健康 APP 上，老是有患者这样子问我，哎，许医生，我得了 HPV 了，是不是我得了宫颈癌？这个问题也许是我从医十多年来，别人经常会问我，哎，许医生，你是个男的，为什么要问做妇产科医生之外问的最多的问题了？那今天我要讲，得了 HPV 和宫颈癌确实息息相关。HPV 呢，又称人类乳头瘤病毒，它分为低危型和高危型。低危型的 HPV 病毒会导致尖锐湿疣，而高危型的 HPV 病毒会导致宫颈癌。凡事都有偶然的凑巧，结局又恰如宿命的必然。一项研究统计，高达 85%-90% 的成年男性和女性曾经有过 HPV 的感染。如果按照这个概率算，得了 HPV 就得了宫颈癌的话，那我想在座的各位可能都无一幸免。但是真实世界里 HPV 导致的宫颈癌并没有我们大家想象的那么多。那么我们 HPV 主要通过性接触传播，那么性接触我们使用避孕套呢，可以有效的去预防 HPV 的感染。那么我们对于 HPV 感染呢，我们还有另外一个杀手锏，那就是接种 HPV 的疫苗。那么 HPV 的疫苗分为二价、四价和九价，二价和四价可以预防 70%， 而九价的疫苗可以预防 90% 以上的宫颈癌。最后我想用三个唯一来结束今天的演讲。宫颈癌是唯一一个病因明确的癌症，宫颈癌还是唯一一个可以早发现早治疗的癌症，宫颈癌还是唯一一个可有效 有望通过疫苗接种来全面预防和根除的第一个恶性肿瘤。最后我再补充一个，我现场唯一一个妇产科男医生，不过大家忘了我没有关系，千万不要忘了得了 HPV 不和宫颈癌千万不能划等号哦。谢谢。
0: 驾乘健康安全出行，特殊人群驾乘篇，老年人乘车出行必备药品。现代社会，驾车出游已成为家庭共度假日时光的新风尚。然而，鉴于老年群体常伴随多种慢性疾病，如心血管疾病、呼吸系统疾病、内分泌疾病及神经系统疾病等，可能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突然发病，让人措手不及。如果此时刚巧又处在高速公路等远离医疗资源的环境中，更是会手忙脚乱。因此，我们需要未雨绸缪，准备好应急药品。以下是老年人乘车出游中可能遇到的几种紧急情况的紧急用药策略。心绞痛，心绞痛这一潜在威胁，老年人表现往往不典型，首要任务是精准识别其非典型症状，如胸闷、压迫感、呼吸不畅及冷汗等，尤其是具有冠心病、高血压、糖尿病、长期吸烟等病史的长者更应提高警惕。出行时应带有抗心绞痛药物，如硝酸甘油片、舌下含服，一般三分钟内起效，或麝香保心丸，如同随身携带的安心服，能在关键时刻迅速缓解症状。若症状持续不缓解或加重，应警惕心肌梗死可能。此时可紧急服用阿司匹林肠溶片进行抗栓处理，并寻求最近的医疗援助。部分疾病急性发作，慢性阻塞性肺疾病与哮喘的急性发作，往往伴随着突然气促、喉间喘鸣与言语障碍的紧急信号。沙丁胺醇气雾剂作为急救先锋，能够迅速打开气道，缓解呼吸困难。对于哮喘患者，还应备有含布地奈德等糖皮质激素类的气雾剂，以迅速缓解病情，为后续治疗赢得宝贵时间。低血糖，糖尿病老人的低血糖状况危害极大，其典型症状如心悸、出汗、手颤、饥饿感、思维反应迟钝，甚至出现意识障碍，都是身体发出的紧急求救信号。车内应配备血糖仪及试纸，及时检测血糖水平。低于 3.9 毫摩每升或疑似低血糖时，立即补充糖果或巧克力。而对于低血糖昏迷的紧急情况，则需立即启动紧急救援机制，尽快送医救治。头晕，头晕虽非特定疾病，但其背后可能隐藏着晕车、血压异常、高血压危象、中风、心脏问题等复杂原因。 因此，针对不同诱因，我们需准备相应的应对措施。苯海拉明对抗晕车不适，电子血压计监测血压波动，针对高血压可使。

0: 下含富卡托普利片，低血压伴心率异常需警惕心脏问题，及时就医，同时注意餐后血压变化，适时补充水分以调节低血压状态。小外伤，旅途中难免遭遇小意外，扭伤与擦伤的处理同样不容忽视。云南白药喷雾剂止血止痛，可作为扭伤急救的首选，酒精棉片消毒伤口，可预防感染。小贴士，药品大都要求避光或者阴凉处储存，如果长期放车里备用，极容易发生变质，因此我们不建议在车内长期放置必备药品。以上您听到的是车享生活驾乘健康与安全出行有声版，更多健康科普知识欢迎关注阿基米德 APP、 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或上海健康科普资源库微信小程序。感谢收听。驾乘健康，安全出行，职业驾车篇，警惕面瘫对驾驶的影响。出租车司机李师傅近期发现自己的面部肌肉变得僵硬，表情也很不自然。起初李师傅以为只是暂时的疲劳感，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情况越来越严重。他开始出现口角歪斜、眼睛无法完全闭合等症状，这严重影响了他的日常生活和工作。最终李师傅不得不前往医院就诊，经过医生的详细检查，他被确诊为面瘫。医生告诉他，面瘫是由于长时间受到空调冷风刺激，导致面部神经受损而引起的。面瘫又被称为面神经炎或面神经麻痹，是一种由于面神经受损导致的面部肌肉运动功能障碍疾病。其主要症状包括口角歪斜、流涎、鼻唇沟变浅，不能顺利完成皱眉、闭眼、吹口哨等动作，严重者会导致面部表情丧失等。这些症状不仅影响驾驶员的日常生活，还可能间接干扰驾驶安全。面瘫对驾驶安全的影响。一、视物不清，面神经炎患者常伴随眼睑闭合不全、角膜暴露，导致眼睛干涩、易受风光刺激、易流泪。长时间驾驶可能加剧眼部不适，影响视线清晰度和反应速度。二、注意力不集中，由于面部表情僵硬和不适感，患者可能无法专注于路况，注意力不集中，增加交通事故的风险。三、应急反应能力下降，面神经炎可能伴随面部感觉减退，使得患者在紧急情况下无法迅速准确地做出避让或制动反应。四、药物副作用，治疗面神经炎的药物如激素类药物、营养神经药物等可能引发嗜睡、头晕等副作用，直接影响驾驶安全。规避面瘫带来的驾车风险。可见面瘫会对驾驶安全构成潜在危险，因此建议做到以下五点，可有效规避面瘫带来的驾车风险。一、及时就医，一旦发现面神经炎症状，应立即就医，遵医嘱进行治疗，避免病情恶化影响驾驶能力。二、治疗期间避免驾驶，在面神经炎治疗期间，尤其是服用可能影响驾驶的药物时，应尽量避免驾车，以免发生意外。三、保证充足睡眠，进食富含维生素食物与积极康复，面神经炎的恢复需要时间和耐心，患者应保证充足的睡眠，食用新鲜的蔬菜水果补充维生素营养神经，同时积极进行面部康复训练，促进面部肌肉功能恢复。四、使用辅助工具，对于眼睑闭合不全的患者，可考虑佩戴眼罩或使用人工泪液等辅助工具，减轻眼部不适，提高驾驶安全性。五、寻求帮助支持，在病情未完全恢复前，应告知家人、朋友或同事自己的情况，以便在必要时获得帮助或替换驾驶。以上您听到的是车享生活驾乘健康与安全出行有声版，更多健康科普知识欢迎关注阿基米德 APP、 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或上海健康科普资源库微信小程序。感谢收听。
1: 大家好，我是来自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运动医学科的葛宇生。今天呢，我要来给大家辟一个谣，这个谣呢耳熟能详啊，也是一个古老的谣言，就是伤筋动骨一百天。那么最近网络上呢有两个词语非常的热啊，一个叫做躺平，一个叫做内卷。那么我今天就用这两个词来辟谣一下伤筋动骨一百天。那么首先呢，我要想说的是拒绝躺平。而很多人觉得伤筋动骨一百天呢，我就是躺一百天啊，我自然就会好。但是他不知道 随着

0: 时间的延续，如果不及时的康复，可能你的肌肉出现了萎缩，关节僵硬，功能丧失，即使有骨折愈合了，可能也没有办法恢复正常的功能。所以在这里呢，我想如果您碰到了伤筋动骨，记住葛医生的第一句话，拒绝躺平，仅仅躺平是不够的。第二呢，我想说的是我们一定要享受内卷啊。100天呢，通常是指骨折临床的愈合时间，通常在8到12周啊。但是呢，对于我们所谓的伤筋，这个筋啊，其实是指的肌肉肌腱软组织的损伤，软组织损伤通常是4到6周的愈合期。如果发生软组织损伤不早期干预，那么就会出现一些的问题啊。你如果只是一味的静养固定，就会粘连僵硬。现代社会呢，大家的生活节奏非常的紧张啊，时间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呢非常的宝贵啊。如果没有办法早期康复那么我们可能没有办法恢复正常的功能，您将面临的就会很大的困扰。所以呢，记住第二句话让我们的肌肉肌腱内卷起来，让我们的身体动员起来静养不如功能锻炼。最后呢，我想告诉大家，随着我们现代医学发展我们很多的运动损伤通过运动的康复及时治疗，完全不要100天你就能恢复健康。谢谢。
1: 驾乘健康安全出行，应急救护篇，路遇交通事故如何自救与他救。随着经济社会快速发展，机动车数量、驾驶人数以及公路通车里程数的快速增长，确实反映了现代社会交通领域的显著变化。据统计，2022年全国共发生交通事故256409起，即平均每天发生700余起，每小时29起，死亡人数为60676人，即平均每天死亡166人，每小时有6条生命因交通事故消逝。如此惨烈的数据，警示我们遵守交通规则，避免交通事故的发生极其重要。然而，当不幸路遇交通事故，如何进行自救与他救呢？保持呼吸顺畅，心肺复苏是首要的急救手段。但在多数情况下，伤员心跳、呼吸都存在，这种情况下是不需要心肺复苏的。如何展开施救？首要原则为保持呼吸顺畅，解开衣领，迅速清除伤员口、鼻、咽喉的异物、凝血块、痰液、呕吐物等。对下颌骨骨折而无颈椎损伤的伤员，可将颈项部托起，头后仰，使气道开放。对于有颅脑损伤而深度昏迷及舌后坠的伤员，可将舌拉出并固定，或直接放置口咽通气管。当您发现伤员有喉部损伤且呼吸不畅时，应及时寻求医生帮助。控制大出血，当伤员心跳和呼吸都有保障时，那么还有什么原因会导致伤员短时间就丧命呢？大出血，没错，控制大出血是交通事故现场自救与他救的第二大原则及基本技术。一旦发生大出血，可能很快会因失血导致休克，进而威胁伤员生命。要立即对伤口进行直接按压，或伤口加压包扎，或止血带捆扎等来控制肢体的外出血。若是头皮出血，可用纱布、毛巾等干净物品直接压迫止血，如没有干净的毛巾、纱布，可用身上的衣物。如果发现有血液、脑脊液或者不知道是什么的液体从耳鼻流出，需要让伤员卧倒且伤侧向下，例如左耳鼻有流出液体时，则左侧向下，以免液体回流。记住，千万不要往耳鼻内填塞东西去堵住流出的液体。如果发现鼻腔、口腔有大量出血，应使头偏向一侧或者使人整体侧卧，这样可以避免因呼吸道堵塞而窒息。当用尽一切力量去保持伤员的气道通畅以及止血后，如果救护车还没有到达现场，是不是应该快点把伤员扶起来或搬到车上，及时送到医院？稍安勿躁，一起来了解一下交通事故现场自救与他救的第三大原则。正确搬运，在交通事故中，不论在何种情况下，都需注意颈椎或腰椎损伤。对在车内搬动及移出前的伤员，首先应在脖子上放置颈托或行颈部固定，固定好后，可以将其颈和躯干一并固定在靠背上，然后拆卸座椅与伤员一起搬出。对被撞击或车祸导致抛出的昏迷伤员，应在原地上颈托，并给予紧急伤口止血包扎后，再由3人以上搬运，一人托住伤员头、颈、肩和背部，一人托住伤员腰和臀部，一人托住伤员腘窝和小腿部，3人同时托起伤员，保持伤员脊椎在一条直。

0: 线上，然后将伤者放置硬板床上或硬担架上。现场无颈托怎么办？硬纸板、硬橡皮、厚的帆布等可替代，仿照颈托剪成前后两片，用布条包扎固定即可。小贴士，这里有两点需要专门提醒一下，如果伤员是清醒可以说话的，一定不要激动，不要叫他摇头或点头，只要是摔倒或跌倒，且不能排除脊柱骨折，就必须按照脊柱骨折来对待。以上您听到的是车享生活驾乘健康与安全出行有声版，更多健康科普知识欢迎关注阿基米德 APP 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或上海健康科普资源库微信小程序。感谢收听。
1: 人生啊，有三件大事非常要紧，吃得下，睡得着，拉得出。但是对于我们现代都市人而言，吃不吃得下似乎不是个大问题，大家更担心的是什么呢？拉不出。我这里说的拉不出，一般认为是慢性的便秘，或者说是一种功能性的排便异常。造成便秘的因素非常多，但是给大家带来的痛苦也非常多。大家可以想象，每天吃几斤的东西到肚子里，我们拉不出来，郁在其中，那种难受可想而知。那么便秘的朋友们呢，就开始想办法了。什么办法？吃泻药。这些泻药有大黄，有番泻叶，有芦荟。这类药我们称之为什么呢？恩醌类药物。它能刺激我们的肠黏膜，促进我们肠蠕动，从而达到促进排便的作用。但是我要说，泻药一时爽，两眼泪汪汪。为什么会泪汪汪？因为我们的泻药很容易产生依赖性，现在吃的效果好，以后的效果就没这么好。此外，长期服用泻药还有可能导致电解质的紊乱，甚至出现一种癌前病变的情况，大家知道是什么？就是结肠的黑便病。那么碰到这样的情况该怎么办？我作为中医，就特别推荐大家便秘来找我们中医看，建立良好的排便习惯，找专业的中医为你辨证论治。刚才出现的吃大黄的情况，那是用于什么病？用于我们湿热内蕴的实症。如果你是由于虚引起的便秘，这个时候就应该吃我们补中益气的中药，能达到更好的效果。所以要便秘看中医。
2: 好，谢谢。
3: 都说啊，肥宅快乐水，喝完变肥宅。人们越关注健康，就越担心含糖饮料里面的添加糖。这个时候呢，代糖就以英雄的姿态来到了我们身边。什么是代糖呢？代糖就是指吃起来甜甜的，但是能量非常低的甜味剂。我们的商家呢，也将代糖饮料称为无糖饮料。一时之间，无糖饮料可以敞开喝的谣言流传于网络。当然，我们知道这是不对的。今天呢，我们首先从糖和快乐的关系说起。当我们吃糖的时候，一方面会产生能量，另一方面会刺激大脑的多巴胺产生，促使我们快乐。能量产生和分泌多巴胺是同时存在的，我们的身体也非常习惯这两种事情同时发生。那么当我们喝的是一瓶代糖饮料的时候，又会发生什么呢？代糖也会刺激大脑产生多巴胺，但是代糖不产生能量，对于我们大脑来说就少了一个步骤。我们的大脑非常不喜欢这样的欺骗行为，就会发出饥饿的信号，促使我们去摄入更多的含糖的食物。所以可以这么说，当我们喝代糖饮料的时候，只会让我们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要么牺牲我们的健康，摄入其他食物里面的添加糖，这个时候我们不如直接喝含糖饮料，对不对？第二，要么压抑我们的天性，拒绝快乐。可是我既然都喝快乐水了，我为什么要压抑自己的天性呢？还不如直接喝白开水，对不对？谢谢大家。
0: 驾乘健康安全出行，选车用车篇，如何选择一辆五星级健康车。伴随经济的快速发展，汽车早已走进千家万户，植根于人们的生活，人们出行方式改变，用车时间不断增加。在健康中国战略背景下，汽车健康消费也在不断强化升级，选择一辆优质的汽车成为不断升温的关注点。那么如何选择一辆五星级健康车呢？评估车辆健康状态对守护驾乘人员的健康尤为重要。它通过对车辆各项性能指标的全面检测和分析，为驾乘人员提供准确的车辆健康信息，帮助他们及时发现并解决问题，从而避免因驾车乘车而引发健康风险。国家相关部门和组织在国际交通医学会指导下，基于国内外工况标准，结合汽车消费者实际用车需求及行业实际发展水平，制定了集消费者、汽车企业、国家政策三位一体的第三方评价体系，即中国汽车健康指数。该指数整合汽车行业、医疗行业、通信行业的研究资源，旨在通过大量公正、公开、真实的评价数据，建立中国汽车健康新标准。中国汽车健康指数2023版的体系架构分为三个部分，即清新空气、健康防护、绿色出行。在中国汽车健康指数推动下，车内环境健康水平正逐步提升，车辆健康守护功能配置逐渐增多，对驾乘人员的健康守护能力逐渐增强，健康和安全体验明显提升。目前已有十余家整车企业将汽车健康指数纳入整车车内环境质量开发标准。当前实施的汽车健康指数为中国汽车健康指数2023版，自2024年3月31日起实施，感兴趣的朋友有空时可了解一下。以上您听到的是车享生活驾乘健康与安全出行有声版，更多健康科普知识，欢迎关注阿基米德 APP、 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或上海健康科普资源库微信小程序。感谢收听。驾乘健康安全出行，日常驾车篇，酒驾到底有哪些危害？2006年，知名影星吴某在北京朝阳区因酒后驾驶被交警拘留。2011年5月9日晚，知名人士高某某因为酒驾造成四车追尾，致四人受伤，随后高某某被警方带走，最终以危险驾驶罪被判拘役6个月，罚款4000元人民币。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行泪。然而还是有无数的勇士前仆后继地走上酒驾这条不归路。酒后驾车存在极大的安全隐患，为了自己和他人的安全，请正确认识风险，千万不要心存侥幸。那么为什么不能酒后驾车呢？酒精会麻痹人的知觉，一导致视觉障碍，一般人在正常状态下的视野可达到180度，但如果血液中酒精含量超过0.08%，视野会缩小，视像不稳，变色能力下降，不能发现并正确领会交通信号、标志等，在这种情况下驾车极易产生危险。二、触觉能力降低，饮酒后由于酒精的麻醉作用，人的手脚触觉能力会大大降低，可能导致驾驶人无法正常控制油门、刹车及方向盘。三、判断和操作能力降低，饮酒后人对声、光等刺激的反应时间延长，本能反射动作的时间也相应延长，感觉器官和运动器官如眼、手、脚之间的配合协调能力下降，无法准确判断距离和速度。四、疲劳程度增加，饮酒后人容易出现困倦、短暂睡眠等情况，此时无异于闭眼开车，极易发生交通事故。酒精会麻痹人的心理，饮酒后一些人容易出现超乎寻常的自信，自认为还能够开车，另外一些人会心存侥幸，认为不会那么巧就碰上交警，甚至还有驾驶人认为就开一小段没事，对周围人的劝说常不予理睬。但是谁也无法预料危险的发生，酒驾醉驾危害大，不仅会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吊销机动车驾驶证、终身禁驾等，更是对自身安全的忽视，也是对他人生命的漠视。酒驾醉驾会对自身及他人的家庭造成严重的后果，每个人都有可能成为酒驾醉驾的受害者，请自觉抵制酒驾醉驾行为，时刻牢记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小贴士，驾驶人血液中的酒精含量每100毫升大于等于20毫升，小于80毫克的情况下驾驶机动车属于饮酒驾车，含量每100毫升大于等于

0: 80毫克的情况下驾驶机动车，属于醉酒驾车。饮酒驾车和醉酒驾车都属于严重的交通违法行为，都会受到法律法规的惩罚。饮酒后或者醉酒驾驶机动车发生重大交通事故，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并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吊销机动车驾驶证，终身不得重新取得机动车驾驶证。以上您听到的是车享生活驾乘健康与安全出行有声版，更多健康科普知识欢迎关注阿基米德 APP 乘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或上海健康科普资源库微信小程序。感谢收听。驾乘健康安全出行，特殊人群驾乘篇，带着爸妈去旅行，如何避免漏尿窘况。在《老闺蜜》这一情感丰富的电视剧中，我们见证了五位性格迥异的老年女性如何跨越年龄与心灵的界限，舒展开一幅幅关于友情与陪伴的温馨画卷。剧中艾琳一角以其独特的优雅与高贵，成为剧中一抹不可磨灭的亮色。尤为触动人心的是，艾琳在超市卫生间内悄悄拿一包成人尿不时更换的场景，无声地揭示了中老年群体面临的一个普遍而敏感的话题——漏尿。漏尿，这一在公众视野中常被边缘化的健康问题，实则深深困扰着众多中老年人群。医学上称为尿失禁，它被定义为因膀胱括约肌或盆底肌功能减退，导致尿液无法自控而泄漏的现象。其成因复杂，女性经受妊娠、分娩、盆底肌受损，随着年龄的增长，膀胱括约肌、盆底肌的弹性逐渐衰退，导致尿液控制能力下降。此外，长期负压增加，比如慢性咳嗽、长期便秘等多重因素都容易加剧症状。无论是在社区广场翩翩起舞的欢乐时刻，还是在探索世界的旅行路上，尿失禁都可能悄然发生，为生活平添无尽的烦恼与尴尬。这一窘境不仅剥夺了他们的尊严感，更在心理层面施加了沉重的压力。他们担忧在亲友前失态，害怕成为公众场合的焦点，因此往往选择退缩于社交的边缘，将自己隔绝于孤独之中。穿上成人纸尿裤本应是解围之举，却无形中扼杀了他们外出探索的渴望，一次次让旅行的梦想搁浅。正因如此，尿失禁被形象地称为社交癌，它似乎限制了部分中老年人享受自由旅行的权利。然而，我们并非无计可施。通过一系列科学有效的干预措施，可以显著减轻尿失禁的症状，帮助父母重拾旅行的乐趣。具体措施如下：一、健康管理，维持健康体重，通过均衡饮食与适量运动，减轻身体负担，降低尿失禁风险。二、盆底康复，盆底肌肉的强度对于维持膀胱控制非常关键。有计划地强化盆底肌肉，通过凯格尔运动等针对性训练，提升膀胱控制能力。三、生活习惯调整，减少咖啡因、酒精及辛辣食物的摄入，避免刺激膀胱，定时排尿，避免膀胱过度充盈，戒烟，积极治疗慢性咳嗽与便秘，保持正常的排便习惯和饮食纤维摄入，减轻负压。四、合理用药，服用药物时务必了解并关注其可能带来的副作用，特别是是否涉及尿失禁的风险，如有疑虑请咨询医生调整方案。五、旅途防护，为出行做好充分准备，选用适宜的辅助产品，如隔尿垫巾、成人纸尿裤等，及时更换，预防炎症发生。同时，爱车上可配备车用窗帘、橡胶接尿器。小贴士，长途旅行中，很多尿失禁患者为避免尴尬，会选择进水，这是不提倡的。适量饮水可促进排尿反射并预防泌尿道感染。如无禁忌，建议每日饮水2000毫升左右，当然入睡前可适当限制饮水。同时，家人与朋友的理解与包容尤为重要，他们如同温暖的阳光，一扫患者心中的阴霾，让每一次出行都成为享受而非负担。以上您听到的是车享生活驾乘健康与安全出行有声版，更多健康科普知识欢迎关注阿基米德 APP 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或上海健康科普资源库微信小程序。感谢收听。
1: 大家好，我是来自国际和平妇幼保健院的华仁义。 作为一名在产前诊断中心工作的医生，我经常会遇到孕妇

0: 说我上一胎流产的原因是因为我拍了胸片或者做了 CT， 这真的让人非常的惋惜。所以呢，今天华医生要告诉大家，低剂量的 CT 是没有致畸作用的，这个孩子可以留。我们用来评价辐射剂量的单位呢，叫做葛瑞。刚刚我们有一位医生提到了，通常来讲，致畸致余的剂量是必须要大于50个毫葛瑞以上的。好，让我们记一下50这个数字。通常情况下，我们妇产科会遇到哪一些的 CT 或者是 X 线检查呢？通常头颅的 CT， 它的辐射剂量大约在1到10个毫葛瑞之间。我们会做的胸部 CT 或者是肺动脉造影，它的辐射剂量呢在 0.01到0.6个毫葛瑞之间。而通常我们用的 X 线的辐射剂量是小于 0.001个毫葛瑞的。也就是说，我们常用的 CT 和 X 线的检查，它相对来讲都是比较安全的。那大家会问我了，增强 CT 可不可以做？造影剂呢，目前在动物实验上没有发现致畸和致突变的作用，所以权衡利弊也是可以使用的。每个准妈妈都是家里的大熊猫，但大熊猫也难免磕磕碰碰，特别呢是在现在的防疫大环境下，胸部 CT 是我们诊断和鉴别新冠肺炎的最重要的一个检查之一。通过今天的话题，华医生希望大家都能够安心的面对 X 线和 CT 的检查，开开心心的拥抱健康，拥抱新生命。谢谢。
1: 好，谢谢华。
2: 驾乘健康，安全出行，日常驾车篇，要驾驶不得。在美国热播电视剧《实习医生格雷》中有这样一个情节， Alex 因女友 Sliz 重病而承受巨大压力，开始服用镇静药物来应对情绪上的困扰。一次他在服用药物后决定开车，中途因无法正常控制车辆险些发生事故。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的观念已经深入人心。然而你知道吗，还有一种驾车行为也同样危险，却远未受到重视，这就是药驾。何谓药驾？有哪些药物会影响安全驾驶？药驾指的是驾驶人服用了可能影响安全驾驶的药品后，未遵循医嘱仍然去驾车的行为，有可能导致危险后果，形成危险驾驶。那么日常生活中有哪些服用后可能会影响安全驾驶的药物呢？世界卫生组织列出了7类可能影响安全驾驶的药品，有调查发现，在统计范围内的全部交通事故中，服用这7类药物后危险驾驶引发的交通事故数占比高达 10%。 为何这7类药物会与危险驾驶产生联系呢？原因要从具体药物谈起，我们就一起来看看您的用药有没有中招。一、抗抑郁焦虑药，例如盐酸舍曲林片、盐酸氟西汀胶囊等，该类药物常伴有疲乏嗜睡、视野不清、肌肉震颤、直立性低血压等症状。二、镇静催眠药，例如地西泮片、艾司唑仑片等，该类药物即使晚上服用，第二天仍有困倦乏力、站立不稳等宿醉状态。三、抗组胺药，很多复方制剂的感冒药，如泰诺芬麻美敏片混悬液、白加黑、安酚伟麻美芬片二安麻苯美片的黑片、感冒灵等都含有抗组胺药物成分。需要特别关注的是，该类药物对中枢神经有明显的抑制作用，可引起嗜睡。四、解热镇痛药，例如布洛芬、银朵美辛、普奈洛尔、辛德安、硝酸异山离酯、硝辛痛、硝酸甘油制剂等，该类药物服用后可能出现头痛、头晕、耳鸣、视力模糊、眩晕等。五、降血压药，例如硝苯地平、可乐定等，部分患者使用后可引起直立性低血压，出现头痛、眩晕等症状，降低驾驶员的注意力和反应灵敏度。六、降血糖药，例如各种胰岛素、瑞格列奈、格列齐特等，如若使用剂量不当，可导致低血糖反应，出现心悸、多汗、虚脱等。七、其他含有乙醇、酒精的药物，常见的藿香正气水、复方甘草合剂等，这些药物含有乙醇、酒精，喝了之后临检时容易被误认成酒驾，那就麻烦了。有哪些好的建议呢？上面7类药物服用后的不良反应很容易导致危险驾驶，带来不良后果，而生活中开车当天同时吃药的概率很大。那么在进入驾车时代的今天，我们该如何有效规避风险呢？主要有以下3方面的建议。 首先，一般来说，服药后至少需要6至8小时后才能驾车，如无法满足，也需休息一段时间，避开血药浓度峰值。其次，在就诊时主动告知医生自己需要开车出行，尽量避开有影响会导致药驾的药物。最后，服药前一定要阅读药品说明书，如药品说明书的副作用与禁忌一项中出现了可见嗜睡、困倦或不得驾驶飞机、车、船等字样，则一定要遵嘱不在服药期间开车。小贴士：机动车驾驶人有饮酒、醉酒、服用国家管制精神药品嫌疑的，应当接受检测。机动车驾驶证和申领使用规定，对查出吸毒后驾车的驾驶者一律注销驾驶证，并3年内不得申领机动车驾驶执照。如果造成严重后果，可能需要负刑事责任。因此，驾车的朋友们一定要慎之、慎之再慎之。以上您听到的是《车享生活·驾乘健康与安全出行》有声版，更多健康科普知识，欢迎关注阿基米德 APP、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或上海健康科普资源库微信小程序。感谢收听。
3: 最近我一个朋友非常的苦恼，为什么呢？他们家刚生了生了宝宝，然后呢，他的妻子呢想要母乳喂养，可是他的婆婆却不准他。为什么？因为他的媳妇呢之前呢隆过胸，而网上留言隆胸后的乳汁有毒，婆媳意见不一样。这个时候他作为三甲板在里面左右为难。假体隆胸后的乳汁有毒吗？我告诉他这是妥妥的谣言。为什么呢？因为假体的位置和这个分泌乳腺腺体的位置根本就不住在同一层楼啊。目前假体植入的隆胸手术呢，可以选择不同的切口，将假体放在胸，通过不同的切口呢，把这个假体放在胸大肌的后面。而我们常用的这个，大家知道乳腺腺体的分泌呢，实际上是在胸大肌的前方，这两者之间呢有肌肉和脂肪的阻隔，可以说是井水不犯河水。而胸大肌后方的假体想要透过肌肉和脂肪组织来影响到前方分泌乳腺的腺体，那么这个来打到这个说分泌出有毒的乳汁，那这个是完全不可能的。另外，目前我们正规医院所使用的隆胸的假体都非常的安全可靠。打个比方啊，就像有2层楼，我住在2楼，而你住在1楼，而你呢又是一个非常 nice 的人，那么我们一定是个好邻居，互相呢和谐共处。听了我这番话，我的朋友立刻打电话给他的家人，谣言就此烟消云散。就当他准备乐呵乐呵想继续喝2杯酒的时候，电话那头传来了他媳妇的声音：这都几点钟了，还不赶快回家来换尿布。唉，我看着他慢慢消失的背影不禁沉思，科普可以打派谣言，可是帮不了妻管严。目前国家想生育2胎，那么爱美的人士和想要哺乳的人士呢，其实并不矛盾。好，谢谢大家。
2: 驾乘健康，安全出行，日常驾车篇，如何预防驾驶中的隧道视觉。在驾驶安全领域，隧道视觉现象构成了一个亟待重视的隐患。这一现象描述的是，当驾驶者长时间聚焦于前方道路时，其注意力范围逐渐收窄，对周遭环境的警觉性与响应能力显著降低，从而无形中提升了交通事故的风险，并可能致使关键交通信息的遗漏。那么，针对此现象，我们应采取哪些有效措施以预防其发生呢？首先，要确保驾驶姿态的规范与视线的灵活调整。一个恰当的驾驶姿势能够有效缓解身体疲劳，促进驾驶时的舒适度与专注度。通过精细调整座椅的各项参数，驾驶者不仅能清晰洞察前方路况，还能便捷地监控仪表盘与两侧后视镜的反馈信息。此外，避免视线长时间固定于前方，适时扫视后视镜是维持广阔视野、掌握周围动态的关键。其次，通过定期的眨眼与眼球运动，可以有效缓解眼部疲劳，预防隧道视觉的产生。驾驶过程中，由于精神的高度集中，眨眼次数往往不自觉减少，导致眼睛干涩。因此，有意识地增加眨眼频率，可保持眼部湿润，减轻疲劳感。同时，定期转动眼球，有助于拓宽视觉范围，防止视线过于局限。再次，合理安排驾驶时间与休息周期，对于预防隧道视觉至关重要。 长时间连续驾驶会显著降低驾驶者的注意力与反应速度，增加隧道视觉的风险。因此，遵循交通法规并结合个人体能状况，适时安排停车休息，进行身体活动及眼部放松训练，如远眺、闭目养神等，有助于恢复体力与精神状态。第四，优化驾驶环境亦能辅助预防隧道视觉。保持车窗清洁，确保视线无碍，调整车内仪表盘与显示屏至适宜亮度，避免光线刺激。夜间行车时合理设置大灯，避免对其他驾驶者造成干扰。第五，良好的心态也是预防隧道视觉的重要因素。驾驶时应保持平和心态，避免过度紧张或焦虑，以集中的注意力配合适度的放松，确保驾驶状态的稳定。若感到疲劳或注意力下降，应立即寻找安全地点停车休息，切勿勉强继续驾驶。最后，对于可能导致管状视野的眼科疾病，如青光眼、视网膜色素变性等，应保持高度警惕。一旦发现视野缩小或有遮挡感，应及时就医检查，以免病情恶化影响驾驶安全。以上您听到的是《车享生活·驾乘健康与安全出行》有声版，更多健康科普知识，欢迎关注阿基米德 APP、 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或上海健康科普资源库微信小程序。感谢收听。驾乘健康安全出行职业驾车篇，古选炎炎夏日，小心这种难言之隐。26岁的小刘是一位网约车司机，近一段时间大腿内侧有一片明显的红疙瘩，用手一抓就破。到医院检查，原来是由于长期开车出汗较多，再加上洗澡不及时，导致了细菌和真菌感染，出现骨癣。夏季长时间开车，很多司机会出现腹股沟和隐私处瘙痒不适，如果出现这种情况，需当心换骨癣。骨癣是一种常见的皮肤病，常发生于双侧腹股沟和臀部，皮疹呈环状或半环状红斑，伴有脱屑和小水泡，逐渐向四周蔓延，中央近消退，边缘加重，境界清楚。皮疹瘙痒剧烈，影响注意力，影响行车安全。病因：一、真菌感染。骨癣主要由真菌感染引起。真菌是一类微生物，广泛存在于空气、水、土壤以及各类生物的体表或体内，在潮湿闷热的环境中容易繁殖和生长。二、身体素质。长期口服激素及免疫抑制剂治疗者、糖尿病患者、身体抵抗力低、过度肥胖等人群更易患骨癣。三、卫生习惯。夏季人体容易出汗，特别是大腿内侧等私密部位，长时间未清理汗液或穿着紧身不透气的内衣裤，汗液无法及时蒸发，就会为真菌提供滋生的环境。有些司机患有足癣，搔抓后将足部真菌带到腹股沟，也会导致骨癣的发生。四、久坐不动。长时间开车使得驾驶员的臀部及会阴部长时间处于受压状态，血液循环不畅，局部抵抗力降低，更容易受到真菌的侵袭。五、高温高湿环境。车内温度和湿度较高时，会促进真菌的生长和繁殖。长时间开车如何预防骨癣？一、保持局部清洁干燥，选择透气性好的棉质内裤和宽松衣物。驾驶过程中可以适时开窗通风或使用空调除湿功能。中途休息时可适当擦干局部汗液。平日可备爽身粉，撒在易出汗部位，保持会阴部干燥清洁。二、避免久坐不动。驾驶一段时间后应适当休息并活动身体，以促进血液循环和汗液蒸发。三、注意个人卫生，勤洗澡并更换内衣裤，避免与他人共用毛巾、浴巾等个人物品。内裤、毛巾经常洗烫曝晒，避免用手直接搔抓患处，引起交叉感染。四、及时就诊，使用抗真菌药物，大部分骨癣患者通过积极治疗都能治愈。可选用抗真菌药膏，如酮康唑乳膏、特比奈芬乳膏等，避免使用糖皮质激素药膏。严重者需在医生指导下口服抗真菌药。以上您听到的是《车享生活·驾乘健康与安全出行》有声版，更多健康科普知识，欢迎关注阿基米德 APP、 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或上海健康科普资源库微信小程序。感谢收听。 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一分钟健康提示。
4: 眼睛是心灵的窗户，人接受外界信息80%靠眼睛，因此失明是仅次于死亡的最大恐惧。而当人进入老龄化社会，不可避免地出现各种各样的年龄相关性眼病，例如黄斑变性。人的视网膜正当中最重要的一块就是黄斑，黄斑一旦出血水肿，会导致视力严重丧失，而目前眼睛内打针是最主要的治疗方式，效果非常好，但是要需要及早就诊。很多患者因为恐惧打针，导致到医院就诊时错过了最佳治疗时机，留下终身的遗憾。所以说，我们希望广大的患者要关注眼健康，及时到眼科就诊，及早处理，就可以避免这种可怕的致盲眼病。
2: 一分钟健康提示，上海市健康促进中心、阿基米德传媒共同出品。
5: 大家好，我是来自松江区中心医院的李静文，同时呀，我也是一名已经怀孕3个月的准妈妈。自从得知我怀孕呀，我妈就把我可爱的小猫咪给扣住了，理由就是孕妇不可以养宠物。哎，我先声明一下，孕妇呀也是可以养宠物的。很多人都知道弓形虫会导致孕妇早产、流产，甚至胎儿畸形，于是很多人呀一怀孕就把家中的猫狗给送人了。其实狗狗呢作为弓形虫的中间宿主，就算感染了弓形虫，也只会存在于狗狗的血液和肌肉里，并不会出现在狗狗的分泌物及排泄物里。所以如果你没有生啖狗肉的嗜好，完全不需要担心被狗狗传染弓形虫。可是猫咪呀就没有这么幸运了。猫咪作为弓形虫的唯一最终宿主，弓形虫只有在猫咪的体内才会繁殖，通过猫咪的粪便进行传播。可即便如此，我的猫咪想要让我感染弓形虫呀，也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首先，它得确保在我怀孕期间初次感染弓形虫，接着它要排出这辈子唯一一次含有虫卵的粪便，它还得要确保这坨含有虫卵的粪便呀留存2天以上的时间，这样才具有传染性。再接着必须是我这个孕妇呀亲自去清理，而我呢又正好没有戴手套，完事了我也没有洗手就直接吃了东西，要满足以上所有的条件呀，我才有可能感染弓形虫，是不是概率非常小呀？所以准妈妈和宠物当然是可以同在的，弓形虫也是完全可以预防的，最简单的手段就是勤洗手。在此我也祝愿所有的准妈妈能够跟我一样，在宠物的陪伴下度过一个安全又美好的孕期，谢谢大家。
6: 大家好，我是崔松。作为一位心血管病的大夫呢，我经常会对那些比较胖的高血压患者多问一句，你晚上睡得好吗？有时候患者刚跟我说，哎呦，我没睡好，他的爱人马上就跳出来说，你还没睡好啊，你一沾枕头就打呼噜，打呼噜就代表睡得香吗？让我们看一下怎么会才打呼噜。我们正常人啊，如果你呼吸道通畅，哎，我们透气是没有声音的。但如果你睡觉的时候，由于某种原因让你的呼吸道变狭窄，气流通过狭窄的通道就会产生声音。打比方说，我每天开窗通风，如果把窗子打大，哎，就是没有声音。但是你把窗子关成一条小缝，就会出现呜呜的风声。可以这么说，呼噜越响，很有可能你的狭窄就越严重。有时候啊，你这个万马奔腾的呼噜想着想着想着突然停了，而且它停了好一会儿，这个时候你的呼吸道可能出现阻塞了，阻塞就会缺氧，缺氧的时间一长啊，人体就会产生很大的伤害。我有一个病人，他的晚上呼吸暂停最长达到1分钟，这个时候他的心跳竟然停泊了4秒，差点撞了起搏器。而且缺氧还可以激活人体很多神经内分泌的系统，让我们很容易得高血压、冠心病、心律失常、脑血管病，乃至出现猝死。所以大家理解我为什么对高血压病人老是问人家睡没睡得着，一句话，打呼噜并不代表睡得香，而且可能是一种病，厉害起来要你命。这种病就叫阻塞性呼吸睡眠暂停综合症。 所以如果你呢晚上睡不好，白天呢老是打瞌睡，人又长得比较胖，头巾比较短，下颌。

焦虑症以广泛和持续性焦虑或反复发作的惊恐不安为主要特征，常伴有头晕、胸闷、心悸、呼吸急促、口干、尿频、尿急、出汗、震颤等自主神经症状和运动性紧张。患者的焦虑情绪并非由实际威胁或危险所引起，或其紧张不安以及恐慌程度与现实处境很不相称。人们可从以下几个方面正确认识和应对焦虑症。一、正确识别焦虑症状。焦虑是一种正常人常见的情绪反应，事出有因的焦虑情绪不能视为疾病。许多病人患病后出现疾病心理反应，也可以呈现出严重的焦虑情绪。焦虑时有各种身体症状，但身体并未发生严重疾病，焦虑反应消退后不会留下任何严重后果。二、明确诊断。许多身心疾病可呈现出焦虑症状，因此在进行治疗前必须做好检查以及必要的心理测定工作，以排除继发性焦虑反应的各种原因。明确诊断是进行抗焦虑治疗进而取得满意疗效的先决条件。患者要树立战胜疾病的信心，应坚信自己所担心的事情并非自己认为的那样严重或者根本就是不存在的，经过适当的治疗，此病完全可以治愈。三、综合支持疗法。心理治疗有较好疗效，抗焦虑药物也有迅速安全的控制焦虑的效果，应按医嘱使用，在专业医生的指导下学会调节情绪和自我控制，学会正确处理各种应急事件的方法，增强心理防御能力，积极参加文体活动，包括听轻松愉快的音乐、打球和跳舞，都能迅速减轻焦虑症状。抑郁症是一种常见的心境障碍，以显著而持久的心境低落为主要临床特征，且心境低落与患者处境不相称，主要表现为心情压抑、沮丧，对日常活动兴趣减退，对前途悲观失望，遇事往坏处想，精神不振，反应缓慢，自我评价下降，不愿主动与别人交往，有轻生念头，内心充满矛盾、烦躁，易激怒，自认为病情严重，希望治好，要求治疗。严重者可出现自杀念头和行为。多数病例有反复发作的倾向，每次发作大多数可以缓解，部分可有残留症状或转为慢性。抑郁症由多种原因引起，丧偶、子女死亡、父母死亡、夫妻感情破裂、被刑事处分等重大事件或创伤都可能引起抑郁症。一、抑郁症应及早治疗。抑郁症是以情绪异常低落为主要临床表现的精神疾患，但大多数抑郁症患者却不认为这是一种心理疾病，因此延误了治疗时机。也有不少人把抑郁症的症状误认为是身体疾病所致，往往为了治疗抑郁症伴发的头痛、头晕、乏力、记忆力下降等躯体症状，而忽略了对心理的治疗。目前对抑郁症的治疗多是心理治疗和药物治疗相结合。二、抑郁症可能会危及生命。轻度抑郁症患者会感到内心痛苦，生活质量下降，社交能力下降，易患病且加重原有躯体疾病。严重抑郁症患者会自责绝望，难以控制疾病，出现自杀念头或有自杀企图，严重影响甚至丧失生活和工作能力。抑郁症并非只是简单的心情不愉快，而是可能会威胁患者生命的一种疾病，病情严重时其死亡率会达到 30%。 三、识别抑郁症的简易方法。当一个人的抑郁情绪持续两周以上，同时伴有下述八项症状中的任何四项以上，就应及时到医院就诊，以兴趣丧失或无愉快感。二、精力减退或持续疲乏。三、活动减少或动作迟滞。四、过分自责或内疚。五、联想困难或注意力不能集中。六、反复出现轻生的想法或行为。七、失眠或早醒。八、体重降低、食欲下降或亢进。心理障碍的准确诊断并不是件容易的事，但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进行大致的自我判断。一、持续时间，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评判标准。每种心理障碍在临床诊断上都有一定的持续时间的限定，每种心理障碍达标的时间长短不同，比如抑郁症为两周。

广泛性焦虑症为6个月，而慢性抑郁低落心情则要持续2年才会达到诊断上的时间标准。当异常状况已经持续了一段时间，应予以充分重视。二、功能紊乱与失调，它是指一种认知、情绪和行为功能上的失常。例如，当听到朋友的亲人过世了，却表现得无动于衷，甚至窃喜，这不是一种符合常理的情绪反应。如果最近茶饭无味，夜不能寐，记忆力减退，易怒，感觉肌肉整天处于紧张状态等，这说明心理机体功能已经失常。三、悲痛与忧伤感，心理障碍会引起自身或者他人明显的不适感及痛苦感。比如，强迫症患者经常在难以压制的自我矛盾中感到内心强烈的痛楚，而偏执型人格障碍虽然自身感受不到强烈的痛苦，却让周围的人感到很不舒服。总之，很多心理障碍都会令当事人感到痛苦，且会影响正常的生活、工作与学习。四、文化不适宜性，指一个人的行为不符合他所在国家、种族的常态文化。当然，文化的适宜性要依据国家、种族、环境等因素的不同来做具体判断。比如，在大街上看到一位穿着裙子的男士，第一反应可能就是这个人不正常，但是在苏格兰则是很正常的行为，因为那是他们的民俗。再如，看到一位身着3点式的女士招摇过街，心中恐怕也要画一个问号，甚至怀疑她可能是个精神病患者，而这种穿着在海滨浴场就是正常的。以上4点可以为心理障碍的自我判断提供一定依据。当感觉心理不适需要寻求帮助时，建议选择正规的医院，听取专家的建议，而不是单纯依靠自我判断或在网上搜索信息寻求帮助。离婚会给自己和家庭成员造成严重的心理创伤。一、严重的失落感，重回单身以后，也许会有一段时间感到自由快乐，无牵无挂，但随后就难免会觉得空虚失落。离婚时的互相痛恨和难以容忍似乎淡了很多，以前的快乐却难以重新回到心头，并且觉得人生中最宝贵的东西，青春、爱情、亲情，甚至孩子都已经离自己远去，痛苦、失落、孤独和压抑袭来。有不少离婚者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都难以适应这种新的单身生活。若不能摆脱这种失落，将无法建立新生活，无法揭开自己生命的新篇章。二、悲哀与困惑，有些人是被动被迫离婚的，则可能有更多的悲痛与困惑。在离婚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他们可能在寻找答案，为什么要离婚？自己的家庭为什么会最终走向解体？是自己做得不好，还是配偶真的已经不再爱自己？他们会质疑，难道配偶真的一点也不留恋过去的一切了吗？难道从前的爱情、亲情都是虚伪虚幻的吗？他们无法判断从前婚姻生活的真伪，迷茫不解，甚至怀疑自身的能力。这些困惑将影响其今后的生活重建。三、愤怒与不甘，还有一些人平时自认为是好丈夫或好妻子，认为自己在婚姻中没什么过失，该做的能做的都已经做到了。他们会认为家庭和婚姻的解体都是对方的过错，觉得自己无辜可怜，付出太多，对方则冷酷无情，不负责任。让这种愤怒和不甘长期控制自己，有百弊而无一利，只会使自己的心态越来越差。四、伤害子女，离婚的最大伤害往往落在子女身上，担心孩子缺少父母双方的共同呵护，安全感受到沉重打击，产生严重的自卑感，甚至自暴自弃。很多孩子会对自己未来的人生追求感到失望和渺茫，丧失了明确的生活目标。单亲家长对子女的管教也会更加困难，管重了怕孩子受委屈，不管则孩子无法无天。有的单亲孩子因为自惭形秽，抗拒家庭的管教，甚至发展到逃学、辍学乃至犯罪，成为社会的不安定因素。离婚给社会和家庭都带来了很多新问题，因此离婚后要积极调整自己的情绪，努力消除离婚所造成的心理创伤，重新振作起来，勇敢开始新生活。

家长对孩子的心理健康教育应该是多层次、多角度的，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引导孩子从小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世界观。家长一方面要培养孩子树立科学正确的人生观和世界观，另一方面要引导孩子正确看待学习成绩和名次，不对孩子提不切实际的过高要求。要引导孩子从小学会做人，做个快乐的读书人，引导孩子在做人的基础上，靠正确的奋斗来实现人生的理想。二、引导孩子了解自我，接受自我，相信自我。要使孩子保持心理健康，家长不仅要帮助孩子了解自己的优点、兴趣、能力、性格，更要帮助孩子了解自己的不足和缺陷，并要正视他们。家长要注意引导孩子在充分了解自我的基础上，坦然地接受自我，相信自我，做到既不自负，也不自卑，孩子才会减少心理冲突，保持心理健康。三、引导孩子培养乐观向上的精神。健康稳定、开朗豁达的心胸、活泼愉快的情感，是孩子健康成长的保证。四、引导孩子逐步养成良好的意志品质。引导孩子在生活中正确认识现实，正视困难和逆境。孩子在成长过程中难免会遇到困难和挫折，如考试失利、成绩下降、同学间的矛盾、老师的责备等，对此家长要注意引导，帮助孩子培养遇事不乱、应付自如的心理品质。五、引导孩子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家长要教育孩子从小心中有他人，不以自我为中心，要坚持自立立人的原则，乐于与人交往，在交往的过程中能严以律己、宽以待人。六、引导孩子科学的日常作息。一、要帮助孩子合理安排学习、锻炼和休息的时间；二、要让孩子休息好，保证充足的睡眠；三、要鼓励孩子加强体育锻炼，积极参加课外活动，拓宽兴趣范围，这样孩子的学习生活松紧有度，才能更好地提高学习效率，保持身心健康。世界卫生组织 WHO 提出了21世纪健康的新概念，健康不仅是没有疾病，而且包括身体健康、心理健康和社会适应良好。一、身体健康指人体结构完整、体格健壮、各组织器官功能正常、没有不适感。二、心理健康指智力正常、内心世界丰富、充实、和谐、安宁、情绪安定、有自信心、能适当评价自己、言行协调统一、有充分的安全感等。三、社会适应良好只能与自然环境、社会环境保持良好接触，并具有良好的适应能力，有一定的人际交往能力，能有效应对日常生活工作中的压力。健康是上述三个方面的良好和完满状态。一、在行为上能够担当性别角色。二、接纳自己的身体和容貌，不过分炫耀自己的优点，也不过分掩饰自己的缺点，发挥最大潜能。三、情绪表达渐趋成熟独立，凡事不再依赖父母或其他成人的支持与保护。四、能在日常生活中与同龄人建立和谐的人际关系，包括同性和异性的朋友关系。五、有经济独立的信心。六、能够选择适合自己能力和兴趣的职业，而且努力奋发为取得该职业做好准备。七、认真考虑选择婚姻对象，并开始准备成家或独立的家庭生活。八、在知识、观念等各方面都能达到作为一个公民所需要的标准。九、乐于参与社会活动，也能在社会活动中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十、在个人的行为导向上能建立起自己的价值道德标准。现代社会快节奏的生活方式给人们带来越来越大的压力，心理疾病的发生率也随之增加。心理疾病对人们的身心健康和日常生活影响很大，预防心理疾病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心理疾病并不可怕，预防心理疾病也并不是什么困难的事，在各种压力并存的情况下，现代人要学习一种新的生存技能，学做自己的心理医生，自己帮助自己化解工作与生活中的各种心理困扰、问题和压力，保持心理健康。一、掌控自我心理，

人无法改变天气，却可以改变心情；人无法控制别人，却可以掌握自己。掌控自我心理，改变自我认知，可能改变一个人的人生。人最大的敌人是自己。如果一个人能够实现对自己心情的控制和调节，学会排解生活中的烦心事，那么任何烦恼都会冰消雪融。二、保持内心宁静，冷静对待给自己带来挫折的人和事，及时告诫和提醒自己制怒。当现实不能改变时，就要接受适应它，通过自我暗示，把积极合理的观念暗示给自己，以去除不合理消极的观念。通过放松训练，使自己的紧张心情得以舒缓稳定。三、自我调整情绪，遇到挫折和精神刺激，要尽量控制自己的情绪。当怒气涌向心头时，要默念生气是自我惩罚，烦恼是和自己过不去的谨言，或通过听音乐、做深呼吸等转移注意力。四、用积极的心态处事，训练自己学会用健康乐观的思维方式看待事物，用健康的思维方式替代不健康的思维方式。五、正确认识自己和社会的关系，随时调整自己的意识和行为，使之更符合社会规范，摆正个人与集体、个人与社会的关系，正确对待个人的成功与失败，以减少心理失衡。六、扩大社会交往，多结识良师益友，通过朋友的启发、忠告、劝说和帮助，使情绪变稳，减轻心理冲突。七、合理安排生活，制定生活目标，体现人生的社会价值，努力工作，开拓创新，做出新的成绩，跃上新的台阶，关心他人，与同事同甘共苦，多参加公益活动，乐善好施，为子孙造福，培养多项爱好和兴趣，产生新的追求。八、积极参加文娱体育活动，培养多种业余爱好，丰富生活情趣，用各种方法转移注意力，松弛紧张的精神，使情绪得到稳定。九、阅读心理书籍，通过阅读心理专业方面的书籍，学习和掌握一些心理知识，与他人交流和分享，以应对压力造成的情绪困扰。十、正确认识疾病，体弱多病的人容易焦虑烦躁，忧心忡忡，甚至怀疑病入膏肓，这种心理不仅不利于治病，反而会加速疾病的发展。乐观主义精神和坚强意志是中老年人与疾病做斗争的最宝贵的心理状态。实践证明，一般的心理问题都可以通过自我调节和调试得以化解，因此做自己的心理医生并不难。每个人都可以综合采用多种调试方法进行自我放松，缓解自身的心理压力和心理困扰。虽然人们都明白人生自古谁无死的道理，但是要做到很坦然地对待死亡，从心理上接受死亡，并不是件容易的事。对老年人进行劝慰，要根据老年人不同的年龄、性格、职业、家庭背景等，因人而异，重点在于了解他们的文化素养和宗教背景。对死亡的看法，面对死亡所恐惧、担心、忧虑的究竟是什么？根据他们的有关情况，帮助老年人消除对死亡的焦虑、恐惧和各种思想负担，使其能坦然面对死亡，同时使老人家属有准备地接受丧亲之痛。对老年人进行死亡教育的内容主要包括：一、克服怯懦思想，目前在老年人中，自杀是一个值得重视的问题。自杀的本身就是怯懦的表现，而积极配合医生治疗，正确对待疾病是强者的表现。老年人应保持顽强的求生意志，调节好自己的心态，与死亡做斗争。二、用积极的心态应对疾病。疾病是人类的敌人，危及人的健康和生存。和疾病做斗争，某种意义上就是和死亡做斗争。积极的心态有利于提高人的免疫功能，良好的情绪、乐观的态度和充足的信心有助于战胜疾病。三、构建和睦的家庭关系。老年人生活有子女体贴照料，有病能及时诊治，与老伴有爱互助，与儿孙共享天伦之乐，家庭成员和睦，这些都能使老年人感到温暖，减少对死亡的恐惧和焦虑。四、树立正确的生命观。任何人都不是

为了等待死亡而来到这个世界上的，因此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十分重要。生活、学习、工作、娱乐构成了人生的意义。唯物主义观点认为，强调生命有限，可以使人们认识到个人的局限性，从而思考怎样去追求自己的理想，有意义地度过一生。一、内心孤独，老年人退休在家，离开了工作岗位和长期相处的同事，终日无所事事，孤寂凄凉之情油然而生，儿女分开居住，寡朋少友，缺少社交活动，丧偶或离婚，老来孑然一身。老年人最怕孤独，很容易产生一种被遗弃感，进而使老年人对自身存在的价值表示怀疑，心里抑郁绝望。二、生活空虚，这种问题多见于退休不久或对退休缺乏足够思想准备的老年人，他们从长期紧张有序的工作与生活状态突然转到松散无规律的生活状态，一时很难适应，伴随空虚感而导致情绪低落或烦躁不安，有时可以达到使人厌世的程度。三、情绪变化，老年期是人生旅途的最后一段，也是人生的丧失期，如丧失工作、权力和地位、金钱、亲人和健康等。另外，由于大脑和机体的衰老，老年人往往产生不同程度的性情改变，常常加大了他们与晚辈与现实生活的距离，导致社会适应能力的降低。四、记忆力减退，不少老年人时常为自己的记忆力减退而深感苦恼，如出门忘记带钥匙，炒菜忘了放盐，读书看报找不到眼镜，刚才介绍过的客人转眼便叫不出人家的名字等。五、睡眠困难，大多数老年人睡眠时间减少，睡眠浅，易惊醒，有的老年人同时有入睡困难和早醒，这是脑功能随着年龄增长衰退的自然现象。老年人睡眠的质和量都发生了明显变化，这也是脑功能削弱的显著标志。老年人应该正视自己的心理变化，多学一些自我保健的常识，一旦发现自己有了心理变化的某些现象，应采取积极态度应对，及时进行自我克制和自我纠正，这样才有益于健康长寿。幼儿期的孩子在心理发展方面具有许多特有的现象，了解这些现象有利于父母有针对性的对孩子进行教育。一、不是说谎的说谎，这是三至四岁孩子普遍存在的一种心理现象，因为他们的认识能力有限，往往把想象中的事物与现实中的事物混淆，不能清楚地把它们区分开来，因而会把童话故事当成真的，也会把自己臆想的事情、渴望的内容当作真的，并以肯定的形式加以叙述。家长需要耐心地帮助孩子把事情弄清楚，把现实的东西和愿望、想象中的东西区分开来。二、哭闹的选择性，许多孩子在祖辈面前常以哭闹来进行威胁，从而达到目的，在严肃的父亲面前却变得十分乖巧，从不敢尝试以哭闹来达到目的，这就是孩子的一种心理现象，哭闹的选择性。对于孩子的哭闹，家长应采取以下处理办法，当孩子的要求是合理的，他不哭闹，也要想办法满足他，不要等到他哭闹后才给予满足。同样，孩子的不合理要求，任凭他怎么哭闹，也不能满足他，否则会强化孩子以哭闹作为达到目的的手段，给以后的教育带来障碍。三、正常的自言自语，在孩子三至五岁时，孩子在做游戏时，常常一边做着各种动作，一边叽叽咕咕地说话。孩子的自言自语是孩子发展的一个阶段，是孩子思考问题过程的一种伴奏。到六至七岁时，大多数孩子能将这种伴奏转变为默默的思考。七岁以后，这种现象会自行消失。四、百听看不厌，三四岁的孩子对一个生动的故事往往会百听不厌，故事刚讲完又要求再讲下去，有的故事孩子听得很熟了，甚至大人讲错了他都会纠正，但他还是乐意听，这是因为在听故事时，孩子头脑中会呈现出生动的形象，因而感到了满足。这个时期，孩子以想象的过程为满足。
孩子的这种百听看不厌的心理现象，是许多年轻家长

0: 不能理解的，随着孩子年龄的增长，这种心理现象会逐渐消失。考试焦虑是一种比较复杂的情绪现象，它是指当个体意识到考试情境对自己具有某种潜在威胁时所产生的一种紧张的内心体验，是考生对考试的一种特殊心理反应。考试焦虑产生的原因通常有以下几个方面：一、基本功不扎实，在自身认识到学习不足、基本能力不够时，容易产生焦虑情绪；二、对自己要求过高，每次考试都要求自己比别人考得好，一旦面对把握不大的考试时，便会产生严重的焦虑情绪，对考试失败过分担忧；三、总是在考前对考试结果忧心忡忡，万一考砸了怎么办？如果考砸了，家里会、同学会，这些想法总是困扰着考生，加重对考试的焦虑情绪。那么如何应对考试焦虑呢？一、认真科学地做好考前复习。应对考试焦虑最直接的方法，就是在考试前努力做好复习工作，每天给自己制定具体可行的目标和任务，比如说弄懂哪些知识点，做完哪些作业，让自己觉得今天没有白过，有一种充实的感觉。二、合理调节焦虑情绪，可以把自己的焦虑向父母或好友倾吐，不要闷在心里，在深度焦虑时可以出去走一走，或听轻快的音乐，或翻看自己喜欢的报刊，还可以用腹式深呼吸放松自己，焦虑严重时也可用意想性放松方法使自己放松，增强自信心。在自己无法调节或调节无效时，可以寻求心理咨询或心理治疗。三、设定合理的目标。焦虑常常是由于目标过高无法达到引起的，容易产生考试焦虑的人通常都有完美主义倾向，对自己要求过高。如果能根据实际情况适当降低目标，就可以减轻紧张感。四、考场上积极的自我暗示。在考场上，学生根据自己当时的心态运用自我暗示进行调节，既简便又有效。当情绪处于紧张状态时，可默念放松放松放松；当心情烦躁不能集中精力答卷时，可默念平静平静平静；当心灰意冷想放弃时，可默念我行我行我行。跳槽离职或被单位解聘下岗，或单位倒闭而失业，在今天是不得不面对的现实问题。人到中年也必须做好这种心理准备，谁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就可能面临失业或下岗。以调整
1: 驾乘健康安全出行，职业驾车篇，谨防静脉血栓，开车不添堵。52岁的钱师傅是一名网约车司机，为了养家糊口，每天接单至少开13小时车，困了就在车里小睡，为减少上厕所次数，不怎么喝水，还有吸烟的习惯。一周前，他在车里盘腿睡了一会儿，醒来感觉右小腿疼痛。原来前两天他经历了15小时的长时间工作，下车后才走了2步，突然感觉胸闷气促，失去意识。醒来发现身边都是呕吐物，全身发冷，赶紧找到手机打了急救电话。通过检查发现，钱师傅发生了大面积肺动脉栓塞，而且是最危险的脐跨血栓，左右肺动脉主干分支多处栓塞。医生考虑是久坐引起的下肢深静脉血栓堵塞，进而血栓脱落发展成大面积肺动脉栓塞，情况非常严重。最终钱师傅经历了急诊介入手术，又在 ICU 抢救2天才转危为安。什么是静脉血栓栓塞症 VTE？ 静脉血栓栓塞症 VTE 包括2个阶段，深静脉血栓形成 DVT 和肺血栓栓塞症 PE。第一阶段深静脉血栓，当血液在深静脉中不正常的凝结，就会形成深静脉血栓，下肢最为常见。静脉负责血液回流至心脏，被异常发生的血块堵塞后，造成血液回流障碍，引起肢体疼痛和肿胀。而轻度的 DVT 早期症状不明显，仅20%的患者会出现患肢疼痛、肿胀等症状，容易被忽略。第二阶段肺血栓栓塞症，肺血栓栓塞症 PE 是指之前发生的深静脉血栓脱落，随着血液循环流到肺动脉，阻塞肺动脉，造成患者的肺部无法进行氧气交换。 导致呼吸困难、胸闷等不适，严重者会造成患者死亡，后果很严重。如何预防？司机朋友，尤其是长途驾驶的职业司机，由于长时间保持坐姿、缺乏运动，以及可能存在的饮水不足、不良饮食习惯等因素，容易增加深静脉血栓的风险。为了有效预防深静脉血栓，可以采取以下措施：一、定时休息。长途驾驶时应定时停车休息，每隔一段时间，如每两小时下车活动，进行简单的伸展运动，以促进血液循环。二、充足饮水。车内常备饮用水，确保充足的水分摄入，避免血液过于粘稠。三、均衡饮食，多摄入新鲜蔬菜和水果，减少高脂肪、高胆固醇食物的摄入，保持饮食均衡。四、避免油腻素食，长途驾驶时尽量避免食用方便面、油炸食品等油腻素食，以免加重血液粘稠度。五、车内小范围活动，在驾驶间隙可以在车内进行小范围的活动，如转动脚踝、摆动双腿等，以促进下肢血液循环。六、下车活动，利用休息时间下车进行散步、慢跑等活动，增加全身血液循环。七、戒烟，吸烟会损伤血管内皮细胞，增加血栓形成的风险，因此应尽早戒烟。八、限酒，过量饮酒会导致血液粘稠度增加，应适量饮酒或避免饮酒。合理治疗和定期体检，以下措施需要有医生的指导。一、穿医用弹力袜，对于长时间驾驶的司机，可以考虑穿医用弹力袜，以提高下肢静脉压力，促进血液回流。二、抗凝药物，对于高危人群，如已有血栓病史或遗传因素等，医生可能会建议使用抗凝药物进行预防，但请注意，药物预防应在医生指导下进行，切勿自行用药。三、关注健康指标，司机朋友们应关注自己的血压、血脂、血糖等健康指标，定期进行体检，及时发现并处理潜在的健康问题。预防静脉血栓，应多吃富含维生素的食物，如西红柿、山楂、豆类、牛奶、鸡蛋等，注意多吃富含蛋白质的食物，如牛奶、鸡、鸭、鱼、蛋、豆制品，少吃猪肉、羊肉，多吃瘦肉，多吃含有粗纤维的食物，如芹菜、粗粮等，能促进胃肠蠕动，避免大便干燥，应少吃或不吃动物脂肪或内脏，如肥肉、肥肠，以免加重动脉硬化，饮食清淡，避免太咸，以免导致高血压，避免喝咖啡、浓茶、碳酸饮料等。以上您听到的是《车享生活·驾乘健康与安全出行》有声版，更多健康科普知识，欢迎关注阿基米德 APP、 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或上海健康科普资源库微信小程序。感谢收听。
2: 健康生活新风尚，欢迎收听上海市民健康风尚知识读本。我们从小就养成了饭前便后洗手的习惯，在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再次认识到洗手的作用。为了防病保健康，洗手一定要正确认真。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健康生活风尚是七步洗手健康潮流。一、手，传播疾病的重要媒介。手是传染病的重要传播媒介，在我们经常接触的手机、钱包、遥控器、洗衣机、门把手、电脑键盘上有很多细菌和病毒等病原体。我们的双手每天都要和数不胜数的病原体亲密接触，如果不能有效清除，这些病原体就可能通过手传播。有文献报道，医护人员为患者的感染伤口换药后，双手带菌率为 100%， 常规洗手后带菌率降为 31%， 六步洗手法后带菌率仅为 4%。还有研究发现，勤洗手、洗对手可预防 80% 的疾病，减少1/2以上的肠道传染病和1/3的呼吸道疾病。二、养成勤洗手的好习惯。要养成良好的洗手习惯，知道什么时候需要洗手。最简单的技法是俗称的饭前便后，扩展开来可以理解为接触易感染的部位前，接触污染的物品后。世界卫生组织给出了医疗机构内医务人员手卫生的五个时刻，两前三后，即接触患者前、无菌操作前、直接接触患者后、接触患者周围环境及物品后、接触患者黏膜、破损皮肤或伤口、血液、体液、分泌物、排泄物后。 由此类推，普通公众洗手的时刻可包括用餐前、触摸眼、口、鼻之前、如厕后、打喷

涕或咳嗽后，外出回家后，接触垃圾或动物后等等。三、七步洗手法，完整的洗手步骤包括五步曲。一、湿，在水龙头下把手淋湿。二、搓，使用肥皂或洗手液，按七步法搓手20秒以上。三、冲，用流动水将肥皂沫或洗手液冲洗干净。四、捧，用手捧水将水龙头冲洗干净，将其关闭。五、擦，用干净的毛巾或纸巾擦干双手，或者用烘干机烘干双手，要防止手在擦干过程中再次受到污染。在完整的洗手五步曲中，最关键也最容易被敷衍了事的步骤是搓。世界卫生组织建议搓手过程应持续20秒以上，并提出了六步洗手法。在实际生活和工作中，穿长袖衣服时，手腕部受污染的概率较低，一般可以不洗腕部，但如果穿短袖衣服，手腕部受污染的概率就较高。可在六步洗手法的基础上增加一个清洗手腕部的动作，称七步洗手法。有人将这七个步骤各取一核心词，借助谐音串成了一句话，内外加工大力丸，朗朗上口，便于记忆。一、内，掌心相对，手指并拢，相互搓擦。二、外，手心对手，背沿指缝相互搓擦，交换进行。三、夹，掌心相对，双手指交叉沿指缝相互搓擦。四、弓，一手握拳在另一手掌心内旋转搓擦，交换进行。五、大，一手握另一手大拇指旋转搓擦，交换进行。六、力，极力，将五个手指指尖并拢，在另一掌心内旋转搓擦，交换进行。七、腕，极腕，搓擦手腕，双手交换进行。特别提醒，可以边洗手边哼歌洗手五步曲，七步法要记牢，也要用好。搓手要到位，不要放过指缝皱褶处，时间不少于20秒。可以边洗手边哼歌，20秒大约相当于一首生日歌的时间。洗手时应尽量用流动水和肥皂、洗手液，可随身携带小瓶免洗手消毒剂，以备不时之需。以上你听到的是上海市民健康风尚知识读本，更多内容敬请关注上海市健康科普资源库微信小程序或阿基米德 APP 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感谢收听。健康生活新风尚，欢迎收听上海市民健康风尚知识读本。以前我们在银行、机场等处办理业务的时候，常被要求站在一米线后，偶尔还是感觉不习惯。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后，社交距离一米渐渐成为大家爱自己、护他人的自觉行为，被融入了日常生活中。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健康生活风尚是社交一米，爱你的距离。一、防病保持一米线。人们在说话时喷出的飞沫大多数会落在一米左右距离内的地面，一个人在咳嗽时飞沫能被喷出6米左右，而当一个人打喷嚏时，飞沫会快速喷溅到8-9米之外。飞沫中含有大量细菌和病毒，痰是肺泡、支气管和气管的分泌物，呼吸道感染者的小小一口痰也会携带无数病原体，这些病原体随痰、咳嗽、喷嚏从口中出来，有些直接飘到近距离接触者的脸上或身上，有些以气溶胶的方式在空气中停留、漂浮，有些经风吹日晒而干燥，再随尘土飞扬到空气中。扩散出来的病原体再次被吸入后，就可能使人感染。为预防呼吸道传染病，世界卫生组织提出保持一米安全社交距离的建议。二、一米线并非安全线，社交距离多远才安全？其实并无定论，因为有很多影响因素，比如在室内还是室外，室内是开空调还是开窗户，空气流动的速度和模式如何，对方是小声说话、大声喧哗还是打喷嚏，你与对方在一起的时间有多长，你有没有戴口罩等等。不同情况下，呼吸道传染病的传播风险不同，比如你在通风良好、人员稀少的办公室里安静地说话，同时还戴着口罩，风险极低；你不戴口罩，或者办公室里人比较多，则风险会相对升高，处于中等级别。你在通风较差、无人戴口罩的房间里大喊大叫或唱歌，则风险较高。因此，一米线并非安全线。单纯从预防传染病的角度，需要三件套，即佩戴口罩、保持社交距离、做好个人卫生，和五还要，即口罩还要戴、社交距离还要留、咳嗽喷嚏还要遮、双手还要经常洗、窗户还要尽量开。
它们是一个组合拳，多种措施相辅相成，共同成为每个人的防护盔甲。社交一米不是简单的保持一个固定的物理距离，而是基于科学研判和生活工作实际综合提出的切实可行且便于理解记忆的措施。隔开一米能有效降低传染风险，人与人之间保持的距离越远，传染风险就越小。三，社交一米显文明。应对疫情，专家们提出了社交一米的倡议。然而，保持安全的社交距离不仅仅是为了预防传染病，保护自己和他人，更是一种社会文明，是尊重他人权益，守护公共文明和谐秩序的需要。在心理学上有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当一个和你不太熟悉的人渐渐向你靠拢时，你会感觉压力非常大。同样，你渐渐靠近一个和你不太熟悉的人时，对方也会突然后退几步。这个现象的原因是个人的安全领空，心理安全距离被侵犯了。一般情况下，心理安全距离为 1.5 米左右。以上你听到的是上海市民健康风尚知识读本，更多内容敬请关注上海市健康科普资源库微信小程序或阿基米德 APP 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感谢收听。

健康生活新风尚，欢迎收听上海市民健康风尚知识读本。在全球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过程中，疫苗再一次受到广泛关注。疫苗是什么？为什么能防治疾病？事实上，在人类抗击传染病的历程中起到重要作用的疫苗，称得上是健康人生的保护伞。在全球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过程中，疫苗再一次受到广泛关注。疫苗是什么？为什么能防治疾病？事实上，在人类抗击传染病的历程中起到重要作用的疫苗，称得上是健康人生的保护伞。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健康生活风尚是：接种疫苗，给健康人生投保。一、疫苗担得起功勋二字。对人类健康而言，疫苗绝功至伟，担得起功勋二字。100多年来，导致传染病的各种病原体被逐步认识，人类对传染病的控制措施形成环环相扣的三个环节，缺一不可。这就是控制传染源、切断传播途径、保护易感人群。而接种疫苗是保护易感人群最经济有效的手段，也是全社会共同预防、控制甚至消灭传染病的有效手段。在我国，疫苗分为免疫规划疫苗与非免疫规划疫苗。其中，免疫规划疫苗按照国家规定接种，共有11类，可预防15种疾病。上海市还将水痘疫苗纳入了免疫规划，适龄儿童可以免费接种。这些疫苗多在幼儿或学龄前完成规定的免疫接种程序，因此我们很少看到身边有人患相关疾病。如今，一些过去常见的传染病已得到有效控制，个别传染病已被消灭。1980年，世界卫生组织正式宣布消灭天花。现在全球仅剩个别国家存在脊髓灰质炎病例，消灭脊灰的目标将会实现。二、新疫苗为健康护航。随着科技进步和研究深入，多种功能和作用的疫苗不断出现，如使用广泛的流感疫苗、23价肺炎球菌多糖疫苗，以及有助于预防宫颈癌的 HPV 疫苗等等。成年人可以通过接种这些疫苗强化自身免疫，预防相关疾病。新冠肺炎疫情来势凶猛，对人类健康造成极大威胁。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多种类型的新冠疫苗研发成功并获批上市，在人类与疫情的斗争中发挥了巨大作用，其对未来疫苗可预防疾病研究等的推动也将是巨大的。三、群体免疫是共同的财富。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时刻不能放松，全世界对新冠病毒的特征、传播规律等的研究在不断深入，但人类对这种新发传染病还有很多不了解之处。因此，一方面，我们要尽快接种新冠疫苗，形成免疫屏障，拒敌于外；另一方面，关于疫苗的保护力、不良反应等专业问题，公众很难全面了解，如果道听途说，会产生各种误解，还是相信科学、尊重专业为好。疫苗接种并非简单的打一针或两针的问题，也和生病后的吃药打针不同。作为政府主导、全民参与的免疫项目，新冠疫苗接种的目标是形成个人抵抗力、人群免疫力。我们既要相信疫苗研发、审批、上市的科学性，

也要接受一个正在不断发展的新事物，承担起建立群体免疫屏障的责任。建立起群体免疫屏障，我们每个人都会受益，可谓收获了一笔额外的健康财富。以上你听到的是上海市民健康风尚知识读本，更多内容敬请关注上海市健康科普资源库微信小程序或阿基米德 APP 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感谢收听。健康生活新风尚，欢迎收听上海市民健康风尚知识读本。定期体检对及时全面掌握自己的健康状况十分重要，是一笔物超所值的健康投资。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健康生活风尚是定期体检预见未来。一，通过体检发现问题，可早防早治。经常有人这么说，不体检还好，一体检全身都是病，我都要吓死了。疾病真的是体检出来的吗？其实疾病是客观存在的，如果能通过体检早发现，就能早治疗，或者对未来的不良后果进行相应的预防。如果有病没有被及时发现，等到比较严重才诊治，可能就晚了。还有人说，我上个月刚体检一切正常，这个月却查出肠癌。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比如体检项目选择不到位，大多数单位的普通体检项目比较基础，没有根据不同年龄和人群来细分，很多人经常拒绝一些不舒服的检查，导致漏诊，包括肛门指诊、胃肠镜检查等等。二，体检查什么？查健康大底。根据中国居民营养与慢性病状况报告2020年，目前中国居民死亡率最高的是心脑血管疾病，第二位是肿瘤。因此体检的主要目的，一是检查有没有心脑血管疾病的危险因素，二是检查有没有癌症的相关征象、早期征兆。查必选项目，常规体检项目包括体格检查、血液检查、血常规、肝、肾功能、电解质、血糖、血脂等等，尿常规、粪常规及隐血试验、心电图、腹部超声、 X 线胸片或胸部 CT 等影像学检查、男科检查、妇科检查以及五官科、外科等检查。对于年轻人来说，这些检查项目一般已足够。查备选项目，在医生指导下，根据年龄、性别、家族史等选择相应的检查项目，进行相关疾病的筛查，如高血压、冠心病、糖尿病、慢阻肺、肾病、肺癌、胃癌、乳腺癌、宫颈癌、前列腺癌等。有些人认为体检项目越贵越好，因此盲目追求高大上的体检套餐。其实在医生指导下，根据自身情况选择适合自己的体检项目就可以了，要选对的，不能只选贵的。以上你听到的是上海市民健康风尚知识读本，更多内容敬请关注上海市健康科普资源库微信小程序或阿基米德 APP 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感谢收听。健康生活新风尚，欢迎收听上海市民健康风尚知识读本。你是不是有过这样的经历？生活中，很多人不知道与自身健康息息相关的参数值，如血压、血糖、体质指数、腰围等，也不关心他们的正常范围是多少。其实，大家应该像关心存款一样关心自己的健康，了解自己的健康财富有多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健康生活风尚是，像关心存款数一样，关心自己的血压、血糖值。一、定期检测，了解自己的健康参数。血压、血糖等指标可提示身体的健康状况，但真正对自己的这些指标了然于胸者并不多，这与指标测量普及程度、结果判断标准复杂等有一定关系，更多的与认识误区有关。以血压为例，高血压与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密切相关，特别是卒中、冠心病、心力衰竭、房颤等。然而有些人认为戴上高血压的帽子后要吃一辈子降压药，不测血压就可以避免早早开始吃药，只要没感觉高血压就不会对健康产生危害，不用测。糖尿病的早期症状不是很明显，若不能被及时发现和控制，会导致糖尿病肾病、视网膜病变、神经病变等并发症，造成严重后果。
血糖的高低需要通过空腹血糖、餐后血糖和随机血糖的数值综合判断。

来很繁琐，因此很多人一拖再拖，不愿意检测。其他需要关注的健康参数包括体重、体质指数、腰围、血脂等，大家可以每年体检或定期检测，并整理成健康档案。这样做不仅有助于大家了解自己的健康状况及其变化，还可在患病就医时为医生的诊治提供参考。延伸阅读，血压、血糖测量方法。血压测量方法，先平静5分钟，坐在高度合适的桌椅上进行测量，选择合适的袖带尺寸，上臂袖带与心脏处于同一水平线，袖带下缘应在肘窝上 2.5 厘米处，约2指宽，松紧程度以可插入1至2指为宜。测量过程中不要说话。频率，高血压易患人群每半年一次，高血压初期或经治疗不稳定者应连续监测7天，稳定后每周测量一次。血糖检测方法，可去医院检测，也可自测。自测时先用酒精消毒采血部位，待酒精挥发后再采血，可选择手指侧面，使用采血针刺破皮肤后轻轻擦去第一滴血，将第二滴血滴在试纸上，使用血糖仪进行读数。频率，糖尿病高危人群每年一次，糖尿病前期患者每半年一次，糖尿病患者病情稳定后每周2至4次。二，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健康中国行动2019至2030年提出，每个人是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对家庭和社会都负有健康责任。到2030年，全国居民健康素养水平要不低于30%，而健康素养的提升不仅仅是不生病，还要对疾病发生、发展、预防、康复等有科学的认识，养成健康的生活方式，自觉维护自身健康。关心自己和家人的血压、血糖值，是一个人关心自身及家人健康的一个方面。由此开始，关注健康知识，养成健康的行为习惯，并真正应用到生活中，做到对自己的健康负责。三，可自测，也可到驿站测。测健康指标，有些可以自行检测，有些需要到医疗机构检测。如果担心自己测的不准确，也可以去智慧健康驿站检测。目前依托上海市政府实事工程项目，全市已建设200余家智慧健康驿站，覆盖大部分社区。智慧健康驿站可提供身高、体重、血压、血糖等多项健康指标的一站式检测服务。此外，部分社区已开展慢性病健康管理支持中心建设，能够提供更加规范精准的检测服务。以上你听到的是上海市民健康风尚知识读本，更多内容敬请关注上海市健康科普资源库微信小程序或阿基米德 APP、 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感谢收听。健康生活新风尚，欢迎收听上海市民健康风尚知识读本。能否吃饱吃好曾经是许多人面临的现实问题，亲朋好友三五知己聚在一起吃饭是很开心的事情，久而久之，请吃饭成了人际交往不可或缺的一个场景。如今时过境迁，这个观念也要变一变了。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健康生活风尚是，请吃饭不如请出汗。一，请吃饭健康隐患多。万事都有利弊，当我们在餐桌上大饱口福时，健康隐患也在悄悄降临。有调查发现，在餐馆就餐比在家里吃得多，且营养素不均衡，油、盐、酒精等摄入过多，同时还存在久坐不动等问题。有研究证实，外出就餐频次和肥胖、二型糖尿病的发生有关。肥胖会引发许多健康问题，而要保持合理体重，吃动平衡是关键。其中重点要在生活方式上做调整，包括饮食平衡、减少聚餐、多做运动等。二，运动好处一一数。运动能强身健体，运动能促进新陈代谢，增强心肺功能和肌肉力量，提高身体素质和运动能力，降低多种疾病的患病风险，延缓衰老，使人健康长寿。运动是防治慢性病的良医。首先，运动能减少肥胖、胰岛素抵抗、血脂异常等慢性病的危险因素，是预防慢性病的有效手段。其次，运动是重要的辅助治疗手段，对高血压、糖尿病等慢性病有辅助治疗作用。第三，运动是许多疾病康复的重要手段，能帮助患者尽快恢复健康。运动能使人健美，
运动能增加能量消耗，减少脂肪堆积，改善身体。

组成，塑造良好体型，是控制体重、保持身材、增强活力的不二之选。运动能改善大脑功能，运动能促进大脑血液循环，提高神经系统调节功能，改善认知功能，预防和延缓认知障碍的发生发展。运动能促进心理健康，运动可促进多巴胺、内啡肽等快乐激素的分泌，使人感觉愉悦、乐观开朗、积极向上，还能缓解压力，减轻焦虑及抑郁，改善睡眠，增强自信，提高情商。运动对良好意志品质的培养也有帮助。三，请出汗，社交新时尚。运动不但好处多，而且与聚餐类似，也可承载社交功能。如今，运动能促进健康的观念被越来越多的人接受，大众体育快速发展。随着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体育运动已成为人们健康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请出汗势必会成为社交新时尚。在上海，建设全球著名体育城市的远景规划将构建处处可健身的高品质运动空间，倡导天天想健身的现代化生活方式，培育人人会健身的高水平健康素养。未来，上海将建设成为一个人人运动、人人健康的活力之城，你准备好了吗？相比请吃饭、享受美食，请出汗一起运动，则是对亲朋好友的健康关照。让我们一起运动吧。以上你听到的是上海市民健康风尚知识读本，更多内容敬请关注上海市健康科普资源库微信小程序或阿基米德 APP 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感谢收听。健康生活新风尚，欢迎收听上海市民健康风尚知识读本。烟草危害罄竹难书。面对社会各界对烟草危害的广泛宣传，某些商家偷换概念，换了包装后推出电子烟，并将营销目标人群转向年轻一代，不少人中招，把危害当成了时髦。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健康生活风尚是：电子烟也是烟，不把危害当时髦。一、电子烟危害健康。电子烟最初是伴随着商家的戒烟神器，没有二手烟危害、时尚炫酷等宣传语进入大众视野的，因此不少人不明就里，把它和戒烟、时尚、安全联系在一起。近年来，电子烟的潜在健康风险逐步显现并引起各方关注。世界卫生组织反复发出警告，提示电子烟的健康风险，我国也先后出台了多项针对电子烟管控的规定和要求。电子烟究竟是什么呢？它通常由烟具和烟叶组成。烟具是一个电子加热装置，将烟叶转化为气溶胶供使用者吸入。烟叶主要由丙二醇、甘油等有机溶剂、尼古丁、香味物质、食用香精及添加剂等组成。有些电子烟形状像传统的卷烟制品，更多的是类似钢笔、U 盘、打火机等形状的产品。商家往往强调电子烟不会产生传统卷烟中的焦油和一氧化碳等有毒有害物质，宣称健康安全。事实真的如此吗？电子烟生成的气溶胶通常含有乙二醇、醛类、挥发性有机化合物、多环芳烃、烟草特有亚硝胺、金属、硅酸盐颗粒和其他元素，其中许多成分是已知有害健康的毒性物质，甚至是致癌物质，且同样存在二手烟危害。长期使用电子烟会增加罹患慢阻肺、肺癌、心血管疾病等的风险。此外，电子烟烟叶中的调味剂种类多达15000多种，加热和吸入这些调味剂对健康的影响尚需深入研究。特别提醒，电子烟可能导致尼古丁摄入过量，目前大多数电子烟含有传统烟草中的尼古丁成分。尼古丁俗名烟碱，属于我国危险化学品目录2015版中的剧毒化学品，摄入大剂量尼古丁会引起恶心、呕吐等症状，严重的可致死。不同品牌电子烟的尼古丁含量差别较大，部分存在含量虚标等问题，个人使用电子烟的量如不加控制，可导致尼古丁摄入过量。二、电子烟并非时尚。酷炫时尚的包装设计，带有糖果、巧克力、水果等口味，加上贴近年轻人的营销推广，都使得电子烟对青少年极具诱惑性。尼古丁是一种强成瘾性物质，青少年使用电子烟除了会引起多种健康风险外，还会对正在生长发育中的神经系统造成损害，导致学习障碍、焦虑性障碍、尼古丁成瘾等后果。研究显示，
不吸烟的未成年人使用电子烟，将来吸

0: 未成年人吸烟含电子烟。再次呼吁广大青少年为了自己的身心健康，拒吸第一支烟，包括电子烟。三，多途径助力科学戒烟。烟草依赖其实是一种慢性成瘾性疾病，世界卫生组织早已将其作为一种疾病列入国际疾病分类。据研究，烟草中导致依赖和成瘾的物质是尼古丁，目前绝大多数电子烟含有尼古丁，因此现阶段通过电子烟来戒烟显然不靠谱。吸烟者戒烟应使用已被证实有效的方法，如尼古丁和非尼古丁药物治疗、心理干预、行为矫正、中医针灸等。戒烟需要科学渠道和专业指导。目前上海市有越来越多规范化建设的戒烟门诊，可为烟民进行个性化评估，量身定制戒烟方案并跟踪随访。市民也可以拨打12320卫生健康热线获得专业指导，或加入所在社区的健康自我管理小组，在专业人员的帮助下开展戒烟互助和同伴教育。此外，关注无烟上海微信公众号，可获取控烟戒烟资讯，查询戒烟门诊信息，使用尼古丁依赖评估、戒烟自我打卡等工具，助力科学戒烟。更多内容敬请关注上海市健康科普资源库微信小程序或阿基米德 APP 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
1: 北京时间15点整，
2: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3: 在生命的旅途中，我们不同时起跑，也不会同时到达终点。
4: 因而生命不应是赛跑，只有做一条河流，深知属于自己的四季与晨暮，冰冻与蒸腾，晴好与雨雪，包容与悬浮，才可以一路奔流。
3: 认识自己，在当下，在通往100岁的路上，
4: 健康地活过100岁。
2: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正在直播。
1: 各位听众朋友，权威健康科普，开启健康生活。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大家下午好，这里是2024上海健康科普专家访谈的直播现场，我是来自上海新闻广播活过100岁的节目主持人依宁。我现在所在的地方是位于江苏路愚园路路口的阿基米德愚园路电台，那这里呢也是我们上海首个沉浸式的广播实体空间，同时今天也是我们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的线下直播间的直播时间。盛夏来临之际，聚焦夏季病媒生物防治的科普知识以及换季的热点话题，我们将在这里为大家带来一系列的健康科普的精彩分享。5月26号到5月31号每天一场，连续6天，我们会邀请不同领域的健康专家做客直播间，为大家带来最新最关注的健康生活知识和科普。本次活动由上海市健康促进中心、上海人民广播电台、阿基米德传媒联合疾病预防控制部门和医疗机构为各位共同推出，欢迎持续的关注。那今天我们即将邀请到的嘉宾医生是来自于华东医院普外科的副主任医师刘军教授，欢迎刘教授的到来。您好。
5: 你好。大家好。
1: 哎，刘教授，您看现在啊，上海已经是艳阳高照了啊，虽然还没有到6月份，但是都感觉骄阳似火的，7、8月份就要到来了。
5: 对啊，太热了。
1: 这天气一热呢，反而大家会有一个奇怪的习惯啊，就是我们倒喜欢吃麻辣火锅了。
5: 对，
1: 就觉得好像，尤其是接下来要到6月份，这个如果到了黄梅天，汗出不透更难受。有的朋友说这湿哒哒的在身上特别不爽快。
5: 对，
1: 于是呢就希望通过麻辣火锅来让自己
5: 出汗，
1: 彻底出个大汗。
5: 对，
1: 可是出汗是出了，第二天早上上洗手间就会比较痛苦。
5: 是。
1: 我们收音机前呢有一位听众朋友啊，一位肖先生，他就出现了这样的情况。头一天晚上呢跟朋友聚会，
5: 对，
1: 喝酒吃了火锅，
5: 对，
1: 第二天早上忽然发现自己的菊花部位起了鹌鹑蛋那么大的一个大包。
5: 是，这种情况临床上经常会碰到。
1: 就发生了什么？他说我好像也知道以前似乎有痔疮吧，但是从来没有像这次这样一下子这么大。

0: 是，
1: 在我们临床上经常有，患者跑到我门诊来，哇，一下昨天晚上跟同事聚会了，吃了一顿火锅，而且是麻辣的，又喝了冰啤酒，然后连夜就腹泻，早上起来肛门一下子肿胀的厉害，有一个像鸽蛋，有的甚至像小鸡蛋那么大的。其实这种临床上情况我们就称为血管性外痔。后来我帮他检查了以后呢，发现他不但有外痔，而且有内痔。这种情况临床上是比较普遍的，特别是在炎炎夏天的时候。
2: 嗯，我们这位肖先生啊，他说本来呢每天都是要开车上下班的啊，后来就索性他说，我坐在自己的驾驶座位上就感觉坐如针毡，就根本没法坐，就好像底下有一个这个仙人掌一样的东西在底下一样。
1: 对，是这种痛，是我们是很理解的。
2: 嗯，
1: 因为而且这种痛的话没法缓解，不是止痛药都能缓解的。
2: 嗯，
1: 所以有一个患者也是在开会开到一半发生这种情况了，后来我们在帮他检查了以后，连下午就帮他手术做了，马上就缓解了。后来追问病史，他也是前一天晚上喝了白酒，吃了比较辛辣的食物，造成这种情况发生了。
2: 所以这个巨大的像鹌鹑蛋一样的东西，这它到底是什么？我们医生一直在说它是痔疮，它是我们的肠道脱出来了吗？
1: 其实不是肠道脱出来的，因为肛门这个结构呢，有一个我们非常形象的，在距离肛门4公分的地方有一条线，叫牙齿的齿线，齿线以下的静脉淤张了，就会造成脱垂。其实脱出来的不是肠道，是曲张的包括下移的肛垫组织，造成了里面其实是一包淤血在里面，所以痛的感觉非常严重。就齿线以下的神经是非常敏感的，包括我们平时如果去医院要做肛指检查，患者都觉得很拒绝。所以说就是说齿线以下的神经非常丰富，如果这里有突出像鸽蛋那么大的肿块的话是很难受的。
2: 哦，您是说其实我们脱垂出来的东西也不是肠子，
1: 不是肠子，肠子上面的一层黏膜就是。
2: 就像您刚才跟我打的比方说，就假如说我们男士，今天我们刘主任也是穿了一身西装，西装里面是有衬里的。
1: 对，其实我一直跟患者或病人举这个例子，痔疮相当于我们衣服是西装的衣服的夹里掉出来了。
2: 嗯，
1: 因为大家也吃过大肠包嘛，大肠包里面毛茸茸的，就是我们说的黏膜。外面咬上去有嚼劲的就是叫浆膜。其实肛门的黏膜掉出来了，形成的就是形成了痔疮的。
2: 哎，对，我们西装的这个家里如果质量不好的话，这西装外面一直看上去板板整整的，对吧？可是如果这个家里质量不够好，它洗着洗着或者是有的时候甚至干洗完了之后，你都会看到这个家里突出出来了。
1: 对，
2: 就脱垂出来了。
1: 脱垂出来了。
2: 嗯，
1: 脱垂出来呢，就有的时候呢，不是到最严重的时候呢，患者觉得哎，他脱出来，我过两天休息休息，自己会收上去了。
2: 对，或者是我拿个熨斗把它熨进去，它还会回去。
1: 对，可能会或上或下。
2: 嗯，
1: 这就没到最严重，最严重的就像刚才那位患者，他掉出来就上不去了，肿胀的非常厉害。
2: 嗯，就这里面的成分，不是我们以为的脓啊什么之类的东西，
1: 对，
2: 而是血管、
1: 静脉的血管血，一包淤血。静脉的淤血。
2: 那也就是说我们因为吃了麻的辣的刺
1: 激
2: 性的东西，然后为什么会有血？
1: 为什么它其实静脉曲张了以后，其实静脉壁很薄，
2: 嗯，
1: 稍微用点力或者是大便一擦就开始血出血了。
2: 再有一个，据说我们人类啊有10人9痔，就外面我们现在愚人路行走的男男女女里面10个人里有9个都有。
1: 对，
2: 为什么有？是因为我们一直在直立行走中。
1: 对，久立久行久坐，都会造成肛门刺激，
2: 就这个血吧它一直往下流。昨天我们有一位血管外科的主任啊，仁济医院的张兰教授，他也在说，他说
1: 是
2: 我们的静脉太难了。
1: 对呀、
2: 啊、就是这个要把血液从我们脚扣根这里啊，脚底板这里往上回流到心脏。
1: 对，是，这是很难的。对，
2: 哎，所以这个到了肛门这里
1: 他就如果是
2: 也回不去了，
1: 久坐，特别是久坐白领久坐、他这个血液循环不好了，久行一直在外面跑快递的，也容易。还有就是久一直站在那，比如像老师

0: 一直长久的教书上课，一站几个小时，都会引起肛门周围的血液的循环不好。
1: 嗯嗯。
0: 然后引起血瘀的瘀滞，就会造成肛垫的下移，包括静脉的曲张，形成痔疮了。
1: 这里我们跟大家已经讲到了几个啊发生痔疮的原因。第一个，刚才刘主任谈到了，就是跟我们肖先生一样的啊，就是如果您一直在吃这个辛辣刺激的食物，比如说麻辣火锅，或者是喝了高度的这个白酒，那这是第一个原因，可能会产生痔疮的急性发作。那另外产生痔疮的原因就是我们会如有一些特殊的职业啊，比如说每次我上出租车的时候，看见出租车司机，我都在想啊，一直坐在那里。啊，昨天的出租车司机就跟我说他每天啊要坐10个小时以上啊，而且一动不动，要全神贯注。那种久坐久行啊，一直在走路或者是一直站立的这个教师这种职业的话，都会导致我们这个局部的血液循环它不循环了，它老是在一个地方待着，
0: 对，停在那里的那就不行了。对，
1: 这是我们发生痔疮的两个原因。除此之外还有别的原因吗？
0: 除此之外还有就是排便习惯
1: 啊，
0: 这个是其实市民朋友或者听众朋友们非常容易碰到的这个情况。刷手机，现在原来没有手机就是看书看报，还有男同事抽烟，觉得很享受的一件事情。其实如果长久的话，一方面会引起诱发肛肠疾病，包括痔疮的发生，一方面如果原来有这种痔疮的话会加重。所以我们觉得上厕所如厕，这是一件需要非常专心致志去做的事情，不是说不当回事干其他事情顺带便的事情，这绝对不行。还有就是要定时排便。排便的时候我们一般控制在5分钟以内，最好不要超过10分钟。如果是觉得10分钟以上不想排便排不出来，那就拎起裤子就去干其他事，去晃一圈，过一两个小时，不要去通过半个小时一个小时这样就上厕所，这是非常不好的习惯。
1: 哦，那这对我们便秘的人群是一个提醒啊，就是很多朋友就觉得我必须得把今天的这件大事儿办完，
0: 对，
1: 我才能去干别的。
0: 嗯，
1: 可是这件大事儿呢经常要办一段时间，
0: 是
1: 而且还不一定办得成。
0: 对，这个其实如果是有慢性便秘的话，我们建议通过药物或者是饮食，粗粮杂粮水果蔬菜都是有帮助。但是如果是这个时期是个调理过程，我短期没法调理的话，上了厕所办不成的话，出去走一圈或干其他事，需要有这种便意了再回去来，不要通过长时间的这样顶大便，这是对肛门的损伤很厉害的。
1: 就一次性集中的在马桶上坐着并不能解决我们想解决的这个便秘的问题。
0: 对呀、
1: 反而医生的建议是这次解决不了，我们就果断的起身去做点别的事情。
0: 对，回
1: 过来就换一个姿势、啊、
0: 对，或者换做其他的事情。
1: 嗯，
0: 然后散步啊，这增加肠蠕动的话会引改善这种情况的。
1: 好，也就是说我们通过散步，然后通过做家务，通过让自己能够转移点注意力。
0: 对对对对、
1: 哎、然后这样的话
0: 对是
1: 可能就你的感觉来了。
0: 对，
1: 就要等到感觉来。 对吧、
0: 不要去硬靠时间去
1: 秉
0: 一放，你就是秉出来其实肛门已经损伤掉。
1: 嗯，
0: 长久的话就是肯定是不利于肛门的。
1: 那还有像我们肖先生这种情况啊，就是头一天呢吃了一些麻辣的东西之后，第二天早上会有那种里急后重的感觉。那这种我们应该怎样来处理呢？就有些朋友觉得说，哎，我上了一次之后还没有干净，
0: 嗯，
1: 我这是起来呢我还是再待一会儿等一等呢？
0: 觉得我超过十分钟以上的我还是起来，
1: 嗯，
0: 不要一直坐在上面。
1: 嗯，
0: 其实这也是一种感觉里急后重。但是如果真的有经常有里急后重这种情况，倒要去医院就诊的，要怀疑其他的比较严重的问题了，不单单是肛门口的问题。
1: 好，就是里急后重啊，是一种什么感觉？就是我有大便，但是呢，我这大便便了之后，我又觉得没便完，可能还留着。
0: 其实真的去拉，又拉不出什么东西。
1: 哎，但是留着这部分，它好像又到底有还是没有呢？我觉得有，可是又拉不出来。
0: 这种里急后重其实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信号。要引起，如果经常有或持续一两个月有这种情况，必须去医院做肠镜的。
1: 哦，您是担心可能会有恶性肿瘤？
0: 对，其他的比较严重的问题的。
1: 嗯，
0: 就是想拉那这种，而且叫习惯性改变，就平时一天一次或两天一次，很规律。

0: 后突然吃了东西，吃了不也正常饮食的，
1: 嗯，
0: 发现以后怎么会想拉拉不出来，以及后东西来了，而且这种习惯性改变了，这是一个很巨大的信号，要引起非常重视。
1: 嗯，我们还有听众朋友问说，这个老师大便有血的话，便血是不是也不好？
0: 对，便血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信号。
1: 嗯，
0: 我们好多听众朋友觉得便血，哎呦，痔疮无所谓的，自己做医生，这是很危险的。我有一个非常好的例子可以跟大家分享，有一个病患者到我们来的时候，他年龄才18岁，他其实3-4年前就经常有便血，他去医院就诊了，医生看他这么年轻，才14-15岁嘛，小姑娘就开点药吧，他也不愿意检查，医生也不好意思给他检查，用了点药又好了，这样持续了3-4年，到最后18岁了，他考上大学了，需要做几个检查了，医生给他做一个肛治，没想到真的是直肠肿瘤了，就肛门肿瘤了。后来我们在比较先进的技术下面帮他肛门保留了，但是他已经发生肿瘤了，但是如果他注意3-4年前及时做肛治检查，可能就避免肿瘤的发生了。
1: 嗯，
0: 因为肿瘤是一个过程的，肠道肿瘤我们俗称肠癌，它都是从息肉开始变成腺瘤，然后就是癌变，是通过这个三部曲的。我们早期发现息肉把它割掉的话，就把这个肿瘤消灭在摇篮里面，不会产生肿瘤了。所以及时的去医院检查，要不能忌讳肛治检查，包括如果真的需要的话，手指摸不到的话，还要建议做肠镜检查，这样就把肿瘤杀灭在最早期的阶段，不会产生肿瘤了。
1: 哎，这也是提醒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我们在日常体检的时候，大家会不自觉地跳过一些项目啊，
0: 是，
1: 比如说对成年人来说，他们老觉得哎，这个体重也不太重要啊，身高我也就那样了，所以也没什么重要。并且呢，大家会故意避过的检查，包括这个尿检和这个肛门指检啊。
0: 嗯，
1: 我们每年在体检季的时候，都会不停地提醒大家。虽然这个检查确实不舒服，
0: 对，
1: 但是可以帮我们查出来你是否有这个肠癌，查出率是多少？就医生的手指这么厉害？
0: 医生的手指，绝大部分疾病在肛周疾病70-80%都会通过医生手指查到，
1: 70-80%
0: 的肛周的疾病，肛周这一段肿瘤，但你超过我这个手指10公分以上，我摸不到了，那只有肠镜发现了。但只要这个范围里面，医生有经验的肛肠科医生或者这普外科医生都能发现这个疾病在哪里。
1: 哎，所以我们刘军主任也告诉依宁啊，就是华东医院体检中心啊，有的时候我们刘军主任也会去支援的，所以就是大家说不定啊，在做这个体检的时候可以碰到我们刘军主任。当然刘主任在周一的下午在华东医院也是有这个专门的门诊的，那朋友们呢可以找到我们刘军教授，是军队的军啊，华东医院普外科的副主任医师。好，我有个听众朋友在问啊，叫3255，他说依宁帮我问问看医生，我每天上午啊大便有4-5次，已经20多年了，这是不是一个问题
0: 啊？
1: 就不停的上洗手间。
0: 对，这其实可能是一个习惯性的问题，如果是20多年的话都是4-5次的话，应该是问题不大，但是我觉得4-5次大便对营养的保留其实有问题的，也需要去消化科或者是外科通过肠镜检查，又排除疾病了以后，通过药物干预，最好每天的大便控制在1到2次，因为大便次数增多的话会把营养排出体外，不利于营养的保留。
1: 就是人可能会变得特别的瘦。
0: 对，因为营养通过频繁的排便排出体外了，营养的吸不利于营养的吸收。
1: 嗯，
0: 但首先我们要排除的息肉、腺瘤包括肿瘤，这个排除掉以后，可能会有炎症性的疾病，包括克隆氏病啊，还有溃疡结肠炎，大便次数也会增多的。这种疾病通过药物可以控制。
1: 那要做什么样的一些检查吗？
0: 就是我刚才也反复提到的，一个是肛治检查，一个是肠镜检查。肠镜检查也可以发现良性的疾病，包括炎性肠病。炎性肠病的特点就是排便次数增多，然后也有腹痛，也有胃不舒服，肠胃不舒服。
1: 好，我们还有听众朋友在问啊，他说这个到底什么叫脱肛呢？这个脱肛是什么意思？跟普通的痔疮有一些什么区别？
0: 哦，这个问题很好。早上我刚收了一个病人， 年纪72岁，是朋友我的老病人开过痔疮的病人介绍过来的。他这个老阿姨他已经有十几年的痔疮的，一直是拖在那里不肯去医院不肯看病，然后今天就发生了你说的这种情况，肛门脱下来了。脱肛就是整个肛门掉下来，就是严重的痔疮的最严重的状态。然后我准备帮他做肛支检查了，都没法进行，因为他整个肛门全部翻在外面，比菊花还要严重的情况。大家可以想象，菊花是一朵花，它等于说全部翻在外面了，我手指没法进行检查，一检查可能擦到的话就是大出血。他说昨天晚上到现在他已经出了一马桶的血了，所以非常害怕，他不得不到医院来找我了。然后我中午就把他收治入院了，经过用药的话，隔个等他肿稍微消退一点，下周准备帮他手术。所以脱肛的意思就是严重的痔疮整个肛门掉下来了，
1: 哦，
0: 叫环状痔，以后整个肛门脱垂下来叫脱肛了。
1: 那全部都脱下来的这种情况是必须要手术了吗？
0: 必须要手术，药物只能如果是经过药物口服药静脉挂水的话，它可以缓解，可能会收上去一部分，但是这只是缓解，治表不治本。如果他硬不手术的话，可能没多久再次发生了。
1: 嗯，我们有朋友也在说啊，他说哎，我这个情况呢就是倒是没全脱出来啊，
0: 嗯，
1: 就是出来一点，但我努把力呢还可以把它送回去，
0: 啊，对
1: 对。那这种情况算什么？就是这个将来会不会就是彻底送不回去了？
0: 对，这个问题也是一个很好的问题。这个问题就牵涉到我们痔疮上面的分度数了。其实痔疮上面的程度有包括4度，1度呢就是有便血没有突出，少量的便血肛门不适。2度呢它是有突出了，但是用手把它推回去可以推回去。听众朋友，这个问题可能就是它已经到2度了。3度就是要一定要用手推回去，推回去了没多久又会脱出来，就可送可进可出了。到4度了，其实就刚才提到那个问题了，就是没法回去了，你推回去也好它就脱肛了，就到4度了，最严重了。所以这位听众朋友说的问题是的，已经是2度，他如果是通过食物的调整、排便习惯的改变，包括用一点外用的药物、药膏或者塞点药、吃点药，能够维持住2度，但是他想回到1度的话是不可能的。通过这饮食的习惯改变，包括排便习惯改变，可以延缓发展到3度、4度。
1: 所以我们这位听众朋友可能现在要做的就是，如果您还是部分突出的话，是需要饮食习惯做一些改变。您说的改变一定就是要少吃辛辣的东西，
0: 辛辣食物
1: 啊，然后还有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避免久坐久站。
0: 对，还有其实过冷的也不行，
1: 啊，
0: 过冷
1: 太冰的也不行。
0: 太冰也太肛门这个很奇怪，你不拉便秘不行，拉的太多也不好。
1: 对
0: 呀，啊，你拉的太频繁拉的话，把痔疮也拉严重了。
1: 哦，所以我们刚才那位听众朋友啊，就是每天上午拉4、5次的这位听众朋友，
0: 长久也会造成肛周疾病。
1: 对，但是他后来就说，他说医生，但是我很胖啊，我身高179，体重170斤，好像也没有把自己拉瘦的感觉。
0: 啊，其实这是一个营养问题，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如果频繁拉的话，会造成肛周疾病产生的这症状。
1: 哦，
0: 就是问题在这个地方。
1: 嗯，就是老是使用那个部位的话，可能就会有一些您说的肛周疾病，是不是还是刚才我们提到的？
0: 对，肛周疾病
1: 就是外痔混合痔。
0: 对，还有其实还有的，肛周疾病其实最明显的就痔疮是绝大部分，
1: 嗯，
0: 还有肛裂、肛瘘、肛周脓肿，
1: 嗯，
0: 炎性的肛周脓肿，包括肛乳头肥大，相对少一点，但是也有发生，还有就是肛管的息肉，就基本上这几大类。
1: 好，我们还有听众朋友在问，他说。我这个就是痒，
0: 哦，这个
1: 说有的时候痒到自己就睡不着觉，然后那个去冲，用这个智能马桶冲，但好像也并没有什么帮助，这个有什么办法吗？
0: 对这个问题，所以要牵涉到诊断了。这个问题临床上经常会碰到。他说呢，我去皮肤科也看过了，涂了止痒的药膏，然后好了几天又不行了，所以我们要找到这个病因。其实肛门的包括痔疮。不单单是便血、疼痛、下坠感，肛门瘙痒是一个很常见的一个症状。好多病人都有从肛门瘙痒来到我这里门诊来看病的，帮他检查了以后，其实是因为痔疮引起的肛周瘙痒，分泌物增多，肛门老是潮湿引起的肛门瘙痒。所以通过皮肤科用药这是不解决问题，只有把痔疮治好了，瘙痒也就解决了。
1: 嗯，
0: 问题在痔疮上面引起的肛周瘙痒。
1: 您是说如

0: 果我们不解决这个痔疮的问题，这个瘙痒
1: 永远存在，
0: 光看皮肤可以没
1: 什么帮助，没用，他就涂了药好了，然后其实用到药用到后面，你看上海话叫皮掉了，这个药物也不管用了，所以一定要找到病因，针对治疗才能解决他这个瘙痒。
0: 嗯，病因非常的重要啊。我们今天呢请到的是来自于华东医院普外科的副主任医师刘军教授。刘教授呢周一的下午是有专家门诊的。来到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刘教授是告诉大家夏季来临了啊，我们很多朋友可能会受到这个痔疮的困扰了。那为什么会发呢？首先是因为我们吃了这个辛辣呀或者刺激的这个食物啊，导致我们有可能会发痔疮。还有呢就是夏天大家窝在空调房间里不爱出门，也不像春秋时候那么热爱运动了，这就可能会导致我们久坐或者久站或者久行啊走路这种情况的发生，那也容易导致我们这个发生痔疮。第三个呢就是我们的排便的习惯啊，好多朋友觉得这个上班摸鱼或者在家里摸鱼也挺开心的，就是我上洗手间你总不能管我了，可是这个洗手间如果上的时间太长的话，对我们自己的健康也是没有好处的。包括便秘的人群，大家都觉得那我是要多蹲一会儿的，多坐一会儿的，可是这个多坐一会儿也会诱发我们的痔疮的产生，甚至就是像我们肖先生一开始这样的啊，就是肿到鹌鹑蛋那么大了，
1: 对，
0: 就没有办法坐，就必须得坐立不安了。
1: 是
0: 啊，然后只能动一个急性的手术来解决这个问题。
1: 对，只有靠手术才能解决问题了。
0: 嗯，
1: 到这种严重程度的话，就是平时等于说从量变到质变了，一下突然一个诱因，但是他可能是吃了刺激食物啊，或者喝酒啊，或者是劳累，哎，还有熬夜也是一个问题的。
0: 嗯，
1: 好多年纪轻的人熬夜，长时间的熬夜都会。但熬夜你肯定是坐着刷手机或者看电脑了，不可能熬夜的，所以这个两个问题是相辅相成的。熬夜了以后，经常性的熬夜都会引起，而且这种是肛门周围疾病包括痔疮，年龄低龄化了，20多岁经常会发生的。他们就是熬夜，经常熬夜，就是半夜三更睡，然后就是睡到中午再起来，生活没有习惯，生活规律不好，都会造成肛周疾病的产生。
0: 好，我们呢有一位夏先生啊也在私信当中啊跟我们讲啊他整个这个生痔疮多年的这个经历啊，他说遥想当年我还是上大一的时候，他说哎忽然之间发现学校食堂里有一种辣子面特别好吃，他每天排队人山人海，我也不能说然后就很喜欢这吃这个辣子面，同时呢就发现这个辣子的酱
1: 嗯，
0: 很好吃。他说我甚至吃完了面之后再要一个馒头，一定要把那个酱吃完。那吃着吃着就发现自己就是这个大便呢又黑又硬，而且超级臭。然后就当时是感觉拉出来了一颗痣，当时只有黄豆那么大小。
1: 哦，
0: 嗯，然后慢慢的工作了之后呢，就发现啊，过了几年就有几颗出来。他说尤其是拉肚子的时候，就感觉有3-4颗樱桃一样的肉球在堵着。
1: 嗯，
0: 导致呢就是自己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就是一擦这个就会出血。
1: 对，
0: 嗯，是。然后慢慢的呢涂了一点药膏，说真正的导火索在后面的时候，开始做项目了，喝酒多了，熬夜加班，但是呢有几个月，有3个月的时间，他说哎我就是因为熬夜嘛，所以整个日夜是颠倒的，就上洗手间玩手机吃鸡看新闻看视频，他不知不觉的就因为那时候太辛苦了，所以就把上洗手间的时间当成休息了，结果就导致自己就像刚才您说的这个情况，有一天就脱出了，然后再也回不去了，
1: 是，
0: 而且呢就只能趴着，他说最后没有办法只能动手术了。
1: 对，
0: 所以您能不能给大家介绍一下在痔疮发展的不同的阶段，我们到底应该用什么方法来治疗它？
1: 好的呀，其实这位听众朋友提的问题，他的这个经历是痔疮发展过程中非常典型的一个过程，基本上都包括了从他最早大学开始，就其实痔疮刚才讲了4度嘛，他刚有少量的突出，包括有点肛周不适，因为刺激食物引起的。这时候的话，我们就要开始引起重视了，可以适当用一些药膏，把这个过程控制在1度里面，不让它放得到2度、3度。但如果是像大家讲的，随着工作压力大了，工作繁忙了，我应酬多了，又喝酒了，变成二

0: 三度了，那我们可能就要去医院适当用一些口服的药物，而且在生活方面要自己要改善起来，饮食习惯包括排便习惯都要自己注意起来，不能让它从二度再往三度的变化，因为这时候的肛门突出的总部已经比较大了，可能会拖回送回去，觉得哎病好了吗，但是其实病没有好，病是等于说看不见，在里面随时随地一累一喝一应酬马上又出来了，这时候就需要我们去医院包括医生开一点口服的药物或者是栓剂还有药膏一起帮助他，让他控制在不要发展的三度。如果像这位听众朋友他这个过程排便习惯又不注意了，然后又开始长久的便秘啊饮食不规律啊发展到三度了，这时候我们可能就需要手术干预了。三度到四度一般都要通过手术干预，就是什么情况呢，你推进去还能回出来，推进推出包括推进去掉下来以后回不进去了卡在那边了，这种程度的话我们都要通过手术解决。手术其实我们也有好多方法，一个有套扎，简单的套扎，或者出血严重的可以注射硬化剂，还有的呢非常严重出血我们可以把致动脉截掉，把这个血管就单层把血管扎掉，包括如果是像这位先生他发展到已经三到四颗突在外面了形成环状痣了，那时候我们就要通过齿上腺黏膜环切术这个手术来把它环切掉了，就像刚才举的例子西装整个家里都掉出来了，传统手术呢掉出来一个我们割掉一个，掉出来割掉割掉哎，看看挺好的短期效果挺好的，但过了两三年以后呢其他没有割过的地方呢还会掉出来，这种就是没有起到根治的作用。我们现在有一个手术就相对来说对肛门周围疾病比较微创而且是容易根治掉的，就叫做环状切除齿上腺黏膜环切术，叫 PPH 手术。这个手术相对来说我们在齿上腺以上基本上做到微创加无痛的手术，也就十几分钟时间恢复很快，我们一般是这样安排，早上安排病人住院下午手术观察一个晚上，没有特殊情况第二天就出院了，出院以后不用拆线不用换药，就口服一点消肿的药物包括栓剂，隔个一两天到两三天就能正常的工作，如果退休的朋友就正常生活了，饮食也不影响，包括好多病人问我哎，我们做了这刚才能不能洗澡啊，能不能正常排便啊，能不能经常进食啊，其实我们都洗澡都没有问题，包括进食喝粥吃面条都没有关系，然后几天以后就像正常人一样了，所以工作也不影响生活也不影响，手术恢复比较快，病人得到有益的帮助，而且我好多病人都是做了手术以后他父亲来看他女儿哎，觉得我也厉害，过两三星期他父亲我也把他手术做了，然后他街道里面一讲隔壁邻居也来了，所以这种情况都很普遍，都做了做了一连串的手术都帮他们都解决了他们的困难，是，所以这个手术的效果还是挺明显，包括病人都很容易接受，是。
1: 对，因为呢这都属于这个难言之隐，你说大家平常聊天也就聊聊胃不好牙齿不好啊什么这些，很少就互相交流这个肛周疾病的问题，这难得有个人如果治好了的话大家都想哎我也赶紧去，
0: 是是，
1: 其实每个人治疗的这个愿望还都挺迫切的啊，因为依宁知道有一些朋友上完了早上这个洗手间之后我有一次也是啊，一大早跟一个朋友约会见面然后在一个咖啡馆，我就看着他老是单边屁股在坐在椅子上，对，另外一边没有办法坐在椅子上，我说你这是怎么了，他就跟我讲了这个难言之隐犯了，说这几天由于连续的这个出去这个社交所以没办法这个导致自己发了，他说没事儿，我过几天就会好了，
0: 对，这肯定会好，但是如果反反复复这样的话总有一天是爆发了，
1: 所以就很想问问看您啊，就是身边有一些朋友包括我们听众也是这样，每次觉得我这次会好，如果下次再不好我就会去医院了，
0: 是这种，
1: 可是到了下次又觉得我这次也会好吧，那么在这个疾病上面啊，痔疮这个疾病上面到底有没有一个必须要手术的这个指征？
0: 对，

0: 痔疮这个病呢，其实说到底是一个良性疾病。你说，但是如果是既是良性疾病，如果反复发作，如果有炎症的话，刺激的话，可能以后有个别案例会造成比较严重的后果。但是其实我们做这个手术也是为了改变生活质量，就看个人的要求来说的。如果像前面的几位，他都突出了，都没法正常生活的，那是肯定必须手术的。但介于二度、三度、四度之间的，哎，就像主持人说的，哎，我可以拖一拖吗？应该拖两天好了，有可能下次拖一个礼拜好了。但这个过程可能越拖越长，有可能半年、一年、两年、三年以后没法拖了，这他就必须到医院里来的。但是如果是我们从改变生活质量方面来说，到二度、三度的话，建议还是及早的进行正规性的治疗，听听医生的意见，不能自己做医生，不能觉得我觉得拖，哎，这次我一天就好了，哎，隔半年、一年、两天、三天，再隔一年、四五天，越拖时间可能会越长，因为这个病不可能不可逆的，你到二度、三度不可能因为药用什么回到一度或者回到正常，这是不可能的。
1: 对，所以我们有个毛先生就在网上问啊，他说这个有肉球放任不管它，它能不能自己消回去？
0: 对，这个是肯定消不回去的。肉球如果一直在外面的话，也许可以缩回去，但缩回去是病是在的，病没有好转。包括用点药物，哎呦，有几个病人说，哎呦，刘医生你本事大的，吃了你的药病好了，但是我说这个病其实没有好。就是现在已经是缓解，只能说缓解，治表不治本，本质还是在的。可能话你三个月、半年、一年、两年就还会来找我，但多数病人以后越来找我了。
1: 就假如我们是一度、二度的情况下来找您的话，您可能给我们开点药。
0: 对，不一定要手术，肯定就控制病情。
1: 就是您也给大家一定的思考的空间。
0: 对，不是说来了就手术了，这真没有的。就来了以后，根据情况。需要手术可以提个建议，但如果病人拒绝手术或者是没到这个程度，我们可以通过药物或者是跟他科普改善他的情况，问他的病史，他哪个方面出问题了，然后给他改进。
1: 那吃药真的不能把那个肉球给吃没吗？
0: 吃药可以把这个肉球缩小，但是没多久可能一个诱因的话又会产生，又大出来，又会肿大了。对，
1: 因为这个诱因也实在是太容易，我们每天都在干这件事儿，都在引发这个，用这个诱因在生活，对吧？
0: 是
1: 说你得站着，得坐着，对吧？
0: 对。
1: 有的时候可能我们等个车或者等个朋友啊，我就一站站了十几分钟、二十几分钟，可能这个毛病就站出来了。
0: 有可能。
1: 您大概吃了这个好几个月的药，一下站二十分钟又回到了从前。
0: 对，有可能，是这种情况经常发生的。对。
1: 您刚才还提到另外一种治疗方式，叫做套扎。
0: 对，套扎。
1: 这就不叫手术了吧？这。
0: 套扎其实也是一种手术，因为套扎的话我们是根据情况来的，如果是年纪相对较轻的话，对肛门括约肌比较紧的话，我们还是局部打药麻药一下，那肛门松弛的话我们进行套扎，这个手术很快十几分钟就解决了。但如果是年纪大的，肛门本来就比较松弛，我们可以不用麻药。
1: 套扎是什么意思？就是是不是就是把外面凸出来这个肉球给它搞个套索，然后使劲一扎？
0: 但是套扎我们基本上不套外面，是套内置里面的出血的，看到哪个地方有出血，我们用这个套扎器，它是一个塑胶的绳索，把它套住以后，隔一到两个星期，连套扎的它自动脱落了，
1: 就是让它不过血了，对不对？
0: 对，不过血。还有就是，如果是因为它这个肉球凸出来，其实是从里面凸到外面的，我们是套扎在里面。把这个肉球也是有点提升的作用，但直接如果套在外面的话，病人可能会有点痛苦，因为就像我刚才讲，直线以下的神经比较丰富，
1: 就是医生们套的方法还是很有
0: 讲
1: 究的，讲
0: 究，对，有经验的，对，是比较有经验，要有经验的医生。
1: 那是不是您还是比较建议大家，在我不是很严重的时候，我就套个圈把它套下去算了，
0: 对，
1: 这样就不会到后面要动手术这个地步。
0: 对，动手术。虽然我们说的黏膜环切术也是微创手术嘛，但相对套扎来说还是相对大一点的手术，对，套扎相对简单，效果比较好，而且几乎是没有任何感觉，就等于是
1: 套扎要休息多久？好多朋友说，哎呀，这个痔疮手术可不能轻易做，做完了之后你得在床上且趴着呢，说，
0: 对，
1: 而且每天早上上厕所也很痛苦。
0: 这种其实也是相对来说，听众朋友这个有这个顾虑，有这个焦虑也是可以理解。这个手术其实好多病人提到痔疮手术，哎呦哇塞，那我们可不能做。但是他提到这个手术，其实是我们传统意义上的传统经典手术，是要住一到两个星期的医院，并且术后的换药非常痛苦。 这种手术呢，我们现在好多医院还在做，我有好多病人就在其他的医院做的时候呢，因为前两天其他医院的病人做过手术了，轮到他过一两天我做了，但这个病人还没出院，在那边换药，他就看到他们哇哇在那边叫，痛了，换药时候痛得哇哇叫，受不了，他说医生对不起，我这个我家里还有点事，我就逃回来，然后到我们这里，我们这个手术就等于说做了以后不用拆线，不用换药，所以第二天就出院了。
1: 嗯，
0: 所以这个就病人体验就特别好，就没有必要惧怕手术。而且我们现在手术方法很多，就像主任讲的，我们现在有套扎法，有结扎法，有注射法，前面这个包括套扎法其实一两天就能上班了，几乎是对肛门没有什么影响。
1: 嗯，
0: 如果 PP 手术环切的一天出院休息一两天也就正常上班了。
1: 嗯，基本上也不用打麻药吗？
0: 套扎法基本上不用打麻药
1: 啊、
0: 嗯，就是特别肛门紧的话没法套扎，我们可以适当用点麻药让它松弛，打了麻药然后半天一天麻药过了就 OK 了，就没事了。
1: 嗯，好的。那我们在阿基米的平台上有位朋友问啊，他说请问肠镜检查没什么，但是呢我吃完饭就要上洗手间大便，一天至少三次，平时大便成型的，但是一旦腹痛就要拉稀，请问这是怎么回事？
0: 哦，这个问题其实也经常碰到，这个问题肠镜做了没有息肉没有其他的问题的话，我们考虑就是肠道功能的紊乱，肠功能叫易激综合症，所以这种病人呢其实特别要注意的饮食方面的，不能过冷也不能过热，冰箱里拿出来的东西尽量少吃，要加热以后才能吃。另外如果这点方面都注意的情况，还有这个排便次增多，我们可以通过药物干预就改善他的肠道功能。
1: 嗯，其实就是说明您的肠道可能比别人更加的敏感一些、啊、
0: 敏感性，对，
1: 就人家吃冰激凌也没什么事儿，您这恨不得这个冰激凌接近您的身体、
0: 嗯、
1: 您就要去拉肚子了，所以这样的情况我们必须接纳现实，就是我们吃的东西冷热呀、啊、这些都要特别注
0: 意，过酸过甜什么都不行啊，过咸都有点、
1: 啊，
0: 就是很娇贵的东西。
1: 那这样的体质是不是就比较容易生痔疮了？我老去。
0: 对，这种体质因为排便次数多了嘛，它就等于是肛门的经常性吃了这个排便的这种功能造成淤血，
1: 嗯，
0: 活动过度了。我们首先把它改善肠道功能，
1: 嗯，
0: 让它查排便次数减少到一到两次。如果是已经造成痔疮了，我可能通过药物干预。实在不行，我再考虑手术，就是三部曲：改善功能，肠道功能。然后再针对痔疮治疗，
1: 嗯，
0: 最后再考虑手术。
1: 嗯，好，我们还有朋友在问啊，他说，我的一个朋友啊，多年前做过痔疮手术，然后现在呢就很痛苦的到处在跟大家说，这痔疮他手术完了之后会复发的，
0: 嗯，
1: 然后再也不想就感受多年之前的这个痛苦了，所以就想问问看，痔疮手术术后真的会复发吗？大概几年之后会复发？
0: 好的，这个问题也是非常经常碰到的问好问题，因为痔疮手术呢，任何手术都不是100%的。我刚才提到了我们这几个手术的方式，他提的这个手术我不知道是用什么方式，但我个人分析可能还是传统手术，因为传统手术呢，就像我刚才讲的，西装家里掉出来的，它哪个地方掉出来，把它割掉哪个地方，但这种局部割的话，其实是在齿线下，在肛门口进行的这个手术。这个手术创伤比较大，而且呢恢复比较慢，所以要换药要拆线，可能在医院里面要待一两个星期，所以而且关键是这个手术以后过了几年以后，三年五年还会再复发，你没有割过的地方它这个痂里还会掉出来，所以就造成病人就是恐惧感啊、哦，我做了这么厉害的手术恢复又那么慢，然后过了几年还会产生，所以就感恐惧感了。但是我们现在改进的手术就是不去割它局部掉出来的地方，在痔疮上面割掉一圈它下移的肛垫，这样的话我们这个手术的根治率在90%以上，绝大部分病人都能根治掉的，再产生复发的概率已经很低了。而且问题是关键是我们这个手术是几乎是无痛加微创的。
1: 哦，就是以前呢、是哪儿脱出来了我们就把哪里动一个
0: 修掉
1: 把它剪掉
0: 对，
1: 但现在呢为了预防可能产生的
0: 复发，
1: 因为之所以有东西会脱出来，那肯定周围的这个衣服料子也不好了
0: 对吧，
1: 那么医生要做的事情就是环状的把它切除整个 就是您还没脱出那部分液，直接把它都
0: 切
1: 掉，切
0: 除，对，把下移的钢片提升上去了。
1: 啊，
0: 然后如果是有脱垂、有痛苦、有出血，血管也结扎掉了，这出血的问题就解决了。
1: 嗯，
0: 一个下坠脱出肿块下坠的，一个是出血，这两个问题都一并解决掉了。
1: 所以等于就是我们改进了当年的那个
0: 手术
1: 的理念和方式。
0: 对，理念，对、
1: 嗯。所以如果朋友们下次、啊、还是听到隔壁邻居说，哎，这手术不能做啊，我当年做了之后是多么的痛苦，趴了多久啊，没有办法上班出门啊，大便也很难过，那都是当年了。
0: 对，
1: 我们现在已经基本上改进了手术的方法和理念了。
0: 嗯，
1: 所以呢，刚才医生也讲了，今天住院，如果一切顺利的话，明天都可以出院。
0: 对，是、嗯、关键出院以后不用拆线，不用换药，不用这个痛苦的过程。
1: 对，以前还有那个线要把它，
0: 啊、还有熏啊、针啊什么的的、嗯，我们都不需要了，最多就是口服点药，然后塞着药塞到肛门里面消肿消肿就行了。
1: 嗯，
0: 就不牵扯到换药这个过程。换药其实很痛，因为病人好多提出来。对呀、啊，你说的无痛，我打麻药肯定不痛了。我就关键问出院以后痛不痛？这个问题在这个地方。其实我们这次关注的也是麻药过了以后这段时间。
1: 嗯，
0: 这段时间其实我们就刚才讲的原理上面，为什么会有这个手术方式？就是传统手术是静脉曲张，现在这个手术是钢垫下移，就是肌装脱出原理，钢垫下移的、
1: 嗯。
0: 我们现在就把这个钢垫提升上去了，产生了这个术式。有这个原理才产生的这个手术方式的，
1: 嗯，
0: 就新的手术方式，对，
1: 所以就把可能脱垂的东西就整体挪上去，
0: 对，
1: 那就不大会再复发。
0: 所以好多病人拍照片给我看，他手术完以后隔了完全恢复了，这个肛门的样子就像小孩生刚新生儿这个光光溜溜啥也没有，对、
1: 嗯、
0: 就感觉很好很舒服了、
1: 嗯、
0: 而且有一句话我跟大家分享，这句话是十几年前我刚做这个手术的时候，我们一个护士的老公，他做完手术以后跟我说了一句话，他重生了、
1: 嗯、
0: 我当时觉得很感慨啊，就原来给他造成的危害就很难过，就是痛不欲生，然后在做完手术恢复以后他重生了，所以这句话跟听众们分享一下。
1: 嗯，也就是说、嗯、我相信啊，在我们收音机前还是有很多朋友正在受到这一个肛门疾病的这个困扰啊，但是大家总是没有办法下定决心我要去治疗它、
0: 嗯、
1: 有各种各样的传闻或者是邻居告诉我们，哎，这个疾病的治疗过程本身也很痛苦，但现在我们要更新一下观念了啊，
0: 是，
1: 就是首先它变得短平快了啊，其次它的理念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那不像我们原来那样子、
0: 嗯、
1: 就是你要经历一个非常痛苦的手术过程和
0: 对对对对，这个理念我们在变化。
1: 嗯，
0: 是，
1: 术后要注意哪些方面的问题呢？
0: 术后其实也是刚才提到的，就是预防痔疮复发的一个问题，
1: 还是不能久站久坐、
0: 啊、就是也是饮食的，对，其实说到底的话，我们提这么多的建议，包括饮食习惯排便习惯，一方面是防止肛周疾病，其实对我们身体整个机能都是有帮助的，包括心血管疾病，包括其他的疾病都是有预防作用。你说健康饮食，粗粮啊，包括蔬菜水果，对消化道、肠道疾病、肛周疾病是有好处，对其整个心血管方面、其他方面都是有帮助的。
1: 嗯，我们二宝的外婆也在说，她说经常吃一些红薯和木瓜啊，对于我们这个肛周的疾病是非常有帮助的。
0: 对，非常好，粗粮嘛，粗纤维食物。
1: 嗯，好，还有一个朋友在问啊，8278，他说，我吃的很少，但是肚子里呢、
0: 嗯、
1: 就总是叽里咕噜的，
0: 嗯，
1: 大便也正常也成型，但是就是排气很多，
0: 嗯，
1: 应该怎么办？
0: 排气很多，大便是正常的，这其实也是一个消化道功能的问题，功能紊乱的问题，就是平时我们注意不要过分的情绪紧张，
1: 嗯，
0: 还有就是饮食结构也是一个问题，最好去做，但是在我们这个注意饮食结构都建立在排除了疾病的情况下，是可以调整肠道功能，如果这种还没有改善的话，就药物干预一段时间就可以解决问题的。
1: 好，我们浩敏啊，我们阿基米德平台的老听众，他在说，他说每天啊起床空腹吃一杯温水，在腹部顺时针按摩150下，逆时针按摩150下，对于上大号很有帮助。
0: 对，这个其实也是一个帮助肠道蠕动的问题。
1: 嗯，
0: 其实如果有经常性有习惯性便秘的听众朋友们，或者肠道功能不好，适当的白天的散步，其实人在走，肠子也在走，适当的要散步。
1: 嗯，
0: 久坐不动，一直没有适当的活动的话，对排便习惯 便秘也是影响很大的。
1: 对，那大家要做的事情就是经常

0: 要变换一下自己的姿势啊，啊，我们医学上叫体位，就是你不能老坐着，也不能老站着，要经常坐着站着换一换啊。比如依宁昨天也是，昨天晚上，我这跟朋友聚会坐了好长时间，后来实在忍受不了，我就一直在站着，大家就问我说，哎，你干嘛不坐着呀？你要坐着，我说实在是坐不了。
1: 对，
0: 那我们很多朋友也要注意这个问题啊，就是有的时候一坐坐两三个小时，大家聊天聊得很开心，就忘了时间了。
1: 对，
0: 那我们要自己要么上个闹钟啊，说我这个半个小时我要站起来。
1: 对
0: 啊，要么就是还有个办法，因为我发现的，狂喝水，喝了水之后你就要上洗手间，
1: 对，
0: 然后上洗手间就被迫站起来。
1: 喝水是个好方法，为什么？你喝水要去倒水，在嘴里晃一圈。
0: 对，
1: 那喝了以后是上洗手间又起来晃一圈，这很重要的。
2: 对，
0: 好，我们还有一个朋友问了一个非常有趣的问题啊，他说，这个肉球能自己把它捏爆吗？
1: 哦，千万不能。
0: 在你的门诊上有人这么做过吗？
1: 一般人家是不敢的。如果真的有胆大的，其实这很危险的。一方面，这你自己捏爆需要暴力嘛，暴力其实里面是一包血，你自己都没法处理后面的结果。还有一个就是你捏爆了，你能忍痛捏爆，捏爆以后。很容易发生感染
0: 啊，
1: 感染的话引起其他几个疾病，肛旁脓肿、肛瘘、肛裂，这是一系列。你痔疮是一个大头，后面有几个小其他的疾病也是肛周疾病好发的，它会引起其他的疾病出来的。
0: 就最简单的就是大家可以想一想啊，就是你这个位置它太容易发生感染了
1: 啊，这本来就是容易的不清洁的，这如果你再去造成一个破口的话，更加容易其他的病。炎症的疾病要出来了。对，
0: 还有朋友在问说，吃点维生素 B 二对于这个周围的组织有没有一些营养性的帮助？
1: 这个没有特别的，可以适当增加一点，没有对肛门疾病特别的有帮助。对，
0: 看来这个就是有没有对于痔疮治疗比较好的食物，就像您说的，只要不是辛辣就可以，对吗？
1: 食物的话，就是刚才也提到了，粗纤维食物肯定是有帮助，
0: 啊，
1: 粗粮杂粮这个对整个消化道都是有帮助的，蔬菜水果就粗纤维纤维多的食物都是好的。对，
0: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活过一百岁节目，我们今天的节目啊正在通过阿基米德平台、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上海新闻广播活过一百岁节目、话匣子和上海市健康科普资源库的小程序同步全媒体直播。那也特别感谢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呢，在平台上跟我们进行了很有趣的这个互动啊，也谢谢我们几位听众朋友给大家提了一些建议，比如说我们要多吃粗粮啊，比如说哎，我们可以空腹吃一杯温水，同时做一些按摩，对自己的身体也是很有帮助的。那我们今天来到节目当中的是华东医院普外科的副主任医师刘军教授。刘教授告诉我们说，现在的这个痔疮的治疗啊，手术治疗已经全部更新了，不像我们十几年前认为的那么的痛苦难过，恢复期很长了。那现在我们包括手术的方式理念都做了一些改变，那大家呢如果正在为这件事情困扰和痛苦，并且影响了您的工作和生活，那建议大家可以在周一的下午到华东医院找到我们普外科的副主任医师刘军教授，那跟刘军教授请教一下啊，我现在这个疾病有没有到必须要手术的这个程度。还有呢，就是刘教授也告诉我们更好的方法，就是如果你能够提前来医院的话，就没有到不得不动手术这个程度就来医院的话，还有很多别的
1: 方法可以控制。
0: 对
1: 对，
0: 比如说我们今天谈到的这个套扎啊，这个就能够帮忙。好，还有呢，我们在阿基米德平台上有一个听众朋友啊，就在问了这么一个深奥的问题，他说我就在想了，为什么这个胃肠道没有影响，反而会影响到下面的这个肛门的部位，是不是因为肛门部位的皮肤黏膜特别薄特别脆呢，黏膜血管丰富，所以才会出现这个痔疮的情况呢？
1: 这倒也不是，这倒没有是特别薄特别脆，因为肛门这个它特殊的结构嘛，它是出口的地方，就是有一个问题，肯定是它刚大便比较细菌容易感染的部位，所以引起其实痔疮呢，一方面是下坠，一方面是感染也会引起痔疮的，所以这个地方清洁肯定是比较容易造成感染，就特殊的出口，所以引起整个消化道里面其实也会刺激消化道的增生，这就另外一个概念，它会刺激消化道黏膜的增生，引起息肉， 腺瘤肿瘤，这是一个肿瘤方面，在肛门周围就是引起炎症比较多一点。
0: 是，所以呢我们有一位听众朋友啊，刚刚就在阿基米德平台上留言了，他说其实可以在家里装智能马桶或者装一个增压泵，自己来进行这个
1: 冲
0: 洗，保持这肛门周围部位的一个干净啊。还有朋友说，他说我一般不用手指来擦，我都是用这个毛巾，小的毛巾来擦。
1: 对，
0: 那这样比较容易保持干燥，也是对于我们这个肛门这个部位啊，保持它的健康很
1: 有好处。有好处，对，智能马桶这冲洗，温水冲洗是有好处，改善循环也是刚才讲的。
0: 好的，那我们今天啊，非常感谢来自于华东医院普外科的副主任医师刘军教授走进我们的节目当中。刘教授的门诊时间是周一的下午，所以朋友们呢，如果有跟痔疮有关的相关的问题，也都可以在周一的下午找到我们刘主任，向他当面问诊。再一次感谢刘军教授的到来，
1: 谢谢主持人，谢谢大家。

0: 面为您插播一条小资讯。现在是不是有考生听众在收听呢？迎接高考，努力复习的同时，也不要忘记轻松一下。天气还是蛮热的，正是适合吃点小冰激凌的时候。今年的元祖上新了从来没吃过的冰激凌粽子，而且就是解暑神器，肉馅都是冰冰凉凉的果味冰激凌，搭配上浓郁的果粒酱和椰果，吃一颗非常清爽。冰激凌内还添加了鲜牛奶，口味种类也非常丰富。当然，好吃的同时也注意不要贪多。现在上元祖线上门店小程序就能下单。
1: 闵行离世界最近，距未来不远。上海市新庄工业区愿与所有在重大装备、机械及汽车零部件、电子信息、生物医药等产业领域拥有制造情怀的企业携手共建高端制造朋友圈。新庄工业区打造高端制造强磁场，赋能制造新未来。
2: 易开德净水器618家电节活动补贴，每年更换滤芯只要99，天猫京东及线下专卖店同步进行中。易开德净水器一年超100万中国家庭选用，易开德只做净水器。
3: 这里是对外开放链接全球的前沿阵地，这里不断释放创新动能，引领新质生产力发展。西虹桥商务区产业新高地崛起，高质量发展提速。企业上云选哪个？当然移动云。中国移动央企保障，技术自主研发更安全，算网一体更快捷，现场属地化服务更贴心。移动云赋能千行百业数字升级，用云就选移动云。移动云，云情未来，智信天下。详询10086，中国移动上海公司。
1: 东方美股，奉贤新城，独立无边界，遇见未见。东方美股，奉贤新城，独立无边界，遇见未见。
4: 五月初五过端午，有节有礼有元祖，端午送礼送元祖，元祖隆重急速冷冻，雪冰雪龙冰淇淋粥，六大名菜人见人爱，端午送元祖。
3: 开放北虹桥创新领航地，
5: 聚力打造创新经济集聚区、中央商务配套区、高品质国际化社区，
3: 全面助力2024上海汽车文化节，
5: 活力加定精彩北虹，我们一起加速。
3: 电波旋风爆棚魔都，惊喜欢乐纷至沓来。潜心钻研实验台生产17年的爱迪生，和您共同见证向心而生，因为爱。

0: 碳中和博览会特设低碳智慧出行展，6月5日至8日亮相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超40家汽车品牌云集，新能源车双年售，现场观展好礼送不停。
1: 易开德净水器618家电节活动补贴，每年更换滤芯只要99，天猫京东及线下专卖店同步进行中。易开德净水器，一年超100万中国家庭选用。易开德只做净水器。
0: 离世界最近，距未来不远。闵行坚持南北联动，双向发力，聚焦生物医药等4个特色产业，深耕商业航天等5个细分赛道，大力推进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以新质生产力推动闵行高质量发展。
2: 欢迎收听今天的长三角公共卫生播报。把苔藓当捉宠安全吗？杭州卫健委介绍，苔藓属于小型非维管植物，依靠叶片直接吸水呼吸，需要长期高湿环境。高湿易使专体滋生霉菌，苔藓成熟后会释放大量孢子，两者悬浮于空气中，吸入后可刺激呼吸道，诱发咳嗽、胸闷或气道过敏。应把苔藓放在阳台等通风处，别放卧室和办公桌，确保和人体保持一定距离。已有哮喘或慢阻肺等气道疾病者、免疫功能偏低者以及对霉菌花粉过敏者均不建议养苔藓。
3: 为什么一坐车就头晕恶心？江苏疾控介绍，晕车根源在于耳内前庭平衡系统。乘车时，前庭感知到车辆晃动，眼睛看着车内静止物或手机，大脑收到矛盾信息，触发恶心、呕吐、出冷汗等反应。前庭敏感人群更易感知细微颠簸，出现感官冲突，晕车概率更高。预防晕车，要让视觉与前庭输入尽量一致，坐车时避免长时间低头看手机，减少头部晃动，保持通风和视线朝前，必要时使用正规防晕药物或贴剂。
2: 产后使用绑腹带能瘦肚子吗？杨浦卫健委介绍，使用绑腹带的瘦是视觉假象，靠弹性压力把脂肪、肌肉和内脏向中间挤压，但脂肪没少，腹直肌分离也没恢复，取下后肚子就会弹回原样，若绑得过紧，还可能加重漏尿和器官脱垂，影响血液循环，减慢肠蠕动，增加血栓和便秘风险。产后肚子松垮多是腹直肌和筋膜兜不住内脏，应先做腹式呼吸、核心激活和盆底康复，核心稳了再塑形，科学评估和循序渐进训练才是正解。
3: 人醒着也会磨牙吗？阜阳卫健委介绍，这是清醒期磨牙症，也是压力相关的躯体化表现，指人在清醒时反复无意识将上下牙紧紧咬紧或摩擦，长期如此，咬肌会逐渐增厚，脸型显得偏宽，同时牙釉质被磨损。反复紧咬往往提示日常紧张与焦虑水平偏高，而持续高压会让身体处于长期负荷中，影响睡眠、情绪及整体状态。若发现自己经常无意识咬牙，应及时减少长时间用脑与熬夜，放松颌面肌肉，必要时到心理相关门诊评估。
2: 以上就是今天的长三角公共卫生播报的全部内容。长三角公共卫生播报由沪苏浙皖三省一市卫生健康委支持，阿基米德传媒与相关健康促进、疾病预防部门、医疗机构以及长三角之声广播频率共同打造，力求为长三角乃至全国人民带来权威、及时、有用的健康资讯与科普知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相关信息敬请关注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收听收看。
4: 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一分钟健康提示。
5: 什么是体重正常型肥胖？就是看上去不胖，实际上很胖。科学来讲，就是 BMI 是正常的，但是体脂比是超标的。很多女性朋友就是这种隐性肥胖。那么科学上来讲呢，就是 BMI 小于24，但是体脂比是大于33%。那么它的本质上呢，是体内的骨骼肌的含量不足，所以体脂比是超标。那么这类人群到底要不要减重呢？要。这类人群的话，他们减重到底难不难呢？非常难。为什么难？因为它涉及到它需要增肌减脂双向调节。那么这类人群的减重有没有什么诀窍呢？有的，我们不必强调能量的过度的苛扣。那么在饮食

0: 我们是强调优质蛋白的摄入，那么主要来说就是肉、禽、鱼、奶、蛋、豆类的摄入。那么在补充剂上，我们可以补充浓度超过85%的乳清蛋白粉。那么在运动上，我们更强调的是一个抗阻的运动，而这类抗阻的运动是需要各肌群轮换的。那么经过科学的饮食和运动的指导，很多女性朋友都能够摘掉体重正常型肥胖的这顶帽子。
1: 一分钟健康提示，上海市健康促进中心、阿基米德传媒共同出品。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一分钟健康提示。
2: 在工作状态下，其实相当于我们是处在了一个战斗的状态，所以这时候其实我们的交感神经一直是处在一个长时间的兴奋。当我们回到家的时候，有可能这些压抑的、愤怒的、这些沮丧的情绪并没有一下子能够很好的释放，所以我们需要用一些特殊的一些方法。第一个方法，我们可以尝试着去喝一点甜的、热的饮料，副交感神经就会相对兴奋起来，而交感神经的兴奋就会逐渐的下降，那么有助于我们一个放松。第二个部分呢，有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尝试着适当的去进行一些运动的部分，因为它也有助于我们去进行一些张力的释放。我们可以做一些最基本的一个动作，我们称之为是叫肌肉的绷紧和放松，这样一些交替的方式。比如说我们握紧双拳，用力非常握紧，握紧让它保持一分钟，然后突然的放松，过了一分钟以后再持续的去握紧，让整个身体绷紧，然后再次放松。第三个，有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当我们在压力过大的时候，我们会出现一些自言自语的现象，是我们缓解焦虑非常有效的一种方式。那些比较压抑的不良的一些情绪呢，有可能就会有一个明显的一个释放。
1: 一分钟健康提示，上海市健康促进中心、阿基米德传媒共同出品。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一分钟健康提示。
3: 夏季到底适合吃冷的还是吃热的？这是困扰大家的问题。那么今天朱医生告诉大家，冷热综合起来叫什么？我们叫温。其实夏季喝温的就行了，尤其按照这个水而言，我们是这么区分的哦。35到37我们叫温凉，37到39度我们叫微温，到42度叫温热，44度以上叫烫。其实最适合我们夏季的温度在35到42之间，这样冷热皆宜，您说是不是？
1: 一分钟健康提示，上海市健康促进中心、阿基米德传媒共同出品。
4: 驾乘健康，安全出行。职业驾车篇：长期驾车当心变成阴阳脸。据国外报刊报道，一位69岁的美国汽车司机开了近30年的车，因为长期驾驶汽车，他的左半边脸长期暴露在阳光下，被紫外线损伤，导致皮肤的弹性变差、变粗糙，而右边则光滑很多，出现所谓的阴阳脸，让人惊奇。大家都知道，日常防晒的重要性越来越深入人心。每到夏季户外活动时，女士们都早早做好防晒措施了，但是开车时的有效防晒常常被忽略。日光中的紫外线主要分为长波紫外线 UVA、 中波紫外线 UVB 和短波紫外线 UVC。 UVC 被臭氧层吸收反射，不进入大气层，所以日常阳光中紫外线主要是 UVA 和 UVB。 UVB 能量高，会导致皮肤晒黑晒伤。UVA 穿透能力强，主要导致色斑形成、皮肤粗糙、加速皱纹形成和皮肤老化，甚至导致皮肤癌。汽车前挡风玻璃经过特殊处理，可以阻挡 UVB 和大部分的 UVA， 但长时间在车内，特别是当车窗开启或者驾驶室顶部没有有效的遮阳措施时，紫外线会对驾驶员的面部、手臂等暴露部位造成伤害。经常被阳光照射的侧脸色素沉着增加，更易产生雀斑、黄褐斑等，皮肤粗糙、皱纹增多，严重时就会形成阴阳脸。

为了避免以上情况，驾驶员可以采取以下防晒措施：一、使用防晒剂。防晒剂有 SPF 和 PA 两个指标， SPF 为日光防护系数，主要防护 UVB 诱发的皮肤红斑程度， PA 为 UVA 防护等级，主要防护皮肤黑化，防护皮肤光老化。建议夏季选用 SPF 大于 30， PA 为加加加的防晒剂，冬季可选用 SPF 大于 10， PA 为加加的防晒剂。长时间开车需两至三小时补涂一次。二、佩戴防晒口罩和太阳镜。防晒口罩可以遮挡面部和颈部的阳光，而太阳镜则能保护眼睛免受紫外线伤害，并减少眼部周围的皱纹。三、使用遮阳板或遮阳帘，在车内安装遮阳板或遮阳帘，特别是针对驾驶室顶部和前窗侧窗的遮阳措施，能有效减少进入车内的紫外线。四、穿着长袖衣物或防晒冰袖，物理防晒可以有效提供额外的防晒保护。因此，开车也要做好防晒，可有效保护皮肤，延缓皮肤衰老，减少光老化。以上您听到的是《车享生活·驾乘健康与安全出行》有声版，更多健康科普知识，欢迎关注阿基米德 APP、 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或上海健康科普资源库微信小程序。感谢收听。驾乘健康，安全出行，日常驾车篇，路怒症六招快速缓解。电影《荒蛮故事》中，小汽车车主和驾车农民因相互赶超以及其他行为导致矛盾步步升级，两人逐渐丧失理智，相互伤害愈演愈烈，直到杀心大起，却因被困车内而同归于尽。命运因愤怒情绪被一个擦肩而过的陌生人而改变，这就是路怒症的后果。路怒症是一种在驾驶过程中因交通压力、挫折或其他驾驶者行为而引发的愤怒情绪，他们可能不顾交通规则，强行超速、强行变道、闯红灯等危险驾驶行为，容易引发碰撞、追尾或其他类型的事故。为了快速缓解路怒症，可以尝试以下几个方法：一、深呼吸与放松。当感到愤怒或紧张时，立即进行深呼吸。有规律的深呼吸可以帮助恢复正常呼吸节奏和心率，减少身心上的压力。尝试放松身体，特别是颈部、肩膀和手臂等容易紧张的部位。放松身体有助于放松情绪，减少愤怒感。二、转移注意力，将注意力从引发愤怒的事情上转移开。可以听音乐、听有声书或广播，选择那些能够放松心情和情绪的内容。也可以尝试与同行者聊天，聊些轻松愉快的话题，分散对驾驶过程中不愉快事件的注意力。三、保持冷静与理性，提醒自己保持冷静和理性，不要被愤怒情绪所控制。告诉自己愤怒并不能解决问题，反而可能使情况变得更糟。避免与其他驾驶者发生争执或挑衅行为，保持冷静和礼貌的驾驶态度。四、规划行程与预留时间，提前规划好行程，了解路况和交通状况，预留足够的时间以应对可能的交通拥堵或其他意外情况，这样可以减少因赶时间而产生的压力和焦虑情绪，从而降低路怒症的发生风险。五、寻求支持与治疗，如果路怒症症状严重且持续存在，建议寻求专业支持和治疗，可以咨询心理医生或专业治疗师进行心理疏导和药物治疗，以缓解路怒症的症状并改善驾驶行为。六、培养积极心态，尝试从积极的角度看待驾驶过程中的挑战和困难，将交通拥堵视为放松和休息的机会，利用这段时间进行冥想或放松训练，使驾驶过程更加愉快和轻松。总之，对于驾驶者来说，了解路怒症的危害和原因，采取有效的预防和缓解措施，如保持冷静、遵守交通规则、学会自我调节等，是维护自身和他人安全的重要措施。小贴士：从医学角度来看，并非所有表现出路怒症症状的人都患有心理疾病，因为有些人可能只是偶尔出现这种行为。但长期或频繁出现路怒症症状的人，可能在某些情况下成为反应性精神障碍或阵发性暴怒障碍等心理疾病的表现。如果发现自己或他人频繁出现路怒症症状，建议及时寻求专业帮助进行评估和治疗。以上您听到的是《车享生活·驾乘健康与安全出行》有声版，更多健康科普知识，欢迎关注阿基米德 APP、 长三角。

0: 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或上海健康科普资源库微信小程序。感谢收听。
1: 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一分钟健康提示。
2: 我们希望真的是全社会总动员，给我们的年轻人提供友好化的生育环境。第一个呢，我们可以从社会层面，从家庭层面，去给我们的年轻朋友啊，提供一个非常友善的、非常温馨化的一个生育的一个环境。我们不去催生，我们也不去催育，那么在这样的环境下我们是放松的啊，可以生也可以不生。第二个，给到我们年轻人应该有的与生育相关的一些支持，比如说我们的健康咨询，比如说我们的生育咨询，比如说我们的再就业咨询，比如说我们的返岗技能培训等等。第三，给大家足够的时间去接纳现在这个状态啊，我们要做改变，并不是一朝一夕，所以呢，希望大家全社会都能够有耐心、有信心。给年轻朋友一句话，如果你没有做好准备去生孩子，那么过好现在的自己很重要。
1: 一分钟健康提示，上海市健康促进中心、阿基米德传媒共同出品。
0: 驾乘健康，安全出行。应急救护篇，随车急救包里应该配备哪些物品？包包包括钱包、钥匙包、拎包、背包、挎包等，不仅用于存放个人用品，还能体现一个人的身份、地位乃至性格等。一个经过精心选择的皮包具有画龙点睛的作用。那么这一个关键时刻可以保命的包包，随车急救包，你见过吗？应配备哪些物品呢？急救包内的物品可以根据需要和自身的急救技能配备，以便出现紧急情况时使用。那急救包内需要配备哪些基础物品呢？我们给出以下建议。外伤类：一、生理盐水；二、碘伏棉签；三、酒精棉签；四、创可贴；五、无菌敷料；六、弹力绷带；七、纱布绷带和三角绷带；八、医用胶带；九、圆头剪刀；十、止血带；十一、一次性手套；十二、酒精棉。应急类：一、手电筒和瞳孔鄙视手电筒；二、清凉油；三、保温毯；四、降温贴或医用冰袋；五、体温计；六、人工呼吸膜或呼吸面罩；七、便签纸和笔，具体可见音频下方图示。小贴士，药品大都要求避光或者阴凉处储存，如果长期放车里备用，极容易发生变质，因此我们不建议在车内放置应急药品。此外，任何急救的物品均有有效期，需定期检查是否在有效期限内。充电类或电池类急救物品应定期更换电池或进行充电，以备紧急情况下可随取随用。以上您听到的是《车享生活·驾乘健康与安全出行》有声版，更多健康科普知识，欢迎关注阿基米德 APP 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或上海健康科普资源库微信小程序。感谢收听。
3: 可乐又称肥宅快乐水，Oh my god, 也太好喝了吧，喝它。什么？可乐杀精？可乐杀精这句话，相信在座的各位或多或少啊都有听说过，并且可能自然而然的就把它当做了一句荒谬的谣言。那谣言因何而起呢？原来在1985年的时候，可乐杀精这个结论就已经发表在了国际顶级的医学期刊杂志上面。当时的研究人员为了验证可乐是否能作为一种有效的外用避孕药物，于是将小蝌蚪啊直接加入到了可乐当中，于是获得了这样的结论。而此后呢，我们又以讹传讹，于是就有了喝可乐会杀精这样的结论。话说回来，那小小的可乐作为食品真的有这样大大的威力吗？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可乐的配料表。水、白砂糖、果葡糖浆以及咖啡因、二氧化碳、焦糖色等食用添加剂与食用香精，其中啊并没有哪一种成分被证明会对男性的

0: 因子产生非常明确的毒性作用。当然，摆脱伎俩谈毒性都是耍流氓。如果像可乐这样的含糖饮料，天天喝，日日喝，又会怎么样呢？没错，会发胖。而肥胖啊，则是非常明确的会影响男性生殖健康和性健康的罪魁祸首，会让男性雄风不再，霸气锐减。所以啊，当我们面对含糖饮料，请让我们一起注重膳食健康，拒绝甜蜜诱惑。
1: 大家好，我是眼科龚兰医生。今天在决赛现场，我发现在座很多都是戴眼镜的，评委里面也有两位戴眼镜的。那么有谁能告诉我，大家在选择戴眼镜的时候啊，主要是考虑什么样的附加功能呢？防蓝光。哦，那防蓝光究竟有什么样的作用？在场的观众有谁能告诉我？防近视。其实啊，这是预防近视的一个误区。那么目前没有任何的证据能够显示防蓝光眼镜能够预防近视。如果说你佩戴防蓝光眼镜是为了防近视的话，不如少刷手机，少冲浪。那既然和预防近视没有关系，那防蓝光防的是什么呢？难道是交智商税吗？蓝光又名高能可见光，自然界中随处可见。太阳光中有手机、电脑屏幕都会发出蓝光，但是并不是所有的蓝光都对眼睛有损伤作用，只有波长从400到450纳米的短波蓝光，它才具有高能量，会对我们的视网膜产生损伤，增加黄斑病变的危险。而合格的手机和电脑屏幕发出的蓝光不在这个范围之内，所以呀，完全没有必要为了看手机、看电脑而去配一副防蓝光眼镜。我们的建议就是在户外你要戴一副滤过蓝光和紫外线的眼镜，那是为了预防短波蓝光对视网膜的损伤。简单的说就是眼部防晒。眼部防晒真的需要吗？当然需要。眼部防晒可以减缓白内障的发生发展，可以预防黄斑病变。炎炎夏日，在预好防做好防晒的同时啊，一定要做好眼部防晒，能说对吧？最后祝大家平安健康，我是龚兰医生，关注我，了解更多眼科知识，谢谢大家。
2: 好，
3: 驾乘健康安全出行，职业驾车篇：长时间开车为何手腕疼？小王是一名驾校教练，每天都需要带好几波学员，双手频繁操作方向盘和换挡杆。随着时间的推移，他逐渐发现自己的右手拇指根部开始出现疼痛，尤其在长时间驾驶后更为明显。这种疼痛还伴随着拇指活动受限，有时在尝试弯曲或伸直拇指时会听到咔嚓声。后来，小王被确诊为腱鞘炎。医生告诉他，这是由于他手指和手腕过度使用，导致肌腱和腱鞘之间发生摩擦和炎症。手腕疼痛的情况，许多老司机朋友们可能都会遇到，虽然看似不起眼，却会给日常生活带来诸多不便。导致手腕疼痛的原因：一、不良驾驶姿势。长时间驾驶时，如果手腕或手臂的姿势不正确，比如手腕过度弯曲或伸展，会导致特定部位的压力增大，进而引起疼痛。二、重复性动作导致的劳损。驾驶过程中需要频繁地操作方向盘、换挡杆等，这些重复性的动作可能会使手腕肌肉和关节过度使用，造成劳损，引发疼痛。三、缺乏适当的休息，连续驾驶几小时而没有适当的休息，会使手腕和手臂的肌肉处于持续紧张状态，容易引起疲劳和疼痛。四、个体差异，有些人可能因为自身解剖结构的特点而更容易出现手腕疼痛，如手腕较细的人可能更容易受到压迫而感到不适。如何预防腱鞘炎导致的手腕疼？一、调整驾驶姿势，确保座椅和方向盘的位置适合自己的身体条件，例如保持手腕稍微弯曲而不是完全伸直的状态，可以减少手腕负担。二、定期休息，每驾驶1至2小时，应该停车休息10至15分钟，利用这段时间做一些简单的手腕伸展运动，帮助缓解肌肉紧张。三、使用辅助工具，市面上有许多专门为

0: 缓解手腕疼痛设计的产品，如腕垫、护腕等，适当使用这些辅助工具，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少手腕受到的压力。四、加强手腕的力量训练，通过日常锻炼增强手腕的力量和灵活性，如使用握力器等简单工具进行练习，可以提高手腕的耐受力，降低受伤的风险。手腕疼痛的缓解方法：一、热敷与冷敷，在驾驶前后使用热敷或冷敷可以帮助缓解手腕疼痛。热敷有助于放松肌肉，促进血液循环，冷敷则能减轻肿胀和疼痛。二、适当使用止痛药，如果手腕疼痛较为严重，可以在医生指导下适量使用非处方类止痛药来缓解症状。三、物理治疗，对于慢性手腕疼痛，物理治疗是一种非常有效的缓解手段。通过专业的物理治疗方法，如超声波治疗、电疗等，可以加速恢复过程。四、寻求专业医疗帮助，如果采取了上述措施后，手腕疼痛仍然没有明显改善，或者疼痛程度加剧，应及时就医。专业医生可能会根据具体情况进行诊断，并给出针对性治疗方案。小贴士：腱鞘炎是一种发生于腱鞘的急慢性炎症反应，除了驾驶员以外，腱鞘炎还常见于乒乓球运动员、演奏家、长时间操作电脑以及长期从事重体力劳动的人群等。因为手腕长时间反复用力，最终出现明显劳损，也会导致外伤出现，外伤在没有得到控制时就会导致腱鞘炎。以上您听到的是车享生活驾乘健康与安全出行有声版，更多健康科普知识欢迎关注阿基米德 APP 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或上海健康科普资源库微信小程序。感谢收听。
1: 科学防护，勤洗手，合理选用口罩，戴口罩是防控新冠肺炎等呼吸道传染病的有效措施之一。市民平时可使用的口罩有织物口罩、一次性使用医用口罩和医用外科口罩 N95 或 N95 FFP2 防颗粒物口罩。多数情况下，市民使用一次性使用医用口罩和医用外科口罩即可，一般不需要使用 N95 医用防护口罩。织物口罩防护效果不佳，仅在缺乏一次性使用医用口罩和医用外科口罩的情况下应急使用。与发热或有咳嗽等呼吸道症状的人接触时，可佩戴 KN95 或 N95 FFP2 防颗粒物口罩。呼吸道传染病患者不要佩戴有呼气阀的口罩，何时需戴口罩？面对呼吸道传染病传播的风险，市民可随身携带口罩，按需佩戴。以下四种情况应戴口罩：与人近距离接触，进入人群密集场所或相对密闭空间，如机场、车站、商场、超市、公共交通工具、厢式电梯等；去医疗机构就医，有发热、鼻塞、咳嗽、流涕、喷嚏等症状。以下情况可不戴口罩：在户外人少处步行、骑行或锻炼，如有来人应主动避让并保持一定距离，独处或独自驾车。老年人、体弱者、慢性病患者外出时最好佩戴口罩。市民朋友在运动，尤其是剧烈运动时不要戴口罩，正确佩戴口罩。要充分发挥口罩的防护作用，除选用合适的口罩外，正确佩戴也十分重要。正确佩戴口罩的步骤和要求为：先洗手或用免洗手消毒剂做好手卫生，取出口罩，一般有颜色的一面朝外，鼻夹在上，将两侧系带挂在两边的耳朵上，口罩完全盖住鼻孔，口罩的下缘盖住下巴，将双手食指放在鼻夹上，从中间同时往两侧按压移动，使口罩与脸完全贴合。口罩表面有过滤作用，尤其是外表面，很容易受病原体污染，因此在戴着口罩时，尽量不要用手接触其外表面，不能将口鼻露出，不要进食、喝水、吸烟，也不能单耳挂着口罩。这些行为不仅会使口罩失去防护作用，还可能使口鼻受到污染。脱口罩有讲究，戴过的口罩上会沾染病原体，脱口罩时如果动作幅度较大，可使病原体脱落，如果皮肤或衣服接触口罩外表面会受到污染，因此脱口罩时动作一定要轻，尽量不要接触其外表面。特别提醒，重复使用口罩需做到三要三不要。医用防护口罩一般为一次性使用， 若口罩使用时间较短，或因缺乏口罩而需要重复使用，需要注意三点：一、只能重复佩戴自己使用过的口罩；二、每次使用后应将口罩置于清洁干燥通风处，或单独放在清洁透气的纸袋中；三、适当控制口罩重复使用的次数，不宜过长。在这三种情况下，不要重复使用口罩：一、戴口罩去过医疗机构、近距离接触过有发热、咳嗽等症状者，以及新冠肺炎患者的密切接触者、居家医学观察者、疑似或确诊患者；二、口罩被血液、鼻涕等污染或变脏有异味；三、口罩破损或变形。正确脱口罩的步骤与要求为：先洗手或用棉洗手消毒剂做好手卫生，双手同时拿住两侧耳朵上的口罩系带，轻轻地将口罩脱下，缓慢地丢入垃圾袋，口罩外表面朝向垃圾袋，立即洗手或用棉洗手消毒剂做好手卫生。一般情况下，市民脱下的口罩可作为一般生活垃圾丢弃，接触过有发热、咳嗽等症状的人，或去过医院等场所，在家里丢弃口罩后，可用八四消毒液以 5% 的浓度为例，与水按1:49的比例稀释，装在喷壶中，将垃圾袋内的口罩喷湿，再扎紧垃圾袋后丢弃。手是被忽视的传播媒介，疾病的主要传播途径有经呼吸道传播、经消化道传播、接触传播等，手是重要的传播媒介。手如果不好好洗、不经常洗，往往是人体最脏的部位，这是因为手不但与身体其他部位接触，而且会接触各种物品，如果随意在全身乱抓乱摸，或者接触其他物品后不注意及时正确洗手，就可能把沾染的病菌传播开来。比如手足口病患儿可以污染教室的课桌、门把手等，其他孩子接触这些物品后如果不及时洗手，就可能被感染。又如新冠病毒主要通过呼吸道传播，患者咳嗽、打喷嚏时喷出的病毒可以在物体表面存活3到5天，其他人接触被污染的物体表面后再用脏手揉眼睛、抠鼻子，就很可能中招。再如甲肝、伤寒、痢疾、霍乱、细菌性食物中毒等经消化道传播的疾病，也可以通过手这位倒爷坑害健康人。可见我们要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特别是在餐前便后、咳嗽或打喷嚏后、护理患者后、外出回家后、接触垃圾或动物后，一定要注意手卫生，以减少病从口入，避免害己害人。注意，一定要避免用脏手接触口、眼、鼻等。正确洗手三要素。正确洗手包括三个要素：使用肥皂或皂液、洗手液，用流动的水双手揉搓到位，时间不少于20秒。这是因为一些病毒和细菌具有包膜结构，如果只用清水洗手或用肥皂、洗手液洗手，不足20秒都无法将其彻底清除。如果使用含酒精成分的棉洗手消毒剂，应按照说明书使用，并留意有效期。洗手揉搓七字诀：内外加弓大力腕内洗手掌，用流水湿润双手，涂抹洗手液或肥皂，掌心相对，手指并拢，相互揉搓，外洗背侧指缝，手心对手背，沿指缝相互揉搓，双手交换进行，加洗掌侧指缝，掌心相对，双手交叉沿指缝相互揉搓，弓洗指背，弯曲各手指关节，半握拳，把指背放在另一手掌心旋转揉搓，双手交换进行，大洗拇指，一手握另一手拇指旋转揉搓，双手交换进行，离洗指尖，弯曲各手指关节，指尖合拢，在另一手掌心旋转揉搓，双手交换进行，腕洗手腕、手臂，揉搓手腕、手臂，双手交换进行。特别提醒，完整的洗手步骤包括湿打开水龙头，淋湿双手，搓使用肥皂或洗手液，七步揉搓，冲将肥皂沫或洗手液冲洗干净，捧用手捧水冲洗水龙头，并将其关闭，擦用干手物品将手擦干。洗手之后可自然风干或使用干净的毛巾、纸巾等擦干，不可以用不洁物品擦手，如抹布擦手、双手在衣服上擦一擦等，以防手再次受到污染。
2: 心态乐观源运动，健康需要好心态。 苏格拉底曾说，身体的健康因静止不动而破坏，因运动练习。

而长期保持。如今健康不仅仅是无疾病不虚弱，更涉及身体、心理和社会适应三个方面的良好状态。身心是相通的，身体健康是心理健康的基础，心理健康能促进身体健康。许多疾病的发生发展都与心理和社会因素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心理障碍引发的躯体疾病称为心因性疾病或心身疾病。可以说，良好的心态是一种境界，一种财富，一种智慧，更是一种健康。修炼好心态有技巧。在影响健康的不良习惯中，不善于管理情绪，遇事急躁易怒是一个十分常见的现象，甚至具有一定的普遍性。有人说，我也知道遇事要冷静理智并妥善解决，但常常很难控制自己。如果大家能从增加知识储备、提高思想境界、转变行为方式入手，多了解一些心理健康的内容，多学一些为人处事的艺术和技巧，心态就会渐渐好起来。正所谓思要宁静致远，行宜从容优雅。情绪是一个人的底层操作系统，欧高情商者善于了解和管理情绪，低情商者往往被情绪所控。我们要做自己情绪的主人。首先，应学会延迟判断，将负面情绪转换成积极的正面表达。遇事急躁易怒不但于事无补，反而会把本来比较简单的事情复杂化。在处理人与事的矛盾时，宜多倾听，多思考，多沟通，多找自身原因，多换位思考，善待对方，少些功利。其次，换一种方式宣泄情绪。面对负面情绪，宜疏不宜堵，要采用合理的方式表达情绪，而不是一味指责和批评，应发展一些兴趣爱好以疏导情绪。在不得不发泄负面情绪时，尝试让自己慢一点，冷静一点，冷静下来以后，用清醒的大脑去思考其中的问题，也可以向有经验的人咨询。要记住，善于管理情绪的人才是智者。特别提醒，增强心理弹性与抗压能力。大家一定会困惑，同样面对压力事件，为什么有些人会陷入悲伤不能自拔，有些人却在逆境中成长，找到生活的意义？每个人的心理能力都有一个范围，这就是心理弹性。心理弹性越大，心理状态越佳。人的一生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压力，正确看待压力非常重要。人们所感受的压力大小并不源于生活事件本身，而源于怎样看待它。如果处理得当，压力就会变成动力。首先，尽量避免遇事急躁易怒，这就给正确应对压力开了个好头。其次，开展积极的自我对话，告诉自己，我可以，我能把握，事情并没有这么糟，人都会犯错的，我也一样。这就让自己的心灵之舟有了安全的港湾。再次量力而行，调整目标，这就为前行方向打开了航标灯。最后，我倒是和自己的宣泄压力的方式，这就建起了加油站，随时补充能量，重新起航。最后和自己对话，积极的对话将创造出积极的认知，进而对情绪行为产生协同和促进作用。同时，这些情绪和行为又进一步证实了认知的正确性，从而形成良性循环。积极的认知对每个人都是非常重要的，尤其当遇到压力和负性事件时，这些积极认知会安抚我们的情绪，及时帮助我们从悲伤中走出来，并给予战胜困难的力量。培养积极认知需要时间和动力，但它们并不是遥不可及的，它们仅仅是一些健康思考的习策。当习惯成自然时，这些积极认知就成了你一辈子的财富。来运动，健身又健心，生命在于运动，健康离不开运动。不同年龄的人采用适合的运动方式和强度，都能促进生长发育和身体健康，包括改善身体成分，提高心肺耐力，促进心血管健康和代谢健康，改善骨骼、肌肉和关节的健康等等。一、促进儿童生长发育。运动可以使生长激素、糖皮质激素、雄激素等分泌增加，促进儿童青少年的生长发育。运动还能增强免疫力，促进胃肠蠕动和营养吸收。二、改善身体成分。运动可以改善身体成分，减少总脂肪量和内脏脂肪，预防超重及肥胖。三、提高心肺耐力。运动可以提高心肺适应性及心肺功能，促进心肺健康。四、促进心血管健康。运动可减少心血管疾病危险因素，如降低血甘油三酯及胆固醇水平，控制血压，增强胰岛素敏感性等，有助于防治高血压、糖尿病等疾病。
五、促进肌肉骨骼健康。

抗阻运动有助于促进骨骼、肌肉和关节的健康，增加骨密度，增加骨骼肌的质量、力量、耐力和强度，还有助于改善协调和运动能力。除了强身健体，运动对人的心理健康也有很多帮助，比如克服自卑心理，增强自信心，缓解压力，填补心理缺憾，塑造健康的性格，培养坚韧的意志，促进人际交往，提高团队合作能力等等。运动还有助于放松肌肉，减轻压力所致的身体紧张和相关症状。研究发现，有运动习惯的人通常比没有运动习惯的人幸福感更强。在临床上，对心理疾病和精神疾病患者进行运动训练，也是一种非常有效的非药物干预手段。当人开始运动时，大脑中的一个特殊部位——中脑边缘系统，会释放两种特别的物质，内啡肽和多巴胺。它们是我们身体中的快乐精灵。欧有专家提出，在阳光下运动出一身汗，能有效改善心情。运动需要量力而行，循序渐进，不同的人适合的运动项目不尽相同。比如打篮球、踢足球、打网球等激烈的对抗性运动，往往需要机体在短时间内做出反应，肌肉在很短时间内进行无氧收缩。这类运动不适合年纪较大、存在心肺疾病的人、有肩关节疾病、腰肌劳损者，不适合打羽毛球等需要上肢频繁上举、腰部反复扭转的运动。膝关节发生蜕变者，不适合参加登山、长跑、滑雪、骑车等以下肢受力为主的运动。因此，在制定运动计划之前，最好先到医院进行一次针对性的体检与咨询，然后结合自身兴趣，选择适合的运动项目，量力而行。此外，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滴水穿石非一日之功，在运动过程中，一定要遵守循序渐进的原则，不要一下子将运动目标定得很高，也不要过于频繁地进行过量运动。运动前要制定详细的运动计划，并在自己身体可耐受的范围内进行运动。例如，喜爱跑步的人可 20% 跑步时监测心率，宜将心率控制在最大心率的 50%。 如果运动后心情愉悦，略感疲劳，休息后很快恢复，没有后遗伤痛，说明运动量合适。特别提醒，运动要特之以恒，只有长期监测才能达到预期的运动效果，如减脂、增肌、提升心肺功能等。经过一段时间的运动后，可以到专业机构进行检查评估，看看运动方式、运动量是否适合，判断有无运动损伤。运动前要热身，运动后要放松。运动前要热身，进行准备活动，时间以15到30分钟为宜，强度应根据运动项目而定，以微出汗但不感到疲劳为宜。不同的运动，准备活动也不同。全面合理的准备活动包括一般性和专项性两种类型。一般性的准备活动包括跳、慢跑、牵拉、抗阻力量练习等。专项性的准备活动包括即将从事的运动项目所涉及的专项动作，如打篮球前的投篮、跑篮、传球等练习，踢足球前的传球、射门等练习。运动后要放松，进行整理活动，以免血液在下肢淤积，导致回心血量不足，影响机体重要器官的血供，诱发脑供血不足等。运动后的整理活动还可减少乳酸堆积，消除疲劳，促进体能恢复。一般的说，整理活动着重于深呼吸运动和较缓和的全身运动，如慢跑、拉伸等。不过量饮酒，关注酒精摄入量。无论饮哪一种酒，饮酒时都要关注酒精摄入量。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16建议，若饮酒，成年人一天饮用的酒精量，男性不超过25克，女性不超过15克。儿童、青少年、孕妇、哺乳期妇女等特殊人群应不饮酒。酒精摄入量克等于饮酒量毫升乘酒精浓度乘酒精密度 0.8 克每毫升，过量饮酒祸害无穷。人类饮酒的历史已有数千年，酒是社交场合消费最普遍的饮料之一。酒精的过度消费带来了严重的社会负担和经济负担，更是导致肝硬化、肝癌和肝衰竭的常见原因。与男性相比，女性过量饮酒的危害更大。2012年全球死亡原因中，饮酒约占 5.9%， 在所有因肝硬化死亡的患者中，约 48% 由酒精性肝病所致。此外，酒精与 25.8% 的伤害死亡、 33.4% 的糖尿病和心血管疾病死亡、 12.5% 的癌症死亡相关。饮酒是导致大脑海马

0: 萎缩和痴呆的一个重要原因，经常饮酒至少是八种肿瘤的危险因素，包括口腔癌、食管癌、鼻咽癌、喉癌、胃癌、肝癌、大肠癌和女性乳腺癌。国际癌症研究机构已将酒精归为一类致癌物。过量饮酒是指一、长期饮酒，平均每日酒精摄入量25克以上男性和15克以上女性；二、一次大量饮酒，一次酒精摄入量超过60克男性和40克女性；三、累计酒精摄入量大于100千克。一次大量饮酒危害很大，可能导致胰腺炎、消化道出血等疾病。适量饮酒也有潜在健康危害。我国传统医学认为，酒有一定的药用价值，如散寒滞、消积食、通经络、行血脉、温脾胃、养肌肤等。药酒也是传统医学的治疗手段之一，但饮用前应辨证施治，并严格控制酒精摄入量。其实，即使是少量或适量饮酒，也有潜在的健康危害，比如导致天冬氨酸氨基转移酶 AST 和谷氨酰转肽酶 GGT 增高，促进慢性肝病进展，增加血脂异常和癌症等疾病的发生风险。特别提醒，饮酒没有安全剂量，越少越好。有饮酒习惯的成年人，应该把饮酒量控制到自己的最低适量。如果本来不饮酒，千万不要为了所谓的适量饮酒有益健康而饮酒，包括药酒。很多人无法做到完全不饮酒，此时需要通过一些小技巧来减少酒精的伤害，比如忌空腹饮酒、快速饮酒、每天多次饮酒、饮烈性酒、避免不同类型的酒混饮。女性肥胖者和肝病患者要谨慎饮酒，因为饮酒能影响多种药物在肝脏中的代谢，所以在药物治疗期间及结束后一周内应避免饮酒，以免造成损害。醉酒诱因，身体很受伤。酒精及乙醇进入人体后，体内有两种酶参与代谢，分别是乙醇脱氢酶和乙醛脱氢酶。这两种酶主要分布在肝脏。人饮酒后，乙醇经胃肠道被吸收，绝大部分通过血液进入肝脏。在肝内 90% 的乙醇首先被乙醇脱氢酶分解成乙醛，再被乙醛脱氢酶氧化成乙酸，随后被氧化分解为二氧化碳和水。当饮酒速度过快、饮酒量过大时，上述两种酶来不及分解代谢乙醇，就会导致血液中乙醇和乙醛浓度超标，从而出现一系列所谓的醉酒反应。人体内乙醇脱氢酶含量差异较小，而乙醛脱氢酶则存在种族和个体差异，黄种人乙醛脱氢酶缺乏较常见。乙醛脱氢酶缺乏者少量饮酒就会导致乙醛蓄积，从而出现头痛、脸红等醉酒表现。因为乙醛的毒性比乙醇大，所以喝酒脸红者过量饮酒更容易发生肝纤维化和肝硬化。此外，还有约 10% 的乙醇在体内是通过细胞色素 P450 酶系氧化途径代谢的。细胞色素 P450 酶系是敌物依赖性的，也就是说，酒精持续刺激可诱导产生更多的氧化代谢酶，从而增强解酒功能，但同时也带来了潜在的肝脏损害。切记，至今尚无安全有效的解酒药，不食用野味，跨物种传播导致人畜共患病。正如人类会面临各种病原体的威胁，自然界中的各种生物也都有种属病原体，如细菌、支原体、衣原体等。在自然状态下，不同物种原本生活在自己所适应的栖息环境中，它们之间很少有直接接触的机会。然而，人类的介入常常使病原体有了新的机遇。一方面，人类破坏和改变了自然环境，野生动物的生存空间被压缩，那些原本没有机会碰面的动物出现了生活交集，使病原体获得了迁移的机会，人类饲养的大量家禽、家畜更容易暴露在这样的接触中。例如，禽流感病毒本来只在野生鸟类中流行，随着鸟类栖息地的破坏，野生鸟类只能被迫选择那些已经饲养大量家禽的环境，使家禽成为野鸟身上所携病毒扩散的温床，最终病毒不断发生变异再传染给人类。另一方面，人类大肆捕捉野生动物，在捕杀、运输、贩卖的过程中，使那些原本没有机会接触的动物被迫生活在一起，为病原体的转移与变异创造了良好条件，最终导致新的疾病，末位尝鲜付出惨重代价。我们的祖先曾经在万年以前的狩猎时代大量捕捉野生动物作为食物，这是生存的需要。当人类进入农耕文明时代，野生动物中适合进行驯养繁殖的种类经过一代代的筛选， 最终成为人类主要的蛋白质来源家畜和家禽。只要审视一下家畜家禽的种类，就会明白只有极少数野生动物经过筛选集合了各种优点成为我们的食物，而更多的野生动物也许也经历过被人类尝试驯化，或许因为不适合在人工条件下饲养和繁殖，或许因为肉质口感不好而不适合食用。如今吃野生动物已成为一种陋习，一些人吃野味是为了炫耀，满足虚荣心，完全是畸形消费心理在作祟。其实在营养价值上，野生动物完全不能与驯化了万年千年历经过各种品系筛选的家禽家畜媲美。在食品安全上，野生动物未经检验检疫，风险不容忽视。对于个人而言，吃野味会将自己暴露在其所携带的细菌、病毒、寄生虫等病原体感染风险中，许多新发传染病就是这么吃出来的。对于野生动物而言，它们原本就因栖息地被破坏而数量日渐衰减，在人类世界夹缝中顽强生存，而人类滥捕滥食将对其种群造成进一步的冲击，进而经由大自然的食物链、食物网一环一环地影响整个生态系统的稳定与平衡，最终反馈到人类身上。如果到那时才幡然醒悟，只怕为时晚矣。特别提醒，没有买卖就没有伤害，捕杀并食用野生动物是导致野生动物种群数量下降的直接原因。为了保护野生动物，拯救珍贵濒危的野生动物，维护生物真样性和生态平衡，促进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人类应杜绝捕杀、买卖和食用野生动物的行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规定，受保护的野生动物包括珍贵濒危的陆生和水生野生动物，以及有重要生态科学社会价值的陆生野生动物，禁止生产经营使用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及其制品制作的食品，或者使用没有合法来源证明的非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及其制品制作的食品，禁止食用非法购买国家重点保护的野生动物及其制品等等。
1: 不随地吐痰，一口痰暗藏多少杀机。痰是肺泡、支气管和气管的分泌物，健康人呼吸道内的分泌物很少，当呼吸道出现炎症、黏膜受到刺激时，分泌物会增多，表现为痰量增加、痰液的粘稠度增大。由于不同种类的细菌、病毒等病原体的存在，痰会呈现绿色、黄色等不同颜色。呼吸道感染者的小小一口痰可能携带数不胜数的细菌、病毒、真菌、支原体等病原体，是名副其实的病菌培养基、健康刽子手。随地吐痰可传播的疾病取决于三个因素：一是该病经呼吸道传播，二是引起该病的病原体在痰液中达到一定数量，三是该病原体在自然界中有一定的生存能力，可以存活较长时间。明确的可以通过痰液传播的疾病主要是结核病、其他疾病，如流感、流行性脑脊髓膜炎、腮腺炎、麻疹、风疹、水痘、百日嗨、白喉、传染性非典型肺炎、新冠肺炎等，也有通过痰液传播的可能。病原体生命力顽强，如果一口痰被人随意吐在地上，经风吹日晒后，痰会渐渐干燥，其中的病原微生物可随尘土飞扬到空气中，易感人群一旦吸入就可能感染疾病。痰中的病原微生物还可随路人踩踏、轮胎碾压等途径被转移至鞋底、道路、居室、车站等部位和场所，扩大其势力范围。有人随地吐痰后，习惯性的用鞋底踩一踩、搓一搓，以为这样就能把痰中的病菌杀死，而事实上病原体的生命力往往超乎人们想象。以肺结核患者的痰为例，有研究发现肺结核患者的一口痰中有5000多万个结核杆菌，其一天所吐的痰中结核杆菌可高达30多亿个。痰中的结核杆菌生存能力很强，在阴暗的角落里可生存6到8个月，在6到10摄氏度的环境中可存活数月至数年之久，即使在阳光直射下也能存活一天左右。痰液干燥后被风刮起，可形成4到5微米的尘埃漂浮在空气中，人体吸入这些含有结核杆菌的灰尘后就有可能被感染。又如 SARS 冠状病毒在悬浮小液滴的状态下可存活9天，在干燥状态下可存活6天，新冠病毒在痰液中存活并保持传染性的时间为2天左右，而从患者痰中可检出病毒的时间长达7天。吐痰的正确姿势 正确的吐痰姿势，将痰液吐在纸巾上或环保袋中。

包好再放入干垃圾桶内。每个人都应该做到不随地吐痰，外出时随身携带纸巾或环保袋，做到正确吐痰。如果没有纸巾或环保袋，可将痰吐到马桶或台盆中，并及时冲掉。正确吐痰体现了一个人的教养、形象和文明程度。特别提醒，随地吐痰是一种陋习，是一种损人害己的行为，不仅可能传播疾病，还会让个人形象大打折扣。早在2003年，上海市政府为防治传染性非典型肺炎，就在上海市市容环境卫生管理条例中加大了对随地吐痰者的处罚力度，罚款的最高金额从之前的50元增加到200元。这些有力的监管措施不仅约束了人们的不文明行为，提高了社会文明程度，也保护了人群健康，更重要的是提醒人们自觉做到不随地吐痰，不随处抽烟。吸烟伤肺、伤心、伤全身。吸烟，不论主动还是被动吸烟，俗称二手烟，对人类健康都有严重的危害。除尼古丁外，每支卷烟燃烧会释放7000多种化学物质，其中有69种直接致癌物质。吸烟可导致多种肺部疾病，如慢性支气管炎、哮喘、慢阻肺、肺癌等，同时也会增加患肺炎、肺结核等呼吸系统感染的风险。有研究显示，开始吸烟年龄越早，吸烟量越大，因患肺癌而死亡的风险也越高。烟草对心血管系统的损伤同样非常严重，会导致更多的死亡。全球每100个因吸烟导致的死亡者中，有35个因吸烟引发心血管病而死亡。吸烟主要通过三个途径危害心血管，即高血压、动脉粥样硬化和心功能损害。上海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调查发现，吸烟的心脑血管疾病患者的死亡率比非吸烟患者高 46%。 吸烟引发心血管病而死亡的多为35到54岁的中青年人，比该人群平均死亡年龄早14年。与吸烟相关的疾病很多，除呼吸系统、心血管系统疾病外，还有消化性溃疡、癌症、肺、鼻、口腔、咽喉、食管、胃、肝、肾、膀胱、子宫颈等部位的癌症，白内障、牙周病、勃起功能障碍等。实际上，吸烟可以损害人体所有器官和系统，与不吸烟者相比，吸烟者平均早死约10年。延伸阅读，上海市室内公共场所全面禁烟。2017年3月1日，上海市公共场所控制吸烟条例修正案正式施行。上海控烟令坚持从严从紧控制吸烟的导向，实施屋顶下全面禁烟，规定室内公共场所、室内工作场所、公共交通工具等处全面禁烟，并进一步扩大室外公共场所的禁烟范围，确保公众免受二手烟危害，保护公众健康。在室外可以随处吸烟吗？上海市公共场所控制吸烟条例规定，下列公共场所的室外区域禁止吸烟：托儿所、幼儿园、中小学校、少年宫、青少年活动中心、教育培训机构以及儿童福利院等以未成年人为主要活动人群的公共场所、妇幼保健院所、儿童医院、体育场馆、演出场所的观众坐席和比赛演出区域、对社会开放的文物保护单位、人群聚集的公共交通工具等候区域、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其他公共场所。此外，市和区人民政府可以根据大型活动的需要，将其他公共场所的室外区域设立为临时禁止吸烟区域。人有吸烟的自由，但没有自由吸烟的权利。除在上述室外区域不能吸烟外，吸烟者还应尊重他人的健康权益，不要边走边吸烟、吸油烟，避免他人被动吸烟，危害他人健康。比如有些人一出地铁站就迫不及待地点上烟，边走边吸烟，令周围的路人都受其二手烟危害。有些人在小区、公园、路边散步时，边走边吸烟，使他人无处可躲等等。越早戒烟，越早获益，戒烟越早越好。相关研究显示，开始戒烟24小时后，发生心肌梗死的风险就会降低。两天后，味觉、嗅觉敏感性增加，两个月后，会感觉呼吸变顺畅，体力恢复，身上和口腔异味消失，牙齿变清洁，皮肤更健康。一年后，死于心脏病的风险将减少一半。15年后，患吸烟相关疾病的风险降至与不吸烟者相同。

0: 几年之后，20年甚至更久，烟瘾要规范治疗。世界卫生组织将烟草依赖定义为一种慢性尼古丁成瘾性疾病，它是烟民对烟草产生的生理和心理依赖，即烟瘾。烟瘾也是一种慢性病，有容易复发的特点。戒烟应该像对待其他慢性病，如高血压、糖尿病一样，准备打持久战，需要药物、心理、行为三方面的联合干预。目前上海市部分医院设有戒烟门诊，医生会根据烟民的实际情况制定详细的戒烟计划，采用合适的药物，并定期对戒烟成效进行评估。常用的戒烟治疗有尼古丁替代疗法，应用不同形式的尼古丁制剂，如透皮贴片、咀嚼胶、含片等，替代卷烟中的尼古丁，降低因不吸烟产生的戒断症状，帮戒烟者逐渐放弃吸烟，然后逐渐降低尼古丁的剂量，最终成功戒烟。需要提醒的是，戒烟后再次吸烟的情况很有可能发生，烟民不要因此而灰心，应分析原因，总结经验教训，力争再次戒烟成功。延伸阅读，上海市正积极推进戒烟服务网络建设，通过完善全市戒烟门诊、戒烟热线、社区支持、互联网戒烟技术等戒烟服务资源，建立一体化戒烟服务网络平台，提供便捷、科学、有效的综合戒烟服务，满足不同戒烟人群的需求。目前，全市共有数十家通过规范化建设的戒烟门诊，可为烟民制定个性化的戒烟方案。
1: 养生有哪些常识？中医如何看病？四季养生具体怎么做？欢迎收听《上海市民中医养生保健知识读本》第56集，常用食物的属性和药用价值之五谷杂粮。一、黍米，性微寒，味甘，治黏，能和胃安眠，止寒热，利大肠，小儿不宜多食。二、糯米，性温，味甘，治柔黏，能补脾肺，缓中止泻，但消化功能不好者和儿童不宜多食。三、精米，大米，性平，味甘，能补中益气，健脾和胃，养精，除烦，止渴，止泻等。四、玉米，性平，味甘，能调中开胃，渗湿利尿，利胆降脂。五、小麦，淮小麦，性平，微寒，味甘，分淮小麦、腐小麦两种，能养心健脾，厚肠胃，除热止渴，是人体能量来源常用的粮食之一。六、黑豆，性平，味甘，能补肾、镇心、明目、驱风活血、解毒消肿，忌厚朴和蓖麻子，服四环素、土霉素时不宜食用。七、黄豆，性平，味甘，有豆中之王和植物肉等美称，能健脾益胃，清热利气，散五脏结积，解诸毒，治肾病、水肿、肿毒等，多食易生痰咳嗽，过量服食导致疲倦昏睡，服四环素、土霉素时忌用。八、红小豆、赤小豆、赤豆，性平，偏凉，味甘酸，能利水、健脾、消肿、消热、解毒、排脓，舌咬伤者忌食，多尿者忌用。九、绿豆、青小豆，性寒，味甘，李时珍称其为食中药物、菜中佳品，是古豆中的佼佼者，能清热解毒、消暑除烦，服药期间不宜多食，脾胃虚寒滑泻者慎用，不宜与狗肉同食。十、黑芝麻，性平，味甘，能养血、补肝肾、润五脏、填精髓、坚筋骨、利大小肠。以上你听到的是《上海市民中医养生保健知识读本》，更多内容敬请关注上海市健康科普资源库微信小程序或阿基米德 APP 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感谢收听。养生有哪些常识？中医如何看病？四季养生具体怎么做？欢迎收听《上海市民中医养生保健知识读本》第8集：中药的煎制方法。一、清洗。中草药大都是生药，在出售之前一般都进行了加工炮制，煎煮之前一般没有必要再进行淘洗。如果的确觉得草药有些脏，可在浸泡前迅速用水漂洗一下，切勿浸泡冲洗，以防易溶于水的有效成分大量丢失，从而影响中药疗效。二、器具。煎药器具以砂锅、瓦罐为好，忌用铜、铁器皿。三、

泡和用水。一般来说，凡人们在生活上可做饮用的水都可用来煎煮中药。中药饮片煎前浸泡，既有利于有效成分的充分溶出，又可缩短煎煮时间。多数药物宜用冷水浸泡60分钟，水的用量一般为第一遍煎煮时将中医饮片适当加压后，以液面淹没过饮片约2厘米为宜。第二遍用水量可少一些。头煎结束后，将药汁滤出，重新加水至高出药平面0.5至1厘米即可。四、方法：煎煮中药应注意火候与煎煮时间。火候指火力大小与火势极慢，大火急火称武火，小火慢火称文火。中药煎煮一般要煎煮2至3次，最少应煎2次。一般胃肺前用武火，肺后用文火。一般头煎的煮沸后再用小火煎20至30分钟，二煎煮沸后再用小火煎10至20分钟。用于治疗感冒的解表中药或清热药煎煮时间可缩短5至10分钟，而用于治疗体虚的滋补中药煎煮时间宜增加10至20分钟。在煎煮过程中，尽量少开锅盖，以免药味挥发。五、剂量：中药煎后每次所取得的药液量，成人一般为150毫升，学龄期儿童为100毫升，婴幼儿为50毫升。以上你听到的是上海市民中医养生保健知识读本，更多内容敬请关注上海市健康科普资源库微信小程序或阿基米德 APP 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感谢收听。养生有哪些常识？中医如何看病？四季养生具体怎么做？欢迎收听上海市民中医养生保健知识读本第17集，春季养生篇之当心春风撩起往日伤痛。在春天，由于冷暖空气经常交替，使得人体老毛病容易复发。曾经骨折、手术或有其他陈旧性外伤的病人，其伤口部位的皮肤和皮下组织会形成斑痕，他们对外界气候的变化相当敏感，寒热变化无常，直接刺激了斑痕内的神经，使人感到疼痛不适。另外，天气时阴时雨，湿度时高时低，这样对神经产生挤压或牵拉的刺激，也可导致疼痛。防止或减轻旧伤疼痛，要注意保温，要随着天气的变化及时增减衣服，以保证旧伤处的温度尽量恒定。居室内也要保持干燥，不要经常待在环境潮湿的地方，以免加重疼痛。平时多揉按患部或做理疗、按摩等，以使斑痕变软和加强局部血液流通，可减轻疼痛。同时，适当的使用食疗的方法，对预防和治疗手术斑痕疼痛有效。如桂枝芍药茶，取桂枝10克、芍药10克、大枣5枚，加水800毫升，浸泡15分钟后煎熬成500毫升，取之当茶饮，每日一剂。凡有内热或阴虚火盛者，皆不宜服用。以上你听到的是上海市民中医养生保健知识读本，更多内容敬请关注上海市健康科普资源库微信小程序或阿基米德 APP 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感谢收听。养生有哪些常识？中医如何看病？四季养生具体怎么做？欢迎收听上海市民中医养生保健知识读本第54集，合理选择药膳。一、辨证施膳。药膳作为养生保健和辅助治疗疾病的方法之一，同样要以辨证论治为原则，要针对性的选择药物与食物，才能取得预期效果。根据药膳的功效，可分为养生药膳和治疗药膳。养生药膳是通过益气养血和调五脏来提高机体免疫功能，达到强身健体、预防疾病和抗衰延年的目的。配膳时一般选择药性平和的药食。治疗药膳主要用于辅助治疗疾病，促进疾病康复。二、因地施膳。根据不同地域的气候环境特点选择相应药膳。我国东南部潮湿炎热，故病多湿热，药膳宜选清化之品。西北部多燥寒，药膳宜选温润之品，用以益气温阳、健脾补肾。三、因时施膳。四季气候变化对人体均有一定的影响，根据四时气候的特点选用药膳，可以减少自然变化对人体的不利影响，把药膳的功效发挥到最好。四、因人施膳，个体化配膳用膳，根据个体的体质、年龄、性别、生活习惯等选择相应药膳。平和体质的人，药膳不可偏补；气虚体质的人。

要善忌过于黏腻、寒凉或难以消化之物。阳虚体质的人要善应忌生冷寒凉，阴虚体质的人要善应慎用辛辣刺激、煎炒等温热之品，以免助热伤阴。药膳味道可口，膳中有药，兼具营养与治疗功效，但切不可盲目施膳，应遵循上述原则，个体化选配，恰到好处才能膳，否则药膳未必膳。以上你听到的是上海市民中医养生保健知识读本，更多内容敬请关注上海市健康科普资源库微信小程序或阿基米德 APP 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感谢收听。养生有哪些常识？中医如何看病？四季养生具体怎么做？欢迎收听上海市民中医养生保健知识读本第十集，中成药小知识。中成药是以中药饮片为原料，在中医药理论指导下，按规定处方和标准制成一定剂型的药物。一、剂型多样，包括丸剂、散剂、膏剂、丹剂、酒剂、熏剂、片剂、针剂、冲服剂、油剂、器物剂、胶囊剂等。二、中成药的特点，服用方便，易于携带，剂型丰富，适合不同的给药方式。三、中成药的贮藏，一般应选择阴凉、干燥、通风的环境，并做好防霉变、防虫、防鼠等工作，注意检查包装有无破损、渗漏、霉变等，同时口服药和外用药要分开贮藏。四、要正确无误地选用中成药，必须了解中成药的功效、主治病症、使用注意事项，选用与病情相适合的中成药，否则不但无效，还可能有害。五、与西药联合应用的注意事项：一、有无明确禁忌；二、副作用是否相似；三、尽可能减少联用药物的种数和剂量；四、尽可能选择不同的给药方式；五、如若必须同一途径用药，应将中西药分开使用。以上你听到的是上海市民中医养生保健知识读本，更多内容敬请关注上海市健康科普资源库微信小程序或阿基米德 APP 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感谢收听。养生有哪些常识？中医如何看病？四季养生具体怎么做？欢迎收听上海市民中医养生保健知识读本第36集，读懂自己的体质。生活中常见这样的事情，有人一年四季感到疲倦，经常感冒，有人面色无光泽，脸上总爱长痘痘或黑斑，有人喝凉水也长膘，而有人整天大吃大喝都不肥。其实这些都是体质惹的祸。我们每一个人的体质都是不同的，不同的性格，不同的生活方式，不同的出生成长背景，决定了不同的人拥有不同的体质。科学研究发现，中国人体质可分平和质、阳虚质、阴虚质、气虚质、痰湿质、湿热质、血瘀质、气郁质、特禀质九种类型，其中平和质为正常体质，其他八种为偏颇的体质。人以健康为本，健康以体质为本，因而了解自己的体质就是在认识你自己，认识了自己就知晓了我是谁，知晓了我是谁就等于掌握了自己健康的主动权，因为这样我们就能主动有效地去防范尚未显露的疾病，做到未病先防，以病防变，从而获得一个健康益寿的人生。以上你听到的是上海市民中医养生保健知识读本，更多内容敬请关注上海市健康科普资源库微信小程序或阿基米德 APP 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感谢收听。养生有哪些常识？中医如何看病？四季养生具体怎么做？欢迎收听上海市民中医养生保健知识读本第26集，秋季养生篇之秋养关键三拒绝。一、拒绝秋乏，告别了炎夏，迎来了天清气爽的秋天，一些人会有困倦疲乏的感觉，这种现象被人们称之为秋乏。防止秋乏，首先要进行适当的体育锻炼，如散步、爬山等，但开始时强度不宜太大，应逐渐增加运动量。其次要有充足睡眠。第三，饮食宜清淡，避免油腻，多吃富含维生素的食物。

如胡萝卜、藕、梨、蜂蜜、芝麻、木耳等，多吃含钾的食物，如燕麦、南瓜、海带、香蕉等。二、拒绝秋燥。秋天干燥的气候使人常感到口鼻咽喉干燥以及发生燥咳，有的还有口唇干燥、皮肤干裂以及毛发脱落。防止秋燥要注意补充水分，每天最好喝3至4杯温开水。秋季饮食应以滋阴润肺、防燥护阴为基本原则，可多吃梨、苹果、葡萄、香蕉、萝卜及绿叶蔬菜以助生津防燥，少吃辣椒、葱、姜、蒜等辛辣燥烈之食物。三、拒绝秋膘。到了秋天，天气转凉，饮食会不知不觉的过量，再加上宜人气候，让人睡眠充足，汗液减少，体重会不知觉的增加，所以秋季更应注意减肥。首先应注意饮食的调节，多吃一些低热量的食物，如赤小豆、萝卜、薏苡仁、海带、蘑菇等。其次，在秋季还应注意有计划的增加活动量。秋高气爽，正是外出旅游的大好时节，既可游山玩水，使心情舒畅，又能增加活动量。以上你听到的是上海市民中医养生保健知识读本，更多内容敬请关注上海市健康科普资源库微信小程序或阿基米德 APP 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感谢收听。养生有哪些常识？中医如何看病？四季养生具体怎么做？欢迎收听上海市民中医养生保健知识读本。中医养生，方兴未艾的健康文化。健康是人类亘古不变的追求，养生是百姓津津乐道的话题。此次编发上海市民中医养生保健知识读本，主要基于如下考虑。其一，众所周知，中医养生科学是我国传统文化的瑰宝，近年来也为世界各国人民所关注和认同。中医养生学以颐养生命、增强体质、预防疾病为目的，推崇综合养生，把健康诠释为人与自然、社会包括与人与己保持和谐的一种状态或境界。可以说，中医养生学既融合了健康促进的科学理念与中医治未病思想，又刻上了民族文化传统和生活习惯的烙印，因此推广中医养生科学、弘扬民族文化非常必要。其二，从2003年以来，上海市积极响应世界卫生组织的倡导，大力推进建设健康城市行动，以应对快速城市化、工业化和老龄化给人民健康带来的各类风险和挑战，促进整个城市中人与环境、社会的和谐健康发展。在市委、市政府的领导和重视下，为帮助市民养成健康生活方式，提升健康自我管理能力，今年本市健康促进部门先后发放了一系列健康科普读本和健康促进支持性工具，深受社会各界欢迎和好评。经第三方评估表明，这些做法对于全民健康生活方式的养成起到了有效的推进作用。因此，呼应百姓需求，继续开发面向人民群众的健康科普读物非常必要。其三，不容忽视的是，随着广大市民群众对健康的要求和认知与日俱增，各种养生保健方法广受青睐，一些借养生之名行欺骗之实的歪门邪学也利用群众对传统养生文化的喜爱而鱼目混珠，招摇过市，危害极大。因此，编写科学正确、简洁实用的中医养生基础知识读物，指导市民群众了解中医养生的基本理念、知识和方法，帮助大家辨识各种伪科学并免受误导，极其重要。综上所述，这次由上海市健康促进委员会办公室组织编写的《上海市民中医养生保健知识读本》，是本市在传统中医保健领域开发健康科普读物的首次尝试。本书的编写过程中得到了本市不少专家的热情参与和无私帮助，在此仅表感谢。衷心希望中医养生科学在指导上海广大市民群众追求健康生活方式、掌握健康主动权的实践中发挥积极有益的作用，继续绽放光彩。祝愿上海市民中医养生保健知识读本不负所望，引领上海健康养生之热潮，也期盼本书对上海城市健康促进、提升社会和市民的健康水平发挥积极而重要的影响作用。以上你听到的是上海市民中医养生保健知识读本，更多内容敬请关注上海市健康科普资源库微信。

角程序或阿基米德 APP 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感谢收听。养生有哪些常识？中医如何看病？四季养生具体怎么做？欢迎收听上海市民中医养生保健知识读本第十六集，春季养生篇之春天如何捂。春季是冬寒向夏热的过渡时节，此时虽气候渐热，但阴寒未尽，所以古今养生十分强调春捂是预防疾病的自我保健良法。春捂通俗的说就是春天不忙减衣。俗话说春天像孩子的脸，一天变三遍，尤其是在早春。春天这种乍暖还寒的多变气候特点，使人体内脏活动不易与这种变化协调一致，会对人体健康造成很大影响，尤其是直接影响呼吸道，使全身的抗病能力下降，细菌病毒等会乘虚而入。在天气多变的春天里，春捂得法将会减少发病的机会。中医认为寒多自下而生，因此提出了春令衣着宜夏后上薄的主张，即在减衣时上身衣服可以略减多一点。春捂需要把握度的问题，有的人直到春末还捂着厚厚的衣服，以致闷热汗出，反而容易生病。因此春捂必须根据天气的温度和湿度适时增减衣服，才能安全地度过春季。以上你听到的是上海市民中医养生保健知识读本，更多内容敬请关注上海市健康科普资源库微信小程序或阿基米德 APP 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感谢收听。养生有哪些常识？中医如何看病？四季养生具体怎么做？欢迎收听上海市民中医养生保健知识读本第四十七集，运动养生之自我保健十八式。日常生活中的一些小动作会对身体起到慢慢的促进与改善作用，我们平时只要花很少的时间去做做，效果可能比生病后吃药还要好。第一是画长舒，两手食指自然微曲成爪形，从头部前面向后方轻轻的梳发，反复做36次，能防治高血压、头晕、头痛，提高智力。第二是目长运，两眼睁开，眼珠慢慢地向左右、上下、远近各活动18次，再向顺时针和逆时针方向各转动18次，能防治眼病，提高视力。第三是面长运，两眼轻闭，先将两手掌前后搓动24次，随后将两手掌面从鼻旁两侧向上按摩到前额，又向两侧分开按摩到太阳穴，再向下按摩到下颌，反复浴面18次，最后两眼睁开，能防治面部疮疖，消皱美容。第四是鼻长揉，用两手中指指面放在鼻孔旁的迎香穴上，轻轻地揉按48次，能防治感冒鼻炎。第五是齿长扣，先扣上下门牙48次，后扣两侧大牙48次，扣的力量不宜太大，以轻轻作响为度，能防治牙病，提高智力。第六是舌长角，口唇轻闭，将舌头放在牙齿外面，嘴唇里面按顺时针和逆时针方向慢慢的转动，各做9次，能防治牙周炎，提高语言能力，增加唾液分泌。第七是金长念，当口腔中唾液较多时，要分3次，用意念诱导慢慢的吞咽到小腹部，能防治口腔炎，帮助食物消化吸收。第八是耳长弹，口微闭，将两手掌心捂住两侧外耳道，10个手指放在后脑部，用食指、食指指面压在中指指背上，轻轻地滑弹后脑部24次，可听到咚咚响声，可防治耳病，提高听力。第九是头长抬，头部由前向后慢慢抬起，反复做24次，能防治颈椎病、头晕、头痛。第十是胸长撸，两手掌面在胸部自上而下反复撸胸24次，能防治咳喘症、心脏病、抑郁症。第十一是腹长膜，两手掌心重叠放在肚脐中央，先在肚脐周围按顺时针方向小范围膜腹12次，再大范围膜腹12次，随后按逆时针方向大范围膜腹12次，再小范围膜腹12次，能防治肝、胆、胃、肠、胰、盆腔诸病。注意，便秘者宜顺时针膜腹，腹泻者宜逆时针膜腹。第十二式腰长转，将两手掌心轻轻地放在

两侧腰部的肾俞穴上，第二腰椎棘突下左右二指宽处，指尖朝下，慢慢地向顺时针和逆时针方向各旋转三次，随后以脊柱为轴，向左侧和右侧各转腰三次，能防治腰椎病、腰肌劳损、肾脏病。第十三式，单长仰，两目轻闭，两手掌心重叠放在肚脐下方小腹部，意念轻轻地集中在小腹部约五分钟，能提高人体的精力、体力、智力、免疫力与活力。第十四式，肛肠提，吸气时慢慢地收腹提肛，呼气时慢慢地鼓腹松肛，反复做二十次，能防治痔疮、尿频尿急、小便失禁、大便失禁。第十五式，肩长摇，两手臂由下向后、向上、向前再向下摇动做二十次，能防治肩周炎及上肢酸痛麻木。第十六式，膝长蹲，两膝稍屈伸直，上下蹲膝反复做二十次，能防治膝关节炎，增强下肢肌力。第十七式，腿长敲，一侧下肢着地，另一侧下肢伸直上敲，固定在一定高度，约五分钟，两腿交替，能防治下肢肌肉萎缩，增强下肢活动力量。第十八式，跟长颠，两脚跟慢慢点起后用力下颠，反复做七至十次，能防治多种慢性病，提高体力、智力、

0: 以上你听到的是上海市民中医养生保健知识读本，更多内容敬请关注上海市健康科普资源库微信小程序或阿基米德 APP 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感谢收听。
1: 大家好，我是于佳颖，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聊怀孕了到底能不能拍片子。胎儿畸形或者是胎儿流产了，我们经常说高危因素是什么？基因感染拍片子。孕产妇健卡第一页灵魂拷问，今天有吃过药吗？你有拍过片子吗？哎，那我们在潜意识里就会觉得拍片子就等同于胎儿畸形，等同于流产，是不是真的呢？放射性检查的确不作为一个孕产妇的常规放射学的检查，但是如果我们孕期有病情需要，比如说我们怀疑有妊娠合并脑血管畸形或意外，有妊娠合并肺部感染，或者说妊娠合并胎儿畸形的时候，医生就会开具相应的检查。我们最低导致胎儿畸形的剂量是多少？50毫格瑞。而只有大于1000毫格瑞以上的剂量才会导致胚胎的死亡。回过头来看一下，如果我们怀疑有脑血管畸形，我们要做头颅 CT， 我们的放射剂量是多少？0.001毫格瑞。如果我们怀疑重症肺炎，我们要拍肺部 CT， 我们的放射剂量是多少？0.01毫格瑞。我们会发现啊，这跟我们的最低放射剂量，哎，其实两者相差甚远。再来说回胎儿畸形，我们常会选择做核磁共振，巧了，核磁共振没有放射剂量。有些孕产妇就会说，核磁共振这个东西我知道的呀，就像一个万磁王一样的，哎呦，他做起来的时候啊，能够吸钢泵，能够吸轮椅车，能够吸皮带扣，他还能吸我的假牙嘞。医生啊，我会不会把我的小孩子吸出来呀？这位妈妈，您不要担心哦，您的小孩是肉体凡胎，只要他没有金属植入物是不会受影响的。综上所述，在孕期里放射线的暴露只有达到一定的剂量才会对胎儿造成影响，所以必要的检查我们一定要做哦。新华医院妇产科会为您保驾护航，谢谢。

0: 很多年前，医生就已经把音乐开进了自己的治疗处方。研究发现，美妙的旋律可以作为医生的助手，它能缓解肉体的痛，也能疗愈心灵的伤。所以，让我们一起去热爱音乐，它不仅是耳边的享受，也是心灵的创可贴。
1: 生活还怎么生活？一起来听这段民谣改编的轻音乐，非常的温暖，名字叫《山谷里的灯火》。

将和您分享的这段轻音乐的名字叫《晨曦》，出自我一张唱片，唱片的名字叫《黄色水晶》。那叮咚的清脆声响，就像水晶在玲珑碰撞，轻盈的掀开了又一个晨曦黎明。

将和您分享的这段轻音乐风格的民乐作品，名字叫《东篱秋色野菊》。乐曲所表现的那份闲适悠哉、宁静致远，让人很自然的就会联想到东晋陶渊明那阙饮酒诗中的几句：“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

听到的一段轻音乐是李叔同创作的民谣《归雁》。当春雁归来，住窝在你的屋檐下，也是一个吉祥的好兆头。一位叫徐甫的唐朝诗人呢，在一个春日里，他独自漫步西湖，想着远方的恋人，不禁感慨道：“双飞燕子几时回？夹岸桃花蘸水开。春雨断桥人不渡，小舟撑出柳荫来。”西湖美景在古往今来文人墨客眼里，不仅入画入诗，也化成和西湖一样柔暖的美乐。就像这段小提琴拉出的就是那首上海老歌《西湖春》。

听过了小提琴拉出的西湖春，再来听一首竹笛吹出的太湖春。那笛声像抹了油一般，在音乐的太湖水里像一只白鱼游来游去，欢畅淋漓。那笛声也像抹了蜜，因为那首甜蜜的民歌《太湖美》正是这段民乐的主旋律，荡开了一池春水。

借一首拉丁老歌里的唱词来形容一下你我和音乐相约那如此奇妙互动浪漫美好的心情吧。他说，和你一起起舞翩翩，就像慵懒的大海拥抱海岸，就像一朵鲜花随风摇曳，那是为爱摇摆的感觉。

0: 自己讲文字。其次，我们要正确安装防蚊设施，安装纱门纱窗，阻止蚊虫进入室内。我们要正确使用驱蚊产品，天黑之后，蚊虫活动高峰期之前，我们使用驱避产品，如电热蚊香液、电热蚊香片，那么可以有效地驱赶和杀死室内的蚊虫。蚊虫数量相对较多的时候，我们可以使用杀虫器物剂。使用杀虫器物剂的时候，我们要注意选择时间，黄昏是蚊虫活动的高峰期，此时使用杀虫器物剂可以效果最大化。但是我们使用杀虫器物剂的时候，不要直接对着床单、被罩、家具、皮肤以及餐具直接喷洒。
1: 一分钟健康提示，上海市健康促进中心、阿基米德传媒共同出品。驾乘健康安全出行，日常驾车车片自驾出行安全指南。2024年7月29日，盈昆高速白土岗服务区附近，一位驾驶员在驾车过程中觉得口渴，于是单手握方向盘，另一只手去取放在副驾驶位置的水瓶。取水过程中车辆失控，撞到高速路中央护栏，事故造成车辆受损。行车安全无小事，无数次的事故证明，驾车时一次回头、一次看手机或一个与驾驶无关的小动作，都可能导致交通事故。世界卫生组织最新的2023年道路安全全球现状报告显示，自2010年以来，道路交通死亡人数每年下降了 5%， 降低至每年119万人。尽管已有了显著下降，道路交通事故仍是一个紧迫的全球问题。出行前准备，提前规划好出行路线，了解沿途的路况、天气情况和加油站位置，以便及时应对突发状况。出发前一看二查三启动，对车辆进行全面检查，包括观察车辆外观和周围环境，检查制动系统、转向系统、轮胎磨损情况、机油状况等。在确认前两项检查都完成后，转动点火钥匙启动发动机，确保车辆各部件正常运转，降低因车辆故障导致的安全风险。携带必要的应急工具和设备，如灭火器、急救包、备用轮胎、千斤顶等，根据行程和目的地气候特点，准备适当的食物、水、衣物和户外装备，携带洗漱用品、纸巾等个人生活用品，准备一些常用药品，如创可贴、纱布、碘伏、止痛药、消炎药等。驾车时的注意事项，严格遵守交通信号和交通警察的指挥，确保行车安全。在没有交通信号的道路上，也应当在确保安全畅通的原则下通行。同时，避免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危险行为，途中不使用手机或其他分散注意力的物品，始终保持高度警惕，时刻观察路面情况，合理控制车速，保持安全距离。可根据路况和天气条件选择驾驶模式。一、城市道路，一般情况下选择正常模式即可满足需求，若遇到交通拥堵，可选择节能模式以降低油耗。二、高速公路，高速行驶时可选择运动模式以提高加速性能和操控性，若路况良好且无需频繁超车，正常模式也是不错的选择。三、山区道路，山区道路坡道多、弯道急，建议选择运动模式以提高车辆的操控性和通过性，若路面湿滑或有积雪，应切换到雪地模式以确保行车安全。若遇到紧急情况或交通事故时，应冷静处理，及时报警并保护现场，亮起危险报警闪光灯、双闪灯，并在车后设置危险警告标志牌。驾车提醒，新手自驾，建议新手不要租车自驾游，以免因对车辆不熟悉而增加事故风险。如有必要，最好有经验丰富的驾驶者陪同。夜间与长途驾驶，尽量避免夜间赶路，以减少视线不佳带来的安全隐患。长途驾驶时，应合理安排休息时间，避免疲劳驾驶。儿童安全，长途驾驶时，儿童应坐在后座，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了解安全知识，掌握出行技能，保障自己和他人的生命安全。小贴士，高温天气下，车内应避免放置易燃易爆品、含气体的饮料、电子设备及其配件等。尤其容易被忽视的是车载香水，瓶体密闭的车载香水在高温下会发生膨胀。

0: 气体无法排出时可能发生爆炸，特别是玻璃材质的香水瓶还可能形成聚焦效应，引发火灾。为了安全起见，应定期检查车内物品，确保没有上述危险物品遗留在车内。同时，尽量将车辆停放在阴凉处，或使用遮阳帘等措施降低车内温度。以上您听到的是车享生活驾乘健康与安全出行有声版，更多健康科普知识，欢迎关注阿基米德 APP 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或上海健康科普资源库微信小程序。感谢收听。
1: 海边的美景，这段音乐名字叫《在银色的月光下航行》。若是您刚刚打开收音机，那么就顺道搭上这艘月光下的小船，一起走吧。

一段比利沃恩的轻音乐，名字叫在银色的月光下航行。小船在海面上漂流，也别光顾着高兴，因为也有隐忧。大海的情绪多变，化成中国那句老话，就是水能

说到音乐，就像微笑一样，那是全世界共同我们都能懂的语言。音乐它在用自己特别的方式和你说话，告诉你它心里的苦辣酸甜。所有艾特的朋友都听得见。

您分享的这段轻音乐的爱的颂歌。在里面，皮亚夫曾填上了这样一段令人震撼的心情，他说，哪怕天塌地陷，只要你爱我，这些又算得了什么？你让我做什么我都心甘情愿，哪怕把头发染成金色，为你去盗月摘星，为你赴汤蹈火，只要你爱我，这些都不算什么。

很多年前，医生就已经把音乐开进了自己的治疗处方。研究发现，美妙的旋律可以作为医生的助手，它能缓解肉体的痛，也能疗愈心灵的伤。所以，让我们一起去热爱音乐，它不仅是耳边的享受，也是心灵的创可贴。

而风情万种来形容他们，就像巴尔莫利亚乐团，是来自法国拥有着情调大师美称的轻音乐团，我用风情万种来形容他们的音乐应该不算太过分吧。而他们最经典的一个作品名字叫蓝色的爱情，也叫爱情是蓝色的。

和您分享了一首巴尔莫恋爱乐团的经典代表作，名字叫《蓝色的爱情》，而这旋律最早呢源自他们家乡法国的一首相送。说是那一年有几个怀揣梦想的法国青年去参加巴黎的一个歌唱比赛，他们唱了一首原创的歌，可惜却连个名次都没有拿到。几年后的某一天，巴尔莫利亚无意间听到了这首歌，他心里想，这旋律很不错，我干嘛不把它改编成一段轻音乐呢？于是就有了他们这支广为传颂的名曲《蓝色的爱情》。那说到蓝色，说到法国，这可能是我听到的最蔚蓝的一首相送，相送名曲《大海》。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这两天的唱歌主角塞尔维亚班纳他动人的演唱。

蔚蓝的大海，我看见它翩翩起舞，沿着那明亮的海湾波光粼粼。蔚蓝的大海，迎着夏日的天空，那白色的羊群像天使般纯洁。刚听到的法国相送大海，创作于1945年，据说当时那个法国人写这首歌的时候只用了20分钟的时间。那是一个暖洋洋的夏日午后，他在蓝色海岸边的一个小酒馆里一番痛饮之后一挥而就，一首名曲的诞生有时候就是这么的简单。

刚才您听到的是带给我灵感的美国女歌手塞尔维亚·班纳特演唱的法国香颂《玫瑰人生》。这位女歌手她出道很早，十几岁的时候就在纽约的酒吧餐馆驻唱。是金子嘛，总会发光，她那风情百变的歌声先是被电台听见，然后又被唱片公司看中，就这样一路走来。虽然感觉还是默默无名，可每一个听见了她的人大概都会联想到我这两天的形容，那就是风情万种。风情万种可以形容女人，也可以形容音乐，尤其是法国音乐。这是法国保尔莫利亚乐团演绎的吉他名曲《爱的罗曼斯》。这是个闻名世界的情调乐队，所以在这支感动世界的吉他小曲前面也加入了他们自己一抹很特别的心思。

0: 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一分钟健康提示。
1: 什么是体重正常型肥胖？就是看上去不胖，实际上很胖。科学来讲，就是 BMI 是正常的，但是体脂比是超标的。很多女性朋友就是这种隐性肥胖。那么科学上来讲呢，就是 BMI 小于24，但是体脂比是大于33%。那么它的本质上呢，是体内的骨骼肌的含量不足，所以体脂比是超标。那么这类人群到底要不要减重呢？要。这类人群的话，他们减重到底难不难呢？非常难。为什么难？因为它涉及到它需要增肌减脂双向调节。

0: 群的减重有没有什么诀窍呢？有的，我们不必强调能量的过度的苛刻。那么在饮食上，我们是强调优质蛋白的摄入。那么主要来说就是肉、禽、鱼、奶、蛋、豆类的摄入。那么在补充剂上，我们可以补充浓度超过85%的乳清蛋白粉。那么在运动上，我们更强调的是一个抗阻的运动，而这类抗阻的运动是需要各肌群轮换的。那么经过科学的饮食和运动的指导，很多女性朋友都能够摘掉体重正常型肥胖的这顶帽子。
1: 一分钟健康提示，上海市健康促进中心、阿基米德传媒共同出品。

和您分享的这段轻音乐的爱的颂歌，在里面皮亚夫曾填上了这样一段令人震撼的心情，他说哪怕天塌地陷，只要你爱我，这些又算得了什么，你让我做什么我都心甘情愿，哪怕把头发染成金色，为你去盗月摘星，为你赴汤蹈火，只要你爱我，这些都不算什么。

借一首拉丁老歌里的唱词来形容一下你我和音乐相约那如此奇妙互动浪漫美好的心情吧。他说，和你一起起舞翩翩，就像慵懒的大海拥抱海岸，就像一朵鲜花随风摇曳，那是为爱摇摆的感觉。

有一位知名的主持人，他曾说，当你爱上了一段音乐或一幅画，那感觉就像你爱上了一个人，你从他的身上看见了自己，放过了自己，也更爱自己。我们每个人的身上都有很多很多的情绪，而艺术帮你找到了你自己。

我们需要音乐，就像需要一个灵魂契合的伴侣，它让你的身心都倍感欢愉。哪怕那音乐太悲，让你不忍去听，却还是不忍不听，那感觉依然像

0: 谁能够想象未将大批毒品从云南景洪运回湖北武汉，这个毒贩子啊，竟然多次动用了大型的挖掘机，然后将这个毒品呢藏在了吊臂当中，有平板的拖车，然后拉着这个挖掘机进行运输。怎么一回事呢？2018年的5月1号，经过了4个多月的艰苦工作，云南省昆明市公安局禁毒支队成功破获了一起特大型的跨国网络贩毒案。在缅甸警方和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警方的全力配合下，专案组抓获了5名犯罪嫌疑人，缴获了毒品冰毒82千克，毒资186万元。话说2018年的年初，昆明公安局禁毒支队6大队在工作中了解到，有一个犯罪团伙长期从缅甸向我国边境贩卖毒品。经过了摸底调查，警方获悉嫌疑人呢将在近期进行一次毒品交易。在报请昆明市公安局相关领导批准以后，警方迅速成立由分管领导任组长、1大队和6大队为组员的429专案组。为了尽快掌握嫌疑人的活动轨迹，专案组民警先后3次赶赴景洪市，通过国际禁毒执法合作和缅甸警方取得了联系，并会同西双版纳禁毒部门多次召开警情分析会，对这个嫌疑人啊有可能出现的地方布下了天罗地网。2018年4月29日，专案组民警在打洛镇发现了一辆可疑的本田越野车，这个车的行驶路线、到达时间等和民警前期掌握的线索特别的接近。经过长时间的跟踪，专案组民警将驾车的这个驾驶员严某抓获了，当场在车上发现了多个行李包，里面藏有冰毒共计82千克。缴获的大批毒品令我们的警方是兴奋不已。在随后的审讯中，严某呢向警方交代了，20岁才刚刚出头的他，其实已经是一名经验丰富的马嘴。虽然年纪不大，但已经在两国边境有过多次帮人运货的记录，多次运毒成功的这样的成绩呢，使货主对他十分的信任。据严某交代啊，他的老板是一名姓于的女子，于老板在收到武汉方面寄来的这个毒资以后呢，便授意他携带毒品到景洪市和买家碰头。如果严某将这批货成功的运到了景洪，那么就会得到一笔丰厚的运费。落网后的严某为了将功抵过，在审讯过程中特别的配合，于是民警让他按照之前的约定时间与买家联系。在和买家联系过程中，对方无论如何都不愿见面，那么这个严某就说了，说不见面我怎么把毒品交给你呢？这个人说，你不用担心，到了景洪听我们安排。那么到了景洪以后呢，这个人又说了，他说你呀，到了景洪市，你去某小区门口会看到一辆车尾号码为995的奥迪轿车，车钥匙呢藏在车轮下，你将毒品啊放在车上啊，你就可以离开了。警方呢很快就找到了这辆车，但是车上空无一人，而且民警发现在车的周围还有很多双眼睛在盯着。为了不打草惊蛇，民警没有轻举妄动，而是按计划将毒品都搬上了车，在假装离开一段时间以后，自以为安全的毒贩刚准备开车离开时，被埋伏在四周的民警全部拿下。经过审讯，警方得知除了严某以外，落网的4名嫌疑人中，其余的3名来自于广东，另外有1名来自于武汉，他们都是受到远在武汉的干妈的安排。在收到毒品以后呢，将毒品分别安装在挖掘机的吊臂内，沿途用平板车拉着这个挖掘机由昆明运往武汉，他们呢就驾驶奥迪车在后面跟进掩护。这个嫌疑人自称说，以前啊也用相同的方法得手了2次，第一次运了24千克，第二次运了50千克，都是抵达了武汉，这次准备多赚一点，结果法网恢恢，疏而不漏。
1: 我的这么多年治疗下来，最轻的病人啊， 其实还是因为这个叫现在这个，就像你刚才说的，媒体这个宣传自己看，还有更多的是亲眼目睹，亲眼目睹，
0: 是，
1: 对，就比如说他在一个车间里，一个跟他差不多大，处很好，昨天晚上还一起喝酒的，早上突然没了。然后他忽然说，我平时他有两个朋友之间聊，哎呦，这个朋友会说，哎，我有胸口痛，他觉得我也有胸口痛，两个人没什么，结果他走了，然后他就觉得就开始来到医院里开始检查，起初他检查的目的其实不是很明确的，他就想来我看看我有没有，但他来的时候，他大部分的病人他不会告诉你，医生我来给我查个心脏，我朋友昨天走了这个事，他会告诉你我胸口闷，我胸口痛，我哪里不舒服，他会找到很多症，他会把。无形中他把医生六诊啊，他把很多症状夸大一点让。

0: 一个明确的答复，他就焦虑的不行，就会都出现这种呢，其实是自身敏感加上医源性的检查导致的。
1: 嗯嗯，这是最典型的这个病例哈。
0: 对对对，这是最常见的
1: 、嗯。那这样的话，您这种病人您该怎么去给他治疗呢？需要服药吗？
0: 这种病人我们起初啊，就是说可能会，如果到我这边看，我会看他，因为我们这边能到我这边看的，相对来说他已经过了很多医生了。
1: 哦。
0: 啊、嗯，他都过了很多
1: 医生。最后一关了，
0: 对，
1: 是吧？到后面几关了。
0: 对，有的时候我特别是到最后下班的时候，哎，忽然跑过来一个病人，他就开始给我拿一大堆的东西给我看，心电图、心脏，他看，哎，我看了半天，我说，哎，你没挂号？他说我挂了，在隔壁医生看了。那我就一下子就有数了。我想你这个隔壁医生看一天，你怎么会能看两个医生？他医生啊，我觉得一个医生看不放心。第二个，我觉得你年龄大一点，经验更多。像这种病人，我们就高度提示他，这个病人就是，他就担心医生给他留诊啊。第二个，担心别的医生看不好。然后我们会把他这些检查筛查上，一看他是胸闷，我闷的厉害。那别的医生就是围绕着胸闷给他看了。那我一看他大体这个检查都是正常的，我就会反复地问他，你最初来促使你看病的最原始的原因是什么？你这个胸闷应该不是你看病的时间有的，应该是几年前就有。他说是，我多少年前一直有这胸闷。我说为什么你以前胸闷没有提高到这么高的程度，今天突然觉得跟死亡联系来了？他就会说，哎呀，医生，我真是我一个朋友突然过世了，我来看。我说你这个问题就在这里，但是现在呢，你本身这个问题不重，就是你两个办法，一个可以呢，你如果你能接受我这个说法，你可以暂时先回家去自己放松放松。如果想到的话，
1: 自我调整
0: 。如果调整不来呢，我们这边有药治疗。那病人，当我们说到这个话的时候，病人反过来又问了：“那医生，我会不会死？”
1: 嗯，
0: 这个话又绕回来了。那我们说这个死不死呢？这个跟你现在查的疾病都没有关系的。你现在这个查的疾病跟你说是完全健康的，但是任何一个人的意外事件都没有法预料的，但病人结果把这个死亡跟意外跟，因为他本来认为他的症状可能跟死亡是必然联系，他很担心一定要把这个病因去掉。但现在当他说死亡这是一个意外事件，他能接受这个意外事件，他就不会盯着我医生我们会不会死。那这时候他就会，我们说如果你能缓解，你可以就这样恢复到以前这样生活。如果你仍然为这个症状很担心，胸口闷气急，我们这边有很好的药给你吃，应该一个礼拜就能缓解。哎，有的病人说，哎呀，上次我也有个医生曾经推荐我一个药，吃了确实能缓解。他就这样一说，我说那就对了，说明你诊断是对的，别人医生诊断对的。那这时候病人第一个知道他的症状不重，第二个知道他有个后备措施，就是说我不好，医生还可以给我提供治疗。那他这个心里呢就放松很多。有些病人呢就是来的时候愁眉苦脸，出去的时候啊似乎呢眉头有点展开了，感觉这次哎问到了一点知识，这就是咨询的效果。
1: 是，我刚刚还想说呢，这个听起来好像就像这个心理咨询一样哈，就像那个心理医生在和患者在聊，通过聊天把这个事聊开了，他心结就打开了。这个您刚刚就是双心门诊应该就是类似的这样的效果，对吗？
0: 对，就是说我们要找到他最原始的开驱动他看病的症结在哪里、哎，大部分都是有某一件事件，但有一些事件如果实在找不到的话，我们也会告诉他，你现在这些症状就是一种压力导致的，找不到症结，找不到症结，但是时间长，他也有些病人也能会缓解，哎。
1: 嗯，是的，您说这个压力导致的哈，在现在的这个社会当中，快节奏，尤其是在上海哈，这种情况真的还挺常见的，尤其是什么失眠呀、晚睡啊等等等等。其实长期这样不规律的这个生活，是会引起身体的有一些不太舒服的，或者是有一些查体是有些小的指标哈，小毛病不断，没说大毛病没有，但是小毛病不断哈。这样的患者您是怎么建议呢？也是建议他来就双心门诊吗？比如说他是因为不规律的这个生活导致的，但是心里又非常的担心又非常的害怕这样的。
0: 这个要分两种情况。一种我们就是说他有躯体症状，我们叫躯体化，就是说精神问题躯体化。就是说我们这话嘛，就是变化成一种变化的意思。它当然它这种相对来说是比较轻，就是说我表现为头昏，我表现为胸闷，这就是说但是他心理压力他自己表现不出来，叫躯体化，表现为一种躯体的某一个症状。那这种症状如果他能正常生活正常工作， 也不影响他自己，他也不会为

0: 这个事情就是有点闷，也不会为这个很担心。第二个，他也不能影响到家里人，也不能影响到周围人。如果他的生活也在家里也还能正常生活，我们就是说不太建议他去医院里看病。
1: 嗯嗯、
0: 就是我们看病的病人，大部分他都是影响到，要么影响到他自己，
1: 是，
0: 要么影响到他自己感觉不到，他觉得我生活挺好，但他家里人被他天天折腾的不行，
1: 哦、
0: 就是说就总觉得，哎呦，这个我老公怎么，或者说我家属怎么天天神经兮兮的，这种情况下可以考虑来看病。
1: 嗯嗯嗯嗯。如果要是不影响生活和工作的话，其实可以不用管他的，是吧？
0: 啊、对，他应该
1: 自我去调节哈，因为是个压力的这个原因哈。那如果已经影响到，就是您刚刚说的有躯体症状了，还是尽量的去双心门诊去找医生来进行一个专业的治疗哈。
0: 对，因为我们双心门诊处理的最主要就是这些有躯体症状的情况、单独以心理症状来的话，
1: 那是心理医生的。
0: 对他，第二个他也不会到我们这边来。
2: 哦，这个是有的，尤其哈、现在我们这个早期诊断这一块哈、做的，我觉得我们国家做的越来越好哈、越来越广、越好。那个就是我们主要是一个东，我们也关注一个什么肺癌的筛查啊，肺癌筛查这一块啊，尤其呢是对于那个肺癌高危的人群，还有中危的人群，这一块呢，就是我们国家呢做的也是非常好的。你比如说，哎呀，我就看到我们就是。就近年来看病，我们的病人有时候来看什么东西，来看个体检结果，来拿过来看看，看看以后觉得，其实我们社区，因为社区这一块呢，我也很关注，也会经常在社区到去参加他们的这些工作，然后呢，就是他们60岁以上的老人体检啊什么的都做得好，尤其是咱们金山农业体检，哎呀，我觉得真好啊，就是针对这一块呢，我呢只是说一点啊，就是说，因为我们社区呢很多呢还在做胸片。就是这个啊，因为肺这一块呢，就是这个 CT 呢非常重要啊，非常重要。这一块呢，就是说，我就说一下，就大家呢，是不是呢？就是因为这一块，我们也都在普及这一块啊，尤其是吧，第一剂量 CT 的问题，大家都觉得，哎呀，我是拍个胸片 ，X 线吃的比较少，那我要是拍个 CT 呢，对吧？我要拍的，但是这样想想看啊，这个肯定这个剂量肯定是安全的，因为不安全的话，我们不会把它对吧大那么大管放在用用 是吧？大家首先先放心，
1: 这个不用担心，
2: 这个不要担心。那么还有一个呢，这个 CT 呢，咱们看它，你去想想，咱们胸片就像咱们站上它拍一张照片，都是重叠的，有很多部位也看不太清楚，分辨率呢也低。但是咱们 CT 呢，就是一层扫一层，一层扫一层，况且层之间咱机器啊现在也特别先进，一层叠一层叠，咱们基本上都没漏的。比如说发现了小结节。对吧，其实很早很早就发现了，那这个是非常非常好的，那这是这一块。那我再这样呢，我就给大家说一下哈，就是说，就是对于这个，比如说咱们听众想想，哎呀，我是不是这个处于这个高危人群，还有中危人群这一块啊，
1: 是是是，
2: 这个概念呢，我给大家呢说一下啊。
1: 什么是高危人群哈？
2: 对了，比如说肺癌高危人群，那就是像您开始说的抽烟。但抽烟呢，它一般呢年龄呢，我们在55到77岁，就吸烟呢，就是它就是说大于多少呢？等于是30包年。这个意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抽一包，然后30年，你这个就非常危险。当然这不是绝对的，是吧？当然这不是绝对的，
1: 只是一个高危因素
2: 啊。实际上呢，你看我就觉得咱们50岁的哈，这现在各个单位也都体检45岁，像我们是45岁体检，
1: 是
2: 吧？
1: 是是
2: 啊，都做明的体检非常好。那么还有呢，比如说年龄大于50岁，吸烟呢就是少了一点，但是呢其他的危险因素啊，比如说其他的那工作啦各个方面，我刚才讲过的这些是吧，这些呢都是在里面的。那中危人群呢，也就是说50岁啊，就是说大约20包年，就是说还有呢包括吸二手烟的啊，这些人呢，那就我们定位这个人群。但实际上呢，我觉得呢，我们咱们金山区的农民来讲吧哈，体检的这个范围往往超过这个范围了，我觉得这是非常非常好的，这是啊，就是给大家建议大家呢，就是说那第一个，如果说我们我就是我也听说过哈，就说 我们的社区的家庭医生，然后通知到比如说某个老先生啊，某个老人家去体检，他就觉得我很健康，我不要去。
1: 我觉得我每天都精神矍铄的，我不用体检。
2: 有的，
1: 嗯嗯，
2: 确实有的。我觉得哎呀，这么好的机会给你了，对吧？
1: 是是是，
2: 咱们体检都是免费的，
1: 是
2: 去。去其实这个方面呢，就是有一个因素，你比如说有点发现可疑或啥的，其实我也接诊过这些病人，也有排除掉的，那也有得到警惕的啊，都有啊。我觉得这一点呢非常好，希望呢我们我还是那句话，医患同心啊，就是你的家庭医生然后来就是说通知你去体检了，一定配合，好吧？
1: 是的是的。
3: 当然还有一些朋友特别喜欢那一口，像呛虾呀、醉虾呀、醉蟹呀，您觉得这一些可以吃一点吗？
4: 那么这个的话实际上就是这几年每年都会有这种中毒的现象。那么实际上这种醉蟹啊或者是醉虾啊，那么在上海是比较流行的，或者南方比较流行的。那么实际上大家要关注的话也会知道，就是我们上海的食药监实际上前几年就出了规定，就是说在我们大概是5到10月份是不允许餐馆来做这种醉蟹醉虾的。
3: 嗯，
4: 就是因为夏季的温度比较高，那么因为这个安全性的问题，所以说如果说你做了这种醉蟹啊醉虾，餐馆做了有可能它里面细菌超标，那么在夏季温度比较高的状态下，可能到你手里吃的时候，那么它的一个细菌大大超标，这样的话对你的身体就会带来一个非常大的影响。
3: 嗯，所以是不能够迷信自己的手艺，没问题那就没问题。
4: 对对对，
3: 其实这个完全跟夏天的温度有很大的关系。
4: 是是，
3: 嗯，
4: 所以说我们政府已经有规定了嘛，就是说现在你到外面的话，如果说你到餐馆的还有，那它就是违规操作了。
3: 嗯，
4: 实际上我们上海前几年就出了这个规定了。
3: 对，这都是为了大家的健康着想啊，所以我们家庭里头自制也请你注意了，夏天
4: 一定要注意，
3: 一定要小心，嗯，注意安全啊。
5: 石院长，我们想请问您，请问这个屈光手术它是经过了怎样的发展过程？
6: 嗯，好的，这个是大家非常关心的一个问题。我们现在通常说的屈光手术呢，就是指我们激光的角膜屈光手术啊，包括这几年发展比较快的眼内的一个屈光手术。那这个角膜激光的屈光手术早期啊一开始叫 PRK 手术。那么它的应用呢，其实在上世纪的80年代在美国就首先应用于临床。那么较之前的一些机械方法做的这个角膜屈光手术呢，它的精度啊安全性啊手术的效果就提高了很多。那么在我们中国的话呢，是在1993年啊，由北京协和医院首先开展了这个 PRK 手术，就是准分子激光屈光性的角膜切削术。那么是大概在1994年的前后呢，我们国家也就开展了 LASIK 的手术。那么角膜屈光手术呢，沿着这个表层手术和板层手术两个路径在发展。那么表层手术呢，经过了 PRK 的手术、EK 的手术和 TPRK 到现在的 SMART 手术，那么是在在技术角度在不断的在发展。那么板层手术呢，从机械刀的 LASIK 手术到飞秒激光自办的 LASIK 手术啊，到这几年的全飞秒的 SMART 手术，也在这个手术的安全性、有效性和精确性方面有了非常长足的一个发展。那么这几年呢，还有一种眼内屈光手术叫 ICL 的有晶体眼的人工晶体植入。那么这个手术呢，也实际上也经过了将近有20年的历程。那么现在呢，因为是个内眼手术，大家都比较慎重啊，这几年呢，从它的安全性、有效性和它的手术效果啊，也是得到了临床的一个充分的肯定。所以这个目前的话呢，屈光手术总体的一个在国内国际的一个发展的一个历程大致是这样。那么目前呢，大家认为这个安全性、有效性、精确性方面啊，是非常令人放心的。
5: 嗯，
6: 谢谢。
5: 请问什么情况下适合通过手术来矫正近视？
6: 首先呢，它是一个年龄上的要求啊，这个近视手术，不管是角膜屈光手术，还是有晶体眼的人工晶体植入 ICL 的手术，首先是针对是成年人的稳定的近视。那么具体来讲呢，从年龄的要求来讲是18周岁到50周岁之间。第二个呢，就是我们需要一个近视度数的稳定，就是说你的近视已经得到了充分的这个发展，已经不会再明显的增长了，才适合手术。那么所谓的近视稳定呢，是标准就是最近这一两年内啊，每年变化不超过50度，保持两年。那么如果说你的年龄合适，近视稳定了，那么就可以考虑啊，如果想不戴眼镜或者工作上的要求啊，生活上的要求啊，不戴眼镜的话呢，就可以考虑通过手术来矫正近视。
5: 那就是想问一下，就是最近这些年是不是越来越多的人是因为希望能够在外观上面能够得到改善，所以选择去做这个近视屈光手术呢？
6: 确实是这样的。早年的话呢，我们做的这个患者群体当中啊，因为这个比如说参军啊，工作的要求，这样子我们叫刚性需求的比例非常高。那么因为现在大家对这个手术的安全性、有效性和精确性都认知度都非常高，那么确实也有很多的这个近视的朋友呢，觉得戴眼镜确实不方便，或者说特别是女性爱美，戴眼镜或者戴隐形眼镜呢，时间长了也确实会有一些不舒适。那么这样的我们叫改善性需求的做近视激光手术或者做 ICL 手术的比例是越来越高了，特别是平时的话呢，应该说以这一部分人为主啊，在暑假的时候可能增病的比例相对高一些，对不对？
5: 好的，那么还有一个就是大家非常关注的问题，就是考虑到手术的安全性，那么一定是要做一系列的术前检查，那么这个术前检查它包含哪些方面呢？
6: 对的，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我们将任何的手术它都是有适应症的，包括我们激光手术不同的手术方式，它的适应症都是有区别的，所以呢这个术前的检查和筛选是非常关键非常重要的一步。那么首先一个做近视屈光手术的话，首先一个就是要把近视度数、散光度数检测准啊，这是最关键的基础性的，也是非常关键的一个东西啊。因为如果说你的近视散光度数检查都有误差比较大的话，那么其他的一些手术的效果肯定会影响非常大。那么其次呢，我如果说做激光手术，在角膜屈光角膜上面做手术，那么我们首先需要角膜的这个厚度和它的形态做一个精确的一个测量，是不是适合啊经过激光来在角膜上进行一些切削，因为我们需要保持手术以后的角膜的生物力学的稳定性。那么还有一些呢，就是我们这个近视手术的一个年龄段，也是我们所谓的眼锥角膜的一个高发的年龄，所以呢我们虽然说这个比例非常低，几千分之一到几万分之一，但是呢我们希望通过我们手术前的一些检查，把这些潜在的这个风险给它排除掉。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这个希望在手术前它的眼表啊，它的包括它的内膜是处在比较良好的状态，所以呢我们也要做一些眼表啊单眼方面的相应的一些检测。还有一个呢，就是很重要的一点，就是特别是高度近视眼会有一些可能会有眼底视网膜的一些并发症，那么在手术前我们也需要做一个详细的眼底的检查。那么如果说这些都通过了，那就可以考虑根据你的度数和你的角膜的形态和厚度，选择是一个适合的手术方式。
7: 日前，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警方破获了一起贩卖美沙酮案，当场缴获了美沙酮 341.906 克，抓获了涉毒嫌疑人一名。
8: 拥有健康并不意味着拥有一切，但失去了健康则意味着失去了一切。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6.5东上海之声，健康有道。
7: 下午好，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健康有道，我是主持人兰心。在日常生活中呢，很多人都会睡觉打呼噜，也有不少人呢会把打呼噜认为是睡得安稳睡得香，其实呢很有可能是某些疾病发出的信号。今天的节目时间，我们想跟大家一起展开的这个话题就是打呼噜是病吗？这期节目我们非常高兴为大家请到的是来自于浦东新区浦南医院耳鼻喉科的主任徐伟华徐主任来做客我们的节目，我们请他来给我们做一个指导和介绍。徐主任下午好。
4: 下午好，兰心，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
7: 啊，非常欢迎您做客我们今天的节目。都说呀，睡觉打呼噜是小事儿，不用治疗，但真的是这么一回事儿吗？我们请徐主任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好吗？
4: 嗯，好的。打鼾呢，是我们可能家里很多人呢都有，我们在周围很多同事啊、朋友啊，可能大家一起出去活动，睡在一个房间，可能发现很多人有打鼾这种情况。
7: 嗯，
4: 打鼾是很常见的，但打鼾呢一般都是由于我们比如说鼻腔啊、咽腔啊这个气道的一个狭窄或容易塌陷引起的。我们在睡眠的时候这个腔隙呢可能黏膜互相摩擦引起的一种声音，共振产生一种声音。
7: 嗯，
4: 这个如果是很多人呢单纯的发出鼾声，一般是对他的生活是影响不大的。
7: 嗯，
4: 但假如说他这种咽腔或者是鼻腔这个狭窄是由于一些疾病引起的，比如说鼻腔我们长息肉了，或者我们鼻中隔偏曲了，或者我们有鼻炎、鼻甲肥大、鼻窦炎，或者是儿童的腺样体的一个肥大，
7: 嗯，
4: 或者成人的一个扁桃体的一个肥大，咽部长肿瘤了，或者是我们喉咙口长一些囊肿啊，大的囊肿引起的整个气道的一个狭窄引起的一个鼾声，
7: 嗯，
4: 那就要积极的要治疗这个原发的这个疾病。
7: 嗯，
4: 还有一种打鼾呢，我们称作是睡眠呼吸暂停，这个疾病是现在很常见的一个疾病。
7: 嗯，
4: 这种打鼾呢就是说它可能没有一些器质性的一些疾病，比如说我说刚才说的鼻息肉啊、扁桃体肥大呀，它只是整个咽部气道的一个弥漫性的一个增生，或者是狭窄气道的一个骨性的一个狭窄，最后导致这些人呢在睡眠的时候每个小时可能会出现呼吸停顿、呼吸暂停出现5次以上的时候，我们叫睡眠呼吸暂停。
7: 嗯，
4: 像这种情况呢它会也会带来很多的一些危害，这些危害呢可能对我们的心血管系统啊等等很多系统都会造成一些影响，包括内分泌，这就需要我们到医院去治疗了。
7: 嗯，所以看来呀这个打鼾真的不是一件小事儿。尤其您刚才所说的这个呼吸睡眠暂停综合症是需要及时到医院进行治疗的。我们今天要说到这个话题啊，刚在导播间的时候呢就听我们的同事也说到了，妈妈也有这样的。
9: 欢迎收听今天的长三角公共卫生播报。把苔藓当捉宠安全吗？杭州卫健委介绍，苔藓属于小型非维管植物，依靠叶片直接吸水呼吸，需要长期高湿环境。高湿易使专体滋生霉菌，苔藓成熟后会释放大量孢子，两者悬浮于空气中，吸入后可刺激呼吸道，诱发咳嗽、胸闷或气道过敏。应把苔藓放在阳台等通风处，别放卧室和办公桌，确保和人体保持一定距离。已有哮喘或慢阻肺等气道疾病者、免疫功能偏低者以及对霉菌花粉过敏者均不建议养苔藓。
10: 为什么一坐车就头晕恶心？江苏疾控介绍，晕车根源在于耳内前庭平衡系统。乘车时前庭感知到车辆晃动，眼睛看着车内静止物或手机，大脑收到矛盾信息，触发恶心、呕吐、出冷汗等反应。前庭敏感人群更易感知细微颠簸，出现感官冲突，晕车概率更高。预防晕车，要让视觉与前庭输入尽量一致，坐车时避免长时间低头看手机，减少头部晃动，保持通风和视线朝前，必要时使用正规防晕药物或贴剂。
9: 产后使用绑腹带能瘦肚子吗？ 杨浦卫健委介绍，使用绑腹带的瘦是视觉假象，靠弹性压力把脂肪、肌肉和内脏向中间挤压，但

0: 肪没少，腹直肌分离也没恢复，取下后肚子就会弹回原样，若绑得过紧，还可能加重漏尿和器官脱垂，影响血液循环，减慢肠蠕动，增加血栓和便秘风险。产后肚子松垮，多是腹直肌和筋膜都不住内脏，应先做腹式呼吸、核心激活和盆底康复，核心稳了再塑形，科学评估和循序渐进训练才是正解。
1: 人醒着也会磨牙吗？阜阳卫健委介绍，这是清醒期磨牙症，也是压力相关的躯体化表现，指人在清醒时反复无意识将上下牙紧紧咬紧或摩擦，长期如此，咬肌会逐渐增厚，脸型显得偏宽，同时牙釉质被磨损，反复紧咬往往提示日常紧张与焦虑水平偏高，而持续高压会让身体处于长期负荷中，影响睡眠、情绪及整体状态。若发现自己经常无意识咬牙，应及时减少长时间用脑与熬夜，放松颌面肌肉，必要时到心理相关门诊评估。
0: 以上就是今天的长三角公共卫生播报的全部内容。长三角公共卫生播报由沪苏浙皖三省一市卫生健康委支持，阿基米德传媒与相关健康促进、疾病预防部门、医疗机构以及长三角之声广播频率共同打造，力求为长三角乃至全国人民带来权威、及时、有用的健康资讯与科普知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相关信息敬请关注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收听收看。
2: 驾乘健康安全出行，特殊人群驾乘篇，儿童乘车六不要。对于儿童来说，乘车过程中的安全隐患不容忽视，希望以下儿童乘车六不要的提醒和案例能让每一位家长都能更加细心地守护孩子的安全。一、不要让孩子坐在前排副驾驶位置。去年夏天，某市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一辆轿车在行驶过程中与前方车辆追尾，不幸的是，坐在副驾驶位置上的5岁女童因为使用儿童安全座椅，在碰撞瞬间被弹出的安全气囊击中头部，导致重伤。安全建议，副驾驶位置是汽车中最危险的位置之一，对于儿童来说更是如此。安全气囊的设计初衷是保护成人乘客，但在儿童身上却可能成为致命伤害源。因此，宝爸宝妈们切记，不要让12岁以下或身高不足140厘米的儿童坐在副驾驶位置，应选择后排座位，并为其配备合适的儿童安全座椅。建议说明，在大多数车型中，副驾驶安全气囊的关闭开关位于中控台最右侧，如果在此位置未能找到，也可以尝试查看手套箱内是否设有相关开关，按住开关并向 OFF 方向旋转至极限位置。关闭后，应检查车辆仪表盘上是否有相应的指示灯亮起，以确认副驾驶安全气囊已成功关闭。但请注意，具体操作可能因车型而异，因此建议参考车辆的用户手册或咨询专业人士。二、不要让孩子把身体探出车窗或天窗。某次自驾游中，一名4岁男童在车辆行驶过程中将头伸出天窗玩耍，突然前方出现紧急情况，司机紧急刹车，男童头部因惯性作用猛烈撞击天窗边框，导致严重受伤。安全建议，孩子的好奇心强，但缺乏自我保护意识，在乘车过程中，家长应时刻关注孩子的行为，避免其将身体探出车窗或天窗。平时也要教育孩子不要这样做，以免发生意外。三、不要让孩子单独留在车内。炎热的夏日午后，一位母亲因临时下车办事，将3岁的儿子独自留在车内。不料车内温度迅速升高，孩子因中暑而陷入昏迷。幸好路人及时发现并报警，孩子才得以脱险。安全建议，任何情况下，家长都不应让孩子单独留在车内，即使短时间离开，也应将孩子带在身边。此外，家长还应教会孩子基本的自救技能，如按喇叭、打双闪灯等，以便在紧急情况下求救。四、不要让孩子自行上下车。一名6岁女童在放学回家的路上，独自打开车门下车时，未观察后方来车情况，被一辆疾驰而过的摩托车撞倒。幸运的是，孩子只是轻微擦伤，但这一事件却给所有家长敲响了警钟。安全建议，家长应亲自下车为孩子开车门和关车门，并确保周围没有行人或车辆经过。同时，也要教育孩子不要自己随意上下车，以免发生。

生意外。五，不要在车内放置过多的装饰品或玩具。一次家庭出游中，车后窗部位摆放了许多毛绒玩具和装饰品。在车辆急刹车时，一个未固定的玩偶飞向前方，险些砸中坐在后排的孩子。安全建议，车内应保持整洁有序，避免放置过多的装饰品或玩具，特别是带尖锐棱角的物品和易碎品。同时也要教育孩子不要随意触碰车内的按钮和开关，以免发生危险。六，不要让孩子在车内吃零食。某次长途旅行中，一名2岁女童在车内吃果冻时不慎噎住，导致呼吸困难。幸好家长及时发现并采取急救措施，孩子才转危为安。安全建议，乘车过程中，家长应尽量避免让孩子吃零食，特别是果冻、坚果等易导致窒息的食物。如果孩子确实饿了或口渴了，可以选择一些易于咀嚼和吞咽的食物或饮料，并在家长的监督下使用。以上您听到的是《车享生活·驾乘健康与安全出行》有声版，更多健康科普知识，欢迎关注阿基米德 APP、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或上海健康科普资源库微信小程序。感谢收听。驾乘健康，安全出行。应急救护篇，不同人群的海姆立克急救法图解。海姆立克急救法作为一种非常有效的窒息急救技术，可以在突发气道异物阻塞的危急时刻挽救生命。从婴儿到成人再到孕妇，每个人群都有不同的救护方法，但都遵循着相同的原则，利用肺部残余气体形成气流冲出异物。婴儿急救，在婴儿急救中，救护者需要采取坐位或单膝跪地的姿势。首先将婴儿俯卧，骑跨于救护者一侧手臂，并用手托住婴儿的头部及下颌，确保头部低于躯干。接下来用手掌拍击婴儿的背部与肩胛骨之间，每秒钟拍击一次，进行5次拍击。然后将婴儿翻转为仰卧位，用食指和中指快速冲击性按压两乳连线正下方5次，重复以上动作直到异物排出为止。婴儿急救是相对复杂的，因为救护者需要对婴儿的体型和脏器结构有一定的了解，才能更加准确地进行施救。在执行拍击背部和按压胸部时，救护者需要掌握一定的力度和频率，以确保能有效地冲出异物。此外，对于婴儿来说，施救期间需要保持稳定的姿势，避免过度晃动。成人急救，对于清醒的成人患者，可以采取立位腹部冲击法。救护者需要站立在患者身后，将两只手臂环绕患者的腰部，并采取一种特定的手法进行施救。以手握拳，用拇指顶住患者腹部正中的箭突下方、肚脐上方两横指处，另一只手抓住握拳的手，并快速向内向上挤压冲击患者的腹部。重复以上手法，直到异物排出为止。如果成人患者意识不清或不能站立，那么救护者需要将患者摆放在仰卧位，面对患者。救护者骑跨在患者的髋部，双手交叉叠放，将下面一手的掌根放在患者胸廓下肚脐上的腹部，然后用掌根向下前方快速冲击患者的腹部，直到异物排出。成人急救时，救护者需要特别注意力度和手法的掌握。过轻或过重的按压力度都可能导致施救效果不佳，因此救护者需要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调整。同时注意保持与患者的配合和沟通，以减轻患者的紧张和恐惧感。孕妇急救，在孕妇急救中，救护者需要注意孕妇特殊的生理情况。救护者应站在患者的背后，将两只手臂环绕患者的胸部，一只手握拳贴在两乳连线中间，另一只手抓住握拳的手，并垂直向内做胸部按压，直到气道阻塞解除。对孕妇施救时，需要特别注意保护胎儿的安全。救护者在施救时要尽量避免对腹部的过分压迫和冲击，以免对胎儿产生不利影响。同时，孕妇的体重可能较大，救护者需要保持力度的适中，以确保施救的效果。海姆立克自救法，当我们自己遇到气道堵塞的情况时，可以采取海姆立克自救法。首先，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站立，身体前倾，一只手握拳，另一只手抓住握拳的手，并快速冲击腹部，直到异物排出。此外，也可以利用圆角和椅背进行快速冲压腹部，以增加冲击力度，帮助异物排出。自救过程中要保

持沉着冷静，不要过分惊慌和紧张，同时要掌握正确的冲击力度和频率，以确保自救的效果。对于自救者来说，了解自己的身体特点和急救知识是非常重要的，可以在关键时刻救自己或他人于危难之中。总结，虽然海姆立克急救法在关键时刻能够起到拯救生命的作用，但并不是适用于所有情况。在遇到气道异物阻塞时，我们应该首先尝试其他方法，如轻拍背部或施行正式心肺复苏等。只有在其他方法无效且患者情况危急时，才应考虑海姆立克急救法。此外，对于食道异物等并不适用海姆立克急救法。对于老年人而言，由于其胸腹部组织的弹性和顺应性差，故容易导致损伤的发生，如腹部或胸腔内脏的破裂、撕裂及出血、肋骨骨折等，故发生呼吸道阻塞时，应首先采用其他方法排除异物，在其他方法无效且患者情况紧急时才能使用。以上您听到的是《车享生活·驾乘健康与安全出行》有声版，更多健康科普知识，欢迎关注阿基米德 APP 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或上海健康科普资源库微信小程序。感谢收听。驾乘健康，安全出行，特殊人群驾乘篇：用错儿童安全座椅比不用更危险。为了宝宝的安全，大多数家庭都会给宝宝安装安全座椅。然而，你知道吗？错误使用儿童安全座椅比不用更危险。有调查数据显示，六岁以下儿童成员正确使用安全座椅，重伤和死亡率为0.57%；错误使用安全座椅的重伤和死亡率为3.05%；不使用安全座椅的重伤和死亡率为2.19%。那么，究竟该如何正确使用儿童座椅呢？选择合适的儿童安全座椅。何为合适？最基本的就是要确保选购的安全座椅符合相关的安全标准，国内产品合格证上应有 3C 认证，进口产品应有相应的 ECE 等权威的国际认证。中国消费者协会提示，在购买儿童安全座椅时，注意观察座椅的结构，选择比较厚重结实的产品，特别是幼童的座椅一定要是刚性立体结构，有合适形状的头枕以保护头部。此外，由于每个孩子的体重和身高不同，要根据实际情况来选择合适的产品。通常，新生儿到12个月大的婴儿需要使用反向安装的安全座椅，而12个月以上且体重超过9000克、能够自己坐起来的儿童可以选择正向安装的安全座椅。正确安装儿童安全座椅，在安装前仔细阅读儿童安全座椅的使用说明书。确保按照制造商的指导进行安装，也可在网上找安装视频。儿童安全座椅应安装在汽车的后排座位上，避免安装在副驾驶位置。如果一定要放在副驾驶座位上，由于副驾驶位置的安全气囊在弹出时可能对孩子造成致命伤害，需将副驾驶的安全气囊关闭。尽量选择硬连接方式的安全座椅，如果汽车配备了 ISOFIX 或 LATCH 接口，应优先使用这些接口来固定安全座椅，以提供更稳固的安装。发生紧急情况时，座椅不容易移动，安全性更高。安装完成后，左右上下用力摇晃安全座椅，检查其是否稳固，确保没有松动现象，避免在行驶过程中可能会发生晃动或脱落。正确使用安全带，根据孩子的体型调整安全带，确保安全带紧贴孩子的身体，既不过紧也不过松。安全带过松无法有效固定孩子，过紧则可能影响孩子的呼吸和舒适度。特别是冬天的时候，不要让孩子穿着过于厚重的衣物，如羽绒服，坐在安全座椅上，因为这会影响安全带的贴合度。如果车内温度较低，可以在孩子上车前开启暖气，待车内温度适宜后再让孩子进入并脱去厚重衣物。同时，要确保安全带没有扭转或翻面，且固定在孩子的肩膀位置。对于较小的孩子，应使用五点式安全带，它能为孩子提供更全面的保护。总之，正确使用儿童安全座椅是保障儿童乘车安全的关键。家长们应严格按照上述指南进行操作，并定期检查和维护安全座椅，以确保其始终处于良好的工作状态。小贴士：冬天，很多家长为了方便和保暖，会让孩子穿着羽绒服或厚外套，直接坐在安全座椅上，并系上安全带。由于羽绒服等蓬松衣物内部填充物较多，发生碰撞时，羽绒服等衣物会被迅速压缩，导致安全

安全带与孩子身体之间的间隙增大，孩子可能从安全座椅中甩出。以上您听到的是车享生活驾乘健康与安全出行有声版，更多健康科普知识欢迎关注阿基米德 APP 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或上海健康科普资源库微信小程序。感谢收听。驾乘健康安全出行，职业驾车篇，职业驾驶员预防肛周疾病有妙招。开出租车的小李近期一直感到肛门周围瘙痒不适，一次驾车时突感肛门剧痛，下意识用力踩了一下油门，差点追尾前车，酿成一起交通事故。后来去医院检查，发现是突发的血栓性外痔，经对症治疗后痊愈。职业驾驶员工作时需要长时间的坐姿，这对于肛门很不友好，如果不有意识按时起身活动，不注意饮食结构，肛周疾病早晚会找上门来，影响工作及生活质量。人类进化为直立行走后，肛门承受了身体压力，尤其是在肛管后正中线位置，而当今饮食文化中的无辣不欢造成了肛门部位静脉充盈曲张，如果排便习惯不好，如便秘，造成肛管压力持续升高，就很容易造成肛周疾病。痔疮长期慢性出血会造成贫血，而慢性肛裂会造成肛门排便时剧烈疼痛，以致恐惧排便。突发血栓性外痔可以造成肛门剧烈疼痛，难以坐下。而得了肛周脓肿后，绝大多数患者需要急诊手术，一般术后2至4周才能坐得下。当我们了解了这些诱发肛周疾病的因素后，建议采用以下主动对应的措施，可降低肛周疾病发病率。一、养成良好的排便习惯，好的排便是粪便不硬不稀，每日排便1至3次或1至2日排便一次，排便不痛苦，时间一般在5分钟内，建议把每天的排便时间放在早晨醒来后。职业驾驶员因工作关系，上班时候很少喝水，下班后不要忘记补水，总量为每日2000至2500毫升。因为坐姿时间较长，更容易造成便秘，故饮食中要适当增加膳食纤维，如玉米、番薯等粗粮和水果等。二、管住嘴，避免久坐、久站，也就是说要控制饮食，避免长时间的静坐或站立。在日常饮食中，尽量选择清淡的食物，保持三餐定时定量，这样有助于维持身体的健康状态。连续开车超过2小时，应该停车休息，下车活动一下身体，哪怕只是简单的走动几分钟，也能有效缓解久坐带来的不适。对于经常需要驾车的朋友，建议穿着宽松舒适的衣物，这样可以减少肛门部位的摩擦，降低患上痔疮的风险。此外，可以在驾驶座上放置专门设计的防痔疮坐垫，这种坐垫通常具有良好的透气性和支撑性，能够减轻臀部压力，进一步预防痔疮的发生。三、及时就医，规范用药，若感到肛门瘙痒疼痛、排便出血、肛门口有包块、排便不规律、粪便性状改变，应及时到正规医疗机构就医，完成直肠直检及肛门镜检查，必要时还需要进一步查胃镜及肠镜。大部分早期的痔疮、肛裂通过改变生活习惯，养成良好排便习惯，合理用药可以得到缓解甚至逆转。而如果痔疮、肛裂规范用药后效果不佳，患肛瘘、肛周脓肿的朋友还是需要手术的。小贴士：肛指检查通常是指肛门指诊，主要是通过触诊的方式来检查肛管内以及直肠下端的病变，从而能够在早期发现内痔、外痔、直肠炎、直肠癌等疾病。肛指检查属于一种最直观、最实用的检查方法，具有较强的可靠性，所以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以上您听到的是车享生活驾乘健康与安全出行有声版，更多健康科普知识欢迎关注阿基米德 APP 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或上海健康科普资源库微信小程序。感谢收听。驾乘健康安全出行，日常驾车篇，脑卒中康复后可以开车吗？驾车作为现代社会中一种高效便捷的出行方式，实则蕴含了对个体注意力高度集中与身体精细协调能力的严苛要求。然而，脑卒中这一突如其来的脑血管疾症，以其迅猛之势威胁着驾车者的平衡与安全，对道路交通构成了潜在风险。
脑卒中，俗称中风，由于脑血管破裂或闭塞导致的脑血流中断，进而引发脑

组织损伤。此病症不仅严重损害患者的大脑功能，包括反应速度、决策能力及身体协调性，更使驾驶行为转变为潜在的危险源，既危及个人生命安全，也对同路行人的安全构成不负责任的威胁。因此，从安全角度出发，脑卒中患者在康复期间通常被严格限制参与驾驶活动。值得注意的是，短暂性脑缺血发作 TIA 作为脑卒中的预警信号，症状通常持续时间较短，一般在几分钟到几小时内就能恢复正常。虽症状短暂且可恢复，但其高复发性不容忽视。对此类患者而言，重返驾驶席需满足一系列严苛的条件。一、稳定的健康状态，经规范治疗后，需确保至少三个月内无新症状出现，且原有症状稳定不恶化，同时血压、血糖、血脂等生理指标在药物辅助下维持于正常或接近正常范围。此外，脑部影像学检查需证实血管状况未恶化，无新增缺血或梗死区域。二、有合格的陪同驾驶人，陪同者需身心健康，年满法定年龄，并具备应急处理能力与医疗基础知识，熟悉患者病情及急救技能，如心肺复苏术、体外自动除颤器 AED 使用等，以便在紧急情况下迅速响应，保障行车安全，并及时联系医疗救援。三、定期复查，结果良好，遵循医嘱，每一到三个月定期进行全面的健康检查，包括血液检测、血压监测、血管超声及磁共振成像等，以多维度评估脑部血液循环、认知功能及身体协调性，确保驾驶能力未受疾病影响。四、专业的驾驶培训与适应性训练，上路前建议在模拟驾驶环境中接受专业培训，提升应对突发状况的能力，确保驾驶技能达到普通驾驶者水平后方可上路。五、完备的应急准备，车内应配备必要的急救药品、监测设备及个人医疗信息卡，确保在紧急情况下能自行或目击者能够迅速采取自救措施并通知救援人员。此外，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与积极的心态同样重要，包括均衡饮食、规律运动、戒烟限酒及情绪管理，以预防病情复发，守护道路安全，让每一次出行都成为安全愉悦的旅程。小贴士：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指出，有包括但不限于器质性心脏病、癫痫病、梅尼埃病、眩晕症、疫病、震颤麻痹、精神病、痴呆以及影响肢体活动的神经系统疾病等妨碍安全驾驶的，不得申请机动车驾驶证。隐瞒病情申领驾驶证或带病驾驶，不仅是对个人与他人的极端不负责，更可能触犯法律，承担严重的法律后果。以上您听到的是《车享生活·驾乘健康与安全出行》有声版，更多健康科普知识，欢迎关注阿基米德 APP、 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或上海健康科普资源库微信小程序。感谢收听。驾乘健康，安全出行，特殊人群驾乘篇：儿童在车内出现进食与喂奶呛嗨的应对之策。不管是大龄儿童还是婴幼儿，在车内进食都很平常，特别在开学季，很多家长驾车接送孩子上下学已经成为常态，孩子在车内吃早餐，放学后吃点心可能比较普遍。然而，儿童在车内进食看似方便，其实存在有一定的风险，家长不能忽视。车辆在行驶过程中，如果孩子正在进食或家长在给婴幼儿喂奶，车辆突然出现颠簸、转弯甚至急刹车等情况，孩子有可能会将食物或奶汁误吸入气管，导致呛嗨、呼吸困难、窒息等严重后果。孩子在车内进食出现误吸是非常紧急的情况，需要家长迅速而冷静地处理。发现孩子出现误吸的症状，如剧烈咳嗽、呼吸困难或面色发干等，紧急应对措施如下。首先，尽量让孩子保持安静，避免哭闹或剧烈运动，以免加重症状。其次，根据孩子的年龄和误吸的严重程度，家长可以采取不同的急救措施。如果孩子剧烈咳嗽，但能发声，可以鼓励孩子通过咳嗽的方式清除气道内的异物。如果孩子不能说话或咳嗽，存在明显呼吸困难，说明已经存在窒息，家长应立即采用海姆立克急救法进行急救。对于年龄小于一岁的婴儿，要使婴儿面部朝下，头略低于胸部，用左手托住婴儿的头。

部和下颌，用右手手掌跟在肩胛之间进行五次足够力量的拍击。如果异物未排出，需接着将婴儿翻转过来，用右手托住其枕部，用左手手指在胸部双乳头连线中点胸骨上进行足够力量的快速冲击五次，背部拍击和胸部冲击循环进行，直至气道异物排出。对于一岁以上的儿童，家长站在孩子背后，用双手从背后环绕孩子的腰部，一手握拳，将拳头的拇指侧放在孩子的胸廓下方和脐上之间的腹部，另一只手抓住拳头，快速向上和向内冲击腹部，连续进行几次，直到异物被割出。最后，家长在进行急救的同时，应尽快将孩子送往医院。即使孩子看起来已经恢复正常，也应就医检查。因为食物进入呼吸道后可能停留在某一处，咳嗽症状会暂时缓解。以上您听到的是车享生活驾乘健康与安全出行有声版，更多健康科普知识欢迎关注阿基米德 APP 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或上海健康科普资源库微信小程序。感谢收听。驾乘健康安全出行选车用车篇车载香薰产品大揭秘。2020年10月份，有位网友发文表示，一直以为晕车是自己身体的问题，直到最近发现这样的情况，车里开空调有汽油味立马晕车，车里不开空调有汽油味或者其他味道也晕车，车里开空调没有汽油味不晕车。网友问，晕车和车里的味道是不是也有关系？一时间引发了热烈的讨论，使晕车跟车里的味道相关吗？这一词条冲上热榜。车里的味道真会让人晕车吗？答案是肯定的。不过气味本身和晕车无关，但是气味可以通过神经反射和晕车发生关联。晕车也叫运动病或晕动病，是晕车、晕船、晕机等的总称，是在运动条件下由不一致的感觉印象引起一系列自主神经症状和消化道症状的疾病。运动病通常表现为冷汗、脸色苍白、恶心和呕吐、厌食、非眩晕性头晕、空间定向障碍等症状。目前市场上存在的防晕药会引起视力模糊、记忆力下降、嗜睡等较为严重的不良反应，对晕车人群的日常工作、生活及外出旅行造成严重干扰。既然车内气味会影响驾驶者及乘客的舒适感，那么选择一款合适的车载香薰产品，不论对于驾驶者而言还是乘坐者而言都至关重要。车载香薰产品不仅能装点您的爱车，适宜的香气还能够安抚烦躁，防止运动病，甚至提神醒脑，减缓驾车疲劳。目前市场上车载香薰产品琳琅满目，品种丰富多样。一、液体香薰，将香精溶于相应的溶剂，装入容器内自然散香，直接悬挂或放置在车内适当位置使用。二、气雾型香薰，将香精与溶剂的混合物填充进含有雾化口的容器内，通过电动或手动喷出的方式扩香。三、固体香薰，香精与膏剂混合而成，因其所承载的容器形状多样，样式美观，是目前市面上消费者购买最多的一类香薰产品，通过自由挥发或放置于空调出风口，借助风力加速散香。四、香薰精油，将纯植物香薰精油滴在扩香木、扩香石上或配合香薰机等产品使用，放置在车内置物架、空调出风口等处使用。五、香包、香囊，将中草药和花草直接或研磨成粉后装入香囊使用，直接悬挂在车内即可。那如何选择车载香薰产品呢？在选择车载香薰产品时，建议首先根据个人喜好进行选择，如柑橘类清新愉悦，木质类温暖舒适，中药类提神醒脑。其次，选择天然、环保、无毒、无害的材料。最后，选择知名品牌，保证质量及售后服务。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芳香疗法历史悠久，香类中药将中医养生智慧浓缩其中，药香疗疾以养身，日常熏香以养心，古有香者天地之正气也，故能辟恶而杀毒之说。现在常以苍竹、陈皮、乳香、细辛、藿香、白芷、沉香等组方打粉，装入无纺布袋中制成香囊，放置车内亦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小贴士：一、购买车载香时应仔细查看材料组成，确保原材料的安全性。二、应保持车内适当通风，并定期更换，以保证香气质量和效果。三、少数对香味过敏者、呼吸道疾病患者

0: 孕妇慎用。以上您听到的是车享生活驾乘健康与安全出行有声版，更多健康科普知识欢迎关注阿基米德 APP 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或上海健康科普资源库微信小程序。感谢收听。
1: 文明出行，安全守护，欢迎收听上海市民道路交通安全知识读本第29集，老年人驾车需谨慎。60岁以后，人体各器官会出现不同程度的老化和衰退，如视听能力下降、神经肌肉系统功能下降、体力下降等，影响正常驾驶。老年人在驾车时尤其要注意以下几点。一、避开早晚高峰时段，上午7到9点、下午5到7点是车辆行驶的高峰时段，老年人若无急事应尽量避免出行。二、夜间雨雪天气少出行，夜间和雨雪天能见度差，视线受阻，容易发生交通事故，老年人应减少出行。三、合理控制车速，老年人的反应能力与年轻人相比有所衰退，高速行车过程中一旦出现险情，难以果断采取应变措施，所以要避免速度过快。如果在高速公路上行驶，时速应控制在60到80千米，靠右侧车道行驶。四、不宜长途驾驶，老年人驾车最好每隔1小时停车休息一下，补充体力，活动四肢。五、不宜服药后驾驶，不少老年人患有慢性病，需要长期服药，在服用可能引起嗜睡或影响平衡能力的药物，如镇静催眠药、止痛药、抗感冒药、降压药、降糖药等之后，不宜驾车。六、定期体检，老年人要对自己的身体状况有充分了解，应定期进行视力、听力等检查，了解服用的药物对驾车安全的影响。在身体健康状况不佳、有压力的情况下，不要驾车。以上你听到的是上海市民道路交通安全知识读本，更多内容敬请关注上海市健康科普资源库微信小程序或阿基米德 APP 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感谢收听。文明出行，安全守护，欢迎收听上海市民道路交通安全知识读本第33集，避免乘坐非机动车后座。非机动车后座坐人后，车载重量增加，重心后移，骑车人不容易把控车的方向。同时，非机动车后座设施简单，几乎无防护，在速度过快、转弯、颠簸、急刹车时，后座上的人容易跌落，故老年人不可坐在非机动车后座，也不可骑车带他人。以上你听到的是上海市民道路交通安全知识读本，更多内容敬请关注上海市健康科普资源库微信小程序或阿基米德 APP 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感谢收听。文明出行，安全守护，欢迎收听上海市民道路交通安全知识读本第46集，正确安装儿童安全座椅。安装儿童安全座椅前，要仔细阅读车级安全座椅的使用说明。带有 ISOFIX 接口的安全座椅需要安装在配备有对应接口的位置，没有 ISOFIX 接口的安全座椅可以参照座椅上的标签和说明书，用车的安全带固定座椅。不论是用 ISOFIX 的接口还是用安全带固定，安装完毕后握住安全座椅底部左右晃动，如果移动距离不超过2.5厘米，就算安装牢固了。解疑释惑，为什么有的儿童安全座椅是向后装的？婴幼儿的骨骼肌肉都比成年人脆弱得多，使用后向式安全座椅能减少紧急刹车情况下头颈部的瞬间位移，防止对婴幼儿柔嫩的头颈脊柱造成不可避免的伤害。三点是固定，尺寸不合适的安全带突然收紧时，勒到的可能是儿童的头颈部和腹部，因此给孩子直接用车上的安全带，不仅无法保证安全，反而容易造成伤害。二、孩子多大可以使用安全带？只要同时满足以下4个条件，就可以给孩子使用安全带了。汽车安全带可以平整地贴服孩子的肩部，而不会勒到脖子。孩子坐在车上时，整个背部可以紧贴椅背，孩子的膝盖可以在座位的前缘自然弯曲，并脚踩地。乘坐轿车的过程中，孩子可以始终保持这样的坐姿。三、儿童锁是什么？儿童锁是用来锁住后排车门的。

文明出行，安全守护，欢迎收听《上海市民道路交通安全知识读本》第十二集《高速公路行车安全五项注意》。高速公路是道路交通设计时速最高的道路。近年来，我国高速公路的建设和使用增长十分迅速，安全问题也越来越受到重视。把好高速公路行车安全关，驾驶人应遵照以下五方面的要求：一、遵守限速规定。在高速公路驾驶机动车，应当根据驾驶车辆的种类遵守限速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78条规定，高速公路应当标明车道的行驶速度，最高车速不得超过每小时120千米，最低车速不得低于每小时60千米。在高速公路上行驶的小型载客汽车，最高车速不得超过每小时120千米，其他机动车不得超过每小时100千米，摩托车不得超过每小时80千米。同方向有两条车道的，左侧车道的最低车速为每小时100千米；同方向有三条以上车道的，最左侧车道的最低车速为每小时110千米，中间车道的最低车速为每小时90千米。道路限速标志标明的车速与上述车道行驶车速的规定不一致的，按照道路限速标志标明的车速行驶。特别提醒，高速公路管理方会根据道路和天气等实际情况指示或提示车速，如遇雨、雪、雾等恶劣天气，能见度降低时，会警示或提示降低车速，机动车驾驶人应当根据警示或提示的要求控制好车速。二、保持车距，勿频繁变道。在高速公路上驾车，应当注意与前方车辆的纵向间距，防止与前车距离过近，遇情况制动不及而发生追尾。高速公路一般均设有保持间距的距离提示标志，驾驶人应当格外注意。同时，在高速公路上行驶时，不要频繁变更车道。在变更车道时，应当注意相邻车道上车辆行驶的动态情况，必须先确认有足够的空间，再变更车道。从已经发生的高速公路交通事故的统计分析结果来看，与前车距离近和变更车道是高速公路交通事故的主要原因。三、遵守交通法规。驾驶人及乘坐人应当系好安全带，驾驶人应当避免超速行驶和违反法律、法规等规定低速行驶，切忌在高速公路紧急停车带或应急车道超车，切忌在高速公路车道上停车、倒车、上下客或逆向行驶。四、正确应对紧急情况。在高速公路上遇到车辆故障或发生轻微误损、交通事故等紧急情况时，应按照以下四步骤正确处置：尽快将车停在紧急停车带上，迅速开启危险报警闪光灯，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迅速将车上人员转移至右侧应急车道护栏外，在来车方向150米外摆放警示标志。摆放警示标志过程中要确保自身安全，不能在行车道上行走。五、车胎爆裂即紧急制动。在高速公路上高速行驶时，一旦发生车胎爆裂情况，切忌紧急制动。正确的操作方法是采取点制动的方式，逐渐降低车速。在此期间，必须控制好方向，切忌通过急打方向盘来急速矫正方向，以免车失控。以上你听到的是上海市民道路交通安全知识读本，更多内容敬请关注上海市健康科普资源库微信小程序或阿基米德 APP 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感谢收听。文明出行，安全守护，欢迎收听上海市民道路交通安全知识读本第24集，避免碰瓷小诀窍。一、遵守交规，不给碰瓷分子可乘之机。许多碰瓷现象都出现在司机有违法行为或者未按规定让行时，即便不是碰瓷，发生事故也要承担责任。因此，驾车时一定要遵纪守法，不给碰瓷分子可乘之机。二、及时报警，不要私自处理。遇到可疑事故，不要擅自赔钱了事，可以先报警，并用手机进行拍照取证。如果遭到人身攻击或者威胁，可以录像留下证据。三、安装行车记录仪，有利固定证据。如今安装行车记录仪已经非常普遍，行车记录仪不仅能够在发生事故后帮助鉴定事故责任，还可以在遇到碰瓷时提供有利证据来证明自己的清白。选购行车记录仪时，一定要注意可视角度和画面质量这两项重要指标。

四，女司机莫慌，先报警。碰瓷者特别喜欢针对中高档车以及女车主下手，因为开中高档车的车主有经济能力赔偿，而女车主又比较柔弱，遇事容易慌张。所以女车主要注意，遇到可疑事故千万不要慌张，也不要下车和碰瓷者争吵，应先报警，等警察来了再说。以上你听到的是上海市民道路交通安全知识读本，更多内容敬请关注上海市健康科普资源库微信小程序或阿基米德 APP 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感谢收听。文明出行，安全守护，欢迎收听上海市民道路交通安全知识读本第26集，安全骑车五要素。一、左转靠路口中心右侧，非机动车驾驶人过路口左转弯时，除遵守交通信号灯的通行规定外，还应当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68条第三项规定，靠路口中心点的右侧转弯，并减速伸手示意。二、过马路下车推行，非机动车驾驶人在路段横过道路时，应当下车推行。有人行横道或者行人过街设施的，应当从人行横道或者行人过街设施通过；没有人行横道、行人过街设施或者不便使用行人过街设施的，应在确认安全后直行通过。三、最高时速15千米。《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58条规定，残疾人机动轮椅车和电动自行车在非机动车道内行驶时，最高时速不得超过15千米。四、不随意借机动车道，除非机动车道受阻无法通行外，非机动车驾驶人不得随意借用机动车道行驶。五、不逆向行驶，非机动车不得在非机动车道内逆向行驶。此外，为确保非机动车驾驶人的自身安全，上海市道路交通管理条例倡导非机动车驾驶人，特别是电动自行车、残疾人机动轮椅车驾驶人佩戴头盔等安全防护装备，鼓励电动自行车和残疾人机动轮椅车所有人投保第三者责任保险。以上你听到的是上海市民道路交通安全知识读本，更多内容敬请关注上海市健康科普资源库微信小程序或阿基米德 APP 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感谢收听。文明出行，安全守护，欢迎收听上海市民道路交通安全知识读本第35集，老年代步车上路隐患大。老年代步车原先主要指电动轮椅车，更适合老年人、残疾人的驾驶习惯，设计生产均参照国家标准。近年来，一些厂家和销售单位混淆视听，将各类袖珍型的电动汽车也称为老年代步车。这些所谓的老年代步车因价格低廉、驾驶方便，逐渐在我国多地兴起。这些车在方便老年人自身出行之余，还成了接送孩子上下学、外出买菜的得力助手。但是，这些所谓的老年代步车并未被列入车辆生产企业及产品公告里，没有相应的技术标准，属于无牌照、无车险、无需驾驶证的三无车，是不能上路行驶的，否则隐患很大，驾驶人的安全得不到保障。这些所谓的老年代步车车身轻、性能差、缺少安全认证，碰撞后不能有效保护驾驶人，且容易发生翻车、自燃等安全问题，影响公共交通和公众安全。这些车多没有技术和安全标准，无法上牌，驾驶人也无需持有驾驶证，部分驾驶人未接受过关于交通法规知识的正规培训，缺乏交通安全意识，行驶在路上时容易出现乱闯红灯、逆道行驶、违章停车、随意横穿马路等可能引起严重后果的行为。以上你听到的是上海市民道路交通安全知识读本，更多内容敬请关注上海市健康科普资源库微信小程序或阿基米德 APP 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感谢收听。文明出行，安全守护，欢迎收听上海市民道路交通安全知识读本第39集，车内不宜存放化妆品。汽车在阳光照射下最高温度能达到70摄氏度左右，女性驾驶者不要在汽车内存放化妆品、香水等物品。一方面，较高的温度会加速化妆品变质，另一方面，香水挥发后会产生易燃气。

一体，在夏天只需阳光照射15分钟，密闭停放的汽车内温度就会达到65摄氏度，很容易引起香水爆炸。以上你听到的是上海市民道路交通安全知识读本，更多内容敬请关注上海市健康科普资源库微信小程序或阿基米德 APP 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感谢收听。文明出行，安全守护，欢迎收听上海市民道路交通安全知识读本第21集，行车礼仪在心中。如果将机动车数量达到5000万辆作为进入汽车时代的标志，我国进入汽车时代不过10年。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机动车驾驶人在驾车文明和行车礼仪等方面还有较大差距。乱抛杂物、乱鸣喇叭、人行横道线不礼让行人、不遵守车辆让行规定、加塞、抢行等现象屡见不鲜。机动车驾驶人的行车礼仪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一、遵守交通安全法律法规，特别是通行规则中的让行规定，如人行横道线礼让行人、转弯车辆让直行车辆、行人先行等；二、文明驾驶，礼貌驾驶，不超速，不随意变道，不加塞，不抢行，不随意鸣喇叭，不随意往车外乱扔杂物等等；三、驾车时要保持注意力高度集中，不使用手机等电子设备，在小区、商圈、医院、学校等区域行驶要特别注意交通安全；四、积累驾驶经验，注意自身精神状态，不疲劳驾驶，定期进行车辆保养，不驾驶安全状况不符合要求的车；五、酒后不驾车，使用麻醉药品、精神药品等后不驾车。以上你听到的是上海市民道路交通安全知识读本，更多内容敬请关注上海市健康科普资源库微信小程序或阿基米德 APP 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感谢收听。文明出行，安全守护，欢迎收听上海市民道路交通安全知识读本第45集，科学选择儿童安全座椅。应根据儿童的年龄、体重和身高来选择合适的安全座椅，并按照说明书的要求安装使用。1岁以内的婴儿必须使用后向式安全座椅，0到3岁的孩子只要身高或体重13千克以内，不超过后向式安全座椅的限制，应使用后向式安全座椅。孩子身高或体重超过后向式安全座椅的限制，可使用前向式安全座椅。前向式安全座椅通常适用于4到7岁、体重在9到18千克的儿童。等到孩子身高或体重超过前向式安全座椅的限制，可以换成增高垫。增高垫通常适用于8到12岁、体重在15到36千克的儿童。解疑释惑：为什么有的儿童安全座椅是向后装的？婴幼儿的骨骼、肌肉都比成年人脆弱得多，使用后向式安全座椅能减少紧急刹车情况下头颈部的瞬间位移，防止对婴幼儿柔嫩的头、颈、脊柱造成不可避免的伤害。以上你听到的是上海市民道路交通安全知识读本，更多内容敬请关注上海市健康科普资源库微信小程序或阿基米德 APP 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感谢收听。文明出行，安全守护，欢迎收听上海市民道路交通安全知识读本第51集，满12周岁方可骑车上路。一、在道路上骑自行车、三轮车必须年满12周岁。二、驾驶电动自行车必须年满16周岁，最高时速不得超过15千米。三、骑自行车、电动自行车限在1名12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四、骑自行车、电动自行车搭载6周岁以下未成年人的，应使用固定座椅。五、16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骑自行车不得载人。特别提醒，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及《上海市道路安全管理条例》的相关规定，为避免不必要的事故和伤害，未满12周岁的儿童不得在道路上骑自行车。同样，未满12周岁的儿童也不能使用共享单车。即使已满12周岁，在使用共享单车时，也要注意查看车的安全情况，做好检查工作，避免使用刹车损坏、有安全隐患的共享单车。
要注意文明。

车，文明停车，不可乱停乱放。以上你听到的是上海市民道路交通安全知识读本，更多内容敬请关注上海市健康科普资源库微信小程序或阿基米德 APP 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感谢收听。文明出行，安全守护，欢迎收听上海市民道路交通安全知识读本第53集，儿童步行五要五不要。步行是中小学生最基本的出行方式，在复杂的道路交通环境下，中小学生更要懂得步行出行的交通规则和要求。步行安全可以概括为五要五不要。一、五要，行人要走人行横道，走路时要集中精力，过马路要按照信号灯的指示，要走过街设施和人行横道，要认识交通标志。二、五不要，不要在道路上踢球玩滑板，不要嬉戏打闹，不要翻越护栏，不要随意横过马路，不要扒车追车抛物机车等。特别提醒，随着手机平板电脑等电子设备在青少年儿童中的普及，他们在步行时常会因为使用电子设备而分散注意力，导致交通意外事故的发生。青少年儿童步行时最好不要边走路边使用电子设备，在路灯不够明亮的小道上步行时，可在手臂或书包上挂个反光材料做的手环或玩偶，有助于来往车辆注意到行人。以上你听到的是上海市民道路交通安全知识读本，更多内容敬请关注上海市健康科普资源库微信小程序或阿基米德 APP 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感谢收听。文明出行，安全守护，欢迎收听上海市民道路交通安全知识读本第14集，切勿车窗抛物。从车内向道路上抛扔物品是一种交通陋习，反映了车辆驾驶人和乘坐人的不良素质，也是一种违反交通安全的违法行为，可能带来严重后果。抛出的杂物在道路上既污染了环境，又可能带来安全隐患，如饮料瓶、果皮等，可能对城市道路上的非机动车和行人造成安全隐患。在高速公路上抛扔杂物危害性更大，玻璃、金属等物品可能对高速行驶的车辆轮胎造成损害，引起车毁人亡的事故。一定重量的杂物从高速行驶的车上被抛出，可能对其他车辆造成一定的损害，在特定条件下也会造成严重后果，此类惨痛案例不胜枚举。以上你听到的是上海市民道路交通安全知识读本，更多内容敬请关注上海市健康科普资源库微信小程序或阿基米德 APP 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感谢收听。文明出行，安全守护，欢迎收听上海市民道路交通安全知识读本第17集，行车变道三步走。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44条规定，在道路同方向画有两条以上机动车车道的，变更车道不得影响相关车道内机动车的正常行驶。交通事故数据分析显示，随意变更车道是导致交通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之一，特别是在高速公路和城市快速路上，随意变更车道很容易引发交通事故，尤其是后果严重的重特大交通事故。因此，无必要时不应频繁变更车道，需要变更车道时应遵循以下三步骤。第一步，注意观察道路标志、标线和交通环境等，判断是否可以变更车道，如果车道线为实线，不能变更车道。第二步，如果经过判断可以变换车道，应当注意是否会影响相应车道的车辆正常行驶。第三步，变更车道前要先开启转向灯，提前预留安全车距，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变更车道。特别提醒，自2017年3月25日开始施行的上海市道路交通管理条例第34条规定，在同方向多车道的道路上行驶，不得一次连续变换两条车道。以上你听到的是上海市民道路交通安全知识读本，更多内容敬请关注上海市健康科普资源库微信小程序或阿基米德 APP 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感谢收听。文明出行，安全守护，欢迎收听上海市民道路交通安全知识读本。

0: 第48集，勿将孩子单独留车中。在炎热的夏天，密闭车厢内的温度可以在三分钟内从26摄氏度上升至38摄氏度，八分钟后温度可能上升至52摄氏度。把幼儿独自留在车内，哪怕很短的时间，都有可能造成中暑。对于体温调节能力较脆弱的儿童而言，如果不及时处理，可致死亡。预防儿童滞留车内，需牢记以下几点：一、要养成良好的用车习惯，绝不能让孩子在车内独自滞留，不用车时随时锁车，并保管好钥匙。二、如果发现孩子去向不明，首先要检查车内情况。有些汽车可以掀开后排座椅通往后备箱，因此也应检查后备箱情况。在一些特殊的忙乱状态下，家长或其他儿童监护人尤其要关注儿童的去向。三、家长可以把公文包放在孩子座位旁边，这样下车拿包时就不会忘记带孩子一起下车，从而起到提醒作用。四、加强学习，提高责任意识，要认识到将儿童单独留在机动车内是非常危险的。儿童安全座椅不能替代家长的监护，只要家长下车，就必须将孩子带下车，哪怕只离开很短的时间。特别提醒，目前国外一些研发机构开发了专门提醒儿童滞留车内的装置，以及增加儿童未经许可进入车内难度的装置。这些装置可以帮助家长或相关监护者及时关注车内滞留儿童，防止儿童未经许可进入车内。但是，任何装置都不能替代家长或监护人的监护作用。以上你听到的是上海市民道路交通安全知识读本。更多内容敬请关注上海市健康科普资源库微信小程序或阿基米德 APP 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感谢收听。文明出行，安全守护，欢迎收听上海市民道路交通安全知识读本第28集，年龄增长影响反应速度。随着年龄增长，人的感知时间、判断时间、动作时间都会延长。研究发现，从15到75岁，年龄每增加5岁，刹车反应时间延长 2%。因此，老年驾驶员往往需要更多的时间来辨认信息并做出反应。特别提醒，老年人在驾车过程中应集中注意力，控制车速，提前准备，以便及时做出反应，正确控制好车，减少因年龄增长带来的负面影响。以上你听到的是上海市民道路交通安全知识读本，更多内容敬请关注上海市健康科普资源库微信小程序或阿基米德 APP 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感谢收听。
1: 驾乘健康安全出行，日常驾车篇，夜盲症患者可以驾车吗？夜盲症又称暗适应不良，是一种常见的眼科疾病，主要表现为患者在低光照条件下或夜晚的视力显著下降，严重时甚至完全看不见东西。这种情况通常是由于视网膜上的感光细胞视杆细胞的功能受损所致。视杆细胞主要负责感知弱光，因此在黑暗环境下，夜盲症患者会感到视力严重受限。夜盲症主要分为暂时性夜盲、获得性夜盲和先天性夜盲三种类型。暂时性夜盲通常是由于饮食中缺乏维生素 A 或某些消化系统疾病影响了维生素 A 的吸收，导致视杆细胞没有合成视紫红质的原料而导致。获得性夜盲往往是由于视杆细胞营养不良或本身的病变引起。先天性夜盲则是一种遗传性眼病，比如视网膜色素变性，视杆细胞发育不良，失去了合成视紫红质的功能。那么夜盲症患者可以开车吗？答案是否定的。驾驶汽车需要驾驶员具备良好的视觉能力，以便及时识别道路状况、交通信号以及其他车辆的动态。然而，对于夜盲症患者来说，在低光照条件下的视力下降，使得他们在夜间或光线较暗的环境下视力会严重受损，难以看清楚道路标志、交通信号灯以及其他车辆，这直接影响了驾驶能力，增加了发生交通事故的风险。此外，夜盲症还可能伴随着其他眼部症状，如眼球运动异常、视野缺损等，这些都可能进一步影响患者的驾驶安全。例如，视野缺损可能导致患者无法及时察觉侧面或后方来的车辆或行人，增加碰撞的风险。 开车不仅仅是个人行为，还涉及公共交通安全。如果夜盲症患者坚持开车上路，不仅对自己的生命安全构成威胁，也可能给其他道路使用者带来不可预测的危险。对于夜盲症患者来说，应该首先积极寻求治疗，改善自身的视力状况，同时也要充分认识到自身的病情，遵守交通法规，不要冒险开车。而对于社会大众来说，了解夜盲症与驾驶安全的关系，有助于提高交通安全意识，共同营造安全有序的道路环境。小贴士：从法律角度来看，我国对于驾驶员的视力有着明确的要求，驾驶人员需要通过严格的体检，包括视力检查，以确保其具备安全驾驶的身体条件。夜盲症作为一种影响视力的病症，通常会导致患者无法通过相关的视力检测。以上您听到的是《车享生活·驾乘健康与安全出行》有声版，更多健康科普知识，欢迎关注阿基米德 APP、 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或上海健康科普资源库微信小程序。感谢收听。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华东医院泌尿科的张正旺医生，今天我带了一个肾脏的模型来，这是一个健康的肾脏，而这边是生了多种疾病的肾脏，这里面就有肾结石。所以我今天要粉碎的谣言就是，肾结石是否是切忌补钙啊？请大家听张医生来说这个真相。我们说肾结石都很硬，主要是里面含有钙，那么其中最主要的、最常见的含有 80% 的就是草酸钙。但是很有趣的是，在结石形成的过程当中，这个草酸所起的作用要比钙大好多倍。所以啊，只要我们能够降低尿中草酸的含量，就不利于这个结石的形成和发生。那么如果我们是经常补钙的人士，那么这种钙在它到达肾脏前，就可以在肠道里和草酸相结合，形成不溶于水的草酸钙，通过粪便排出体外。这样呢，通过肠道所吸收的草酸的含量就大大的降低了，这样呢就不太容易达到我们啊要形成结石所需要的这种草酸它的过饱和的浓度。这样的话呢，我们这个结石呢就不太容易产生了。相反，如果我们长期的低钙饮食，那么得到的就是相反的结果，结石就比较容易形成。那么现代医学已经证明了这种现象，所以我们说得了结石切忌补钙，这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健康谎言。大家可以放心的喝牛奶、喝豆浆。谢谢大家。
1: 驾乘健康安全出行，日常驾车车片自驾出行安全指南。2024年7月29日，盈昆高速白土岗服务区附近，一位驾驶员在驾车过程中觉得口渴，于是单手握方向盘，另一只手去取放在副驾驶位置的水瓶。取水过程中车辆失控，撞到高速路中央护栏，事故造成车辆受损。行车安全无小事，无数次的事故证明，驾车时一次回头、一次看手机或一个与驾驶无关的小动作，都可能导致交通事故。世界卫生组织最新的2023年道路安全全球现状报告显示，自2010年以来，道路交通死亡人数每年下降了 5%， 降低至每年119万人。尽管已有了显著下降，道路交通事故仍是一个紧迫的全球问题。出行前准备，提前规划好出行路线，了解沿途的路况、天气情况和加油站位置，以便及时应对突发状况。出发前一看二查三启动，对车辆进行全面检查，包括观察车辆外观和周围环境，检查制动系统、转向系统、轮胎磨损情况、机油状况等。在确认前两项检查都完成后，转动点火钥匙启动发动机，确保车辆各部件正常运转，降低因车辆故障导致的安全风险。携带必要的应急工具和设备，如灭火器、急救包、备用轮胎、千斤顶等，根据行程和目的地气候特点，准备适当的食物、水、衣物和户外装备。 携带洗漱用品、纸巾等个人生活用品，准备一些。

0: 些常用药品，如创可贴、纱布、碘伏、止痛药、消炎药等。驾车时的注意事项，严格遵守交通信号和交通警察的指挥，确保行车安全。在没有交通信号的道路上，也应当在确保安全畅通的原则下通行。同时，避免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危险行为，途中不使用手机或其他分散注意力的物品，始终保持高度警惕，时刻观察路面情况，合理控制车速，保持安全距离。可根据路况和天气条件选择驾驶模式。一、城市道路，一般情况下，选择正常模式即可满足需求。若遇到交通拥堵，可选择节能模式以降低油耗。二、高速公路，高速行驶时可选择运动模式以提高加速性能和操控性。若路况良好且无需频繁超车，正常模式也是不错的选择。三、山区道路，山区道路坡道多，弯道急，建议选择运动模式以提高车辆的操控性和通过性。若路面湿滑或有积雪，应切换到雪地模式以确保行车安全。若遇到紧急情况或交通事故时，应冷静处理，及时报警并保护现场，亮起危险报警闪光灯、双闪灯，并在车后设置危险警告标志牌。驾车提醒，新手自驾，建议新手不要租车自驾游，以免因对车辆不熟悉而增加事故风险。如有必要，最好有经验丰富的驾驶者陪同。夜间与长途驾驶，尽量避免夜间赶路，以减少视线不佳带来的安全隐患。长途驾驶时，应合理安排休息时间，避免疲劳驾驶。儿童安全，长途驾驶时，儿童应坐在后座，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了解安全知识，掌握出行技能，保障自己和他人的生命安全。小贴士，高温天气下，车内应避免放置易燃易爆品、含气体的饮料、电子设备及其配件等。尤其容易被忽视的是车载香水。瓶体密闭的车载香水在高温下会发生膨胀，气体无法排出时可能发生爆炸。特别是玻璃材质的香水瓶还可能形成聚焦效应，引发火灾。为了安全起见，应定期检查车内物品，确保没有上述危险物品遗留在车内。同时，尽量将车辆停放在阴凉处或使用遮阳帘等措施降低车内温度。以上您听到的是《车享生活·驾乘健康与安全出行》有声版，更多健康科普知识，欢迎关注阿基米德 APP 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或上海健康科普资源库微信小程序。感谢收听。
1: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下午好。我们的生活水平提高了，得冠心病等富贵病的患者也越来越多了，而心脏支架则是一个比较不错的治疗方法。有很多患者放完支架之后，心头大患解除了，但是啊，心理负担却增加了。在我的门诊上有这样一个谣言，医生啊，不能讲哦，在微信上说啊，放支架它会掉的，咳嗽、运动还有做磁共振都会掉的。哎呦，老吓人，我早知道不要放了。其实呀，冠心病的患者如果血管堵塞或者是严重狭窄，支架能够让这个血管保持通畅，而支架工艺精良，材料牢靠，根本不用担心会掉下来。我们放支架的时候，其实它的工艺就像是造隧道，我们在血管里面去搭一个非常牢靠的钢筋骨架，起到强有力的支撑作用。而我们医生还会用特殊的工具把这个支架紧紧地嵌在血管的墙壁上，而此后呢，就要靠我们自己的血管上面的细胞一砖一瓦长在这个支架上，这个过程叫内皮化，一般要持续半年到一年。那么隧道工程完成了，支架也长在了血管壁上，永不分离，铭记于心，不用担心运动或者咳嗽它会掉下来，也不用拿出来，更不用更换。而材料方面呢，在2010年之后的支架基本上都是合金支架，就像我们中国的天空空间站一样的金属合金支架，非常的高端，坚实能打，而且没有核磁性，所以在磁共振下是安全的。刚才我们要解答一下你医生的问题。那么在磁共振下你不用担心它会掉下来，也不用担心它会发热变成热心观众或者是热心市民。所谓小小支架，大大门道，心脏隧道，材料精妙，材料牢靠。也请大家要记住，不要忘记吃药，而且要健康要牢靠。谢谢。
0: 驾乘健康安全出行，特殊人群驾乘篇，儿童乘车六不要。对于儿童来说，乘车过程中的安全隐患不容忽视。希望以下儿童乘车六不要的提醒和案例，能让每一位家长都能更加细心地守护孩子的安全。一、不要让孩子坐在前排副驾驶位置。去年夏天，某市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一辆轿车在行驶过程中与前方车辆追尾。不幸的是，坐在副驾驶位置上的5岁女童因为使用儿童安全座椅，在碰撞瞬间被弹出的安全气囊击中头部，导致重伤。安全建议，副驾驶位置是汽车中最危险的位置之一，对于儿童来说更是如此。安全气囊的设计初衷是保护成人乘客，但在儿童身上却可能成为致命伤害源。因此，宝爸宝妈们切记，不要让12岁以下或身高不足140厘米的儿童坐在副驾驶位置，应选择后排座位，并为其配备合适的儿童安全座椅。建议说明，在大多数车型中，副驾驶安全气囊的关闭开关位于中控台最右侧。如果在此位置未能找到，也可以尝试查看手套箱内是否设有相关开关，按住开关并向 OFF 方向旋转至极限位置。关闭后，应检查车辆仪表盘上是否有相应的指示灯亮起，以确认副驾驶安全气囊已成功关闭。但请注意，具体操作可能因车型而异，因此建议参考车辆的用户手册或咨询专业人士。二、不要让孩子把身体探出车窗或天窗。某次自驾游中，一名4岁男童在车辆行驶过程中将头伸出天窗玩耍，突然前方出现紧急情况，司机紧急刹车，男童头部因惯性作用猛烈撞击天窗边框，导致严重受伤。安全建议，孩子的好奇心强，但缺乏自我保护意识。在乘车过程中，家长应时刻关注孩子的行为，避免其将身体探出车窗或天窗。平时也要教育孩子不要这样做，以免发生意外。三、不要让孩子单独留在车内。炎热的夏日午后，一位母亲因临时下车办事，将3岁的儿子独自留在车内。不料车内温度迅速升高，孩子因中暑而陷入昏迷。幸好路人及时发现并报警，孩子才得以脱险。安全建议，任何情况下，家长都不应让孩子单独留在车内，即使短时间离开，也应将孩子带在身边。此外，家长还应教会孩子基本的自救技能，如按喇叭、打双闪灯等，以便在紧急情况下求救。四、不要让孩子自行上下车。一名6岁女童在放学回家的路上，独自打开车门下车时，未观察后方来车情况，被一辆疾驰而过的摩托车撞倒。幸运的是，孩子只是轻微擦伤，但这一事件却给所有家长敲响了警钟。安全建议，家长应亲自下车为孩子开车门和关车门，并确保周围没有行人或车辆经过。同时，也要教育孩子不要自己随意上下车，以免发生意外。五、不要在车内放置过多的装饰品或玩具。一次家庭出游中，车后窗部位摆放了许多毛绒玩具和装饰品。在车辆急刹车时，一个未固定的玩偶飞向前方，险些砸中坐在后排的孩子。安全建议，车内应保持整洁有序，避免放置过多的装饰品或玩具，特别是带尖锐棱角的物品和易碎品。同时，也要教育孩子不要随意触碰车内的按钮和开关，以免发生危险。六、不要让孩子在车内吃零食。某次长途旅行中，一名2岁女童在车内吃果冻时不慎噎住，导致呼吸困难。幸好家长及时发现并采取急救措施，孩子才转危为安。安全建议，乘车过程中，家长应尽量避免让孩子吃零食，特别是果冻、坚果等易导致窒息的食物。如果孩子确实饿了或口渴了，可以选择一些易于咀嚼和吞咽的食物或饮料，并在家长的监督下使用。以上您听到的是《车享生活驾乘健康与安全出行》有声版，更多健康科普知识，欢迎关注阿基米德 APP、 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或上海健康科普资源库微信小程序。感谢收听。驾乘健康安全出行选车用车篇，车内吸烟危害有多大？抽根烟提提神，很多驾车一族都有这个刻板的印象，因为长时间驾车需要保持精神。

0: 题中，这时候他们往往会选择随时随地点上一根烟，有时一开门就能闻到一股浓浓的烟味，这其中实则蕴含着巨大的危机。众所周知，烟草正在逐渐侵蚀烟民的健康。据统计，我国烟民人数超过3.5亿，被动吸烟人数达7.4亿，每年因烟草失去生命的人数高达100多万人。烟草燃烧产生的烟雾中含有超过7000种化合物，容易诱发癌症、心血管疾病等。吸烟使得男性和女性的寿命平均减损13年和12年之多，吸烟量越大，时间越久，危害越大。如果在车内吸烟，又是在夏季、冬季需要关上车门、车窗、开空调的情况下，车内通风不畅，车内聚集的烟草烟雾浓度更高，相当于时时刻刻在吸烟，毒害倍增。同时，车辆本身会产生一氧化碳等有害气体，烟草烟雾中也含有大量一氧化碳，此时车内的一氧化碳浓度可能会达到正常值30倍以上，导致出现头晕、乏力、恶心等症状，影响驾驶安全，严重时可能导致一氧化碳中毒。车内吸烟后会在车内残留二手烟和三手烟，乘坐车辆的人都会受到反复的伤害。二手烟众所周知，而三手烟容易被人忽视。三手烟是指在香烟被熄灭后，残留在衣服、被褥、地毯、墙壁、桌椅，甚至身体和毛发上的烟草残留物，其有毒成分包括氢氰酸、甲苯、砷、铅、一氧化碳、放射性钋以及能高度致癌的化合物。这些残留物看不见、摸不着，但能够持续存在几天、几周甚至数月之久。在车内吸烟还存在多重风险，未掐灭的烟头或飘散的火星在高温天气下极易引发车内火灾，而随意将烟头丢弃窗外，则可能点燃路边的易燃物，同样导致火灾。此外，驾驶过程中吸烟也会带来安全隐患，无论是拿取香烟、打火机、点燃香烟，还是单手驾车吸烟，都可能导致司机视线转移和注意力分散，从而增加驾驶风险。点燃香烟的那一刻，也是在悄然消耗自己与他人的生命。无论何时决定戒烟都为时不晚，就从这一刻起，果断掐灭手中的烟蒂，丢弃口袋里的烟盒，让自己回归健康。小贴士：相比二手烟，三手烟更难清除，即使开窗通风也无法彻底消除三手烟。因为残留物会重新释放到空气中，简单的清洁措施如洗涤衣物、擦拭家具等可能无法完全去除残留物，因此需要采取更彻底的清洁措施，如更换家具、地毯等被污染物品。以上您听到的是车享生活驾乘健康与安全出行有声版，更多健康科普知识欢迎关注阿基米德 APP、 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或上海健康科普资源库微信小程序。感谢收听。
1: 可乐又称肥宅快乐水，Oh my god, 也太好喝了吧，喝它。什么？可乐杀菌？可乐杀菌这句话，相信在座的各位或多或少啊都有听说过，并且可能自然而然的就把它当做了一句荒谬的谣言。那谣言因何而起呢？原来在1985年的时候，可乐杀菌这个结论就已经发表在了国际顶级的医学期刊杂志上面。当时的研究人员为了验证可乐是否能作为一种有效的外用避孕药物，于是将小蝌蚪啊直接加入到了可乐当中，于是获得了这样的结论。而此后呢，我们又以讹传讹，于是就有了喝可乐会杀菌这样的结论。话说回来，那小小的可乐作为食品真的有这样大大的威力吗？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可乐的配料表。水、白砂糖、果葡糖浆以及咖啡因、二氧化碳、焦糖色等食用添加剂与食用香精，其中啊并没有哪一种成分被证明会对男性的精子产生非常明确的毒性作用。当然摆脱剂量谈毒性都是耍流氓。如果像可乐这样的含糖饮料天天喝、日日喝，又会怎么样呢？没错，会发胖。而肥胖啊 则是非常明确的会影响男性生殖健康和性健康的罪魁祸首，会让男性雄风不再，霸气锐减。所以啊，当我们面对含糖饮料，请让我们一起注重膳食健康，拒绝甜蜜诱惑。
0: 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一分钟健康提示。
2: 端午节佩戴香囊的习俗主要源于人们对健康和平安的追求，包含着丰厚的文化底蕴。首先，从健康角度来讲，端午节正值夏季流行病的高发期，香囊内装载的药物可以驱赶蚊虫，防疫去病的作用。因此在端午节这一天，人们会精心制作一款香囊，佩戴在身上或悬挂在家中。此外，制作香囊过程本身充满着无限的乐趣和创意，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爱好和需求选择具有不同香味的中草药搭配组合，使得每一款香囊都具有独特的香气和风格，成为端午节期间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0: 一分钟健康提示，上海市健康促进中心、阿基米德传媒共同出品。驾乘健康，安全出行，职业驾车篇和驾驶臀说拜拜。驾驶员在长时间开车时，常常会出现腰酸背痛、腿麻臀痛的情况，这些都是驾驶臀的典型症状。驾驶臀顾名思义，就是指长时间驾驶导致的臀部及周围区域的不适感甚至疼痛。驾驶臀的产生主要是由于长时间保持坐姿，特别是姿势不正确，导致臀部和腰椎区域的肌肉紧张，血液循环不畅，进而引发不适和疼痛。以下是预防驾驶臀的小妙招。一、调整座椅姿势，调整驾驶座椅至合适的高度和角度，使臀部和背部能够紧贴座椅靠背，形成良好的支撑。膝盖应略高于髋关节，这样可以减少臀部和腰部的压力。二、使用腰靠和坐垫，一个好的腰靠和坐垫可以帮助分散压力，保持正确的坐姿。选择符合人体工学设计的腰靠和坐垫，能够有效缓解臀部和腰部的不适。三、定时休息和伸展，长时间驾驶会导致血液循环不畅，因此每驾驶1至2小时应该停车休息5至10分钟，下车后做一些简单的伸展运动，如前屈、侧弯、后仰等，帮助放松肌肉，促进血液循环。四、加强核心肌群锻炼，强壮的核心肌群能够提供良好的脊柱支撑，减少长时间坐姿对臀部和腰部的压力。推荐做一些核心肌群的锻炼，如平板支撑、桥式和腹部卷曲等，日常锻炼可以有效预防驾驶臀。五、热敷和按摩，如果已经感到臀部和腰部不适，可以使用热敷袋进行热敷，促进血液循环，缓解疼痛。轻柔的按摩也可以帮助放松紧张的肌肉。六、调整驾驶时长，尽量避免长时间连续驾驶，合理安排休息时间。如果条件允许，可以与同伴轮流驾驶，减少个人的驾驶时间。小贴士，各位司机朋友们，驾驶是技术活儿，但我们也不能让驾驶臀把我们的健康给驾驶走了。要记住，健康的身体是我们平安驾驶的基石，不要因为长时间驾驶而忽视了自己的健康。驾驶臀虽然是小毛病，但如果不重视，可能会变成大麻烦。以上您听到的是《车享生活·驾乘健康与安全出行》有声版，更多健康科普知识，欢迎关注阿基米德 APP、 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或上海健康科普资源库微信小程序。感谢收听。驾乘健康，安全出行，特殊人群驾乘篇，带着爸妈去旅行，如何避免漏尿窘况。在《老闺蜜》这一情感丰富的电视剧中，我们见证了五位性格迥异的老年女性如何跨越年龄与心灵的界限，舒展开一幅幅关于友情与陪伴的温馨画卷。剧中艾琳一角以其独特的优雅与高贵，成为剧中一抹不可磨灭的亮色。尤为触动人心的是，艾琳在超市卫生间内悄悄拿一包成人尿不时更换的场景，无声地揭示了中老年群体面临的一个普遍而敏感的话题——漏尿。

这一在公众视野中常被边缘化的健康问题，实则深深困扰着众多中老年人群。医学上称为尿失禁，它被定义为因膀胱括约肌或盆底肌功能减退，导致尿液无法自控而泄漏的现象。其成因复杂，女性经受妊娠、分娩、盆底肌受损，随着年龄的增长，膀胱括约肌、盆底肌的弹性逐渐衰退，导致尿液控制能力下降。此外，长期负压增加，比如慢性咳嗽、长期便秘等多重因素都容易加剧症状。无论是在社区广场翩翩起舞的欢乐时刻，还是在探索世界的旅行路上，尿失禁都可能悄然发生，为生活平添无尽的烦恼与尴尬。这一窘境不仅剥夺了他们的尊严感，更在心理层面施加了沉重的压力。他们担忧在亲友前失态，害怕成为公众场合的焦点，因此往往选择退缩于社交的边缘，将自己隔绝于孤独之中。穿上成人纸尿裤本应是解围之举，却无形中扼杀了他们外出探索的渴望，一次次让旅行的梦想搁浅。正因如此，尿失禁被形象地称为社交癌，它似乎限制了部分中老年人享受自由旅行的权利。然而，我们并非无计可施，通过一系列科学有效的干预措施，可以显著减轻尿失禁的症状，帮助父母重拾旅行的乐趣。具体措施如下：一、健康管理，维持健康体重，通过均衡饮食与适量运动，减轻身体负担，降低尿失禁风险。二、盆底康复，盆底肌肉的强度对于维持膀胱控制非常关键，有计划地强化盆底肌肉，通过凯格尔运动等针对性训练提升膀胱控制能力。三、生活习惯调整，减少咖啡因、酒精及辛辣食物的摄入，避免刺激膀胱，定时排尿，避免膀胱过度充盈，戒烟，积极治疗慢性咳嗽与便秘，保持正常的排便习惯和饮食纤维摄入，减轻负压。四、合理用药，服用药物时务必了解并关注其可能带来的副作用，特别是是否涉及尿失禁的风险，如有疑虑请咨询医生调整方案。五、旅途防护，未出行做好充分准备，选用适宜的辅助产品，如隔尿垫巾、成人纸尿裤等，及时更换，预防炎症发生。同时，爱车上可配备车用窗帘、橡胶接尿器。小贴士，长途旅行中，很多尿失禁患者为避免尴尬，会选择进水，这是不提倡的。适量饮水可促进排尿反射并预防泌尿道感染。如无禁忌，建议每日饮水2000毫升左右，当然入睡前可适当限制饮水。同时，家人与朋友的理解与包容尤为重要，他们如同温暖的阳光，一扫患者心中的阴霾，让每一次出行都成为享受而非负担。以上您听到的是《车享生活·驾乘健康与安全出行》有声版，更多健康科普知识，欢迎关注阿基米德 APP、 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或上海健康科普资源库微信小程序。感谢收听。驾乘健康，安全出行，职业驾车篇，警惕面瘫对驾驶的影响。出租车司机李师傅近期发现自己的面部肌肉变得僵硬，表情也很不自然。起初，李师傅以为只是暂时的疲劳感，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情况越来越严重。他开始出现口角歪斜、眼睛无法完全闭合等症状，这严重影响了他的日常生活和工作。最终，李师傅不得不前往医院就诊。经过医生的详细检查，他被确诊为面瘫。医生告诉他，面瘫是由于长时间受到空调冷风刺激，导致面部神经受损而引起的。面瘫又被称为面神经炎或面神经麻痹，是一种由于面神经受损导致的面部肌肉运动功能障碍疾病。其主要症状包括口角歪斜、流涎、鼻唇沟变浅，不能顺利完成皱眉、闭眼、吹口哨等动作，严重者会导致面部表情丧失等。这些症状不仅影响驾驶员的日常生活，还可能间接干扰驾驶安全。面瘫对驾驶安全的影响。一、视物不清，面神经炎患者常伴随眼睑闭合不全、角膜暴露，导致眼睛干涩、易受风光刺激、易流泪。长时间驾驶可能加剧眼部不适，影响视线清晰度和反应速度。二、注意力不集中，由于面部表情僵硬和不适感，患者可能无法专注于路况，注意力不集中，增加交通事故的风险。三、应急反应能力下降，面神经炎可能伴随面部感觉减

0: 退，使得患者在紧急情况下无法迅速准确地做出避让或制动反应。四、药物副作用，治疗面神经炎的药物，如激素类药物、营养神经药物等，可能引发嗜睡、头晕等副作用，直接影响驾驶安全。规避面瘫带来的驾车风险。可见，面瘫会对驾驶安全构成潜在危险，因此建议做到以下五点，可有效规避面瘫带来的驾车风险。一、及时就医，一旦发现面神经炎症状，应立即就医，遵医嘱进行治疗，避免病情恶化影响驾驶能力。二、治疗期间避免驾驶，在面神经炎治疗期间，尤其是服用可能影响驾驶的药物时，应尽量避免驾车，以免发生意外。三、保证充足睡眠，进食富含维生素食物与积极康复，面神经炎的恢复需要时间和耐心，患者应保证充足的睡眠，食用新鲜的蔬菜水果补充维生素营养神经，同时积极进行面部康复训练，促进面部肌肉功能恢复。四、使用辅助工具，对于眼睑闭合不全的患者，可考虑佩戴眼罩或使用人工泪液等辅助工具，减轻眼部不适，提高驾驶安全性。五、寻求帮助支持，在病情未完全恢复前，应告知家人、朋友或同事自己的情况，以便在必要时获得帮助或替换驾驶。以上您听到的是车享生活驾乘健康与安全出行有声版，更多健康科普知识欢迎关注阿基米德 APP、 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或上海健康科普资源库微信小程序。感谢收听。
1: 大家好，我是来自上海瑞金医院的许校生。那最近呢，我在我的平安健康 APP 上老是有患者这样子问我，哎，许医生，我得了 HPV 了，是不是我得了宫颈癌？这个问题也许是我从医十多年来别人经常会问我，哎，许医生，你是个男的，为什么要问做妇产科医生之外问的最多的问题了。那今天我要讲，得了 HPV 和宫颈癌确实息息相关。 HPV 呢又称人类乳头瘤病毒，它分为低危型和高危型。低危型的 HPV 病毒会导致尖锐湿疣，而高危型的 HPV 病毒会导致宫颈癌。凡事都有偶然的凑巧，结局又恰如宿命的必然。一项研究统计，高达 85%-90% 的成年男性和女性曾经有过 HPV 的感染。如果按照这个概率算，得了 HPV 就得了宫颈癌的话，那我想在座的各位可能都无一幸免。但是真实世界里 HPV 导致的宫颈癌并没有我们大家想象的那么多。那么我们 HPV 主要通过性接触传播，那么性接触我们使用避孕套呢，可以有效的去预防 HPV 的感染。那么我们对于 HPV 感染呢，我们还有另外一个杀手锏，那就是接种 HPV 的疫苗。那么 HPV 的疫苗分为二价、四价和九价，二价和四价可以预防 70%， 而九价的疫苗可以预防 90% 以上的宫颈癌。最后我想用三个唯一来结束今天的演讲。宫颈癌是唯一一个病因明确的癌症，宫颈癌还是唯一一个可以早发现早治疗的癌症，宫颈癌还是唯一一个可有效 有望通过疫苗接种来全面预防和根除的第一个恶性肿瘤。最后我再补充一个，我现场唯一一个妇产科男医生，不过大家忘了我没有关系，千万不要忘了得了 HPV 不和宫颈癌千万不能划等号哦。谢谢。
0: 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一分钟健康提示。
2: 我们希望真的是全社会总动员，给我们的年轻人提供友好化的生育环境。第一个呢，我们可以从社会层面，从家庭层面去给我们的年轻朋友啊，提供一个非常友善的、非常温馨化的一个生育的一个环境。我们不去催生，我们也不去催育，那么在这样的环境下我们是放松的啊，可以生也可以不生。第二个，给到我们年轻人应该有的与生育相关的一些支持，比如说我们的健康咨询，比如说我们的生育咨询，比如说我们的再就业咨询，比如说我们的返岗技能培训等等。第三，给大家足够的时间去接纳现在这个状态啊，我们要做改变并不是一朝一夕，所以呢，希望大家全社会都能够有耐心、有信心。给年轻朋友一句话，如果你没有做好准备去生孩子，那么过好现在的自己很重要。
0: 一分钟健康提示，上海市健康促进中心、阿基米德传媒共同出品。

0: 但它即便是肺癌，也是惰性的癌，懒懒的癌，生长速度缓慢，大多数3到5年长1到2毫米，甚至10年都没有变化。因此，肿瘤性的膜玻璃结节也不危险。那么，既然都不危险，是否需要开刀呢？其实啊，真正取决于是否要开刀的最关键的一环是医生通过 CT 来推测它的良恶性以及病理阶段。如果是良性的，肯定不开刀。如果是肿瘤性的病变，要看它的病理阶段，分为不典型增生、原位腺癌、微小浸润腺癌和浸润腺癌四个阶段。前两个属于良性阶段，后两个属于恶性阶段。它们被认为是一种持续危险度升高的连续性的渐进式的生长过程。所以在临床上，我们碰到不典型增生、原位腺癌8毫米下的不开刀，如果是8毫米上的原位腺癌，心理压力过大的，那么医患共同决策商量一下是否要开刀。如果属于微小浸润腺癌和浸润腺癌恶性阶段的，我们建议在适当的时机开刀。如果真的善恶难辨，无法区分，那么定期观察它的变化， CT 随访是最佳的策略。总之，肺部膜玻璃结节善恶有别，即便它是恶性的，也是懒懒的、惰性的、生长缓慢、转移概率低，因此它并不危险，并非一定要立即开刀。谢谢大家。
1: 好，谢谢。
2: 驾乘健康安全出行，应急救护篇，如何化解驾驶途中的粗重危机。拥有18年驾龄的施师傅在驾驶横长线公交车首班车时，突然感觉头晕，随后身体右半侧手脚也出现麻木的情况。他拼尽全力将车辆减速、靠边、停车、拉手刹，并拨打了调度室的电话告知情况。最终，施师傅保护了车上18名乘客的安全，并及时被送往医院救治。他被诊断为猝重，因救治及时恢复良好。猝重，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中风，是一种突发且严重的疾病。当司机驾驶途中猝发猝重时，情况会变得极为危急，不仅威胁着驾驶者的生命安全，也可能对乘客和道路上的其他行人及车辆造成严重的影响。因此，了解在驾驶途中突发猝重时应如何应对就至关重要。猝重通常分为缺血性猝重和出血性猝重两种类型。缺血性猝重是由于血管堵塞导致脑部供血不足，而出血性猝重则是由于脑部血管破裂引起出血。无论是哪种类型，其症状往往相似，可能包括突然的面部、手臂或腿部麻木或无力，尤其是身体一侧，突然的言语不清或理解困难，突然的单眼或双眼视力模糊，突然的头晕、失去平衡或协调能力，以及突然的剧烈头痛等。如果在驾驶途中，驾驶者自己察觉到可能出现猝重症状，首先要尽可能保持冷静，切忌惊慌失措，迅速开启危险警示灯、双闪灯，然后慢慢减速，将车辆安全地停靠在路边。注意，尽量选择远离交通主干道、人流密集的区域，避免造成二次事故。车辆停稳后，立即拉紧手刹，关闭发动机，并取出车钥匙。如果还有行动能力，应尽快拨打当地的紧急救援电话，如120、110，清晰准确地告知调度员所在位置、症状以及车辆的相关信息。在等待救援期间，如果还有活动能力，尽量以舒适的姿势休息，可以选择平卧或半卧位，头部烧电膏以促进脑部血液回流，解开衣领和腰带，保持呼吸通畅。如有口水流出，尽量将头部偏向一侧，防止呛嗨和误吸，有条件的话用纸巾等擦拭口腔分泌物。如果身边有同伴，让同伴帮忙设置警示标志，避免其他车辆靠近。其他驾驶员如果发现前方车辆行驶异常，疑似驾驶者突发猝重，应保持警惕，避免贸然超车或逼近。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可靠近并观察车辆情况。如果确定驾驶者出现状况，同样应立即拨打紧急救援电话，并在现场维持秩序，等待专业救援人员的到来。总之，驾驶途中突发猝重是一种极其危险的情况，但只要保持冷静，采取正确的应对措施，就能在最大限度上减少伤害和损失。小贴士：为了降低突发猝重的风险，提早预防是关键，要定期进行体检，及时发现并控制相关疾病。保持健康生活方式是保障，如均衡饮食、适量运动、戒烟限酒。

0: 减少压力，保证充足的睡眠等。以上您听到的是《车享生活·驾乘健康与安全出行》有声版，更多健康科普知识，欢迎关注阿基米德 APP、 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或上海健康科普资源库微信小程序。感谢收听。驾乘健康，安全出行，职业驾车篇，职业驾驶员的膳食营养建议。大家都知道，合理的饮食对于驾驶员来说也是至关重要的，尤其是对职业驾驶员而言。良好的饮食习惯能够为身体提供必需的营养，帮助维持最佳的身体状态和精神状态，从而确保在行车过程中能够做出快速而正确的反应。职业驾驶员特殊情况下的营养需求。一、长途驾驶。增加抗氧化剂，长时间驾驶可能导致疲劳和氧化压力，增加富含抗氧化剂的食物，如浆果、蓝莓、草莓、坚果、绿叶蔬菜，有助于减轻氧化压力。补充电解质，长时间驾驶可能导致脱水，可通过食用香蕉、橙子、坚果和海盐，以补充电解质如钾、钠、镁，保持体液平衡。二、夜班驾驶。改善睡眠质量，确保晚餐不油腻，不含大量咖啡因，促进良好的睡眠。晚餐应选择清淡、富含色氨酸的食物，如鸡肉、牛奶等，帮助促进睡眠。控制光照，如果需要白天休息，保持环境黑暗，使用眼罩或遮光窗帘，改善睡眠质量。职业驾驶员的饮食和生活习惯建议。一、控制餐后血糖，选择低血糖生成指数食物，避免餐后血糖剧烈波动。搭配富含纤维的食物，如全谷物、豆类和蛋白质，如瘦肉、豆腐。二、选择便携式健康食品，准备便携式健康食品，如坚果、低糖蛋白棒、干果等，以备不时之需。三、避免快餐和垃圾食品，快餐和垃圾食品高脂肪、高糖分、低营养，不利于健康。避免食用过多汉堡、炸鸡、薯条、甜饮料。四、适量运动，规律的身体活动有助于维持心血管健康和体重管理。建议每天进行至少30分钟的中等强度运动，如步行、伸展运动。可在休息站或工作间隙进行简单的伸展运动和步行，保持身体活动。五、保持规律作息，充足的睡眠对恢复体力和维持认知功能至关重要。尽量保持规律的睡眠时间，每晚睡眠7至8小时，确保充足的休息。小贴士：驾驶员长期处在噪声和震动的发动机旁，容易造成神经、内分泌和消化系统功能紊乱，引起神经衰弱症和心血管疾病。应经常补充蛋白质，如蛋类、豆类、鱼类以及新鲜蔬菜和水果等。以上您听到的是《车享生活·驾乘健康与安全出行》有声版，更多健康科普知识，欢迎关注阿基米德 APP、 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或上海健康科普资源库微信小程序。感谢收听。驾乘健康，安全出行，特殊人群驾乘篇，孕妇开车要注意什么？在热播剧《今生也是第一次》中，王子文以其精湛的演技，将职场女星陆远芳在孕期仍坚持工作的坚韧与不易展现得淋漓尽致。尤其是那一幕，她临盆在即仍心系工作，不幸因驾驶时分心处理公务而遭遇车祸，早产一子。这一幕深深触动了观众的心弦，引发了对孕期驾驶安全的广泛讨论。通常而言，孕期适度驾驶对孕妇及胎儿影响不大，但应视个体情况而定。孕早期，孕妇身体状况相对稳定，开车基本无碍。然而，随着孕期推进，特别是进入孕晚期，由于腹部隆起、行动不便，加之长时间驾驶可能引发的下肢血液循环问题，增加了血栓风险及意外碰撞导致胎盘早剥等安全隐患。因此，建议孕晚期孕妇尽量避免自驾出行。孕期安全驾驶的全方位指南。一、个性化调整，确保舒适与安全。座椅与方向盘可根据孕妇的体型变化，适时调整座椅前后位置及倾斜角度，确保背部得到良好支撑。同时，保持与方向盘的安全距离，以预防潜在碰撞风险。安全带使用，务必正确佩戴安全带，调整肩带置于肩胛骨的位置。 以穿过胸部中央为宜，腰带应置于腹部下方，避免其紧贴或压迫腹部，为母胎安全筑起第一道防线。二、驾驶习惯与心态的调试，平稳驾驶，避免急加速、急刹车等危险操作，保持车速平稳，减少不必要的颠簸与震动。路况与时间的把控，选择路况良好的时段与路线，避免长途或夜间驾驶。连续驾车不宜超过一小时，确保精神状态饱满，降低疲劳驾驶的风险。三、细节之处见真章。车内环境调节，根据季节变化调整车内温度，一般以26摄氏度为佳，保持空气流通，提供舒适的乘坐环境。穿着与发型，穿着宽松舒适的衣物与平底鞋，避免高跟鞋带来的安全隐患。同时将长发梳理整齐，避免遮挡视线影响驾驶安全。孕期安心驾乘的温馨提示：一、手机电量充足，确保紧急联系工具随时可用，以备不时之需。二、特殊标志的提醒，在车后窗张贴孕妇驾驶请多关照等字样的标志，提醒其他驾驶员保持车距，给予更多理解与包容。三、车辆定期检查，确保车辆性能良好，刹车、转向等关键部件安全可靠，精简车内环境，避免放置尖锐物品等，定期除臭杀菌，为孕妇提供无忧的驾驶环境。四、优选乘车位置，孕妇乘车时应优先选择后座，避免坐在副驾驶位置，以防万一发生碰撞时安全气囊弹出可能带来的二次伤害，同时重视轻微碰撞检查。孕期开车是一个需要谨慎对待的问题，孕妇应根据自身情况科学评估，合理安排驾驶计划，并严格遵守各项安全规范与注意事项，只有这样才能在享受驾驶乐趣的同时确保母婴的平安与健康。小贴士：以下情境不宜驾驶，孕妇应有明智的取舍与自我保护。一、孕晚期与新手司机孕妇，鉴于身体负担加重与驾驶技能可能不熟练，孕晚期孕妇、新手司机孕妇应尽量避免单独驾驶，以免发生意外。二、身体状况不佳时，如感到疲劳、头晕或身体不适及孕吐反应剧烈时，应立即停止驾驶并寻求帮助，确保安全至上。以上您听到的是《车享生活·驾乘健康与安全出行》有声版，更多健康科普知识，欢迎关注阿基米德 APP、 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或上海健康科普资源库微信小程序。感谢收听。驾乘健康，安全出行，日常驾车篇，驾车易疲劳，身体缺少哪些营养素？作为司机，长时间驾驶不仅需要高超的驾驶技术，更需要健康的体魄和充沛的精力。然而，许多司机在忙碌的工作中往往忽视了自身的健康，导致出现疲劳驾驶的情况。司机疲劳除睡眠不足外，还往往与缺铁、缺维生素有关。缺铁与疲劳驾驶。铁是构成血红蛋白的重要元素，而血红蛋白则是血液中负责运输氧气的关键物质。司机如果缺铁，血红蛋白的合成就会受到影响，导致身体各部位得不到充足的氧气供应。这不仅会降低司机的反应速度和判断力，还会使司机更容易感到疲劳和困倦，从而增加疲劳驾驶的风险。动物血、奶类、蛋类、菠菜、肉类等都是铁含量非常丰富的食物，这些食物能帮助司机维持充沛的精力。瓜子、榛子、芝麻等坚果类富含铁，对健康也很有好处。缺维生素与疲劳驾驶。维生素是人体必需的营养素之一，它们在人体内发挥着多种重要的生理功能。驾车人员如果缺乏维生素，就会影响到身体的正常代谢和生理功能，导致出现各种疲劳症状。例如，缺乏 B 族维生素会导致神经系统功能紊乱，使司机出现神经衰弱、记忆力减退等症状。缺乏维生素 C 则会影响体内胶原蛋白的合成和免疫系统的正常功能，使司机更容易感到疲劳和乏力。含维生素 B1 丰富的食物有动物内脏、肉类、蘑菇、酵母、蒜苗等。维生素 B2 缺乏或者不足，肌肉运动无力，耐力下降，也容易产生疲劳。富含维生素 B2 的食物有动物内脏、河蟹、蛋类、牛奶、大豆等。以上您听到的是《车享生活·驾乘健康与安全出行》有声版，更多健康科普知识，欢迎关注阿基米德 APP、 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或上海健康科普资源库微信小程序。感谢收听。驾乘健康，安全出行。日常驾车篇，做无痛胃肠镜检查，24小时内不宜驾车。张先生于周六在医院接受了无痛胃肠镜检查，清醒后起床走了几步，觉得没问题，就打算自己开车回家。麻醉科医生得知后，立刻严肃地告诉他：“你今天绝对不能开车，一是静脉麻醉后开车违法，等同于酒驾；二是麻醉学指南建议行无痛胃肠镜检查后24小时内都不宜从事定向力较强的活动，如驾车、签署文件、登高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22条规定，服用国家管制的精神药品或者麻醉药品，或者患有妨碍安全驾驶机动车的疾病，或者过度疲劳影响安全驾驶的，不得驾驶机动车。中国消化内镜诊疗镇静麻醉的专家共识中的注意事项显示，患者需由亲友陪同离院，当日不可从事驾驶、高空作业等。因此，做无痛胃肠镜检查用了静脉麻醉药后24小时内开车的，属于违法违规行为。无痛胃肠镜检查是在静脉全身麻醉下做的一种消化道内窥镜检查。当前使用的麻醉药物一般为短效药物，如丙泊芬、纳布菲、瑞马唑仑等。这些麻醉药物的半衰期不尽相同，而且不同患者对麻醉药的敏感程度不同，麻醉药物的代谢也可能存在个体差异。因此，虽然检查结束，患者很快从麻醉中苏醒过来，看上去很清醒，但是一段时间内，由于药物的神经系统后移效应，患者的大脑判断力和应急能力可能仍会受一定影响，比如可能有困倦、头晕、步态不稳等，也就是身体反应能力不能够立即恢复到以前的水平。此时，如果驾驶机动车，有可能会出现大脑反应不及时，或发生操作失误，导致各种意外事故的发生。所以，麻醉科医生都是建议患者静脉麻醉下做完无痛胃肠镜检查24小时后再驾驶机动车辆，这样对自己、对他人、对社会都是负责任的表现。以上您听到的是《车享生活·驾乘健康与安全出行》有声版，更多健康科普知识，欢迎关注阿基米德 APP、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或上海健康科普资源库微信小程序。感谢收听。
1: 北京时间15点整。
2: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3: 在生命的旅途中，我们不同时起跑，也不会同时到达终点。
4: 因而生命不应是赛跑，只有做一条河流，深知属于自己的四季与晨暮，冰冻与蒸腾，晴好与雨雪，包容与悬浮，才可以一路奔流。
3: 认识自己，在当下，在通往100岁的路上，
4: 健康地活过100岁。
2: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正在直播。
5: 听众朋友，权威健康科普，开启健康生活。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大家下午好，这里是2024上海健康科普专家访谈的直播现场，我是来自上海新闻广播活过100岁的节目主持人依宁。我现在所在的地方是位于江苏路愚园路路口的阿基米德愚园路电台，那这里呢也是我们上海首个沉浸式的广播实体空间，同时今天也是我们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的线下直播间的直播时间。盛夏来临之际，聚焦夏季病媒生物防治的科普知识以及换季的热点话题，我们将在这里为大家带来一系列的健康科普的精彩分享。5月26号到5月31号每天一场，连续6天，我们会邀请不同领域的健康专家做客直播间，为大家带来最新最关注的健康生活知识和科普。 本次活动由上海市健康促进中心、上海人民广播电台、阿基米德传媒联合疾病预防控制部门和医疗机构为各位共同推出，欢迎持续的关注。那今天我们即将邀请到的嘉宾医生是来自于华东医院普外科的副主任医师刘军教授，欢迎刘教授的到来。您好。
6: 你好。
5: 嗯，
6: 大家好。
5: 哎，刘教授，您看现在啊，上海已经是艳阳高照了啊，虽然还没有到六月份，但是都感觉骄阳似火的，七八月份就要到来了。
6: 对啊，太热了。
5: 这天气一热呢，反而大家会有一个奇怪的习惯啊，就是我们倒喜欢吃麻辣火锅了，
6: 对，
5: 就觉得好像，尤其是接下来要到六月份，这个如果到了黄梅天，汗出不透更难受。有的朋友说这湿哒哒的在身上特别不爽快，
6: 对，
5: 于是呢就希望通过麻辣火锅来让自己
6: 出汗，
5: 彻底出个大汗。
6: 对，
5: 可是出汗是出了，第二天早上上洗手间就会比较痛苦。
6: 是。
5: 嗯，我们收音机前呢有一位听众朋友啊，一位肖先生，他就出现了这样的情况。头一天晚上呢跟朋友聚会，
6: 对，
5: 喝酒吃了火锅，
6: 对，
5: 第二天早上忽然发现自己的菊花部位起了鹌鹑蛋那么大的一个大包。
6: 是，这种情况临床上经常会碰到。
5: 就发生了什么？他说我好像也知道以前似乎有痔疮吧，但是从来没有像这次这样一下子这么大。
6: 是在我们临床上经常有患者跑到我门诊来，哇，一下昨天晚上跟同事聚会了，吃了一顿火锅，而且是麻辣的，又喝了冰啤酒，然后连夜就腹泻，早上起来肛门一下子肿胀的厉害，有一个像鸽蛋，有的甚至像小鸡蛋那么大的。其实这种临床的情况我们就称为血管性外痔。后来我帮他检查了以后呢，发现他不但有外痔，而且有内痔。这种情况临床上是比较普遍的，特别是在炎炎夏天的时候。
5: 嗯，我们这位肖先生啊，他说本来呢每天都是要开车上下班的啊，后来就索性他说我坐在自己的驾驶座位上就感觉坐如针毡，就根本没法坐，就好像底下有一个这个仙人掌一样的东西在底下一样。
6: 对，是这种痛是我们是很理解的。
5: 嗯，
6: 因为而且这种痛的话没法缓解，不是止痛药都能缓解。
5: 嗯，
6: 所以有一个患者也是在开会开到一半发生这种情况的，后来我们在帮他检查了以后，连下午就帮他手术做了，马上就缓解了。后来追问病史，他也是前一天晚上喝了白酒，吃了比较辛辣的食物，造成这种情况发生的。
5: 所以这个巨大的像鹌鹑蛋一样的东西，这它到底是什么？我们医生一直在说它是痔疮，它是我们的肠道拖出来了吗？
6: 其实不是肠道拖出来的，因为肛门这个结构呢有一个我们非常形象的，在距离肛门4公分的地方有一条线叫牙齿的齿线，齿线以下的静脉淤张了，就会造成脱垂。其实脱出来的不是肠道，是曲张的包括下移的肛垫组织，造成了里面其实是一包淤血在里面，所以痛的感觉非常严重。就齿线以下的神经是非常敏感的，包括我们平时如果去医院要做肛指检查，患者都觉得很拒绝。所以说就是说齿线以下的神经非常丰富，如果这里有突出像鸽蛋那么大的肿块的话是很难受的。
5: 哦，您是说其实我们脱垂出来的东西也不是肠子，
6: 不是肠子，肠子上面的一层黏膜就是。
5: 就像您刚才跟我打的比方说，就假如说我们男士，今天我们刘主任也是穿了一身西装，西装里面是有衬里的。
6: 对，其实我一直跟患者和病人举这个例子，痔疮相当于我们衣服是西装的衣服的夹里掉出来了。
5: 嗯，
6: 大家也吃过大肠包嘛，大肠包里面毛茸茸的，就是我们说的黏膜。外面咬上去有嚼劲的就是叫浆膜。其实肛门的黏膜掉出来了，形成的就是形成了痔疮的。
5: 哎，对，我们西装的这个家里如果质量不好的话，这西装外面一直看上去板板整整的， 对吧？可是如果这个家里质量不够好，它洗着洗着，或者是有的时候甚至干洗完了之后，你都会看到这个家里突出出来了。
6: 对，是
5: 就脱垂出来了。
6: 脱垂出来了。
5: 嗯，
6: 脱垂出来呢，就有的时候呢，不是到最严重的时候呢，患者觉得哎，他脱出来，我过两天休息休息，自己会收上去了。
5: 对，或者是我拿个熨斗把它熨进去，它还会回去。
6: 对，可能会或上或下。
5: 嗯，
6: 这就没到最严重，最严重就像刚才那位患者， 它掉出来就上不去了，肿胀的非常厉害的。
5: 嗯，就这里面的成分，不是我们以为的脓啊什么之类的东西，
6: 对，
5: 而是血管、
6: 静脉的血管血，一包淤血，静脉的淤血。
5: 啊、那也就是说，我们因为吃了麻的、辣的、刺激性
6: 的
5: 东西，然后为什么会有血？
6: 为什么？它其实静脉曲张了以后，其实静脉壁很薄，
5: 嗯，
6: 稍微用点力或者是大便一擦就开始血出血了。
5: 嗯，再有一个，据说我们人类啊有十人九痔，就外面我们现在沿路行走的男男女女里面，十个人里有九个都有。
6: 对，
5: 为什么有？是因为我们一直在直立行走中，
6: 对，久立久行久坐、
5: 嗯、
6: 都会造成肛门刺激，
5: 就这个血吧，它一直往下流。昨天我们有一位血管外科的主任啊，仁济医院的张兰教授，他也在说，他说
6: 是
5: 我们的静脉太难了。
6: 对呀、
5: 啊，就是这个要把血液从我们脚扣根这里啊，脚底板这里往上回流到心脏。
6: 对，是，这是很难的。对，
5: 哎，所以这个到了肛门这里，
6: 他就如果是
5: 也回不去了。
6: 久坐，特别是久坐白领久坐、嗯，他这个血液循环不好了。久行一直在外面跑快递的，
5: 嗯，
6: 也容易。还有就是久一直站在那，比如像老师，一直长久的教书上课，一站几个小时，都会引起肛门周围的血液的循环不好。
5: 嗯嗯。
6: 然后引起血液的瘀滞，就会造成肛垫的下移，包括静脉的曲张，形成痔疮了。
5: 这里我们跟大家已经讲到了几个啊发生痔疮的原因、
6: 嗯、
5: 第一个刚才刘主任谈到了，就是跟我们肖先生一样的啊，就是如果您一直在吃这个辛辣刺激的食物，比如说麻辣火锅或者是喝了高度的这个白酒、
6: 嗯、
5: 那这是第一个原因、
6: 嗯、
5: 可能会产生痔疮的急性发作。那另外产生痔疮的原因就是我们会如有一些特殊的职业啊，比如说每次我上出租车的时候看见出租车司机，我都在想啊，一直坐在那里啊，昨天的出租车司机就跟我说，说他每天啊要坐十个小时以上啊，而且一动不动，要全神贯注。那种久坐久行啊、
6: 嗯，
5: 一直在走路或者是一直站立的这个教师这种职业的话，都会导致我们这个局部的血液循环它不循环了，
6: 循环
5: 它老是在一个地方待着，
6: 对，停在那里的那就不行了。
5: 嗯、
6: 对，
5: 嗯，这是我们发生痔疮的两个原因。除此之外还有别的原因吗？
6: 除此之外还有就是排便习惯
5: 啊，
6: 这个是其实市民朋友或者听众朋友们非常容易碰到的这个情况。刷手机，现在原来没有手机就是看书看报，还有男同事抽烟，觉得很享受的一件事情。其实如果长久的话，一方面会引起诱发肛肠疾病，包括痔疮的发生、
5: 嗯、
6: 一方面如果原来有这种痔疮的话会加重。所以我们觉得上厕所如厕这是一件需要非常专心致志去做的事情，不是说不当回事干其他事情顺带便的事情，这绝对不行。还有就是要定时排便。
5: 嗯，
6: 排便的时候我们一般控制在5分钟以内，最好不要超过10分钟。如果是觉得10分钟以上不想排便排不出来，那就拎起裤子就去干其他事，去晃一圈，过一两个小时，不要去通过半个小时一个小时这样就上厕所，这是非常不好的习惯。
5: 哦，那这对我们便秘的人群是一个提醒啊，就是很多朋友就觉得我必须得把今天的这件大事儿
6: 办
5: 完办，
6: 对，
5: 我才能去干别的。
6: 嗯，
5: 可是这件大事儿呢经常要办一段时间，
6: 是
5: 而且还不一定办得成。
6: 对，这个其实如果是有慢性便秘的话，我们建议通过药物或者是饮食，粗粮杂粮水果蔬菜这都有帮助。但是如果是这个时期是个调理过程，我短期没法调理的话，上了厕所办不成的话，出去走一圈或干其他事，需要有这种便意了再回去来，不要通过长时间的这样屏大便，这是对肛门的损伤很厉害的。
5: 就一次性集中的在马桶上坐着并不能解决我们想解决的这个便秘的问题。
6: 对呀、啊、
5: 反而医生的建议是这次解决不了我们就果断的起身去做点别的事情，
6: 对，回
5: 过来就换一个姿势、啊、
6: 对，或者换做其他的事情。
5: 嗯，
6: 然后散步啊，这增加肠蠕动的话会 改善这种情况的。
5: 好，也就是说我们通过散步，然后通过做家务，通过让自己能够转移点注意力，
6: 对对对对，
5: 然后这样的话
6: 对是
5: 可能就你的感觉来了，
6: 对，
5: 就要等到感觉来，对吧，
6: 不要去硬靠时间去
5: 秉，
6: 一放你就是秉出来，其实肛门就损伤掉，
5: 嗯哼，
6: 长久的话就是肯定是不利于肛门的。
5: 那还有像我们肖先生这种情况啊，就是头一天呢吃了一些麻辣的东西之后，第二天

0: 岛上会有那种礼急厚重的感觉，那这种我们应该怎样来处理呢？就有些朋友觉得说，哎，我上了一次之后还没有干净，
1: 嗯，
0: 我这是起来呢，我还是再待一会儿等一等呢？
1: 觉得我超过十分钟以上的，我还是起来，
0: 嗯，
1: 不要一直坐在上面，
0: 嗯，
1: 其实这也是一种感觉，礼急厚重。但是如果真的有经常有礼急厚重这种情况，都要去医院就诊的，要怀疑其他的比较严重的问题的，
0: 嗯，
1: 不单单是肛门口的问题。
0: 好，就是礼急厚重啊，是一种什么感觉？
1: 嗯，
0: 就是我有大便，但是呢，我这大便变了之后，我又觉得没变完，可能还留着。
1: 就是真的去拉，又拉不出什么东西。
0: 哎，但是留着这部分，它好像又到底有还是没有呢？我觉得有，可是又拉不出来。
1: 嗯，这种礼急厚重其实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信号，要引起。
0: 哦，
1: 如果经常有或持续一两个月有这种情况，必须去医院做肠镜的。
0: 哦，您是担心可能会有恶性肿瘤？
1: 啊，对，其他的比较严重的问题的。
0: 嗯，
1: 就是想拉拉这种，而且叫习惯性改变。就平时一天一次或两天一次很规律，然后突然吃了东西，吃了不也正常饮食的，
0: 嗯，
1: 发现以后怎么会想拉拉不出来，礼急厚重是来了，而且这种习惯性改变了，这是一个很巨大的信号，
0: 好，
1: 要引起非常重视。
0: 嗯，我们还有听众朋友问说，这个老师大便有血的话，便血是不是也不好？
1: 对，便血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信号。
0: 嗯，
1: 我们好多听众朋友觉得便血，哎呦，痔疮无所谓的，自己做医生，这是很危险的。我有一个非常好的例子可以跟大家分享。有一个病患者到我们来的时候，他年龄才18岁，他其实3-4年前就经常有便血，他去医院就诊了，医生看他这么年轻，才14-15岁嘛，小姑娘就开点药吧，他也不愿意检查，医生也不好意思给他检查，用了点药又好了，这样持续了3-4年，到最后18岁了，他考上大学了，需要做几个检查了，医生给他做一个肛治，没想到真的是直肠肿瘤了，就肛门肿瘤了。后来我们在比较先进的技术下面帮他肛门保留了，但是他已经发生肿瘤了。但是如果他注意3-4年前及时做肛治检查，可能就避免肿瘤的发生了。
0: 嗯，
1: 因为肿瘤是一个过程的。肠道肿瘤我们俗称肠癌，它都是从息肉开始变成腺瘤，然后就是癌变，是通过这个三部曲的。我们早期发现息肉把它割掉的话，就把这个肿瘤消灭在摇篮里面，不会产生肿瘤了。所以及时的去医院检查，要不能忌讳肛治检查，包括如果真的需要的话，手指摸不到的话，还要建议做肠镜检查，这样就把肿瘤杀灭在最早期的，这样不会产生肿瘤了。
0: 哎，这也是提醒我们收机前的听众朋友啊，我们在日常体检的时候，大家会不自觉地跳过一些项目啊。
1: 是，
0: 比如说对成年人来说，他们老觉得哎，这个体重也不太重要啊，身高我也就那样了，所以也没什么重要。并且呢，大家会故意避过的检查，包括这个尿检和这个肛门指检啊。
1: 嗯，
0: 我们每年在体检季的时候都会不停地提醒大家，虽然这个检查确实不舒服，
1: 对，
0: 但是可以帮我们查出来你是否有这个肠癌，查出率是多少？就医生的手指这么厉害？
1: 医生的手指，绝大部分疾病在肛周疾病70-80%都会通过医生手指查到。
0: 70-80%
1: 的肛周的疾病，肛周这一段肿瘤，但你超过我这个手指10公分以上，我摸不到了，那只有肠镜发现了。但只要这个范围里面，医生有经验的肛肠科医生或者是普外科医生都能发现这个疾病在哪里。
0: 哎，所以我们刘军主任也告诉依宁啊，就是华东医院体检中心啊，有的时候我们刘军主任也会去支援的，所以就是大家说不定啊，在做这个体检的时候可以碰到我们刘军主任。当然刘主任在周一的下午在华东医院也是有这个专门的门诊的，那朋友们呢可以找到我们刘军教授，是军队的军啊，华东医院普外科的副主任医师。好，我有个听众朋友在问啊，叫3255，他说依宁帮我问问看医生，我每天上午啊大便有4-5次，已经20多年了，这是不是一个问题
1: 啊？
0: 就不停的上洗手间。
1: 对，这其实可能是一个习惯性的问题，如果是20多年的话都是4-5次的话，应该是问题不大。但是我觉得4-5次大便对营养的保留其实有问题的，也需要去消化科或者是外科通过肠镜检查，又排除疾病了以后，通过药物干预，最好每天的大便控制在1-2次，因为大便次数增多的话， 会把营养排。

0: 都体外，不利于营养的保留。
1: 哦，就是人可能会变得特别的瘦。
0: 对，因为营养通过频繁的排便排出体外了，营养的吸、
1: 嗯、
0: 不利于营养的吸收。
1: 嗯，
0: 但首先我们要排除的肿息肉、腺、瘤包括肿瘤，这个排除掉以后，可能会有炎症性的疾病，包括克隆氏病啊，还有溃疡结肠炎，排便次数也会增多的。这种疾病通过药物可以控制。
1: 那要做什么样的一些检查吗？
0: 就是我刚才也反复提到的，
1: 嗯、
0: 一个是肛支检查，一个是肠镜检查。肠镜检查也可以发现良性的疾病，包括炎性肠病。炎性肠病的特色就是，特点就是排便次数增多，然后也有腹痛，也有胃不舒服，肠胃不舒服。
1: 嗯，好，我们还有听众朋友在问啊，他说，这个到底什么叫脱肛呢？这个脱肛是什么意思？跟普通的痔疮有一些什么区别？
0: 哦，这个问题很好。早上我刚收了一个病人，年纪72岁，是朋友。我的老病人开过痔疮的病人介绍过来的，他这个老阿姨他已经有十几年的痔疮的，一直是拖在那里不肯去医院不肯看病，然后今天就发生了你说的这种情况，肛门脱下来了。脱肛就是整个肛门掉下来，就是严重的痔疮的最严重的状态，然后我准备帮他做肛支检查了都没法进行，因为他整个肛门全部翻在外面，比菊花还要严重的情况，大家可以想象，菊花是一朵花，他等于说是全部翻在外面了，我手指没法进行检查，一检查可能擦到的话就大出血。他说昨天晚上到现在他已经出了一马桶的血了，所以非常害怕，他不得不到医院来找我了。然后我中午就把他收治入院了，经过用药的话，隔个等他肿稍微消退一点，下周准备帮他手术。所以脱肛的意思就是严重的痔疮，整个肛门掉下来了。
1: 哦，
0: 叫环状痔，以后整个肛门脱垂下来叫脱肛了。
1: 那全部都脱下来的这种情况是必须要手术了吗？
0: 必须要手术，药物只能如果是通过药物口服药静脉挂水的话，它可以缓解，可能会收上去一部分，但是这只是缓解，治表不治本，如果它硬不手术的话，可能没多久再次发生了。
1: 嗯，我们有朋友也在说啊，他说哎，我这个情况呢就是倒是没全脱出来啊、
2: 嗯、
1: 就是出来一点，但我努把力呢还可以把它送回去、
0: 对
1: 对，那这种情况算什么？就是这个将来会不会就是彻底送不回去了？
0: 对，这个问题也是一个很好的问题，这个问题就牵涉到我们痔疮上面的分度数了。其实痔疮上面的程度有包括四度，一度呢就是有便血没有突出，少量的便血肛门不适，二度呢它是有突出了，但是用手把它推回去可以推回去。听众朋友这个问题可能就是它已经到二度了，三度就是要一定要用手推回去，推回去没多久又会脱出来，就可松可进可出了。到四度了，其实就刚才提到那个问题了，就是没法回去了，你推回去也好它就脱肛了，就到四度最严重了。所以这位听众朋友说的问题是的，已经是二度，他如果是通过食物的调整、排便习惯的改变，包括用一点外用的药物、药膏或者塞点药、吃点药，能够维持住二度。但是他想回到一度的话是不可能的。通过这饮食的习惯改变，包括排便习惯改变，可以延缓发展到三度、四度。
1: 所以我们这位听众朋友可能现在要做的就是，如果您还是部分突出的话，是需要饮食习惯做一些改变。您说的改变一定就是要少吃辛辣的东西，
0: 辛辣食物
1: 啊，然后还有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避免久坐久站。
0: 对，还有其实过冷的也不行
1: 啊，
0: 过冷
1: 太冰的也不行，
0: 太冰也太肛门这个很奇怪、
1: 嗯、
0: 你不拉便秘不行，拉的太多也不好。
1: 对
0: 啊，你拉的太频繁拉的话，把痔疮也拉严重了。
1: 哦，所以我们刚才那位听众朋友啊，就是每天上午拉四五次的这位听众朋友，
0: 长久也会调整肛周疾病。
1: 对，但是他后来就说，他说医生，但是我很胖啊，我身高179，体重170斤，好像也没有把自己拉瘦的感觉。
0: 啊、其实这是一个营养问题，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如果频繁拉的话，会造成肛周疾病产生的这症状。就是问题在这个地方。
1: 嗯，就是老是使用那个部位的话，可能就会有一些您说的肛周疾病，是不是还是刚才我们提到的？
0: 对，肛周疾病
1: 是外痔混合痔。
0: 对，还有其实还有呢，肛周疾病其实最明显的就痔疮是绝大部分，
1: 嗯，
0: 还有肛裂、肛瘘、肛周脓肿，
1: 嗯，
0: 炎性的肛周脓肿，包括肛乳头肥大，相对少一点，但是也有发生，还有就是肛管的息肉，就

0: 基本上这几大类。
1: 好，我们还有听众朋友在问，他说我这个就是痒。
0: 哦，这个
1: 说有的时候痒到自己就睡不着觉，然后那个去冲，用这个智能马桶冲，但好像也并没有什么帮助，这个有什么办法吗？
0: 对这个问题，所以要牵涉到诊断了。这个问题临床上经常会碰到。他说呢，我去皮肤科也看过了，涂了止痒的药膏，然后好了几天又不行了，所以我们要找到这个病因。其实肛门的包括痔疮，不单单是便血疼痛下坠感，肛门瘙痒是一个很常见的一个症状，好多病人都有从肛门瘙痒来到我这里门诊来看病，帮他检查了以后，其实是因为痔疮引起的肛周瘙痒，分泌物增多，肛门老是潮湿引起的肛门瘙痒，所以通过皮肤科用药这是不解决问题，只有把痔疮治好了，瘙痒也就解决了。
1: 嗯，
0: 问题在痔疮上面引起的肛周瘙痒。
1: 嗯，您是说如果我们不解决这个痔疮的问题，这个瘙痒
0: 永远存在，
1: 光看皮肤科也没
0: 什么帮助，没用，他就涂了药好了，然后其实用到药用到后面，你看上海话叫皮掉了，这个药物也不管用了。
1: 嗯，
0: 所以一定要找到病因，针对治疗才能解决他这个瘙痒。
1: 嗯，病因非常的重要啊。我们今天呢请到的是来自于华东医院普外科的副主任医师刘军教授。刘教授呢周一的下午是有专家门诊的，来到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刘教授是告诉大家夏季来临了啊，我们很多朋友可能会受到这个痔疮的困扰了。那为什么会发呢？首先是因为我们吃了这个辛辣呀或者刺激的这个食物啊，导致我们有可能会发痔疮。还有呢，就是夏天大家窝在空调房间里，不爱出门，也不像春秋时候那么热爱运动了，这就可能会导致我们久坐或者久站或者久行啊，走路这种情况的发生，那也容易导致我们这个发生痔疮。第三个呢，就是我们的排便的习惯啊，好多朋友觉得这个上班摸鱼或者在家里摸鱼也挺开心的，就是我上洗手间你总不能管我了，可是这个洗手间如果上的时间太长的话，对我们自己的健康也是没有好处的。包括便秘的人群，大家都觉得那我是要多蹲一会儿的，多坐一会儿的，可是这个多坐一会儿也会诱发我们的痔疮的产生。甚至就是像我们肖先生一开始这样的啊，就是肿到鹌鹑蛋那么大了，
0: 对，
1: 就没有办法坐，就必须得坐立不安了。
0: 是
1: 啊，然后只能动一个急性的手术来解决这个问题。
0: 对，只有靠手术才能解决问题了。
1: 嗯，
0: 到这种严重程度的话，就是平时等于说从量变到质变了，一下突然一个诱因，但是他可能是吃了刺激食物啊，或者喝酒啊，或者是劳累，哎，还有熬夜也是一个问题的。
1: 嗯，
0: 好多年纪轻的人熬夜，长时间的熬夜都会。但熬夜你肯定是坐着刷手机或者看电脑了，不可能熬夜的。所以这个两个问题是相辅相成的，熬夜了以后经常性的熬夜都会引起，而且这种是肛门周围疾病包括痔疮，年龄低龄化了，20多岁经常会发生的。他们就是熬夜，经常熬夜，就是半夜三更睡，然后就是睡到中午再起来，生活没有习惯，生活规律不好，都会造成肛周疾病的产生。
1: 好，我们呢有一位夏先生啊，也在私信当中啊跟我们讲啊他整个这个生痔疮多年的这个经历啊。他说遥想当年我还是上大一的时候，他说哎，忽然之间发现学校食堂里有一种辣子面特别好吃，他每天排队人山人海，我也不能说啊然后就很喜欢吃这个辣子面，同时呢就发现这个辣子的酱
0: 嗯，
1: 很好吃。他说我甚至吃完了面之后再要一个馒头，一定要把那个酱吃完。那吃着吃着就发现自己就是这个大便呢又黑又硬，而且超级臭，然后就当时是感觉拉出来了一颗痣，当时只有黄豆那么大小。
0: 哦，
1: 嗯，然后慢慢的工作了之后呢，就发现啊，过了几年就有几颗出来了。
0: 对，
1: 他说尤其是拉肚子的时候，就感觉有3-4颗樱桃一样的肉球在堵着。
0: 嗯，
1: 导致呢就是自己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就是一擦这个就会出血。
0: 对，
1: 嗯，
0: 是。
1: 然后慢慢的呢涂了一点药膏，说 真正的导火索在后面的时候开始做项目了，喝酒多了，熬夜加班，但是呢有几个月，有三个月的时间，他说哎，我就是因为熬夜嘛，所以整个日夜是颠倒的，就上洗手间玩手机吃鸡看新闻看视频，他不知不觉的就因为那时候太辛苦了，所以就把上洗手间的时间当成休息了，结果就导致自己就像刚才您说的这个情况，有一天就脱出了，然后再也回不去了，而且呢就只能趴着，他说最后没有办法只能动手术了。
0: 对，
1: 所以您能不能给大家介绍一下，在痔疮发展的不同的阶段，我们到底应该用什么方法来治疗它？
0: 好的呀，其实这位听众朋友提的问题，他的这个经历是痔疮发展过程中非常典型的一个过程，基本上都包括了从他最早大学开始，就其实痔疮刚才讲了四度嘛，他刚有少量的突出，包括有点肛周不适，因为刺激食物引起的。这时候的话，我们就要开始引起重视了，可以适当用一些药膏，把这个过程控制在一度里面，不让它发展到二度、三度。但如果是像大家讲的，随着工作压力大了，工作繁忙了，我应酬多了，又喝酒了，变成二度三度了，那我们可能就要去医院适当用一些口服的药物，而且在生活方面要自己要改善起来，饮食习惯包括排便习惯都要自己注意起来，不能让它从二度再往三度的变化，因为这时候的肛门突出的肿物已经比较大了，可能会送回去觉得哎病好了嘛，但是其实并没有好，病是等于说看不见在里面，随时随地一累一喝一应酬马上又出来了，这时候就需要我们去医院，包括医生开一点口服的药物或者是栓剂还有药膏一起帮助他，让他控制在不要发展的三度。如果像这位听众朋友他这个过程排便习惯又不注意了，然后又开始长久的便秘啊，饮食不规律啊，发展到三度了，这时候我们可能就需要手术干预了。三度到四度一般都要通过手术干预，就是什么情况呢，你推进去还能回出来，推进推出，包括推进去掉下来以后回不进去了，卡在那边了，这种程度的话我们都要通过手术解。手术其实我们也有好多方法，一个有套扎，简单的套扎，或者出血严重的可以注射硬化剂，还有的呢非常严重出血，我们可以把致动脉截掉，把这个血管就单纯把血管扎掉。包括如果是像这位先生，他发展到已经三到四颗突在外面了，形成环状痔了，那时候我们就要通过齿上腺黏膜环切术这个手术来把它环切掉了。就像刚才举的例子，西装整个家里都掉出来了。传统手术呢，掉出来一个我们割掉一个，掉出来割掉，割掉哎看看挺好的，短期效果挺好的。但过了两三年以后呢，其他没有割过的地方呢还会掉出来，这种就是没有起到根治的作用。我们现在有一个手术，就是相对来说对肛门周围疾病比较微创而且是容易根治掉的，就叫做环状切除，齿上腺黏膜环切术，叫 PPH 手术。这个手术相对来说我们在齿上腺以上基本上做到微创加无痛的手术，也就十几分钟时间，恢复很快。我们一般是这样安排，早上安排病人住院，下午手术，观察一个晚上，没有特殊情况第二天就出院了。出院以后不用拆线，不用换药，就口服一点消肿的药物包括栓剂，隔个一两天到两三天就能正常的工作，如果退休的朋友就正常生活了，饮食也不影响。包括好多病人我哎，我们做了这次刚才能不能洗澡啊，能不能正常排便啊，能不能经常进食啊，其实我们都洗澡都没有问题，包括进食喝粥吃面条都没有关系，然后几天以后就像正常人一样了，所以工作也不影响，生活也不影响，手术恢复比较快，病人得到有益的帮助。而且我好多病人都是做了手术以后，他父亲来看他女儿，哎，觉得我也厉害，过两三星期他父亲我也把他手术做了，然后他街道里面一讲，隔壁邻居也来了，所以这种情况都很普遍，都做了就 做了一连串的手术，都帮他们都解决了他们的困难，是，所以这个手术的效果还是挺明显，包括病人都很容易接受，是。
1: 对，因为呢，这都属于这个难言之隐。你说大家平常聊天也就聊聊胃不好、牙齿不好啊，什么这些，很少就互相交流。

0: 这个肛周疾病的问题，这难得有个人如果治好了的话，大家都想，哎，我也赶紧去。其实每个人治疗的这个愿望还都挺迫切的啊，因为依琳知道有一些朋友，我们上完了早上这个洗手间之后。我有一次也是啊，一大早跟一个朋友约会见面，在一个咖啡馆，我就看着他老是单边屁股在坐在椅子上，对，另外一边没有办法坐在椅子上。我说你这是怎么了？他就跟我讲了这个难言之隐犯了，说这几天由于连续的这个出去这个社交，所以没办法这个。导致自己发了，他说没事儿，我过几天就会好了。
1: 对，这肯定会好，但是如果反反复复这样，总有一天是爆发了。
0: 所以就很想问问看您啊，就是身边有一些朋友，包括我们听众也是这样，每次觉得我这次会好，如果下次再不好，我就会去医院了。
1: 是，这
0: 可是到了下次又觉得我这次也会好吧？那么在这个疾病上面啊，痔疮这个疾病上面，到底有没有一个必须要手术的这个指征？
1: 对，痔疮这个病呢，其实说到底是一个良性疾病。你说，但是如果是既是良性疾病，如果反复发作，如果有炎症的话，刺激的话，可能以后有个别案例会造成比较严重的后果。但是其实我们做这个手术也是为了改变生活质量，就看个人的要求来说的。如果像前面的几位，他都突出了，都没法正常生活了，那是肯定必须手术的。但介于二度、三度、四度之间的，哎，就像主持人说的，哎，我可以拖一拖吗？今天拖两天好了，有可能下次拖一个礼拜好了。但这个过程可能越拖越长，有可能半年、一年、两年、三年以后没法拖了，这他就必须到医院里来的。但是如果是我们从改变生活质量方面来说，到二度、三度的话，建议还是及早的进行正规性的治疗，听听医生的意见，不能自己做医生，不能觉得我觉得拖，哎，这次我一天就好了，哎。隔半年一年两天三天，再隔一年四五天的，越拖时间可能会越长，因为这个病不可能不可逆的，你到二度三度不可能因为药物用什么回到一度或者回到正常，这是不可能的。
0: 对，所以我们有个毛先生就在网上问 他说这个有肉球放任不管它，它能不能自己消回去？
1: 对，这个是肯定消不回去的。肉球如果一直在外面的话，因为也许可以缩回去，但缩回去是病是在的，并没有好转，包括用点药物，哎呦，有几个病人说，哎呦，刘医生你本事大的，吃了你的药病好了，但是我说这个病其实没有好，就是现在已经是缓解，只能说缓解，治表不治本，本质还是在的，可能话你三个月半年一年两年就还会来找我，但多数病人以后越来找我了。
0: 就假如我们是一度二度的情况下来找您的话，您可能给我们开点药。
1: 对，不一定要手术，可能就控制病情。
0: 就是您也给大家一定的思考的空间和
1: 余地，对，不是说来了就手术了，这再没有的。就来了以后，根据情况需要手术，可以提个建议。但如果病人拒绝手术，或者是没到这个程度，我们可以通过药物，或者是跟他科普，改善他的情况，问他的病史，他哪个方面出问题的。然后给他改进。
0: 那吃药真的不能把那个肉球给吃没吗？
1: 吃药可以把这个肉球缩小，但是没多久可能一个诱因的话又会产生，又大出来，又会肿大了。对，
0: 因为这个诱因也实在是太容易，我们每天都在干这件事儿，都在引发这个，用这个诱因在生活，对吧？
1: 是是是是，
0: 你说你得站着得坐着，对吧？
1: 对，
0: 有的时候可能我们等个车啊，或者等个朋友啊，我就一站了十几分钟二十几分钟，可能这个毛病就站出来了。
1: 有可能
0: 您大概吃了这个好几个月的药，一下站二十分钟又回到了从前。
1: 对，有可能是这种情况经常发生的。对，
0: 您刚才还提到另外一种治疗方式叫做套扎。
1: 对，套扎。
0: 这就不叫手术了吧，这不
1: 套扎其实也是一种手术，因为套扎的话我们根据情况来的，如果是年纪相对较轻的话，对肛门括约肌比较紧的话，我们还是局部打药麻药一下，让肛门松弛的话我们进行套扎，这个手术很快十几分钟就解决了。但如果是年纪大的，肛门本来就比较松弛，我们可以不用麻药。
0: 套扎是什么意思？就是是不是就是把外面凸出来这个肉球给它搞个套索，然后使劲一扎？
1: 但是套扎我们基本上不套外面，是套内置里面的出血的，看到哪个地方有出血，我们用这个套扎器，它是一个塑胶的绳索，把它套住以后，隔一到两个星期，连套扎的它自动脱落了，
0: 就是让它不过血了，对不对？
1: 对，不过血。还有就是，如果是因为它这个肉球凸出来，其实是从里面凸到外面的，我们是套扎在里面。把这个肉球也是有点提升的作用，但直接如果套在外面的话，病人可能会有点痛苦， 就像我刚才

0: 只限以下的神经比较丰富。
1: 嗯，就是医生们套的方法还是很有讲究的。
0: 讲究，对，有经验的，对，是比较有经验，要有经验的医生。
1: 那是不是您还是比较建议大家，在我不是很严重的时候，我就套个圈把它套下去算了，
0: 对，
1: 这样就不会到后面要动手术这个地步。
0: 对，动手术。虽然我们说的黏膜环切术也是微创手术嘛，
1: 嗯，
0: 但相对套扎来说还是相对大一点的手术，
1: 嗯，
0: 对，套扎相对简单，效果比较好，而且几乎是没有任何感觉，就这样子。
1: 套扎要休息多久？好多朋友说，哎呀，这个痔疮手术可不能轻易做，做完了之后你得在床上且趴着呢，说，
0: 对，
1: 而且每天早上上厕所也很痛苦。
0: 这种其实也是相对来说，听众朋友这个有这个。顾虑有这个焦虑也是可以理解，这个手术其实好多病人提到痔疮手术，哎哇塞，那我们可不能做。但是他提到这个手术，其实是我们传统意义上的传统经典手术，是要住1到2个星期的医院，并且术后的换药非常痛苦。这种手术我们现在好多医院还在做，我有好多病人就在其他的医院做的时候呢，因为前两天其他医院的病人做过手术了。轮到他过一两天我做了，但这个病人还没出院，在那边换药，他就看到他们哇哇在那边叫，痛了，换药时候痛到哇哇叫，受不了。他说：“医生，对不起，我这个我家里还有点事，我都逃回来，然后到我们这里。我们这个手术就得等于说做了以后不用拆线，不用换药，所以第二天就出院了。
1: 嗯，
0: 所以这个就病人体验就特别好，就没有必要惧怕手术。而且我们现在手术方法很多，就像主任讲的，我们现在有套扎法、有结扎法、有注射法，前面这个包括套扎法。”其实一两天就能上班了，几乎是对肛门没有什么影响。
1: 嗯，
0: 如果 PP 手术环切的，一天出院休息一两天也就正常上班了。
1: 嗯，基本上也不用打麻药吗？
0: 套扎法基本上不用打麻药
1: 啊，
0: 就是特别肛门紧的话没法套扎，我们可以适当用点麻药让它松弛，打了麻药，然后半天一天麻药过了就 OK 了，就没事了。
1: 嗯，好的，那我们在阿基米的平台上有位朋友问啊，他说请问肠镜检查没什么，但是呢我吃完饭就要上洗手间大便，一天至少3次，平时大便成型的，但是一旦腹痛就要拉稀，请问这是怎么回事？
0: 这个问题其实也经常碰到，这个问题肠镜做了没有息肉没有其他的问题的话，我们考虑就是肠道功能的紊乱，肠功能叫易激综合症，所以这种病人呢其实特别要注意的饮食方面的，不能过冷也不能过热，冰箱里拿出来的东西尽量少吃，要加热以后才能吃。另外如果这点方面都注意的情况，还有这个排便次增多，我们可以通过药物干预就改善他的肠道功能。
1: 嗯，其实就是说明您的肠道可能比别人更加的敏感一些、
0: 敏感性，对，
1: 人家吃冰激凌也没什么事儿，您这恨不得这个冰激凌接近您的身体、您就要去拉肚子了，所以这样的情况我们必须接纳现实，就是我们吃的东西冷热呀、这些都要特别注
0: 意，过酸过甜什么都不行啊，过咸都有点、就是很娇贵的东西、
1: 那这样的体质是不是就比较容易生痔疮了？我老去，
0: 对，这种体质因为排便次数多了嘛，它就等于是肛门的经常性受到这个排便的这种功能造成淤血，
1: 嗯，
0: 活动过度了。我们首先把它改善肠道功能，
1: 嗯，
0: 让它排便次数减少到1到2次。如果是已经造成痔疮了，我可能通过药物干预，实在不行我再考虑手术，这就是三部曲：改善功能、肠道功能，然后再针对痔疮治疗，
1: 嗯，
0: 最后再考虑手术，
1: 嗯。好，我们还有朋友在问啊，他说我的一个朋友啊多年前做过痔疮手术，然后现在呢就很痛苦的到处在跟大家说这痔疮他手术完了之后会复发的，
0: 嗯，
1: 然后再也不想就感受多年之前的这个痛苦了，所以就想问问看痔疮手术术后真的会复发吗？大概几年之后会复发？
0: 好的，这个问题也是非常经常碰到的好问题。因为痔疮手术呢，任何手术都不是100%的。我刚才提到了我们这几个手术的方式，他提的这个手术我不知道是用什么方式，但我个人分析可能还是传统手术。因为传统手术呢，就像我刚才讲的，痔疮家里掉出来的，它哪个地方掉出来怕它割掉哪个地方，但这种局部割的话其实是在齿线下在肛门口进行的这个手术，这个手术创伤比较大，而且呢恢复比较慢，所以要换药要拆线，可能在医院里面要待一两个星期，所以而且关键是这个手术以后过

0: 题是，关键是我们这个手术是几乎是无痛加微创的。
1: 哦，就是以前呢，是哪儿脱出来了，我们就把哪里动一个
0: 修掉，
1: 把它剪掉。
0: 对。
1: 但现在呢，为了预防可能产生的
0: 复
1: 发，因为之所以有东西会脱出来，那肯定周围的这个衣服料子也不好了，
0: 对
1: 吧？那么医生要做的事情就是环状的把它切除，整个就是你还没脱出那部分也直接把它都
0: 切
1: 掉。
0: 切除，对，把下移的钢片提升上去了。
1: 啊。
0: 然后如果是有脱垂有痛苦有出血，血管也结扎掉了，这出血的问题就解决了。
1: 嗯，
0: 一个下坠脱出肿块下坠的，一个是出血，这两个问题都一并解决掉了。
1: 所以等于就是我们改进了当年的那个
0: 手术
1: 的
0: 理念
1: 和方式。
0: 对，这理念对、
1: 啊。所以如果朋友们下次、啊、还是听到隔壁邻居说，哎，这手术不能做啊，我当年做了之后是多么的痛苦，趴了多久啊，没有办法上班出门啊，大便也很难过，那都是当年了。
0: 对，
1: 我们现在已经基本上改进了手术的方法和理念了。
0: 嗯，
1: 所以呢，刚才医生也讲了，今天住院，如果一切顺利的话，明天都可以
0: 出院。
1: 出院，
0: 对，是、
1: 嗯、
0: 关键出院以后不用拆线，不用换药，不用这个痛苦的过程。
1: 对，以前还有那个线要把它，
0: 对，还要熏啊，还针啊什么的，对，我们都不需要了，
1: 嗯、
0: 最多就是口服点药，然后塞的药塞到肛门里面消肿，消肿就行了。
1: 嗯，
0: 就不牵扯到换药这个过程。换药其实很痛，因为病人好多提出来。对呀、啊，你说的无痛，我打麻药肯定不痛了，我就关键问出院以后疼不疼，这个问题在这个地方。其实我们就是关注的也是麻药过了以后这段时间。
1: 嗯，
0: 这段时间其实我们就刚才讲的原理上面，为什么会有这个手术方式，就是传统手术是静脉曲张，现在这个手术是钢片下移，就是其中脱出原理就钢片下移的、
1: 嗯、
0: 我们现在就把这个钢片提升上去了，产生了这个术式，有这个原理才产生的这个手术方式的，
1: 嗯，
0: 就新的手术方式，
1: 对，所以就把可能脱垂的东西就整体挪上去，
0: 对，
1: 那就不大会再复发。
0: 所以好多病人拍照片给我看，他手术完以后隔了完全恢复了，这个肛门的样子就像小孩生刚新生儿这个光光溜溜啥也没有了，对吧、
1: 嗯、
0: 就感觉很好很舒服了、
1: 嗯、
0: 而且有一句话我跟大家分享，这句话是十几年前我刚做这个手术的时候，我们一个护士的老公，他做完手术以后跟我说了一句话，他重生了、
1: 嗯、
0: 我当时觉得很感慨，就原来给他造成的危害就很难过，就是痛不欲生，然后在做完手术恢复以后他重生了，所以这句话跟听众们分享一下。
1: 嗯，也就是说、嗯、我相信啊，在我们收音机前还是有很多朋友正在受到这一个肛门疾病的这个困扰啊，但是大家总是没有办法下定决心我要去治疗它、
0: 嗯、
1: 有各种各样的传闻或者是邻居告诉我们，哎，这个疾病的治疗过程本身也很痛苦，但现在我们要更新一下观念了啊，就是首先它变得短平快了啊，其次它的理念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那不像我们原来那样子、
0: 嗯、
1: 就是你要经历一个非常痛苦的手术过程和
0: 过程，对对对对，这个理念我们在变化。
1: 嗯，
0: 是
1: 术后要注意哪些方面的问题呢？
0: 术后其实也是刚才提到，就是预防痔疮复发的一个问题，
1: 还是不能久站久坐、
0: 就
1: 是、
0: 也是饮食的。对，其实说到底的话，我们提这么多的建议，包括饮食习惯排便习惯，一方面是防止肛周疾病，其实对我们身体整个机能都是有帮助的，包括心血管疾病，包括其他的疾病都是有预防作用。你说健康饮食，粗粮啊，包括蔬菜水果，对消化道、肠道疾病、肛周疾病是有好处，对其整个心血管方面、其他方面都是有帮助的。
1: 嗯，我们二宝的外婆也在说，她说经常吃一些红薯和木瓜啊，
0: 对
1: 于我们这个肛周的疾病是非常有帮助的。
0: 对，非常好，粗粮嘛，粗纤维食物。
1: 嗯，好，还有一个朋友在问啊，8278，他说，我吃的很少，但是肚子里呢、
0: 嗯、
1: 就总是叽里咕噜的，
0: 嗯，
1: 大便也正常也成型，但是就是排气很多，
0: 嗯，
1: 应该怎么办？
0: 排气很多，大便是正常的，这其实也是一个消化道功能的问题，功能紊乱的问题，就是平时我们注意不要过分的情绪紧张，
1: 嗯，
0: 还有就是饮食结构也是一个问题，最好去做，但是在我们这个注意饮食结构都建立在排除了疾病的情况下，是可以调整肠道功能，如果这种还没有改善的话，就是药物干预一段时间就可以解决问题的。
1: 好，我们浩敏啊，我们阿基米德平台的老听众，他在说，他说每天啊起床空腹吃一杯温水，在腹部顺时针二

0: 摩150下，逆时针按摩150下，对于上大号很有帮助。
1: 对，这个其实也是一个帮助肠道蠕动的问题。
0: 嗯，
1: 其实如果有经常性有习惯性便秘的听众朋友们，或者肠道功能不好，适当的白天的散步，其实人在走，肠子也在走，适当的要散步。
0: 嗯，
1: 久坐不动，一直没有适当的活动的话，对排便习惯、便秘也是影响很大的。
0: 对，那大家要做的事情就是经常要变换一下自己的
1: 姿
0: 势啊。
1: 对
0: 啊，我们医学上叫脾胃，就是你不能老坐着，也不能老站着，要经常坐着站着换一换啊。
1: 是，
0: 比如依宁昨天也是，昨天晚上，我这跟朋友聚会坐了好长时间，后来实在忍受不了，我就一直在站着。大家就问我说：“哎，你干嘛不坐着呀？你要坐着。”我说：“实在是坐不了。”
1: 对。
0: 那我们很多朋友也要注意这个问题啊，
1: 是
0: 就是有的时候一坐坐两三个小时，大家聊天聊得很开心，就忘了时间了。
1: 对。
0: 那我们要自己要么上个闹钟啊，说我这个半个小时我要站起来。
1: 对。
0: 啊、要么就是还有个办法，因为我发现的，狂喝水，喝了水之后你就要上洗手间，
1: 哎、对、
0: 然后上洗手间就被迫站起来。
1: 喝水是一个好方法，为什么？你喝水要去倒水。在嘴里晃一圈，
0: 对，
1: 那喝了以后是上洗手间又起来晃一圈，
0: 嗯，
1: 这很重要的。对，
0: 好，我们还有一个朋友问了一个非常有趣的问题啊，他说，这个肉球能自己把它捏爆吗？
1: 哦，千万不能。
0: 在你的门诊上有人这么做过吗？
1: 这一般人家是不敢的。
0: 如
1: 果真的有胆大的，其实这很危险的。
0: Uh-huh.
1: 一方面，这你自己捏爆需要暴力嘛，暴力其实里面是一包血，你自己都没法处理后面的结果。还有一个就是你捏爆了，你能忍痛捏爆，捏爆以后、很容易发生感染
0: 啊、
1: 感染的话引起其他几个疾病，肛旁脓肿、肛瘘、肛裂，这是一系列。你痔疮是一个大头，后面有几个小其他的疾病也是肛周疾病好发的，它会引起其他的疾病出来的。
0: 对，最简单的就是大家可以想一想啊，就是你这个位置它太容易发生感染了。
1: 啊，这本来就是容易这不清洁的点，如果你再去造成一个破口的话，更加容易其他的病，严重的疾病要出来了。
0: 嗯，
1: 对。
0: 还有朋友在问说，吃点维生素 B 二对于这个周围的组织有没有一些营养性的帮助？
1: 这个没有特别的，可以适当增加一点，没有对肛门疾病特别的有帮助。
0: 嗯，
1: 对。
0: 看来这个就是有没有对于痔疮治疗比较好的食物，就像您说的，只要不是辛辣就可以，对吗？
1: 食物的话，就是刚才也提到了，
0: 嗯，
1: 粗纤维食物肯定是有帮助，粗粮杂粮，这个对整个消化道都是有帮助的。蔬菜水果就粗纤维的，纤维多的食物都是好的。
0: 嗯，
1: 对。
0: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活过一百岁》节目。我们今天的节目啊，正在通过阿基米德平台、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上海新闻广播《活过一百岁》节目、话匣子和上海市健康科普资源库的小程序同步全媒体直播。那也特别感谢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呢，在平台上跟我们进行了很有趣的这个互动啊，也谢谢我们几位听众朋友给大家提了一些建议，比如说我们要多吃粗粮啊，比如说哎，我们可以空腹吃一杯温水，同时做一些按摩，对自己的身体也是很有帮助的。那我们今天来到节目当中的是华东医院普外科的副主任医师刘军教授。刘教授告诉我们说，现在的这个痔疮的治疗啊，手术治疗已经全部更新了，不像我们十几年前认为的那么的痛苦难过，恢复期很长了。那现在我们包括手术的方式理念都做了一些改变，那大家呢如果正在为这件事情困扰和痛苦，并且影响了您的工作和生活，那建议大家可以在周一的下午到华东医院找到我们普外科的副主任医师刘军教授，那跟刘军教授请教一下啊，我现在这个疾病有没有到必须要手术的这个程度。还有呢，就是刘教授也告诉我们更好的方法，就是如果你能够提前来医院的话，就没有到不得不动手术这个程度就来医院的话，还有很多别的
1: 方
0: 法，方
1: 法可以控制。
0: 对
1: 对，
0: 比如说我们今天谈到的这个套扎啊，这个就能够帮忙。好，还有呢，我们在阿基米德平台上有一个听众朋友啊，就在问了这么一个深奥的问题。他说，我就在想了，为什么这个胃肠道没有影响，反而会影响到下面的这个肛门的部位？是不是因为肛门部位的皮肤黏膜特别薄、特别脆呢？黏膜血管丰富，所以才会出现这个痔疮的情况呢？
1: 这倒也不是，这倒没有是特别薄、特别脆，因为肛门这个，它特殊的结构嘛，它是出口的地方， 就是

0: 有一个问题肯定是他刚大便比较细菌容易感染的部位，所以引起其实痔疮呢，一方面是下坠，一方面是感染也会引起痔疮的。
1: 嗯，
0: 所以这个地方清洁肯定是比较容易造成感染，就特殊的出口，
1: 嗯、
0: 所以引起容易引起感染。整个消化道里面其实也会刺激消化道的增生，这就另外一个概念，它会刺激消化道黏膜的增生，引起息肉、腺瘤、肿瘤，这是一个肿瘤方面。在肛门周围就是引起炎症比较多一点。
1: 是，所以呢我们有一位听众朋友啊、刚刚就在阿基米德平台上留言了，他说哎，其实可以在家里装智能马桶或者装一个增压泵，自己来进行这个
0: 冲
1: 洗，保持这个肛门周围部位的一个干净啊。还有朋友说，他说我一般不用手指来擦，我都是用这个毛巾，小的毛巾来擦。
0: 对，
1: 那这样比较容易保持干燥，也是对于我们这个肛门这个部位啊，保持它的健康很
0: 有好处。有好处，对，智能马桶这个冲洗，温水冲洗是有好处，改善循环也是刚才讲的都。
1: 好的，那我们今天啊，非常感谢来自于华东医院普外科的副主任医师刘军教授走进我们的节目当中。刘教授的门诊时间是周一的下午，所以朋友们呢，如果有跟痔疮有关的相关的问题，也都可以在周一的下午找到我们刘主任，向他当面问诊。再一次感谢刘军教授的到来，
0: 谢谢主持人，谢谢大家。

0: 下面为您插播一条小资讯。现在是不是有考生听众在收听呢？迎接高考，努力复习的同时，也不要忘记轻松一下。天气还是蛮热的，正是适合吃点小冰激凌的时候。今年的元祖上新了从来没吃过的冰激凌粽子，而且就是解暑神器，肉馅都是冰冰凉凉的果味冰激凌，搭配上浓郁的果粒酱和椰果，吃一颗非常清爽。冰激凌内还添加了鲜牛奶，口味种类也非常丰富。当然，好吃的同时也注意不要贪多。现在上元祖线上门店小程序就能下单。
1: 闵行离世界最近，距未来不远。上海市新庄工业区愿与所有在重大装备、机械及汽车零部件、电子信息、生物医药等产业领域拥有制造情怀的企业携手共建高端制造朋友圈。新庄工业区打造高端制造强磁场，赋能制造新未来。
2: 易开德净水器618家电节活动补贴，每年更换滤芯只要99，天猫京东及线下专卖店同步进行中。易开德净水器一年超100万中国家庭选用，易开德只做净水器。
3: 这里是对外开放链接全球的前沿阵地，这里不断释放创新动能，引领新质生产力发展。西虹桥商务区产业新高地崛起，高质量发展提速。企业上云选哪个？当然移动云。中国移动央企保障，技术自主研发更安全，算网一体更快捷，现场属地化服务更贴心。移动云赋能千行百业数字升级，用云就选移动云。移动云，云情未来，智信天下。详询10086，中国移动上海公司。
4: 方美股，奉贤新城，独立无边界，遇见未见。东方美股，奉贤新城，独立无边界，遇见未见。
5: 五月初五过端午，有节有礼有元祖，端午送礼送元祖，元祖隆重急速冷冻，雪冰雪龙冰淇淋粽，六大名菜人见人爱，端午送元祖。
3: 开放北虹桥创新领航地，
6: 聚力打造创新经济集聚区、中央商务配套区、高品质国际化社区，
3: 全面助力2024上海汽车文化节，
6: 活力嘉定，精彩北虹，我们一起加速。
3: 电波旋风爆棚魔都，惊喜欢乐纷至沓来。潜心钻研实验台生产17年的爱迪生，和您共同见证向心而生，因为爱。2024上海广播开放日精彩瞬间。爱迪生不只是产品，更是态度。上海农商银行新安利安享低波系列理财产品，多期限、低风险，提升产品业绩稳定性。详询各网点理财经理。理财非存款，产品有风险，投资需谨慎。绿色、智慧、融合、共享，青浦工业园区着力打造产业先进、资源高效、产城一体、生态文明的现代化产业社区。上海碳中和博览会特设低碳智慧出行展，6月5日至8日亮相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超40家汽车品牌云集，新能源车双年售，现场观展好礼送不停。
2: 易开德净水器618家电节活动补贴，每年更换滤芯只要99，天猫京东及线下专卖店同步进行中。易开德净水器一年超100万中国家庭选用，易开德只做净水器。
1: 离世界最近，距未来不远。闵行坚持南北联动，双向发力，聚焦生物医药等4个特色产业，深耕商业航天等5个细分赛道，大力推进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以新质生产力推动闵行高质量发展。
7: 欢迎收听《上海市民运动健康知识手册》第6章《中医导引有奇效》，第4集《老年养心健脑益寿》。人进入老年后，身体各项功能开始衰退，在人体这台机器中，心脏就像发动机，最重要也最容易老化。中医认为，心的2个主要生理功能为主血脉、主神志。 人如果心气不足，血液亏虚，血脉不畅，就会出现脸色苍白，四肢冰凉，胸闷心慌，精神萎顿等症状。常练元气可以改善心悸、失眠、多梦、盗汗、肢冷等症状，控制高血压。元气动作幅度较大，能刺激血液运行，促进脑部血液循环，有清醒大脑、增强记忆力等功效。手臂加于胸前收腋，可对胸廓进行挤压按摩，有助于心经血脉通畅，提高心脏泵血功能。练习时可用心体会猿猴采摘蜜桃时的愉悦心情，有助于缓解紧张情绪。元气动作说明右势与左势相同，方向相反。一、左脚向左后方退步，脚尖点地，右腿屈膝，重心落于右腿，左臂屈肘，左掌呈圆勾收至左腰侧，右掌向右前方自然摆起，掌心向下。二、身体重心后移，左脚踏实，屈膝下蹲，右脚收至左脚内侧，脚尖点地，呈右丁步，右掌向下经腹前向左上方划弧至头左侧，掌心对太阳穴，目先随右掌动，再转头注视右前上方。三、右脚上部，左脚并部，两掌在体前，手指伸直分开，再屈腕搓拢捏紧成圆勾，两掌上提至胸，两肩上耸收腹提肛，同时脚跟提起，随后还原成立正姿势。特别提醒，可先单独练习元气动作两至三遍，然后练习整套五禽戏动作一至两遍，加上热身和整理运动，时间在30至40分钟，每天锻炼一至两次，效果更佳。延伸阅读养生穴位膻中穴，膻中穴位于两乳连线的中点，可治咳嗽、气喘、气短、心胸痛、心悸、心烦等。胸闷、心烦时，可将手指按在膻中穴上，用指腹缓缓地按下，持续3秒，力度慢慢由重变轻，一次按压5下，一天按10次左右，可宽胸理气，宁静心神。以上你听到的是《上海市民运动健康知识手册》，更多内容敬请关注上海市健康科普资源库微信小程序或阿基米德 APP 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感谢收听。欢迎收听《上海市民运动健康知识手册》第六章《中医导引有奇效》第三集《中年养肺焕发活力》。年过40，肺气渐虚，全身受累，很多人稍一劳累就会感觉气短乏力，懒言少语，还有的人会出现一咳嗽，面色发白，出虚汗，反复感冒等现象。中医认为肺为焦脏，最易受伤，纠正肺气虚的状况可以预防呼吸道感染。根据动作特点及功效，五禽戏锻炼的重点部位与五脏有一定对应关系，如元气练心、熊气练脾、鸟气练肺等。人体是一个有机整体，五脏相辅相成，所以五禽戏中任何一系的演练即主治一

借一首拉丁老歌里的唱词来形容一下你我和音乐相约那如此奇妙互动浪漫美好的心情吧。他说，和你一起起舞翩翩，就像慵懒的大海拥抱海岸，就像一朵鲜花随风摇曳，那是为爱摇摆的感觉。一起来听曼特凡尼乐团演奏的晚安甜心，巴尔莫利亚乐团演奏的玫瑰人生。

我不知道该怎么歌，愿您也能喜欢。听完接下来这段轻音乐《绿袖子幻想曲》，我们休息一下，稍后继续分享音乐下午茶，一会儿见。

和您分享的这段轻音乐的爱的颂歌。在里面，皮亚夫曾填上了这样一段令人震撼的心情，他说，哪怕天塌地陷，只要你爱我，这些又算得了什么？你让我做什么我都心甘情愿，哪怕把头发染成金色，为你去盗月摘星，为你赴汤蹈火，只要你爱我，这些都不算什么。

和您分享了一首巴尔莫利亚乐团的经典代表作，名字叫《蓝色的爱情》。而这旋律最早呢，源自他们家乡法国的一首乡颂。说是那一年，有几个怀揣梦想的法国青年去参加巴黎的一个歌唱比赛，他们唱了一首原创的歌，可惜却连个名次都没有拿到。几年后的某一天，巴尔莫利亚无意间听到了这首歌，他心里想，这旋律很不错，我干嘛不把它改编成一段轻音乐呢？于是就有了他们这支广为传颂的名曲《蓝色的爱情》。那说到蓝色，说到法国，这可能是我听到的最蔚蓝的一首乡颂，乡颂名曲《大海》。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这两天的唱歌主角塞尔维亚·班纳太动人的演唱。

蔚蓝的大海，我看见它翩翩起舞，沿着那明亮的海湾波光粼粼。蔚蓝的大海，迎着夏日的天空，那白色的羊群像天使般纯洁。刚听到的法国香颂《大海》创作于1945年，据说当时那个法国人写这首歌的时候只用了20分钟的时间。那是一个暖洋洋的夏日午后，他在蓝色海岸边的一个小酒馆里一番痛饮之后一挥而就，一首名曲的诞生有时候就是这么的简单。

刚才您听到的是带给我灵感的美国女歌手塞尔维亚·班纳特演唱的法国香颂《玫瑰人生》。这位女歌手她出道很早，十几岁的时候就在纽约的酒吧餐馆驻唱。是金子嘛，总会发光。她那风情。

百变的歌声先是被电台听见，然后又被唱片公司看中，就这样一路走来。虽然感觉还是默默无名，可每个听见了他的人大概都会联想到我这两天的形容，那就是风情万种。风情万种可以形容女人，也可以形容音乐，尤其是法国音乐。这是法国保尔莫利亚乐团演绎的吉他名曲《爱的罗曼斯》。这是个闻名世界的情调乐队，所以在这支感动世界的吉他小曲前面也加入了他们自己一抹很特别的心思。

但一段西方的音乐也能那么深深地打动东方人的心，就像那首《爱的罗曼斯》。我猜呢，可能是因为从那份异国的情思里也照进了东方人的心思，就像那首《爱的》。

0: 欢迎收听今天的长三角公共卫生播报。把苔藓当捉宠安全吗？杭州卫健委介绍，苔藓属于小型非维管植物，依靠叶片直接吸水呼吸，需要长期高湿环境。高湿易使专体滋生霉菌，苔藓成熟后会释放大量孢子，两者悬浮于空气中，吸入后可刺激呼吸道，诱发咳嗽、胸闷或气道过敏。应把苔藓放在阳台等通风处，别放卧室和办公桌，确保和人体保持一定距离。已有哮喘或慢阻肺等气道疾病者、免疫功能偏低者以及对霉菌花粉过敏者均不建议养苔藓。
1: 为什么一坐车就头晕恶心？江苏疾控介绍，晕车根源在于耳内前庭平衡系统。乘车时，前庭感知到车辆晃动，眼睛看着车内静止物或手机，大脑收到矛盾信息，触发恶心、呕吐、出冷汗等反应。前庭敏感人群更易感知细微颠簸，出现感官冲突，晕车概率更高。预防晕车，要让视觉与前庭输入尽量一致，坐车时避免长时间低头看手机，减少头部晃动，保持通风和视线朝前，必要时使用正规防晕药物或贴剂。
0: 产后使用绑腹带能瘦肚子吗？杨浦卫健委介绍，使用绑腹带的瘦是视觉假象，靠弹性压力把脂肪、肌肉和内脏向中间挤压，但脂肪没少，腹直肌分离也没恢复，取下后肚子就会弹回原样。若绑得过紧，还可能加重漏尿和器官脱垂，影响血液循环，减慢肠蠕动，增加血栓和便秘风险。产后肚子松垮多是腹直肌和筋膜兜不住内脏，应先做腹式呼吸、核心激活和盆底康复，核心稳了再塑形，科学评估和循序渐进训练才是正解。
1: 人醒着也会磨牙吗？阜阳卫健委介绍，这是清醒期磨牙症，也是压力相关的躯体化表现，指人在清醒时反复无意识将上下牙紧紧咬紧或摩擦，长期如此，咬肌会逐渐增厚，脸型显得偏宽，同时牙釉质被磨损。反复紧咬往往提示日常紧张与焦虑水平偏高，而持续高压会让身体处于长期负荷中，影响睡眠、情绪及整体状态。若发现自己经常无意识咬牙，应及时减少长时间用脑与熬夜，放松颌面肌肉，必要时到心理相关门诊评估。
0: 以上就是今天的长三角公共卫生播报的全部内容。长三角公共卫生播报由沪苏浙皖三省一市卫生健康委支持，阿基米德传媒与相关健康促进、疾病预防部门、医疗机构以及长三角之声广播频率共同打造，力求为长三角乃至全国人民带来权威、及时、有用的健康资讯与科普知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相关信息敬请关注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收听收看。
2: 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一分钟健康提示。
3: 夏季到底适合吃冷的还是吃热的，这是困扰大家的问题。那么今天朱医生告诉大家，冷热综合起来叫什么？我们叫温。其实夏季喝温的就行了，尤其按照这个水而言，我们是这么区分的哦，35到37我们叫温凉，37到39度我们叫微温，到42度叫温热，44度以上叫烫。其实最适合我们夏季的温度在35到42之间，这样冷热

0: 乐皆宜，您说是不是？
1: 一分钟健康提示，上海市健康促进中心、阿基米德传媒共同出品。驾乘健康，安全出行。选车用车篇：车内睡觉，当心一氧化碳中毒。随着汽车使用频率的上升，人们在车内休息的情况变得越来越常见。尽管在车内短暂休息看似方便，但潜在的安全风险同样不容小觑，其中一氧化碳中毒就是不容忽视的问题之一。一氧化碳是一种无色、无味、无刺激性的气体，其毒性极强。当人体吸入一氧化碳后，会与血红蛋白结合形成碳氧血红蛋白，阻碍血红蛋白与氧气结合，导致组织缺氧，严重时甚至会危及生命。一氧化碳中毒的症状根据中毒程度的不同而有所差异。轻度中毒时，患者可能会出现头痛、头晕、恶心、乏力等症状；中度中毒时，症状会加重，出现意识模糊、呼吸困难、心率加快等；重度中毒则会导致昏迷、抽搐、心搏骤停，甚至死亡。车内一氧化碳中毒的原因。在封闭的车内环境中，如果发动机处于运转状态，尾气中的一氧化碳可能会通过排气系统进入车内，特别是在以下几种情况下，车内一氧化碳浓度容易迅速上升。一、车辆停在密闭或半密闭空间中，如车库、地下停车场等，这些场所通风不良，容易导致尾气中的一氧化碳积聚。二、长时间怠速运转，发动机在怠速运转时燃烧效率较低，尾气中的一氧化碳含量较高。若通风不良或车内空调处于内循环模式，容易导致一氧化碳在车内积聚。三、排气系统故障，如排气管破损、密封不良等，会导致尾气中的一氧化碳直接泄漏进入车内。预防车内一氧化碳中毒的措施。为避免车内一氧化碳中毒，采取有效的预防措施至关重要。以下是一些具体建议。一、避免在密闭空间内长时间停车怠速，停车时尽量选择空旷、通风良好的地方，避免在车库、地下停车场等密闭空间内长时间停车怠速。二、定期检查排气系统，确保排气管、消音器等排气系统部件无破损、无泄漏，保持其正常工作状态。三、保持车内通风，在车内睡觉或长时间停留时，尽量打开车窗，确保车内外空气流通。使用空调时，建议使用外循环模式，避免内循环模式下尾气中的一氧化碳积聚在车内。四、安装一氧化碳检测仪，在车内安装便携式一氧化碳检测仪，可以实时监测车内一氧化碳浓度，当浓度超标时及时发出警报。五、定期维护车辆，确保发动机、排气系统等关键部件处于良好状态，减少尾气中一氧化碳的排放。如何紧急处理车内一氧化碳中毒？大家有必要了解一氧化碳中毒的症状和急救措施。一氧化碳中毒的早期症状通常是头晕、头痛、恶心等不适，此时应立即停车并打开车窗，尽快离开车辆到空气流通的地方。如有人出现严重中毒症状，应立即拨打急救电话，并在专业人员到来前采取必要的急救措施。一、迅速移离中毒环境，立即将患者移到空气流通的地方，保持呼吸道通畅。二、保持安静，避免患者活动过多，以减少氧气消耗。三、心肺复苏，如果患者呼吸困难或停止呼吸，立即进行心肺复苏，同时尽快拨打急救电话求助。四、吸氧，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尽快给患者吸氧，以增加血液中的氧含量。以上您听到的是《车享生活·驾乘健康与安全出行》有声版，更多健康科普知识，欢迎关注阿基米德 APP、 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或上海健康科普资源库微信小程序。感谢收听。驾乘健康，安全出行。选车用车篇：开车穿的鞋要兼顾安全和舒适。在驾驶的征途中，每一次踩下油门或刹车的瞬间，都是对安全与舒适的微妙平衡。但我们谈论安全驾驶时，很多人会立刻想到遵守交通规则、保持车距、注意路况等，往往遗忘了脚下那双不起眼却至关重要的鞋子。 一双精心挑选的鞋子不仅是舒适旅程的必备品，更是行车安全的隐形守护者。为何选鞋如此重要？驾驶时，我们的双脚需要频繁地换踩刹车、油门和离合器、手动挡车有、自动挡车无的踏板。如果鞋子选择不当，可能会导致操作失误、反应迟缓，甚至引发交通事故。例如，高跟鞋可能让脚步在踩踏板时无法准确施力，拖鞋则容易滑落导致踩错踏板，而厚重的鞋子则可能影响脚步的灵活性和对踏板的感知。适合开车的鞋。一、平底设计，平底鞋是驾驶时的最佳选择，它们能够确保脚步与踏板之间的充分接触，提供良好的感知和反应。无论是运动鞋还是厚度适中的布鞋，只要是平底设计，都能满足驾驶需求。二、合适尺码，无论选择什么类型的鞋子，合适的尺码是关键。鞋子应该贴合脚步，以确保在踩踏板时能够准确感知力度和位置。过紧或过松的鞋子都可能影响驾驶的舒适度和安全性。三、防滑和稳定，鞋子应该具有良好的防滑性能，以确保在踩踏板时不易滑动或脱落。此外，鞋子的稳定性也很重要，以避免在紧急情况下因鞋子不稳而导致操作失误。四、轻便灵活，轻便的鞋子能使脚步更灵活地踩踏板，提高驾驶的准确性和反应速度，避免选择过重或笨重的鞋子，以免影响驾驶的灵活性。五、材质和软硬度，软底鞋对离合、刹车、油门的感知更好，力度准确。同时，鞋子的材质应该舒适透气，避免长时间驾驶时脚部出汗或不适。不适合开车的鞋。一、高跟鞋，高跟鞋会使脚步在踩踏板时无法准确施力，且容易卡住踏板或导致踩空。二、拖鞋，拖鞋与脚部固定不牢，容易滑落导致踩错踏板。三、松高鞋和厚底鞋，这类鞋子鞋底过厚，会影响对刹车和油门的控制准确性。四、尖头皮鞋，由于脚趾部分较小，与踏板接触面积有限，会影响对油门和刹车的控制。五、高筒靴和雪地靴，这类鞋子过于厚重，且可能影响脚步的灵活性。选择合适的鞋子对于确保驾驶安全至关重要。我们应该在开车前仔细检查自己的鞋子是否符合安全驾驶的要求。如果平时习惯穿高跟鞋或其他不适合开车的鞋子，建议在车内备一双平底鞋，以便在驾驶时更换。驾驶之路，安全为先。一双合适的鞋子虽不起眼，却能在关键时刻成为守护你与家人的坚固盾牌。小贴士，我们应该将目光投向那些平底、轻便且防滑的鞋子。当然，除了安全性之外，舒适性也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想象一下，在漫长的旅途中，如果你的双脚被束缚在紧绷或磨脚的鞋子中，那该是多么煎熬的体验啊！因此，我们还要注重鞋子的材质与透气性，选择那些柔软、舒适、透气、排汗的鞋面材料，让你的双脚在驾驶过程中也能享受到自由与放松。以上您听到的是《车享生活·驾乘健康与安全出行》有声版，更多健康科普知识，欢迎关注阿基米德 APP 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或上海健康科普资源库微信小程序。感谢收听。驾乘健康，安全出行。应急救护篇：正确使用车辆紧急逃生装置。江苏某地，一辆轿车因驾驶员操作不当而失控坠入水中，车内的乘客没有掌握正确的逃生技巧，无法迅速逃脱，最终造成悲剧。正确使用车辆紧急逃生装置，直接关系到乘客和驾驶员在紧急情况下的生命安全，是每个人在乘坐或驾驶车辆时都应该具备的基本技能之一。首先，了解车辆上紧急逃生装置的位置和类型非常重要。常见的车辆紧急逃生装置包括车门应急阀、车窗破窗器，如安全锤、车顶逃生出口以及后备箱逃生装置等。这些装置的位置和类型可能因车型而异，因此建议您在日常使用中熟悉自己车辆的相关设备。在紧急情况下，如果车门无法正常打开，可以尝试使用车门应急阀。车门应急阀通常位于前后车门的上方或驾驶室仪表盘附近。根据车型的不同，可能需要旋转应急阀的旋钮或使用其他方式将其打开。 如果车窗是封闭式的且无法直接打开，可以使用车窗破窗器来打破玻璃逃生。安全锤是常见的车窗破窗器之一，通常放置在应急窗口上方或易于取用的位置。使用时应紧握安全锤的末端，用力敲击车窗的四个角，直到玻璃出现裂纹并脱落。请注意，敲击时要用力均匀且对准一个点，避免使用蛮力或敲击车窗的中间部分。车顶逃生出口是另一种紧急逃生方式，尤其适用于车辆侧翻或沉入水中的情况。在车顶逃生出口通常有一个红色按钮或拉环，乘客在旋转按钮或拉动拉环后，将整个天窗向外推便可逃生。请注意，在逃生过程中要保持身体平衡，避免受伤。此外，后备箱逃生装置也是一种重要的紧急逃生方式。对于配备后备箱逃生装置的车辆，乘客可以通过进入后排座位、折叠后排座椅并找到后备箱逃生装置来打开后备箱逃生。不同类型的后备箱逃生装置操作方式可能不同，有的需要旋转按钮，有的需要拉动拉绳或拉环等。在操作过程中，请按照车辆使用手册中的指示进行操作，并保持冷静和耐心。小贴士：一，在面临汽车坠河的紧急情况时，如果车辆尚未完全沉入水中，后排座位可能是最快捷有效的逃生路径。解开安全带并快速打开车门，跳离后座，尽量保持头部在水面上方，并迅速游向岸边。二，如果车门无法打开或者车辆已经完全沉入水中，后备箱可能成为最后的逃生出口。找到后备箱开关并打开，然后从后备箱中游出，同样要保持头部在水面上方，并迅速游向岸边。以上您听到的是《车享生活·驾乘健康与安全出行》有声版，更多健康科普知识，欢迎关注阿基米德 APP、 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或上海健康科普资源库微信小程序。感谢收听。
2: 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一分钟健康提示。
3: 女孩子的青春期呢，一般是从10岁到19岁，我们叫青春期。那么首先出现的是一些身体的变化，我们叫第二性征开始出现。那么往往会出现，小姑娘会出现乳房的胀痛、发育。那么另外呢，像她的一个脂肪在臀部还有我们这个乳房周围开始分布，还有一些呢，我们说她的身高会有一个比较快速的增长，腋毛呀、阴毛呀也开始生长。那么另外呢，在生理方面啊，经过这2到3年，我们说在第二性征的发育以后，会出现了我们的月经的这个来潮，就是要月经来了。那么这个标志着我们一个女孩子建立了一个初步的一个我们的生殖的一个能力。那么在这个期间呢，因为青春期啊特别早期，孩子他的这个身体的外观发生了一个很大的变化，然后体内的激素也有产生了一个很大的一个变化，他往往会关注自己的外貌，这个性格方面发生了一些变化。在这个特殊的时期，我们的孩子的父母要给他更多的关心关爱，特别是女孩子的生殖健康方面，我们要尤为关注。
2: 一分钟健康提示，上海市健康促进中心、阿基米德传媒共同出品。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一分钟健康提示。
4: 眼睛是心灵的窗户，人接受外界信息80%靠眼睛，因此失明是仅次于死亡的最大恐惧。而当人进入老龄化社会，不可避免地出现各种各样的年龄相关性眼病，例如黄斑变性。人的视网膜正当中最重要的一块就是黄斑，黄斑一旦出血水肿，会导致视力严重丧失，而目前眼睛内打针是最主要的治疗方式，效果非常好，但是要需要及早就诊。很多患者因为恐惧打针，导致到医院就诊时错过了最佳治疗时机，留下终身的遗憾。所以说，我们希望广大的患者要关注眼健康，及时到眼科就诊，及早处理，就可以避免这种可怕的致盲眼病。
2: 一分钟健康提示，上海市健康促进中心、阿基米德传媒共同出品。
1: 驾乘健康安全出行。

特殊人群驾乘篇缓解儿童晕车的特效学。如今私家车越来越多了，我们也经常会在节假日带上孩子去郊游，但一些小朋友可能会出现晕车的情况，那怎么缓解晕车呢？中医的穴位按压可一定程度上缓解晕车症状，下面就为大家介绍几个特效穴。注意按压穴位时要剪平指甲，以免损伤被压穴位的皮肤。太阳穴，定位位于颞部眉梢与目外眦之间向后约一横指的凹陷处，主治缓解头痛、偏头痛、眼睛疲劳。操作晕车时可以采用坐姿，做好后将手掌搓热贴于太阳穴，稍稍用力，顺时针转揉10至20次，逆时针再转相同的次数。天窗穴，定位位于人体的颈外侧部胸锁乳突肌的后缘与喉结相平，功效疏散内热。操作双手拇指交替轻轻按揉同侧天窗穴，注意力度不能过重，一般不建议两侧同时按揉，1至3分钟局部酸胀为度。合谷穴，定位在手背第一二掌骨间第二掌骨桡侧的中点处，也就是常说的虎口处。功效可缓解头痛、眼睛疲劳以及紧张、急躁、焦虑情绪。操作左右手拇指交替掐按对侧合谷穴，可用食指的指尖固定于该穴位上，用画圆圈的方式以不感到疼痛的力度稍用力按压，连续按压10秒后再放松10秒，重复该动作3次，局部酸胀为度，但体质较差的人不可做强刺激。二关穴，定位即内关外关穴，内关穴位于手腕掌侧横纹上2寸，1寸为3.33厘米，在两条筋掌长肌腱与桡侧腕屈肌腱之间。外关穴位于手腕背侧横纹上2寸，尺骨与桡骨之间，与内关穴相对。功效缓解晕车导致的恶心呕吐。按摩方法，把拇指立起来放到外关穴上，食指和中指并到一起放在内关穴上，进行上下相应的用力按压，每次3分钟，两手交替按压，局部酸胀为度。鸠尾穴，定位位于脐上7寸，剑突下半寸。功效消除疲劳、治疗晕车、缓解焦躁等。操作左右手拇指擦鸠尾穴，由上往下，可以从鸠尾穴擦至神阙穴、肚脐，可以在乘车半小时前后开始按擦。足三里穴，定位在小腿外膝眼下3寸，胫骨外侧。功效燥化脾湿，生发胃气。操作双手大拇指按揉足三里穴，每次3至5分钟，局部酸胀为度，体质差或者容易晕车者平素可以多按揉。小贴士一，按试指用手指或手掌或肘尖着力在体表一定穴位或部位上逐渐用力按压，因此又可分为指按、掌按、肘按。使用按法时，用力方向要与体表垂直，力度由轻渐重，稳而持续。二，摩是用手掌面或手指面在体表一定部位做环形而有节奏的抚摩动作，不带动皮下组织，是推拿手法中最轻柔的一种。操作时要求用力均匀、轻缓，常用于治疗开始和治疗将要结束的时候。三，揉是指用手掌的大鱼际、掌根部分或手指螺纹面着力，腕关节放松，做轻柔缓和的环旋运动，同时带动该处皮下组织共同运动的一种方法。操作时要吸定着力部位，不能在体表摩擦。以上您听到的是车享生活驾乘健康与安全出行有声版，更多健康科普知识欢迎关注阿基米德 APP、 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或上海健康科普资源库微信小程序。感谢收听。驾乘健康安全出行，职业驾车篇，职业驾驶员预防肛周疾病有妙招。开出租车的小李近期一直感到肛门周围瘙痒不适，一次驾车时突感肛门剧痛，下意识用力踩了一下油门，差点追尾前车，酿成一起交通事故。后来去医院检查，发现是突发的血栓性外痔，经对症治疗后痊愈。职业驾驶员工作时需要长时间的坐姿，这对于肛门很不友好，如果不有意识按时起身活动，不注意饮食结构，肛周疾病早晚会找上门来，影响工作及生活质量。人类进化为直立行走后，肛门承受了身体压力，尤其是在肛管后正中线位置，而当今饮食文化中的无辣不欢造成了肛门部位静脉充盈、曲张，
如果排便习惯不好，如便秘，造成肛管压力持续升高，就很容易造成肛周疾病。痔疮长期慢性出血会造成贫血，而慢性肛裂会造成肛门排便时剧烈疼痛，以致恐惧排便。突发血栓性外痔可以造成肛门剧烈疼痛，难以坐下。而得了肛周脓肿后，绝大多数患者需要截诊手术，一般术后2至4周才能坐得下。当我们了解了这些诱发肛周疾病的因素后，建议采用以下主动对应的措施，可降低肛周疾病发病率。一、养成良好的排便习惯。好的排便是粪便不硬不稀，每日排便1至3次或1至2日排便一次，排便不痛苦，时间一般在5分钟内。建议把每天的排便时间放在早晨醒来后。职业驾驶员因工作关系，上班时候很少喝水，下班后不要忘记补水，总量为每日2000至2500毫升。因为坐姿时间较长，更容易造成便秘，故饮食中要适当增加膳食纤维，如玉米、番薯等粗粮和水果等。二、管住嘴，避免久坐、久站，也就是说要控制饮食，避免长时间的静坐或站立。在日常饮食中，尽量选择清淡的食物，保持三餐定时定量，这样有助于维持身体的健康状态。连续开车超过2小时，应该停车休息，下车活动一下身体，哪怕只是简单的走动几分钟，也能有效缓解久坐带来的不适。对于经常需要驾车的朋友，建议穿着宽松舒适的衣物，这样可以减少肛门部位的摩擦，降低患上痔疮的风险。此外，可以在驾驶座上放置专门设计的防痔疮坐垫，这种坐垫通常具有良好的透气性和支撑性，能够减轻臀部压力，进一步预防痔疮的发生。三、及时就医，规范用药。若感到肛门瘙痒疼痛、排便出血、肛门口有包块、排便不规律、粪便性状改变，应及时到正规医疗机构就医，完成直肠直检及肛门镜检查，必要时还需要进一步查胃镜及肠镜。大部分早期的痔疮、肛裂通过改变生活习惯、养成良好排便习惯、合理用药可以得到缓解甚至逆转。而如果痔疮、肛裂规范用药后效果不佳，患肛瘘、肛周脓肿的朋友还是需要手术的。小贴士：肛指检查通常是指肛门指诊，主要是通过触诊的方式来检查肛管内以及直肠下端的病变，从而能够在早期发现内痔、外痔、直肠炎、直肠癌等疾病。肛指检查属于一种最直观、最实用的检查方法，具有较强的可靠性，所以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以上您听到的是《车享生活·驾乘健康与安全出行》有声版，更多健康科普知识，欢迎关注阿基米德 APP、 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或上海健康科普资源库微信小程序。感谢收听。驾乘健康，安全出行。选车用车篇：墨镜怎么戴，开车才安全。在当今的驾车必备品中，墨镜已逐渐晋升为驾驶员不可或缺的装备之一。特别是在烈日炎炎的夏日，墨镜不仅可以作为抵御强烈阳光的盾牌，有效减轻紫外线对眼睛的潜在伤害，还悄然提升为驾驶者的时尚配饰。然而，墨镜的佩戴亦需讲究科学与适度，不当的使用方式可能潜藏安全隐患，威胁驾驶安全。墨镜佩戴时机：一、直面阳光驾驶时，墨镜以其卓越的滤光性能，显著降低光线刺激，保护双眼免受强光侵扰，从而确保驾驶者能够清晰、准确地判断路况，维护行车安全。特别提醒，在进入隧道等光线骤变的区域前，务必预先摘除墨镜，以避免因光线适应延迟而引发的意外。二、雨天驾驶，暴雨天气下，视线受阻成为驾驶难题。此时，墨镜凭借其独特的滤光效果，能够有效削弱雨滴造成的散射光线与地面积水反光，显著提升视野清晰度，使前方车辆与交通标志更加鲜明可辨，助力驾驶者安全穿越雨幕。三、雪域行车防护，雪地反射的强烈紫外线可能导致一过性的角膜、结膜损伤，严重时会出现眼睛疼、畏光流泪、异物感，甚至视力下降等症状。墨镜在此刻化身为眼睛卫士，有效阻挡紫外线入侵，保护角膜与结膜免受伤害，确保驾驶者在银装素裹的世界里也能安心驰骋。墨镜挑选指南：
一、轻量设计，舒适为先，选择镜框轻便，佩戴舒适的墨镜，可避免长时间驾驶。

0: 来的面部压迫感与眼部疲劳，确保驾驶过程的安全与愉悦。二、色彩适中，平衡视野，墨镜镜片颜色的深浅直接关乎视觉体验与行车安全。眼睛接受光线后需要传输给大脑，才能投射到视网膜上，形成我们看到的物像。镜片颜色过深会延迟这个过程，深黑色镜片还会使驾驶员对红黄颜色难以分辨，而过浅的镜片不利于光线的滤过，达不到理想的防护效果。灰色镜片以其均衡的可见光谱吸收能力，确保色彩还原真实。茶色镜片则擅长阻隔紫外线，尤其适合雾霾天气。因此，灰色与茶色镜片是驾驶员挑选墨镜的优选色彩。安全驾驶始于细节，一副合适的墨镜无疑是驾驶者不可或缺的装备。让我们从选择一副适合自己的墨镜开始，为每一次出行保驾护航。以上您听到的是车享生活驾乘健康与安全出行有声版，更多健康科普知识欢迎关注阿基米德 APP、 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或上海健康科普资源库微信小程序。感谢收听。
1: 当我刚刚开始做医生的时候，我相信的一句养生箴言是牛奶对胃肠好，然而随着我年龄的增长，医学知识的积累，我发现事实并非如此。原来啊，牛奶里面有两个成分，分别对我们的胃和肠有影响。牛奶里面的酪蛋白，它会对我们的胃产生胃酸，而我们知道需要养胃的人往往他有胃炎、消化性溃疡或者说是胃食管反流病，他们从某种程度讲刚好是胃酸偏多的一种情况。第二个，牛奶里面含有的是乳糖，咱们国人90%以上对乳糖是不耐受的，也就是说我们小时候吃妈妈的吃牛奶是没有问题，但是我们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发现牛奶喝下去会腹胀腹泻，因此我们对于 IBS 肠易激综合征肠炎慢性腹泻的患者也是不推荐牛奶的。当我提到这些意见的时候呢，很多患者就是他的天都要垮塌，朱医生，我不喝牛奶怎么办，我没有营养了。这个时候我就会跟他开个玩笑，武松好像没有喝牛奶，他也过了景阳冈打了老虎，鲁智深好像也没有喝牛奶，他拔了垂杨柳还打了镇关西，咱们关云长过五关斩六将，他喝牛奶了吗？最有意思的是关云长温酒斩的华雄，可不是温的牛奶斩的华雄哦。那么我这里想提的是，牛奶固然它的营养很多，但是如果它离开它所留下的空缺，我们可以用别的蛋白质和钙来补充。比如说蛋白质咱们可以用鸡鸭鱼肉啊，钙的话我们可以用芝麻，还有海带啊，还有核桃啊，这些东西来补充，所以呢它是有替代者的。因此呢，我想表达的是牛奶非常好，但是我们不能因为它的优点而忽略了它的全貌。就好比我们经常讲的那一句话，我们不能因为月亮而失去群星，我们也不能因为牛奶而忽略了饮食的均衡。
0: 驾乘健康安全出行职业驾车篇古选，炎炎夏日小心这种难言之隐。26岁的小刘是一位网约车司机，近一段时间大腿内侧有一片明显的红疙瘩，用手一抓就破。到医院检查，原来是由于长期开车出汗较多，再加上洗澡不及时，导致了细菌和真菌感染，出现骨癣。夏季长时间开车，很多司机会出现腹股沟和隐私处瘙痒不适，如果出现这种情况需当心患骨癣。骨癣是一种常见的皮肤病，常发生于双侧腹股沟和臀部，皮疹呈环状或半环状红斑，伴有脱屑和小水泡，逐渐向四周蔓延，中央近消退，边缘加重，境界清楚。皮疹瘙痒剧烈，影响注意力，影响行车安全。病因：一、真菌感染，骨癣主要由真菌感染引起。真菌是一类微生物，广泛存在于空气、水、土壤以及各类生物的体表或体内，在潮湿闷热的环境中容易繁殖和生长。二、身体素质，长期口服激素及免疫抑制剂治疗者、糖尿病患者、身体抵抗力低、过度肥胖等人群更易患骨癣。三、卫生习惯，夏季人体容易出汗，特别是大腿内侧等私密部位，长时间未清理汗液或穿着紧身不透气的内衣裤，汗液无法及时蒸发，就会为真菌提供滋生的环境。 有些

司机患有足癣，搔抓后将足部真菌带到腹股沟，也会导致股癣的发生。四、久坐不动，长时间开车使得驾驶员的臀部及会阴部长时间处于受压状态，血液循环不畅，局部抵抗力降低，更容易受到真菌的侵袭。五、高温高湿环境，车内温度和湿度较高时，会促进真菌的生长和繁殖。长时间开车如何预防股癣？一、保持局部清洁干燥，选择透气性好的棉质内裤和宽松衣物。驾驶过程中可以适时开窗通风或使用空调除湿功能。中途休息时可适当擦干局部汗液。平日可备爽身粉，撒在易出汗部位，保持会阴部干燥清洁。二、避免久坐不动，驾驶一段时间后应适当休息并活动身体，以促进血液循环和汗液蒸发。三、注意个人卫生，勤洗澡并更换内衣裤，避免与他人共用毛巾、浴巾等个人物品。内裤、毛巾经常洗烫曝晒，避免用手直接搔抓患处，引起交叉感染。四、及时就诊，使用抗真菌药物，大部分股癣患者通过积极治疗都能治愈。可选用抗真菌药膏，如酮康唑乳膏、特比奈芬乳膏等，避免使用糖皮质激素药膏。严重者需在医生指导下口服抗真菌药。以上您听到的是《车享生活·驾乘健康与安全出行》有声版，更多健康科普知识，欢迎关注阿基米德 APP、 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或上海健康科普资源库微信小程序。感谢收听。驾乘健康，安全出行，日常驾车篇，路怒症六招快速缓解。电影《荒蛮故事》中，小汽车车主和驾车农民因相互赶超以及其他行为导致矛盾步步升级，两人逐渐丧失理智，相互伤害愈演愈烈，直到杀心大起，却因被困车内而同归于尽。命运因愤怒情绪被一个擦肩而过的陌生人而改变，这就是路怒症的后果。路怒症是一种在驾驶过程中因交通压力、挫折或其他驾驶者行为而引发的愤怒情绪，他们可能不顾交通规则，强行超速、强行变道、闯红灯等危险驾驶行为，容易引发碰撞、追尾或其他类型的事故。为了快速缓解路怒症，可以尝试以下几个方法。一、深呼吸与放松，当感到愤怒或紧张时，立即进行深呼吸。有规律的深呼吸可以帮助恢复正常呼吸节奏和心率，减少身心上的压力。尝试放松身体，特别是颈部、肩膀和手臂等容易紧张的部位。放松身体有助于放松情绪，减少愤怒感。二、转移注意力，将注意力从引发愤怒的事情上转移开。可以听音乐、听有声书或广播，选择那些能够放松心情和情绪的内容。也可以尝试与同行者聊天，聊些轻松愉快的话题，分散对驾驶过程中不愉快事件的注意力。三、保持冷静与理性，提醒自己保持冷静和理性，不要被愤怒情绪所控制。告诉自己愤怒并不能解决问题，反而可能使情况变得更糟。避免与其他驾驶者发生争执或挑衅行为，保持冷静和礼貌的驾驶态度。四、规划行程与预留时间，提前规划好行程，了解路况和交通状况，预留足够的时间以应对可能的交通拥堵或其他意外情况。这样可以减少因赶时间而产生的压力和焦虑情绪，从而降低路怒症的发生风险。五、寻求支持与治疗，如果路怒症症状严重且持续存在，建议寻求专业支持和治疗，可以咨询心理医生或专业治疗师进行心理疏导和药物治疗，以缓解路怒症的症状并改善驾驶行为。六、培养积极心态，尝试从积极的角度看待驾驶过程中的挑战和困难，将交通拥堵视为放松和休息的机会，利用这段时间进行冥想或放松训练，使驾驶过程更加愉快和轻松。总之，对于驾驶者来说，了解路怒症的危害和原因，采取有效的预防和缓解措施，如保持冷静、遵守交通规则、学会自我调节等，是维护自身和他人安全的重要措施。小贴士，从医学角度来看，并非所有表现出路怒症症状的人都患有心理疾病，因为有些人可能只是偶尔出现这种行为。
但长期或频繁出现路怒症症状的人，可能在某些情况下成为反应性精神障碍或阵发性暴怒障碍等心理疾病的表现。

0: 座椅比不用更危险。为了宝宝的安全，大多数家庭都会给宝宝安装安全座椅。然而，你知道吗？错误使用儿童安全座椅比不用更危险。有调查数据显示，六岁以下儿童成员正确使用安全座椅，重伤和死亡率为0.57%；错误使用安全座椅的重伤和死亡率为3.05%；不使用安全座椅的重伤和死亡率为2.19%。那么，究竟该如何正确使用儿童座椅呢？选择合适的儿童安全座椅。何为合适？最基本的就是要确保选购的安全座椅符合相关的安全标准，国内产品合格证上应有 3C 认证，进口产品应有相应的 ECE 等权威的国际认证。中国消费者协会提示，在购买儿童安全座椅时，注意观察座椅的结构，选择比较厚重结实的产品，特别是幼童的座椅一定要是刚性立体结构，有合适形状的头枕以保护头部。此外，由于每个孩子的体重和身高不同，要根据实际情况来选择合适的产品。通常，新生儿到12个月大的婴儿需要使用反向安装的安全座椅，而12个月以上且体重超过9000克、能够自己坐起来的儿童可以选择正向安装的安全座椅。正确安装儿童安全座椅。在安装前，仔细阅读儿童安全座椅的使用说明书。确保按照制造商的指导进行安装，也可在网上找安装视频。儿童安全座椅应安装在汽车的后排座位上，避免安装在副驾驶位置。如果一定要放在副驾驶座位上，由于副驾驶位置的安全气囊在弹出时可能对孩子造成致命伤害，需将副驾驶的安全气囊关闭。尽量选择硬连接方式的安全座椅，如果汽车配备了 ISOFIX 或 LATCH 接口，应优先使用这些接口来固定安全座椅，以提供更稳固的安装。发生紧急情况时，座椅不容易移动，安全性更高。安装完成后，左右上下用力摇晃安全座椅，检查其是否稳固，确保没有松动现象，避免在行驶过程中可能会发生晃动或脱落。正确使用安全带。根据孩子的体型调整安全带，确保安全带紧贴孩子的身体，既不过紧也不过松。安全带过松无法有效固定孩子，过紧则可能影响孩子的呼吸和舒适度。特别是冬天的时候，不要让孩子穿着过于厚重的衣物，如羽绒服，坐在安全座椅上，因为这会影响安全带的贴合度。如果车内温度较低，可以在孩子上车前开启暖气，待车内温度适宜后再让孩子进入并脱去厚重衣物。同时，要确保安全带没有扭转或翻面，且固定在孩子的肩膀位置。对于较小的孩子，应使用五点式安全带，它能为孩子提供更全面的保护。总之，正确使用儿童安全座椅是保障儿童乘车安全的关键。家长们应严格按照上述指南进行操作，并定期检查和维护安全座椅，以确保其始终处于良好的工作状态。小贴士：冬天，很多家长为了方便和保暖，会让孩子穿着羽绒服或厚外套，直接坐在安全座椅上，并系上安全带。由于羽绒服等蓬松衣物内部填充物较多，发生碰撞时，羽绒服等衣物会被迅速压缩，导致安全带与孩子身体之间的间隙增大，孩子可能从安全座椅中甩出。以上您听到的是《车享生活·驾乘健康与安全出行》有声版，更多健康科普知识，欢迎关注阿基米德 APP、 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或上海健康科普资源库微信小程序。感谢收听。
1: 千金难买老来瘦，不吃油来不吃肉，豆腐白菜呀、啊、顿顿有，飞禽走兽不入口。你要问这是为什么？为了健康和长寿。我想啊，这是我们很多老年人的生活习惯。变胖虽然会带来许多疾病，但是老年人想要瘦而不吃肉是非常不健康的，这呢会导致肌肉的降低会让老年人的运动能力下降。比如说，我们会发现老年人啊，走路的时候非常缓慢，而且呢，站立也是不稳，甚至拧毛巾都变得很困难。但是啊，肌肉的降低还会影响我们的血糖、血脂的代谢，使我们的身体啊，陷入一个恶性循环当中。 如果将我们的体重指数能够保持在21

0: 到25之间，可以帮助老年人抵抗外来的伤害和疾病的打击。而且像我一样稍微胖一点也未尝不可。那对于瘦的老年人来说，我们建议你呢吃一些牛奶、坚果这样的零食，或者在吃饭的时候啊，常常吃一些鸡、鸭、鱼这样优质的动物蛋白，然后加上适当的运动，可以增强我们的体魄，延缓肌肉的减少。最后，希望我们所有的老年朋友可以摒弃越瘦越好的错误理念，拥有一个健康的晚年。
1: 驾乘健康，安全出行。特殊人群驾乘篇，车内有儿童，请务必开启儿童锁。在现代家庭中，汽车已成为家庭出行的重要工具，儿童乘车的安全问题也日益受到家长们的格外关注。儿童锁又称车门锁儿童保险或汽车儿童安全锁，作为一项重要的安全装置，其正确使用对于保障儿童乘车安全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儿童锁的重要性。儿童锁也称为儿童安全锁，是专为防止儿童在车辆行驶过程中误开车门而设计的安全装置。由于儿童天性活泼好动，且对危险缺乏足够的判断能力，他们在车内可能会不经意间触碰到车门把手，导致车门打开，从而发生严重的安全事故。因此，开启儿童锁是确保儿童乘车安全的第一步。儿童锁的使用方法。大多数现代车型都配备了儿童锁功能，其位置一般位于车辆后门的侧面或边缘处。具体使用方法如下：一、找到儿童锁开关，家长需要仔细查看车辆使用说明书或车门边缘，找到儿童锁的开关位置。二、开启儿童锁，将儿童锁开关拨至 lock 或锁定位置，此时车门从车内无法打开，但可以从车外正常开启。三、检查确认，开启儿童锁后，家长应亲自尝试从车内和车外分别打开车门，以确认儿童锁已正确设置。带儿童出行的注意事项：一、每次出行都要检查，无论行程长短，家长在带孩子出行前，每次都应检查儿童锁是否已正确开启，确保万无一失。二、不要将孩子单独留在车内，即使在短暂停车期间，也不要将孩子单独留在车内。高温环境下，车内温度会迅速升高，可能导致孩子中暑、窒息等严重后果。三、使用安全座椅。除了开启儿童锁外，家长还应为儿童配备合适的安全座椅，并根据孩子的年龄、体重和身高正确安装和使用。四、教给儿童相关安全知识。虽然儿童锁提供了物理上的安全保障，但家长也应教育儿童了解基本的乘车安全知识，如不乱动车内按钮，不将头和手伸出窗外等。五、注意洗车时的检查，在洗车过程中有时可能会误触儿童锁开关，因此洗车后家长应再次检查儿童锁是否仍处于锁定状态。小贴士：儿童锁虽小，却是儿童乘车安全的重要保障，家长们应充分认识其重要性，并在每次带孩子出行时都确保儿童锁已正确开启。同时，结合使用安全座椅、教育儿童安全知识等措施，为孩子的安全出行营造一个安全、舒适的环境。让我们携手努力，为孩子们的成长撑起一片安全的天空。以上您听到的是《车享生活·驾乘健康与安全出行》有声版，更多健康科普知识，欢迎关注阿基米德 APP、 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或上海健康科普资源库微信小程序。感谢收听。
2: 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一分钟健康提示。
3: 吸烟有害健康，一支烟燃烧可释放出7000多种化合物、80种致癌物，其中一氧化碳是一种无色、无味、有毒的物质。每根卷烟燃烧释放出一氧化碳，被吸烟者吸到肺里，又被肺泡的毛细血管吸收到血液里，然后又跟血红蛋白迅速结合成碳氧血红蛋白，能够危害人体的健康，诱发各种疾病，像心肌梗塞、心绞痛、脉管炎、脑出血。 肺癌等。想要顺利成功的戒烟，除了自己的决心和毅力之外，其实还需要专业科学的指导和支持。现在医院都开设有戒烟门诊，用科学的方法对吸烟者进行干预，能够提高吸烟者的戒烟成功率。在戒烟过程中，医生除了了解吸烟者的吸烟情况以外，还会让吸烟者接受一个检查，叫呼出气一氧化碳。通过检测呼出气一氧化碳，我们能采集到人体呼吸道中一氧化碳气体的浓度，进行瞬间数值显示，对戒烟人群是能提供良好的指导和帮助的。总之，戒烟能找到适合自己的科学方法非常重要。生活不易，珍惜生命，越早戒烟越受益。
2: 一分钟健康提示，上海市健康促进中心、阿基米德传媒共同出品。
4: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低温寒潮提醒。
5: 大家好，我是上海市胸科医院心脏中心主任、心内科主任何奔。寒潮来袭，提醒广大市民朋友做好个人健康防护，特别小心心脑血管疾病。每年的寒冬总有更多的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病，特别是心肌梗死，往往在寒潮初到时候会有一个高峰。因此我们提醒广大市民朋友做好个人防护，千万小心冻出来的病。心脑血管疾病，尤其心肌梗死，在这个时候特别高发，大家一定要注意。如果有症状，一定要及时就医，及时打120。寒潮呼啸而来，常态防控，常抓不懈，关注你我健康，活过100岁。您身边的健康顾问。
1: 驾乘健康安全出行，应急救护篇，随车急救包里应该配备哪些物品？包包包括钱包、钥匙包、拎包、背包、挎包等，不仅用于存放个人用品，还能体现一个人的身份、地位乃至性格等。一个经过精心选择的皮包具有画龙点睛的作用。那么这一个关键时刻可以保命的包包，随车急救包，你见过吗？应配备哪些物品呢？急救包内的物品可以根据需要和自身的急救技能配备，以便出现紧急情况时使用。那急救包内需要配备哪些基础物品呢？我们给出以下建议：外伤类，一、生理盐水；二、碘伏棉签；三、酒精棉签；四、创可贴；五、无菌敷料；六、弹力绷带；七、纱布绷带和三角绷带；八、医用胶带；九、圆头剪刀；十、止血带；11、一次性手套；12、酒精棉。应急类，一、手电筒和瞳孔鄙视手电筒；二、清凉油；三、保温毯；四、降温贴或医用冰袋；五、体温计；六、人工呼吸膜或呼吸面罩；七、便签纸和笔，具体可见音频下方图示。小贴士，药品大都要求避光或者阴凉处储存，如果长期放车里备用，极容易发生变质，因此我们不建议在车内放置应急药品。此外，任何急救的物品均有有效期，需定期检查是否在有效期限内。充电类或电池类急救物品应定期更换电池或进行充电，以备紧急情况下可随取随用。以上您听到的是车享生活驾乘健康与安全出行有声版，更多健康科普知识欢迎关注阿基米德 APP、 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或上海健康科普资源库微信小程序。感谢收听
2: 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一分钟健康提示。
6: 健康是我们每个人的第一财富，如果我们输了健康赢了世界又如何？所以呢，我们要学会像存钱一样存健康，在一餐一饮当中呢注意合理营养，一朝一夕当中呢注意合理的运动，在我们的一起一卧当中呢注意规律的生活，这样呢才能构建我们健康的银行账户。那么在这个银行账户当中呢，我们有几个数字是非常重要的， 比如说我们的健康体重啊，我们有一个指标叫 BMI， 也就是说用我们的体重除以增高的平方。那么体重的单位呢是公斤啊，身高呢是用米。那么这个数字呢在 18.5 到23.9 之间是属于一个正常的范围。当然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这个范围呢会适当的放宽。在65岁以上的年轻的老人呢，我们这个数据呢可以放宽到20到23.9之间。当我们达到80岁以上呢，我们的 BMI 可以放宽到22到26.9之间啊，是我们比较推荐的一个 BMI 范围。当然除了 BMI 之外，我们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啊，和我们健康息息相关的指标，就是我们的腰围。那么对于我们的腰围，男性推荐呢是在85厘米以内，女性呢是在80厘米以内。如果我们能够很好的管理好腰围，控制好体重，那么我们就掌握了迈向健康的密码。
2: 一分钟健康提示，上海市健康促进中心阿基米德传媒共同出品。
1: 驾乘健康安全出行，日常驾车篇，酒驾到底有哪些危害？2006年，知名影星吴某在北京朝阳区因酒后驾驶被交警拘留。2011年5月9日晚，知名人士高某某因为酒驾造成4车追尾，致4人受伤，随后高某某被警方带走，最终以危险驾驶罪被判拘役6个月，罚款4000元人民币。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行泪。然而还是有无数的勇士前仆后继地走上酒驾这条不归路。酒后驾车存在极大的安全隐患，为了自己和他人的安全，请正确认识风险，千万不要心存侥幸。那么为什么不能酒后驾车呢？酒精会麻痹人的知觉，一导致视觉障碍，一般人在正常状态下的视野可达到180度，但如果血液中酒精含量超过0.08%，视野会缩小，视向不稳，变色能力下降，不能发现并正确领会交通信号、标志等，在这种情况下驾车极易产生危险。二、触觉能力降低，饮酒后由于酒精的麻醉作用，人的手脚触觉能力会大大降低，可能导致驾驶人无法正常控制油门、刹车及方向盘。三、判断和操作能力降低，饮酒后人对声光等刺激的反应时间延长，本能反射动作的时间也相应延长，感觉器官和运动器官如眼、手、脚之间的配合协调能力下降，无法准确判断距离和速度。四、疲劳程度增加，饮酒后人容易出现困倦、短暂睡眠等情况，此时无异于闭眼开车，极易发生交通事故。酒精会麻痹人的心理，饮酒后一些人容易出现超乎寻常的自信，自认为还能够开车，另外一些人会心存侥幸，认为不会那么巧就碰上交警，甚至还有驾驶人认为就开一小段没事，对周围人的劝说常不予理睬。但是谁也无法预料危险的发生，酒驾醉驾危害大，不仅会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吊销机动车驾驶证、终身禁驾等，更是对自身安全的忽视，也是对他人生命的漠视。酒驾醉驾会对自身及他人的家庭造成严重的后果，每个人都有可能成为酒驾醉驾的受害者，请自觉抵制酒驾醉驾行为，时刻牢记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小贴士，驾驶人血液中的酒精含量每100毫升大于等于20毫升，小于80毫克的情况下驾驶机动车属于饮酒驾车，含量每100毫升大于等于80毫克的情况下驾驶机动车属于醉酒驾车。饮酒驾车和醉酒驾车都属于严重的交通违法行为，都会受到法律法规的惩罚。饮酒后或者醉酒驾驶机动车发生重大交通事故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并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吊销机动车驾驶证，终身不得重新取得机动车驾驶证。以上您听到的是《车享生活·驾乘健康与安全出行》有声版，更多健康科普知识，欢迎关注阿基米德 APP、 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或上海健康科普资源库微信小程序。感谢收听。驾乘健康安全出行，应急救护篇，小心驾驶中的挥鞭伤。 在驾驶的日常场景中，颈椎过身伤亦称挥鞭伤，虽屡见不鲜，却常被驾驶者忽视，其潜在风险不容忽视。挥鞭伤这一名字虽颇具历史感，实则

0: 是对现代交通安全的隐形挑战。它源于车辆急停或遭遇后方撞击时，乘客头部如同被无形之鞭牵引，经历剧烈前后甩动的现象，因动作酷似挥鞭而得名。危害程度剖析，挥鞭伤绝非轻微不适，其影响深远且广泛。初期患者可能感到剧烈的颈部疼痛，仿佛颈部遭受了强
1: 经常有家长到心理门诊咨询，家里的老大有了弟弟或妹妹后变得很黏人，一定要爸妈陪伴，不满足时就哭闹，有点不可理喻。家里的两个孩子每天都鸡飞狗跳，为了玩具争来争去，为了争夺妈妈的拥有权吵来吵去。欢迎收听《上海市民心理健康知识手册》，读懂自己第三章，理解成年心事第29集，身处二孩三孩时代。二孩三孩时代，多子女家庭给孩子更多的兄弟姐妹亲密感的同时，也产生了问题和困扰。先一起来了解老大在弟弟妹妹到来时可能会出现的心理变化。首先出现焦虑、恐惧、嫉妒、自卑心理。弟弟或妹妹出生后往往会得到更多的照顾和关爱，这让老大觉得父母不爱自己了，进而出现焦虑、恐惧情绪，甚至产生嫉妒、自卑心理，可表现为喜欢发脾气、摔东西，或沉默寡言，甚至担心父母抛弃自己。其次，出现退行行为。孩子在遇到心理应激时，会采用一些原始的甚至本能的方式来应对焦虑。老大目睹弟弟或妹妹一系列婴儿期的表现，如喝奶、穿尿布、哭闹等，发现父母不仅不会责怪，反而更加呵护。因此，为了得到父母更多的关注和爱，他可能会退回到小宝宝的状态，比如本来可以独自睡觉或吃饭，现在却一定要父母陪睡或喂饭。第三，出现同胞间竞争。父母精力和家庭资源是有限的，为了获取父母的注意和资源，很容易出现竞争心理。第四，出现角色失调。本来是独生子女的老大，在弟弟或妹妹出生后，需要扮演哥哥或姐姐的角色，会被家人要求学会懂事包容，还要分享玩具，此时会产生心理和行为的不适应。身处二孩三孩时代，父母可以做些什么呢？在二孩到来之前，父母要和孩子充分沟通，真诚地告诉他们自己的决定，并给他们一定时间来适应即将到来的家庭变化，也可以鼓励孩子积极参与迎接小宝宝的准备工作，如陪妈妈产检、准备婴儿物品等，让他们感受到自己是家庭中的重要一员。可以真实表达感受和需求，也可以随时提出意见和建议。对于孩子来说，面对家庭中的巨大变化，有可能出现负面情绪，父母要允许他表达这些情绪，并给予积极接纳和认可，不要逼孩子在短时间内迅速长大。孩子只有在感到足够安全时，才能更好的独立。父母不要在孩子间做比较，在处理孩子之间的冲突和分配资源时，要保持公平和公正。定期举行家庭会议有助于了解孩子的内在需求，为每一位家庭成员提供表达感受、需求和有效沟通的机会。父母还应鼓励孩子们共同参与家务、游戏和学习等活动，培养他们之间的团队精神、互助意识和亲密感。以上你听到的是《上海市民心理健康知识手册》，读懂自己。本章节的作者是赵雪。更多内容敬请关注上海市健康科普资源库微信小程序或阿基米德 APP 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感谢收听。欢迎收听上海市民心理健康知识手册。 读懂自己，第一章，用心呵护宝贝。一颗种子能否健康成长，土壤十分关键。每个生命的起点都是一张白纸，身为父母者，能否手把手教孩子写下健康人生的第一笔？小哭包怎么安抚？开口迟不要着急，玩耍也是学习，应激切莫忽视，情绪需要细心养育，自信更需要从小培养，从出生到小小少年。儿童的心理发展有其特点和规律，希望每个家庭都能了解孕期情绪保健、新生儿行为特点、婴幼儿躯体发育、情绪发展和稳定照护等知识，以及面临多子女和入托、入园、入学等状况时的应对方法。呵护孩子健康成长，不仅需要关注生理，更需要重视心理，让我们从安全的依恋起步，用心为孩子打造健康成长的安全基地。以上你听到的是《上海市民心理健康知识手册》读懂自己，更多内容敬请关注上海市健康科普资源库微信小程序或阿基米德 APP 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感谢收听。刘阿姨一直过得很幸福，每天与老伴含饴弄孙，子女又孝顺，直到某一天孙子在体育课上受伤，发生上肢骨折。这一变故让刘阿姨非常紧张，此后她经常情绪低落，看见孙子就流泪，各种担心和焦虑。平日里爱热闹爱打麻将的她，变得不爱出门，不爱说话，即使孙子骨折恢复，他还是久久无法走出困境，总是担心家人再次出现意外。儿子看他情绪一直很差，带他到心理科就诊，结果他被诊断出抑郁障碍，经药物治疗才有所改善。欢迎收听《上海市民心理健康知识手册》读懂自己第四章，夕阳更暖心，第51集，别让抑郁毁了夕阳红。抑郁症可发生于各年龄段，对老年人来说，退休、丧偶、社交减少、疾病、家庭事件等都可能成为导火索，带给老人压力，引发抑郁障碍。很多人都听说过抑郁症的三低症状，即心境低落、兴趣减退和愉悦感缺乏、精力下降，但老年抑郁往往不那么典型。首先，老年人的认知情感症状，如烦躁不安和无价值感、内疚等，较青壮年少，而睡眠障碍、疲劳、精神运动迟缓、失去生活的兴趣、对未来绝望等表现更为常见。其次，老年人通常很少抱怨自己心情不好，但精神症状会更常见，他们还通常会伴发焦虑症状，表现为烦躁不安、担心自己的身体状况等。第三，老年人躯体疾病较多，其合并症可能会掩盖抑郁状态或与之重叠。第四，老年抑郁还可引发认知功能下降，通常被称为假性痴呆，有向真痴呆转化的可能。抑郁会让原本五光十色的生活变得暗淡。如果您是抑郁老人，首先请关注自己的情绪，并及时在家人陪同下就诊，必要时按医嘱定时定量服药。生活中要把事情看淡一些，不要沉浸在不开心的事件中无法自拔，而要努力寻求解决办法。其次，面对退休、人际关系减少等变化，应尝试改变生活模式，从以工作为中心转向以家庭为中心，以紧张为中心转为以闲暇为中心，拓展自己的社区社交，学会享受老年生活。如果您是子女，要清楚家人的关爱是老年抑郁最好的良药，请多关心陪伴老人，理解和包容他们的行为和情绪，而不是批评指责。由于抑郁患者存在自杀、自伤风险，家人应密切观察病情，防范意外事件。 如果抑郁老人

提到此，哪怕只有一次，也要特别注意，及时带老人就医。还可以多带老人学习新知识，接触新活动，培养兴趣爱好，让他们以更加积极健康的心态生活。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希望更多的老年人能摆脱抑郁障碍的困扰，有一个幸福快乐的晚年生活。以上你听到的是《上海市民心理健康知识手册》，读懂自己。本章节的作者是白丽。更多内容敬请关注上海市健康科普资源库微信小程序或阿基米德 APP 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感谢收听。两岁的小雅被妈妈带进了诊室，她拿着娃娃和积木自言自语，虽然口齿不清，但是仍然很开心地不时回头和妈妈互动。小雅妈妈的焦虑溢于言表，孩子这么大了还是不会说话，我们有些着急，她到底怎么了？欢迎收听上海市民心理健康知识手册，读懂自己第一章，用心呵护宝贝第四集，冷静面对宝宝说话晚。每个孩子语言发展的时间表都不一样，如果到两岁时孩子还不会说话或口齿欠清，需要接受评估。尽管很多健康的孩子语言能力会后来居上，但家长不要等到孩子超过两岁才找原因。有的宝宝没有开口说话，不过可以用面部表情或肢体语言表达自己的想法，说明他可以理解并使用这些非言语方式。家长也要探究其语言发展滞后的原因，可以先回想一下，在鼓励宝宝说话方面的行为，有没有跟宝宝聊天，有没有读书给他听，有没有鼓励他说话，是不是用语言和行为回应他的话，是不是在宝宝用语言表达自己的需求之前就冲过去帮他解决问题。如果宝宝出现以下情况，要尽快接受评估，直到两岁都没有出现有意义的言语，基本不能理解和运用沟通中的非语言动作及面部表情，用尖锐的声音或鼻音说话，讲话时面无表情，沟通时没有节奏感或没有轮流的概念，面对别人的语言和注视明显表现出压力很大或漠不关心的样子，不断重复成年人的语言，但自身的语言并没有变化。患有孤独症等发育障碍性疾病的孩子一般较晚开始说话，较难接受新事物，通常不能理解语言的社会意义，无法正确解读别人的面部表情。如果孩子平时并没有明显的刻板行为，表情很丰富，只是口齿不太清晰，通过医生测评排除神经或精神疾病后，家长可以尝试和孩子更好的聊天。比如家长和宝宝说话时尽量面对面，让宝宝看到家长的表情和眼神，宝宝想要玩具时家长可以放慢语速，鼓励宝宝表达自己的想法，说说看你想要什么，是卡车、房子还是娃娃等等。以上你听到的是上海市民心理健康知识手册，读懂自己。本章节的作者是张化。更多内容敬请关注上海市健康科普资源库微信小程序或阿基米德 APP 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感谢收听。徐老先生90多岁，身体康健，四世同堂，常常被别人称赞和羡慕。相比之下，张老太太生活不能自理，子女也步入老年，照料上力不从心，她觉得还不如早点离世，省得给子女添麻烦。欢迎收听上海市民心理健康知识手册，读懂自己第四章，夕阳更暖心，第47集，长寿背后是喜还是忧。截至2022年9月30日，上海市百岁及以上老年人口3689人，
数量逐年递增，长寿带给我们更多的是喜还是忧呢？长命百岁是我们对老人最美好的祝愿，但也有人说寿多则辱。所谓辱，多为老人自我感觉到的屈辱感。随着年龄增长，身体心理变化会使人觉得自己能力大不如前，具体表现如下：身体每况愈下。有些人年轻时叱咤风云，或头脑灵活，或身手矫健，或善于交际，年龄大了逐渐容易劳累，脑子反应慢，生活需要照顾，再加上疾病缠身，基本生活都出现问题，如厕难、洗澡难、活动难，生活功能的下降对老人来说是一种身体上的屈辱。心里孤独无奈，年龄渐长，随着同龄人先后离去，能交流的人越来越少，孤独感倍增。如果伴随躯体疾病，需要家人照料，会感觉自责，觉得活成了家人的累赘。但孩子无法每日亲临照料，还会担心别人说自己孩子不孝顺，更加无奈，恨不得离开这个世界。长寿老人怎样才能生活得更舒心呢？如果您是长寿老人，首先恭喜您有更多时间感受生活的喜怒哀乐，请继续保持良好的生活习惯，与人为善，知足常乐。希望您依然保持对生活的热爱，做一些感兴趣的事情，如养花、遛鸟、下棋、画画等。如果大脑状态良好，还能工作，请您多动手，勤动脑，保持愉悦的心情，继续健康生活。如果您是长寿老人的家属，请多多关心老人，多给予温暖的陪伴，让他们感受天伦之乐，尽量为老人营造良好的生活环境，避免复杂危险的装修，选择高度合适带护栏的床铺，保持居室通风，采光良好及安静。不必将老人当作废人，可为其提供容易把握的餐具、宽把手的杯子、辅助行走的拐杖等，让他们依然可以在熟悉的环境中自力更生，减少自卑和失落感。如今，老年友好化社区建设正在完善，医疗养老保障体系正在健全，正在为老年人的健康保驾护航。希望更多长寿老人能拥有健康快乐生活。以上你听到的是上海市民心理健康知识手册读懂自己，本章节的作者是白丽。更多内容敬请关注上海市健康科普资源库微信小程序或阿基米德 APP 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感谢收听。小海一直是老师和家长心目中的好学生，升入重点高中后，学业负担加重，他感到压力越来越大，成绩不如以前那么好了，再怎么努力都没什么起色。后来，他开始对自己产生怀疑和自卑，不知道今后的路该怎么走，焦虑、抑郁情绪逐渐占据了内心。每当看到其他同学考得比自己好时，他就会感到沮丧和无力。最近，他不想上学，每天早晨一起床就会感到压抑，甚至呼吸都有些困难。欢迎收听上海市民心理健康知识手册读懂自己第二章成长少烦恼第十八集智慧减压愉快学习。青春期是一个充满挑战的阶段，学习压力往往是导致青少年出现多种心理状况的主要原因。在这个阶段，学生需要面对来自学校和家庭的多重压力，如升学、就业、家庭期望等。适度的学习压力可以产生积极的推动作用，但压力过重可能让一些青少年感到无法承受，进而对心理和行为产生负面影响。长期承受巨大的学业压力可导致情绪低落、紧张担心、自卑、孤独感、缺乏自信等表现。
甚至有些青少年可能出现攻击性、逃避行为、自杀倾向等。学业是青少年在学生时期的主要任务之一，学会自我调节压力是保持心身健康的重要条件。面对学习压力时，可以采用这些方法和技巧来减压。一是运动，如跑步、打球等，可以缓解压力，调节情绪。二是放松训练，如深呼吸、肌肉放松等，有助于放松身心，起到减压的效果。三是社交互动，与好友、家人进行互动，分享自己的感受和心情，可以缓解压力。四是兴趣及创作，如听音乐、看电影、画画等，可以帮助青少年转移注意力，消除负面情绪。五是心理辅导，如果压力过重，建议寻求专业的心理辅导。家长和老师的帮助对青少年进行学业压力管理非常重要。首先，可以通过营造积极的学习环境来提高孩子的学习兴趣和动力，如给予合理的奖励和鼓励，让他们感受到成就感和满足感。同时，也要注意孩子的身体健康和作息规律，以确保他们有充足的休息时间和精力来面对学习和生活的挑战。当孩子出现一些负面感受和抱怨时，家长要关注其情绪状态，建立积极的互动沟通方式，让他们感到被理解和支持。老师可以帮助有压力问题的孩子制定适当的学习计划，根据具体情况适当减压，比如短期内减少学习任务，给予更多自由时间，及时表扬，鼓励参加社交活动，增强社交技能和人际交往能力等等。如果孩子已经因为学业压力出现了抑郁、焦虑等心理问题，家长和老师可以通过积极的沟通和支持来帮助他们，或鼓励他们寻求学校心理老师或精神卫生机构专业人员的帮助。以上你听到的是《上海市民心理健康知识手册》读懂自己，本章节的作者是李黎。更多内容敬请关注上海市健康科普资源库微信小程序或阿基米德 APP 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感谢收听。以前工作时忙忙碌碌的，退休后闲下来反而不习惯了，感觉自己没用，啥都不会。60岁的老熊刚从管理岗位光荣退休，可现在的生活并没有他想象中的那么如意自在，整个人变得有些萎靡不振。欢迎收听《上海市民心理健康知识手册》《读懂自己》第四章《夕阳更暖心》第41集《退休后，期待中的安宁和自由来了吗》。很多人觉得退休了会很开心，因为有大把时间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事。然而，有时退休并没有那么幸福，突然闲下来，可能会出现退休综合征。退休综合征实质是老年人的适应障碍，简而言之，就是老年人无法适应退休后的生活。这种心理问题常常表现为情绪变化，以抑郁和焦虑为主，如情绪低落、失去兴趣、沮丧、紧张、害怕、坐立不安等，同时可能会出现一些适应不良的行为和生理变化，如食欲减退、身体不舒服、睡眠异常等。一般来说，出现以上状况持续超过1个月就要注意了。因此，如果还没退休，请思考一下想要的退休生活，并提前制定一些规划。如果已经退休，请尽量保持社交，发展一些兴趣爱好，书法、运动都是不错的选择。在家庭关系中，多把重心放到自己和爱人身上，不干涉小辈的生活。对家人来讲，请多一些耐心和陪伴。如果老人出现情绪困扰，必要时应带他们前往专业机构进行评估、治疗。
不要觉得这是老人做或矫情，此刻的他们非常需要家人的体谅与关爱。

社区来说，要为老人提供更多的活动空间和内容，主动邀请他们参与社区事务，让他们老有所乐，老有所为。做好心理建设，可以让退休成为每个人新生活的开始。以上你听到的是《上海市民心理健康知识手册》《读懂自己》，本章节的作者是沈昶义。更多内容敬请关注上海市健康科普资源库微信小程序或阿基米德 APP 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感谢收听。美妈怀孕七个月，一个月前开始请假休息。这些日子，她感觉自己经常情绪低落，总是容易发脾气。她甚至怀疑自己是不是患了抑郁症。欢迎收听《上海市民心理健康知识手册》，读懂自己第一章，用心呵护宝贝第一集，以良好情绪迎接新生命。怀孕期间，女性的激素水平发生很大变化，会出现各种不适，如早孕反应、腰酸背痛、腹胀、尿频、睡眠质量差等，进而影响心情，导致情绪波动，甚至可能引起抑郁症。特别是面临孕期、分娩和育儿中的各种不确定性，或多或少都会产生压力和焦虑，这也是某些孕妇不开心的原因之一。在经历一段时间的期待后，接踵而来的是担心。孕妇通常会担心胎儿不健康，担心孕产期发生意外，担心影响自己的工作和职业前景，担心抚养能力不足等等。尤其是休息在家专心待产的孕妇，由于生活节奏和内容改变，几乎将所有的关注点都放在了怀孕生产这件事上，更容易胡思乱想。孕妇的情绪状态与胎儿发育息息相关，保持积极乐观的心态可以减轻压力，有助于自身健康和胎儿发育，对分娩也有益。准爸爸准妈妈应注意以下几个方面，以良好的情绪迎接宝宝的到来。一是吃动平衡，平衡膳食，保证充足的营养供应，规律作息，注意休息，避免接触烟草、有毒化学品等有害物质，适当运动，结合自身兴趣爱好选择较为舒缓的运动方式。值得一提的是，孕期适当运动有助于缓解身体的疼痛和不适。二是医学准备，定期产检，监测自身和胎儿的健康状况，夫妻共同学习新生儿的护理和喂养知识，以更好地应对即将到来的育儿生活。三是心理调试，保持好心态、好心情，发现不良情绪后及时调整。对孕妇而言，丈夫的理解和支持非常重要，准爸爸应尽量多陪伴妻子，包括一起参加孕期相关课程，陪妻子去医院做产检，在生活中给予更多的关心和照顾，帮助妻子应对孕期的压力和困扰。四是心理咨询，如果孕妇感到持续的压力或严重的情绪低落，可寻求专业的心理帮助。以上你听到的是《上海市民心理健康知识手册》《读懂自己》，本章节的作者是刘一。更多内容敬请关注上海市健康科普资源库微信小程序或阿基米德 APP 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感谢收听。一天，玲玲在放学路上感觉肚子痛，到家后发现月经初潮。她虽然听女同学谈论过月经初潮和经期的经历，但不知如何处理，因为害羞也不想告诉父母。几天后，妈妈发现她情绪低落，常在厕所待很久，便询问原因，玲玲只好吐露实情。她说，做女孩太麻烦了，如果我是个男生该多好，那样就没有月经的烦恼了。欢迎收听《上海市民心理健康知识手册》，读懂自己。

0: 第二章成长少烦恼，第十六集健康弹性不色变。青春期人体发生明显变化，性发育逐渐成熟，在这个过程中，女生乳房开始发育，月经初潮到来，男生则会发生长胡子、性器官发育、沉勃等变化。同时，
1: 大家好，我来自肿瘤医院。肿瘤医生最头疼的谣言是，癌症查出来也没得救，不如不查。我要告诉你，千万不要中了谣言的毒。癌症查不查，结局大不同，关键一个字，早。如果早点查，肿瘤查出早癌，基本上都可以治愈。一期乳腺癌，一期大肠癌，一期宫颈癌，五年生存率95%以上。就连危害最大的肺癌 ，CT 筛查早期肺癌，五年生存也能有90%。查出早癌，生命无忧。如果不查，才没有救。等到有了症状再去查，往往已经到晚期，治疗效果差，生活质量糟，生存时间短，结局往往是人财两空。我要提醒你，癌症早不早，决定权就在你手里。一，要早早查，大部分癌症到了晚期才有症状，所以不要等到有症状再去查，没有症状就要查。二，要年年查，人体像机器，日夜转不停，机器每年都检修，体检每年不能漏。三，要专业查，到专业的机构做专业的评估，做专业的筛查。更重要的是，政府提供免费的筛查，家门口的福利可千万不容错过。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癌症可以治，癌症有的救。来来来，不要做缩头乌龟，主动筛查，早一步海阔天空。谢谢大家。
0: 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一分钟健康提示。
2: 在工作状态下，其实相当于我们是处在了一个战斗的状态，所以这时候其实我们的交感神经一直是处在一个长时间的兴奋。当我们回到家的时候，有可能这些压抑的、愤怒的、这些沮丧的情绪并没有一下子能够很好的释放，所以我们需要用一些特殊的一些方法。第一个方法，我们可以尝试着去喝一点甜的、热的饮料，副交感神经就会相对兴奋起来，而交感神经的兴奋就会逐渐的下降，那么有助于我们一个放松。第二个部分呢，有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尝试着适当的去进行一些运动的部分，因为它也有助于我们去进行一些张力的释放。我们可以做一些最基本的一个动作，我们称之为是叫肌肉的绷紧和放松，这样一些交替的方式。比如说我们握紧双拳，用力非常握紧，握紧让它保持一分钟，然后突然的放松，过了一分钟以后再持续的去握紧，让整个身体绷紧，然后再次放松。第三个，有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当我们在压力过大的时候，我们会出现一些自言自语的现象，是我们缓解焦虑非常有效的一种方式。那些比较压抑的不良的一些情绪呢，有可能就会有一个明显的一个释放。
0: 一分钟健康提示，上海市健康促进中心、阿基米德传媒共同出品。驾乘健康，安全出行。应急救护篇：路驾车时突发心脏不适怎么办？2024年2月的一天下午，出租车司机刘师傅开车途中突发急性心肌梗死。他在紧急情况下将车辆驶入医院停车场，随后失去自主行动能力，昏倒在方向盘上，幸被停车场保安及时发现获救。心肌梗死通常称为心梗，是一种严重的心血管疾病，它发生在冠状动脉的血流急剧减少或中断时，导致心肌组织缺血性坏死。心梗是冠心病的一种最危险的表现形式，其发生通常与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有关，这种硬化会导致血管狭窄或完全阻塞。在驾车途中突发心梗是一种紧急情况，需要迅速而正确的应对。

0: 根据已有的研究和急救专家的指导，以下是应对心梗的关键步骤。一、立即识别症状。心梗的典型症状包括胸部压迫感、疼痛，可能放射至左臂、下颌、颈部或背部，伴有出汗、恶心或呼吸困难。不典型症状可能包括牙痛、腹痛等，容易被忽视。二、停止一切活动。一旦怀疑心梗，应立即停止驾车，避免任何体力活动，减少心肌耗氧量。三、呼叫急救电话，迅速拨打120电话或当地的急救电话，准确描述症状和位置，等待专业救援。四、保持平静，尽量放松，减少情绪波动，避免加重心脏负担，采取舒适体位，如果可能，可平躺或半卧，减少心脏压力。五、合理使用药物，在等待救援时，如果有条件，可以在专业人员指导下使用硝酸甘油等药物，但需谨慎，避免不适当用药。六、到达医院后，家属应信任医生，迅速与医生沟通，迅速做出决定，遵医嘱协助进行必要的检查和治疗。七、平时应注意健康生活方式，控制心血管疾病的危险因素，预防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等。通过这些措施，遇到在驾车途中突发心梗时，可最大限度地减少伤害，保护生命安全。小贴士：炎热夏季、寒冷冬季都属于心血管疾病高发期，大家要注意坚持低盐低脂饮食，保持情绪稳定。如出现持续不缓解的胸痛症状，要立即前往就近医院就诊，以免延误病情。以上您听到的是《车享生活·驾乘健康与安全出行》有声版，更多健康科普知识，欢迎关注阿基米德 APP、 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或上海健康科普资源库微信小程序。感谢收听。
1: 大家好，我是来自国际和平妇幼保健院的华仁义。作为一名在产前诊断中心工作的医生，我经常会遇到孕妇说我上一胎流产的原因是因为我拍了胸片或者做了 CT， 这真的让人非常的惋惜。所以呢，今天华医生要告诉大家，低剂量的 CT 是没有致畸作用的，这个孩子可以留。我们用来评价辐射剂量的单位呢叫做葛瑞，刚刚我们有一位医生提到了，通常来讲，致畸致癒的剂量是必须要大于50个毫葛瑞以上的。好，让我们记一下50这个数字。通常情况下，我们妇产科会遇到哪一些的 CT 或者是 X 线检查呢？通常头颅的 CT， 它的辐射剂量大约在1到10个毫葛瑞之间。我们会做的胸部 CT 或者是肺动脉造影，它的辐射剂量呢在 0.01 到 0.6 个毫葛瑞之间。而通常我们用的 X 线的辐射剂量是小于 0.001 个毫葛瑞的，也就是说我们常用的 CT 和 X 线的检查它相对来讲都是比较安全的。那大家会问我了，增强 CT 可不可以做？造影剂呢，目前在动物实验上没有发现致畸和致突变的作用，所以权衡利弊也是可以使用的。每个准妈妈都是家里的大熊猫，但大熊猫也难免磕磕碰碰，特别呢是在现在的防疫大环境下，胸部 CT 是我们诊断和鉴别新冠肺炎的最重要的一个检查之一。通过今天的话题，华医生希望大家都能够安心的面对 X 线和 CT 的检查，开开心心的拥抱健康，拥抱新生命。谢谢。
2: 好，谢谢华。
3: 大家好，我是来自松江区中心医院的李静文，同时呀，我也是一名已经怀孕3个月的准妈妈。自从得知我怀孕呀，我妈就把我可爱的小猫咪给扣住了，理由就是孕妇不可以养宠物。哎，我先声明一下，孕妇呀也是可以养宠物的。很多人都知道弓形虫会导致孕妇早产、流产，甚至胎儿畸形，于是很多人呀一怀孕就把家中的猫狗给送人了。其实狗狗呢作为弓形虫的中间宿主，就算感染了弓形虫也只会存在于狗狗的血液和肌肉里，并不会出现在狗狗的分泌物及排泄物里。所以如果你没有生啖狗肉的嗜好，完全不需要担心被狗狗传染弓形虫。可是猫咪

0: 没有洗手就直接吃了东西，要满足以上所有的条件呀，我才有可能感染弓形虫，是不是概率非常小呀？所以准妈妈和宠物当然是可以同在的，弓形虫也是完全可以预防的，最简单的手段就是勤洗手。在此我也祝愿所有的准妈妈能够跟我一样，在宠物的陪伴下度过一个安全又美好的孕期，谢谢大家。
1: 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一分钟健康提示。
2: 每次提到青春期的性话题，大家都会觉得谈性色变，不知道该怎么和这些青少年们说。因为在这个阶段，我们的大脑在高速的发育，同时我们的荷尔蒙，一些跟性有关的激素也在高速发展中。过早发生性行为的背后，可能还有着巨大的心理的问题。在童年婴儿期的依恋不足，导致在青春期过度的渴望一个依恋关系。所以我们如何去跟孩子们，跟我们身边的青少年们去做这样的性教育呢？也要从心理的角度入手去看一看。首先去理解他们，有性的冲动自然不过。接下来呢，循循善诱去做一些科普，过早发生性行为会对我们产生什么样不好的后果，对我们的生殖健康又产生哪一些危害。可能有一些科普了，大家就会对这个问题有了更直观的认识了。我们在此时不仅要呵护自己生理上的生殖健康，也要呵护自己在心理上的依恋健康、心理健康，对我们未来拥有更幸福的家庭生活、更幸福的一生是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的。
1: 一分钟健康提示，上海市健康促进中心、阿基米德传媒共同出品。驾乘健康安全出行，职业驾车篇老司机须知的护卫小常识。张师傅是一名货运司机，已经在这个行业工作了近十年。由于工作的原因，他需要经常开长途，一天开车十几个小时是常有的事。为了赶时间，他经常在路边摊随便吃点快餐，有时干脆不吃，等忙完了再一起补回来。这样的饮食习惯让他的胃不堪重负。交通运输是现代社会的血脉，司机是交通运输中车辆的把控者，他们的工作贯穿城市和乡村，连接着千家万户。然而长时间的工作、紧张的作息时间和不规律的饮食习惯，都使他们的身体健康状况受到不良影响，尤以胃部健康问题最为突出。有研究统计，70%左右的货车司机因为开车患有职业病，其中以胃病最为多见。许多司机由于工作的特殊性，饮食时间和饮食内容都很难保证规律和健康。快餐、方便面、零食成了他们的主要食物来源，而这些食物往往高盐、高脂肪、低营养，长期食用对健康非常不利。老司机的胃部问题：一、胃炎和胃溃疡，不规律的饮食习惯，特别是长期空腹或暴饮暴食，会导致胃酸异常。胃酸异常会破坏胃黏膜，引发胃炎及胃溃疡，严重时甚至会导致出血及穿孔。胃炎或胃溃疡导致胃部不适甚至剧痛，影响行车安全。二、消化不良，驾驶员长时间久坐，缺乏运动，加上饮食不规律，容易引起消化不良。长期消化不良不仅影响工作效率，还会导致营养吸收不良，进而影响整体健康。三、胃食管反流，饮食不规律，特别是经常进食高脂肪、高糖分的食物，会导致胃酸过多，引发胃食管反流。胃食管反流不仅会引起反酸、烧心等症状，还可能损伤食道，增加患食道癌的风险。四、胃癌，长期饮食不规律，饮食结构不健康，会增加胃癌的患病风险。特别是缺乏新鲜蔬菜和水果，食用过多的腌制食品、吸烟，都是胃癌的高风险因素。护卫五建议，在进入驾车时代的今天，我们该如何保护好自己的胃呢？主要有五点建议。一、提前制定饮食计划，驾驶员可在行车前预估自己的行车时间和行车安排，提前制定饮食计划，尽量保证每天三餐的规律饮食。可以在车上备一些健康的小吃，如水果、坚果和酸奶，以便及时补充营养。二、尽量选择健康食品，尽量避免高脂肪、高糖分的快餐和零食，多选择富含纤维的食物，如全麦面包、蔬菜和水果。这些食物不仅有助于消化，还能提供必需的维生素和矿物质。三、保证足够的水。

0: 分摄入，长时间开车容易忽略饮水，但保证足够的水分摄入对胃部健康至关重要。驾驶员可随车配备水瓶，定时饮水，应避免过量的含糖饮料和咖啡。四、注意作息规律，尽量保证有规律的作息时间，避免过度疲劳。充足的睡眠和休息有助于胃肠道的正常运转，减少胃病的发生。五、定期体检，驾驶员应定期体检，必要时完善胃肠镜检查。早发现、早治疗，才能真正防患于未然，避免很多不良后果。远离香烟，保护好您的胃小贴士。许多老司机在驾车时精神高度集中，为了缓解驾驶疲劳，常年烟不离手。但是开车抽烟不仅属于妨碍安全驾驶的行为，会被罚款200元以下并扣3分。而且烟雾中的尼古丁、焦油等有害成分还可直接或间接损伤胃黏膜，加大患胃溃疡、胃炎等病的风险。健康安全驾驶，请远离香烟，保护好您的胃。以上您听到的是《车享生活·驾乘健康与安全出行》有声版，更多健康科普知识，欢迎关注阿基米德 APP 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或上海健康科普资源库微信小程序。感谢收听。
1: 一问一答，听专家说。上海市胸科医院心脏中心主任何奔，
2: 我这里特别要强调一个，其实是不是心脏性的疼痛，有一个很重要的判别标准，第一个就是你的范围，第二个就是你的时间。范围我们指的是，如果你能指出一点，就是这一点在痛，压来会痛的基本不是。那时间呢，我们说3-5分钟的疼痛特别要注意，你看看3-5分钟好了哈，他觉得说没事了，他其实就是3-5分钟的疼痛。你要是再吃个啥保心丸会好啊，吃个焦生肝也会好，你觉得没事，那更要注意，那真是心绞痛。所以我们说，是不是心绞痛，你要去找有经验的医生看，有经验的医生根据症状问几句，就能够八九不离十判断说这个病人是不是血管炎。

0: 都说啊，肥宅快乐水，喝完变肥宅。人们越关注健康，就越担心含糖饮料里面的添加糖。这个时候呢，代糖就以英雄的姿态来到了我们身边。什么是代糖呢？代糖就是指吃起来甜甜的，但是能量非常低的甜味剂。我们的商家呢，也将代糖饮料称为无糖饮料。一时之间，无糖饮料可以敞开喝的谣言流传于网络。当然，我们知道这是不对的。今天呢，我们首先从糖和快乐的关系说起。当我们吃糖的时候，一方面会产生能量，另一方面会刺激大脑的多巴胺产生，促使我们快乐。能量产生和分泌多巴胺是同时存在的，我们的身体也非常习惯这两种事情同时发生。那么，当我们喝的是一瓶代糖饮料的时候，又会发生什么呢？代糖也会刺激大脑产生多巴胺，但是代糖不产生能量，对于我们大脑来说就少了一个步骤。我们的大脑非常不喜欢这样的欺骗行为，就会发出饥饿的信号，促使我们去摄入更多的含糖的食物。所以可以这么说，当我们喝代糖饮料的时候，只会让我们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要么牺牲我们的健康，摄入其他食物里面的添加糖，这个时候我们不如直接喝含糖饮料，对不对？第二，要么压抑我们的天性，拒绝快乐。可是我既然都喝快乐水了，我为什么要压抑自己的天性呢？还不如直接喝白开水，对不对？谢谢大家。
1: 大家好，我是来自600号的晶晶。首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啊，真的有聪明药，你们吃吗？吃，对不对？我也吃，尤其是像今天这样的场合，所以这个谣言的产生和流传就不奇怪了。在高中考前面，有很多家长会问我们，听说你们科有一种神。

0: 药啊，吃了孩子学习变好变聪明，快点快点，救救急，给我来两颗吧。其实啊，所谓的聪明药呢，它是中枢神经系统的一种兴奋剂，名字叫派甲酯。派甲酯这个药用于治疗注意缺陷多动症，多动症的孩子他的前额叶的功能发育的不甚完好，所以呢需要一些药物的这个帮助，帮助他们集中注意力，从而提高学习效率，继而对学习更有热情更积极了。但是注意哦，这个药不直接让孩子热爱学习，也不直接让孩子变聪明。这个时候你可能要说了，哎，这么好的药，有病治病，没病防笨，要么我也试试。没那么简单。派甲酯呢是一种严格管制类药物，不仅因为它具有很强的成瘾性，而且对孩子的生长发育也会产生影响。你让一个没有病的孩子吃这个药，大脑多巴胺神经功能亢进，神经递质紊乱，后果不堪想象。所以为了高分，饮鸩止渴，得不偿失啊。那有没有一些药可以帮助孩子变聪明呢？没有药，因为聪明没有捷径，只有经过不断的训练，让我们的大脑像肌肉一样变得更灵活才是王道。所以说啊，与其让孩子吃聪明药变聪明，不如做一个智慧的家长，陪伴孩子养成终身学习的习惯。比如来关注我们的医学科普，它真的会让你们变聪明哦。谢谢，我是600号晶晶。
1: 驾乘健康，安全出行，特殊人群驾乘篇，羊水破了可以自驾去医院吗？李女士孕二胎36周，家中休息时突遇羊水早破，面对紧急情况，她自觉有过生育经验，依然选择自驾就医，途中因腹痛加剧求助警方，警方将其安全送达医院时，宫口已经开大拇指，所幸母子平安。此案例警示我们，羊水早破时自驾就医虽勇敢，却非最优选择。羊水破裂后务必即刻就医。对于部分胎头尚未充分入盆的孕妇而言，羊水破裂后脐带脱垂的风险会随时间与活动的增加而显著上升。同时，部分孕妇在羊水破裂后会立即感到腹痛，并伴随规律宫缩，标志着产程的开始。尤其是有分娩经历的经产妇，其产程可能更为迅速，因此需警惕短时间内分娩的可能性，确保及时就医。羊水早破的正确处理方式：立即呼叫120电话求助急救服务。孕妇羊水早破关乎母胎双重安全，拨打120电话可确保优先响应，专业急救团队将迅速到场，利用担架等专业设备减少孕妇移动，预防脐带脱垂等风险。同时120急救车能准确导航至最近且具备产科救治能力的医院，缩短就医时间，提高安全性。私家车就医的注意事项：一、家人陪同驾驶，孕妇应避免自行驾车，以防途中出现突发状况无人照应。二、平稳驾驶，避免急加速、急刹车，预防胎盘早剥等意外。三、就近就医，如果平素产检的医院较远，避免舍近求远增加风险，应选择最近的产科医院。四、孕妇体位管理，孕妇应尽量平躺，抬高臀部，减少羊水流失，预防脐带脱垂造成胎儿宫内缺氧窒息。五、监测胎动与保护腹部，留意胎动情况，避免腹部受压，确保胎儿安全。六、情绪稳定，保持冷静，避免过度紧张影响母子安全。七、直达产房，到达医院后立即将孕妇送入产房，简化就医流程。小贴士：胎膜早破及临产前胎膜自然破裂可由多种因素引发，如创伤、病原体上行性感染、羊膜腔压力增高、胎膜发育不良、宫颈功能不全等。其主要症状为阴道持续性排液，虽短时间内羊水流失对胎儿影响有限，但脐带脱垂、胎儿宫内窘迫及感染等并发症可严重威胁母子健康。因此一旦发生胎膜早破，应立即平躺，抬高臀部，并拨打120急救电话等待专业救援，切勿盲目行动。以上您听到的是《车享生活驾乘健康与安全出行》有声版，更多健康科普知识，欢迎关注阿基米德 APP、 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或上海健康科普资源库微信小程序。感谢收听。
2: 人生啊有三件大事非常要紧，吃得下，睡得着，拉得出。但是对于我们现代都市人而言，吃不吃得下似乎不是个大问题，大家更担心的是什么呢？拉不出。我这里说的拉不出，一般认为是慢性的便秘，或者说是一种功能性的排便异常。造成便秘的因素非常多，但是给大家带来的痛苦也非常多。大家可以想象，每天吃几斤东西到肚子里，我们拉不出来，郁在其中，那种难受可想而知。那么便秘的朋友们呢，就开始想办法了。什么办法？吃泻药。这些泻药有大黄，有番泻叶，有芦荟。这一类药我们称之为什么呢？恩醌类药物。它能刺激我们的肠黏膜，促进我们肠蠕动，从而达到促进排便的作用。但是我要说，泻药一时爽，两眼泪汪汪。为什么会泪汪汪？因为我们的泻药很容易产生依赖性，现在吃的效果好，以后的效果就没这么好。此外，长期服用泻药还有可能导致电解质的紊乱，甚至出现一种癌前病变的情况，大家知道是什么？就是结肠的黑便病。那么碰到这样的情况该怎么办？我作为中医，就特别推荐大家便秘来找我们中医看，建立良好的排便习惯，找专业的中医为你辨证论治。刚才出现的吃大黄的情况，那是用于什么病？用于我们湿热内蕴的实症。如果你是由于虚引起的便秘，这个时候就应该吃我们补中益气的中药，能达到更好的效果。所以要便秘看中医。
3: 好，谢谢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我是十六人民医院另一个六百号的王玉凯。我想将来我接下来要澄清的这则谣言啊非常重要，大家一定要仔细聆听，不然的话这个坏习惯可能会陪伴大家度过人生的四分之一甚至三分之一哦。大家让我言归正传，不知大家是否早上起来觉得脖颈会有不舒服？我告诉你，你并不孤单。据研究统计啊，有三分之二的人早上起来会有脖子僵啊、脖子酸痛、各种不适的症状。那么问题就来了，明明休息了六到八个小时，为什么脖子还会酸痛僵硬，甚至比在写字楼里码 PPT 伏案写作还要严重？我们来找找到底问题在哪里。我要告诉你们，很有可能的原因啊，就是你的枕头枕在了后脑勺这个地方，头部。我可以负责任地告诉大家，这个做法是错误的。想象我背后这里是一个六尺的大床，我靠在床上，上半身我的腰、肩、腰、胸、肩全都贴在了床面，来一个枕头，顾名思义枕在了后脑勺。那全身上下唯一没有跟床面进行接触的就是我的脖子了。那脖子君非常卖力，三军一起用命，他的肌肉、韧带、关节囊都非常的紧张，维持这样一个姿势。那早上起来啊，他势必会觉得非常酸痛，抱怨抱怨，所以也会有不舒服了。那么到底应该怎么做呢？枕头一定要枕在脖子的后方，维持大家这样一个生理正常的一个颈椎的一个曲度。我们的大肠还在，我们一般性推荐仰卧位朝天睡，我们枕头枕在后方，维持这样一个生理曲度。或者我们推荐侧睡，枕头枕在脖子这里以及我们脑袋的侧方，使得你的颈椎的正常的一个曲线跟你的中轴这个曲线在同一个直线上，两侧的肌肉都能得到放松。我们一般性啊不推荐大家趴着睡。所以大家家里无论是用记忆枕、绣花枕还是海绵枕，都不关键，都不重要。最重要的是枕头一定要枕到你的后脑勺以及下方这个脖子的地方。谢谢大家。
1: 驾乘健康安全出行，应急救护篇，不同人群的海姆立克急救法图解。海姆立克急救法作为一种非常有效的窒息急救技术，可以在突发气道异物阻塞的危急时刻挽救生命。从婴儿到成人再到孕妇，每个人群都有不同的救护方法，但都遵循着相同的原则，利用肺部残余气体形成气流冲出异物。婴儿急救，在婴儿急救中，救护者需要采取坐位或单膝跪地的姿势。首先将婴儿俯卧，骑跨于救护者一侧手臂，并用手托住婴儿的头部及下颌，确保头部低于躯干。接下来用手掌拍击婴儿的背部与肩胛骨之间，每秒钟拍击一次。

0: 次进行五次拍击，然后将婴儿翻转为仰卧位，用食指和中指快速冲击性按压两乳连线正下方五次，重复以上动作直到异物排出为止。婴儿急救是相对复杂的，因为救护者需要对婴儿的体型和脏器结构有一定的了解，才能更加准确地进行施救。在执行拍击背部和按压胸部时，救护者需要掌握一定的力度和频率，以确保能有效地冲出异物。此外，对于婴儿来说，施救期间需要保持稳定的姿势，避免过度晃动。成人急救，对于清醒的成人患者，可以采取立位腹部冲击法。救护者需要站立在患者身后，将两只手臂环绕患者的腰部，并采取一种特定的手法进行施救。以手握拳，用拇指顶住患者腹部正中的剑突下方肚脐上方两横指处，另一只手抓住握拳的手，并快速向内向上挤压冲击患者的腹部，重复以上手法直到异物排出为止。如果成人患者意识不清或不能站立，那么救护者需要将患者摆放在仰卧位，面对患者。救护者骑跨在患者的髋部，双手交叉叠放，将下面一手的掌根放在患者胸廓下肚脐上的腹部，然后用掌根向下前方快速冲击患者的腹部，直到异物排出。成人急救时，救护者需要特别注意力度和手法的掌握，过轻或过重的按压力度都可能导致施救效果不佳，因此救护者需要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调整。同时注意保持与患者的配合和沟通，以减轻患者的紧张和恐惧感。孕妇急救，在孕妇急救中，救护者需要注意孕妇特殊的生理情况，救护者应站在患者的背后，将两只手臂环绕患者的胸部，一只手握拳贴在两乳连线中间，另一只手抓住握拳的手，并垂直向内做胸部按压，直到气道阻塞解除。对孕妇施救时需要特别注意保护胎儿的安全，救护者在施救时要尽量避免对腹部的过分压迫和冲击，以免对胎儿产生不利影响。同时，孕妇的体重可能较大，救护者需要保持力度的适中，以确保施救的效果。海姆立克自救法，当我们自己遇到气道堵塞的情况时，可以采取海姆立克自救法。首先，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站立，身体前倾，一只手握拳，另一只手抓住握拳的手，并快速冲击腹部，直到异物排出。此外，也可以利用圆角和椅背进行快速冲压腹部，以增加冲击力度，帮助异物排出。自救过程中要保持沉着冷静，不要过分惊慌和紧张，同时要掌握正确的冲击力度和频率，以确保自救的效果。对于自救者来说，了解自己的身体特点和急救知识是非常重要的，可以在关键时刻救自己或他人于危难之中。总结，虽然海姆立克急救法在关键时刻能够起到拯救生命的作用，但并不是适用于所有情况。在遇到气道异物阻塞时，我们应该首先尝试其他方法，如轻拍背部或施行正式心肺复苏等。只有在其他方法无效且患者情况危急时，才应考虑海姆立克急救法。此外，对于食道异物等并不适用海姆立克急救法。对于老年人而言，由于其胸腹部组织的弹性和顺应性差，故容易导致损伤的发生，如腹部或胸腔内脏的破裂、撕裂及出血、肋骨骨折等，故发生呼吸道阻塞时，应首先采用其他方法排除异物，在其他方法无效且患者情况紧急时才能使用。以上您听到的是车享生活驾乘健康与安全出行有声版，更多健康科普知识欢迎关注阿基米德 APP 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或上海健康科普资源库微信小程序，感谢收听。
1: 大家好，我是崔松。作为一位心血管病的大夫呢，我经常会对那些比较胖的高血压患者多问一句，你晚上睡得好吗？有时候患者刚跟我说，哎呦，我没睡好，他的爱人马上就跳出来说，你还没睡好啊，你一沾枕头就打呼噜，打呼噜就代表睡得香吗？让我们看一下怎么会才打呼噜。我们正常人啊，如果你呼吸道通畅，哎，我们透气是没有声音的。但如果你睡觉的时候，由于某种原因让你的呼吸道变狭窄，气流通过狭窄的通道就会产生声音。打比方说，我每天开窗通风，如果把窗子打大，哎，就是没有声音。但是你把窗子关成一条小缝，就会出现

0: 呜呜的风声。可以这么说，呼噜越响，很有可能你的狭窄就越严重。有时候啊，你这个万马奔腾的呼噜响着响着响着突然停了，而且它停了好一会儿，这个时候你的呼吸道可能出现阻塞了，阻塞就会缺氧，缺氧的时间一长啊，人体就会产生很大的伤害。我有一个病人，他的晚上呼吸暂停最长达到一分钟，这个时候他的心跳竟然停泊了4秒，差点撞了起搏器。而且缺氧还可以激活人体很多神经内分泌的系统，让我们很容易得高血压、冠心病、心律失常、脑血管病，乃至出现猝死。所以大家理解我为什么对高血压病人老是问人家睡没睡得着，一句话，打呼噜并不代表睡得香，而且可能是一种病，厉害起来要你命。这种病就叫阻塞性呼吸睡眠暂停综合症。所以如果你呢晚上睡不好，白天呢老是打瞌睡，人又长得比较胖，头巾比较短，下颌有点往里倾，又是个男人，你不妨问问你的爱人，我晚上打呼噜吗？如果他很肯定的说打，而且很响，建议你马上去做一个呼吸睡眠的监测，到医院里住一晚上就行了。但是也有可能产生一种可能，你把呼噜弄好了，你睡得香了，可是你爱人突然没有那个熟悉陪伴他入睡的呼噜声，他可能睡不着了。
1: 大家好，我来自肿瘤医院，肿瘤医生最头疼的谣言是癌症查出来也没得救，不如不查。我要告诉你，千万不要中了谣言的毒，癌症查不查结局大不同，关键一个字，早。如果早点查，肿瘤查出早癌基本上都可以治愈，一期乳腺癌、一期大肠癌、一期宫颈癌，5年生存率95%以上，就连危害最大的肺癌 CT 筛查早期肺癌5年生存也能有90%。查出早癌生命无忧，如果不查才没有救，等到有了症状再去查往往已经到晚期，治疗效果差，生活质量糟，生存时间短，结局往往是人财两空。我要提醒你，癌症早不早决定权就在你手里，一要早早查，大部分癌症到了晚期才有症状，所以不要等到有症状再去查，没有症状就要查。二，要年年查，人体像机器日夜转不停，机器每年都检修，体检每年不能漏。三，要专业查，到专业的机构做专业的评估，做专业的筛查。更重要的是，政府提供免费的筛查，家门口的福利可千万不容错过。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癌症可以治，癌症有的救。来来来，不要做缩头乌龟，主动筛查，早一步海阔天空。谢谢大家。
2: 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一分钟健康提示。
3: 在工作状态下，其实相当于我们是处在了一个战斗的状态，所以这时候其实我们的交感神经一直是处在一个长时间的兴奋。当我们回到家的时候，有可能这些压抑的、愤怒的、这些沮丧的情绪并没有一下子能够很好的释放，所以我们需要用一些特殊的一些方法。第一个方法，我们可以尝试着去喝一点甜的、热的饮料，副交感神经就会相对兴奋起来，而交感神经的兴奋度就会逐渐的下降，那么有助于我们一个放松。第二个部分呢，有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尝试着适当的去进行一些运动的部分，因为它也有助于我们去进行一些张力的释放。我们可以做一些最基本的一个动作，我们称之为是叫肌肉的绷紧和放松，这样一些交替的方式。比如说我们握紧双拳，用力非常握紧，握紧让它保持一分钟，然后突然的放松，过了一分钟以后再持续的去握紧，让整个身体绷紧，然后再次放松。第三个，有的时候我们会发现 当我们在压力过大的时候，我们会出现一些自言自语的现象，是我们缓解焦虑非常有效的一种方式。那些比较压抑的不良的一些情绪呢，有可能就会有一个名字。
4: 千金难买老来瘦，不吃油来不吃肉，豆腐白菜呀、顿顿有，飞禽走兽不入口。你要问这是为什么？为了健康和长寿。我想啊，这是我们很多老年人的生活习惯。变胖虽然会带来许多疾病，但是老年人想要瘦而不吃肉是非常不健康的。这呢会导致肌肉的减少，肌肉的降低会让老年人的运动能力下降。比如说我们会发现老年人啊走路的时候非常缓慢，而且呢站立也是不稳，甚至拧毛巾都变得很困难。但是啊肌肉的降低还会影响我们的血糖血脂的代谢，使我们的身体啊陷入一个恶性循环当中。如果将我们的体重指数能够保持在21到25之间，可以帮助老年人抵抗外来的伤害和疾病的打击。而且像我一样稍微胖一点也未尝不可。那对于瘦的老年人来说，我们建议你呢吃一些牛奶坚果这样的零食，或者在吃饭的时候啊常常吃一些鸡鸭鱼这样优质的动物蛋白，然后加上适当的运动，可以增强我们的体魄，延缓肌肉的减少。最后希望我们所有的老年朋友可以摒弃越瘦越好的错误理念，拥有一个健康的晚年。
2: 驾乘健康安全出行，特殊人群驾乘篇，羊水破了可以自驾去医院吗？李女士孕二胎36周，家中休息时突遇羊水早破，面对紧急情况，她自觉有过生育经验，毅然选择自驾就医，途中因腹痛加剧求助警方，警方将其安全送达医院时，宫口已经开大五指，所幸母子平安。此案例警示我们，羊水早破时自驾就医虽勇敢，却非最优选择。羊水破裂后务必即刻就医。对于部分胎头尚未充分入盆的孕妇而言，羊水破裂后脐带脱垂的风险会随时间与活动的增加而显著上升。同时部分孕妇在羊水破裂后会立即感到腹痛，并伴随规律宫缩，标志着产程的开始。尤其是有分娩经历的经产妇，其产程可能更为迅速，因此需警惕短时间内分娩的可能性，确保及时就医。羊水早破的正确处理方式：立即呼叫120电话求助急救服务。孕妇羊水早破关乎母胎双重安全，拨打120电话可确保优先响应，专业急救团队将迅速到场，利用担架等专业设备减少孕妇移动，预防脐带脱垂等风险。同时120急救车能准确导航至最近且具备产科救治能力的医院，缩短就医时间，提高安全性。私家车就医的注意事项：一、家人陪同驾驶，孕妇应避免自行驾车，以防途中出现突发状况无人照应。二、平稳驾驶，避免急加速、急刹车，预防胎盘早剥等意外。三、就近就医，如果平素产检的医院较远，避免舍近求远增加风险，应选择最近的产科医院。四、孕妇体位管理，孕妇应尽量平躺，抬高臀部，减少羊水流失，预防脐带脱垂造成胎儿宫内缺氧窒息。五、监测胎动与保护腹部，留意胎动情况，避免腹部受压，确保胎儿安全。六、情绪稳定，保持冷静，避免过度紧张影响母子安全。七、直达产房，到达医院后立即将孕妇送入产房，简化就医流程。小贴士：胎膜早破及临产前胎膜自然破裂可由多种因素引发，如创伤、病原体上行性感染、羊膜腔压力增高、胎膜发育不良、宫颈功能不全等。 其主要症状为阴道持续性排液，虽短时间内羊水流失对胎儿影响有限，但脐带脱垂、胎儿宫内窘迫及感染等并发症可严重威胁母子健康。因此，一旦发生胎膜早破，应立即平躺、抬高臀部，并拨打120急救电话等待专业救援，切勿盲目行动。以上您听到的是《车享生活·驾乘健康与安全出行》有声版，更多健康科普知识，欢迎关注阿基米德 APP、 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或上海健康科普资源库微信小程序。感谢收听。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一分钟健康提示。
5: 每次提到青春期的性话题，大家都会觉得谈性色变，不知道该怎么和这些青少年们说。因为在这个阶段，我们的大脑在高速的发育，同时我们的荷尔蒙、一些跟性有关的激素也在高速发展中。过早发生性行为的背后，可能还有着巨大的心理的问题。在童年婴儿期的依恋不足，导致在青春期过度的渴望一个依恋关系。所以我们如何去跟孩子们、跟我们身边的青少年们去做这样的性教育呢？也要从心理的角度入手去看一看。首先去理解他们，有性的冲动自然不过。接下来呢，循循善诱去做一些科普。过早发生性行为会对我们产生什么样不好的后果？对我们的生殖健康又产生哪一些危害？可能有一些科普了，大家就会对这个问题有了更直观的认识了。我们在此时不仅要呵护自己生理上的生殖健康，也要呵护自己在心理上的依恋健康、心理健康，对我们未来拥有更幸福的家庭生活、更幸福的一生是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的。
2: 一分钟健康提示，上海市健康促进中心、阿基米德传媒共同出品。驾乘健康，安全出行，日常驾车篇，戒断驾车族的手机依赖症。驾车族手机依赖症指的是驾驶员在行车时过度使用手机，如通话、发信息、浏览社交媒体或操作导航等，导致注意力分散，事故风险陡增。多项研究证实，驾驶时使用手机的事故风险是正常驾驶的数倍。摒弃三个错误观念。在现代社会，手机已成为现代生活不可或缺的伴侣，但其在驾驶过程中的不当使用，潜藏着巨大的交通安全隐患。这与以下三个错误观念有关。一，我能一心二用。我们试着从心理学层面剖析这一观念。人们往往高估了自己的多任务处理能力及我能一心二用。然而，人类大脑在处理复杂任务时，会不断地进行快速切换，这种切换过程会消耗大量的认知资源。驾驶作为一项需要高度集中注意力和快速反应能力的活动，一旦受到手机信息的干扰，驾驶员的注意力分配将严重失衡，导致对路况的判断和反应能力大幅下降。二，只看一眼无妨。在高速行驶的状态下，即便是短暂的视线转移，也可能让车辆偏离正常行驶轨迹，进而引发碰撞、追尾等严重交通事故。这种对时间的错误估计，正是对驾驶安全极端不负责任的表现。三，免提通话及安全，这种误解我们同样需要澄清。虽然免提通话减少了手持设备带来的物理干扰，但通话本身所引发的思维分散和注意力转移，仍然是影响驾驶安全的重要因素。通话内容可能引发情绪波动，进一步干扰驾驶员的判断和决策能力。四，时刻在线，这种心态也促使很多驾驶员在驾驶中频繁查看手机，加剧了风险。实际上，许多信息无需及时回复，驾驶员可通过设定勿扰模式、规划行程、使用语音控制及手机支架等方式，减少驾驶中的手机操作，保持专注，有效应对驾驶中的手机依赖症。为了有效应对驾驶中的手机依赖症，我们需要从多个层面入手。在个人层面，驾驶员应增强自我约束能力，树立安全驾驶的意识。通过提前规划行程、使用语音控制功能、设置手机支架等方式，减少行车过程中的手机操作。同时，培养专注驾驶的习惯，将驾驶视为一项需要全身心投入的任务，而非可以随意分心的日常活动。 在科技层面，我们可以利用智能手机和其他车载设备提供的辅助功能，如驾驶模式、自动屏蔽通知等，来减少手机对驾驶的干扰。此外，一些专业的驾驶辅助应用程序还能够监测驾驶行为并提供改进建议，帮助驾驶员提升驾驶技能和安全意识。

社会层面，我们需要倡导安全驾驶文化，通过媒体宣传、家庭教育和社区活动等方式，提高公众对驾驶中手机使用危害的认识。同时，政府和相关机构也应加强监管和执法力度，对驾驶中使用手机等危险行为进行严厉打击和处罚。总而言之，预防驾驶中的手机依赖症是一项长期的任务，它需要我们每个人的共同努力和持续关注。通过科学规划，利用辅助工具，培养良好习惯及倡导安全文化等多种手段的综合运用，我们可以有效降低因手机使用导致的交通事故风险，让驾驶成为一种更加安全、可靠和愉悦的体验。以上您听到的是《车享生活·驾乘健康与安全出行》有声版，更多健康科普知识，欢迎关注阿基米德 APP、 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或上海健康科普资源库微信小程序。感谢收听。驾乘健康安全出行，职业驾车篇，老司机须知的护卫小常识。张师傅是一名货运司机，已经在这个行业工作了近十年。由于工作的原因，他需要经常开长途，一天开车十几个小时是常有的事。为了赶时间，他经常在路边摊随便吃点快餐，有时干脆不吃，等忙完了再一起补回来。这样的饮食习惯让他的胃不堪重负。交通运输是现代社会的血脉，司机是交通运输中车辆的把控者，他们的工作贯穿城市和乡村，连接着千家万户。然而，长时间的工作、紧张的作息时间和不规律的饮食习惯，都使他们的身体健康状况受到不良影响，尤以胃部健康问题最为突出。有研究统计，70%左右的货车司机因为开车患有职业病，其中以胃病最为多见。许多司机由于工作的特殊性，饮食时间和饮食内容都很难保证规律和健康。快餐、方便面、零食成了他们的主要食物来源，而这些食物往往高盐、高脂肪、低营养，长期食用对健康非常不利。老司机的胃部问题：一、胃炎和胃溃疡。不规律的饮食习惯，特别是长期空腹或暴饮暴食，会导致胃酸异常。胃酸异常会破坏胃黏膜，引发胃炎及胃溃疡，严重时甚至会导致出血及穿孔。胃炎或胃溃疡导致胃部不适甚至剧痛，影响行车安全。二、消化不良。驾驶员长时间久坐，缺乏运动，加上饮食不规律，容易引起消化不良。长期消化不良不仅影响工作效率，还会导致营养吸收不良，进而影响整体健康。三、胃食管反流。饮食不规律，特别是经常进食高脂肪、高糖分的食物，会导致胃酸过多，引发胃食管反流。胃食管反流不仅会引起反酸、烧心等症状，还可能损伤食道，增加患食道癌的风险。四、胃癌。长期饮食不规律，饮食结构不健康，会增加胃癌的患病风险。特别是缺乏新鲜蔬菜和水果，食用过多的腌制食品、吸烟，都是胃癌的高风险因素。护卫五建议。在进入驾车时代的今天，我们该如何保护好自己的胃呢？主要有五点建议。一、提前制定饮食计划，驾驶员可在行车前预估自己的行车时间和行车安排，提前制定饮食计划，尽量保证每天三餐的规律饮食。可以在车上备一些健康的小吃，如水果、坚果和酸奶，以便及时补充营养。二、尽量选择健康食品，尽量避免高脂肪、高糖分的快餐和零食，多选择富含纤维的食物，如全麦面包、蔬菜和水果。这些食物不仅有助于消化，还能提供必需的维生素和矿物质。三、保证足够的水分摄入。长时间开车容易忽略饮水，但保证足够的水分摄入对胃部健康至关重要。驾驶员可随车配备水瓶，定时饮水，应避免过量的含糖饮料和咖啡。四、注意作息规律，尽量保证有规律的作息时间，避免过度疲劳。充足的睡眠和休息有助于胃肠道的正常运转，减少胃病的发生。五、定期体检，驾驶员应定期体检，必要时完善胃肠镜检查。早发现、早治疗，才能真正防患于未然，避免很多不良后果。远离香烟，保护好您的胃小贴士。许多老司机在驾车时精神高度集中，为了缓解驾驶疲劳，常年烟不离手。但是开车抽烟不仅属于妨碍安全驾驶的行为，会被罚款200元以上。

0: 下并扣三分。而且烟雾中的尼古丁、焦油等有害成分还可直接或间接损伤胃黏膜，加大患胃溃疡、胃炎等病的风险。健康安全驾驶，请远离香烟，保护好您的胃。以上您听到的是车享生活驾乘健康与安全出行有声版，更多健康科普知识欢迎关注阿基米德 APP 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或上海健康科普资源库微信小程序。感谢收听。
1: 都说啊，肥宅快乐水，喝完变肥宅。人们越关注健康，就越担心含糖饮料里面的添加糖。这个时候呢，代糖就以英雄的姿态来到了我们身边。什么是代糖呢？代糖就是指吃起来甜甜的，但是能量非常低的甜味剂。我们的商家呢，也将代糖饮料称为无糖饮料。一时之间，无糖饮料可以敞开喝的谣言流传于网络。当然，我们知道这是不对的。今天呢，我们首先从糖和快乐的关系说起。当我们吃糖的时候，一方面会产生能量，另一方面会刺激大脑的多巴胺产生，促使我们快乐。能量产生和分泌多巴胺是同时存在的，我们的身体也非常习惯这两种事情同时发生。那么当我们喝的是一瓶代糖饮料的时候，又会发生什么呢？代糖也会刺激大脑产生多巴胺，但是代糖不产生能量，对于我们大脑来说就少了一个步骤。我们的大脑非常不喜欢这样的欺骗行为，就会发出饥饿的信号，促使我们去摄入更多的含糖的食物。所以可以这么说，当我们喝代糖饮料的时候，只会让我们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要么牺牲我们的健康，摄入其他食物里面的添加糖，这个时候我们不如直接喝含糖饮料，对不对？第二，要么压抑我们的天性，拒绝快乐。可是我既然都喝快乐水了，我为什么要压抑自己的天性呢？还不如直接喝白开水，对不对？谢谢大家。
0: 驾乘健康，安全出行。日常驾车篇：甲亢患者驾车出行注意事项。甲状腺功能亢进症，简称甲亢，是一种由于甲状腺激素分泌和或释放过多导致的，以高代谢症状及交感神经活性增强为表现的甲状腺自身免疫性疾病。鉴于这一病理生理过程对个体身心功能的广泛影响，甲亢患者在驾驶活动中需采取一系列科学、周密的预防措施，以确保道路安全。甲亢通过干扰心脏功能、肌肉力量、精神状态及视觉系统等多维度影响驾驶能力。具体而言，心悸、手颤、多汗等症状可能削弱驾驶者对车辆控制的精准度，焦虑、易怒、注意力分散等精神症状，则降低其在复杂交通环境中的判断与反应速度。尤为值得关注的是，促甲状腺素受体抗体 TRAB 阳性的亚洲男性甲亢患者易发周期性瘫痪，此突发状况在驾驶中可能导致灾难性后果。因此，在甲状腺功能未达稳定状态或伴有并发症时，驾驶行为应严格限制。定期复查，科学管理病情。定期接受甲状腺功能、血常规及肝功能等医学检查，是甲亢患者稳定病情、评估驾驶适宜性的关键。依据医生的专业建议，及时调整治疗方案，确保病情得到有效控制，是安全驾驶的前提。规范用药，遵循医疗指导。严格遵守医嘱，按时按量服用抗甲亢药物，不要自行增减药量或停药，是控制病情的核心措施。同时，患者需警惕药物副作用，如白细胞减少、肝功能异常等，一旦发现异常，应立即就医调整治疗方案。同行之情，应急有备。对于病情稳定的甲亢患者，建议驾驶时结伴而行，并提前告知同行者自身病情，以便在紧急情况下获得及时援助。充足休息，避免疲劳驾驶。鉴于甲亢患者易疲劳的特点，驾驶前应确保充足睡眠，避免长时间连续驾驶。适时停车休息，保持体力与精力，是安全驾驶的重要保障。 情绪管理，冷静驾驶。甲亢患者需学会情绪调节，保持冷静平和的心态驾驶。面对情绪波动时，可通过深呼吸、放松训练等方法自我调整，避免因情绪失控影响驾驶安全。合理饮食，补充水分，遵循禁碘饮食原则，避免食用含碘丰富的食物，如加碘盐、海带、紫菜等，同时注重水分补充，以防脱水影响身体功能。监测身体状况，及时应对异常。驾驶过程中，甲亢患者应密切关注自身身体状况，一旦发现心悸、手颤加重、视力模糊、头晕等不适症状，应立即停车并寻求帮助，以防不测。甲亢患者在享受驾驶乐趣的同时，需将安全放在首位，通过科学管理病情、规范用药、合理安排休息与饮食、保持良好心态及密切关注身体状况等措施，可显著降低驾驶风险，确保自身及他人的生命安全。同时，家人与社会的理解与支持也是甲亢患者安全驾驶不可或缺的力量。小贴士 TRIAB 全称为促甲状腺素受体抗体，它在自身免疫性甲状腺疾病的诊断和病情评估中具有重要意义。比如在 Graves 病、格雷夫斯病，又称毒性弥漫性甲状腺肿患者中 TRIAB 水平通常会升高。检测 TRIAB 有助于诊断 Graves 病，判断疾病的活动程度，预测复发以及评估治疗效果等。以上您听到的是车享生活驾乘健康与安全出行有声版，更多健康科普知识欢迎关注阿基米德 APP、 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或上海健康科普资源库微信小程序。感谢收听。

是橙黄绿青蓝紫，喜怒哀乐忧恐惊，百味人生又何尝不像那道雨后的彩虹。当彩虹落进经典947音乐下午茶，只用五彩旋律调制的浓情，愿你那颗心时常陶醉其中，看庭前花开花落，望窗外云卷云舒，去留无意，宠辱不惊。

说到音乐，就像微笑一样，那是全世界共同我们都能懂的语言。音乐它在用自己特别的方式和你说话，告诉你它心里的苦辣酸甜。所有艾特的朋友都听得见。

将和您分享的这段轻音乐风格的民乐作品，名字叫《东篱秋色野菊》。乐曲所表现的那份闲适悠哉、宁静致远，让人很自然的就会联想到东晋陶渊明那阙饮酒诗中的几句：“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

0: 驾乘健康安全出行。职业驾车篇，为何职业司机多发肾结石？一颗拉钻石令人艳羡，但你听说过一颗拉结石吗？在杨紫饰演麦承欢、徐凯饰演姚志明主演的电视剧《承欢记》中，就上演了一颗拉肾结石的精彩桥段，让人在忍俊不禁的同时，也有所担心自己可别也有一颗拉结石。肾结石是一种常见的泌尿系统疾病，它给患者带来不小的痛苦与不便。科学研究发现，职业司机群体相比其他职业人群更容易患上肾结石。这一现象背后隐藏着多个复杂的生理、生活及工作习惯上的原因。久坐与缺乏运动。职业司机，尤其是长途货运或客运司机，常常需要连续数小时甚至十几个小时坐在驾驶室内，缺乏必要的身体活动和体育锻炼。久坐会导致血液循环减慢，特别是肾脏及泌尿系统血液循环不畅，影响尿液。驾乘健康安全出行，职业驾车篇和驾驶臀说拜拜。驾驶员在长时间开车时，常常会出现腰酸背痛、腿麻臀痛的情况，这些都是驾驶臀的典型症状。驾驶臀顾名思义，就是指长时间驾驶导致的臀部及周围区域的不适感甚至疼痛。驾驶臀的产生主要是由于长时间保持坐姿，特别是姿势不正确，导致臀部和腰椎区域的肌肉紧张，血液循环不畅，进而引发不适和疼痛。以下是预防驾驶臀的小妙招。一、调整座椅姿势，调整驾驶座椅至合适的高度和角度，使臀部和背部能够紧贴座椅靠背，形成良好的支撑。膝盖应略高于髋关节，这样可以减少臀部和腰部的压力。二、使用腰靠和坐垫，一个好的腰靠和坐垫可以帮助分散压力，保持正确的坐姿。选择符合人体工学设计的腰靠和坐垫，能够有效缓解臀部和腰部的不适。三、定时休息和伸展，长时间驾驶会导致血液循环不畅，因此每驾驶一至两小时应该停车休息五至十分钟。下车后做一些简单的伸展运动，如前屈、侧弯、后仰等，帮助放松肌肉，促进血液循环。四、加强核心肌群锻炼，强壮的核心肌群能够提供良好的脊柱支撑，减少长时间坐姿对臀部和腰部的压力。推荐做一些核心肌群的锻炼，如平板支撑、桥式和腹部卷曲等，日常锻炼可以有效预防驾驶臀。五、热敷和按摩，如果已经感到臀部和腰部不适，可以使用热敷袋进行热敷，促进血液循环，缓解疼痛。轻柔的按摩也可以帮助放松紧张的肌肉。六、调整驾驶时长，尽量避免长时间连续驾驶，合理安排休息时间。如果条件允许，可以与同伴轮流驾驶，减少个人的驾驶时间。小贴士，各位司机朋友们，驾驶是技术活儿，但我们也不能让驾驶臀把我们的健康给驾驶走了。要记住，健康的身体是我们平安驾驶的基石，不要因为长时间驾驶而忽视了自己的健康。驾驶臀虽然是小毛病，但如果不重视，可能会变成大麻烦。以上您听到的是《车享生活·驾乘健康与安全出行》有声版，更多健康科普知识，欢迎关注阿基米德 APP、 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或上海健康科普资源库微信小程序。感谢收听。
1: 很多人在去国外旅游时，有个必去打卡的网红景点，就是药妆店。里面有几种眼药水啊，号称是必买品，据说可以治疗眼干、眼涩、视疲劳等多种不适，一滴入魂，包治百病，被称作眼药水中的爱马仕，电脑族的神仙水。在疫情期间啊，也是网购平台的热销爆款，让人直呼买它。那么这类网红眼药水是不是真的这么神呢？到底是黑科技的，还是割韭菜的智商税？让我们一起走进科学，探索真相。原来啊，其一，药物中的成分甲硫辛丝地明会让人眼的瞳孔缩小，小孔成像的道理大家都懂啊，看东西暂时是清楚了，但同时会加重视疲劳和加快近视的发展。其二，眼睛表面的红血丝减少了，是因为药物中的刺青唑啉可以让眼白表面的血管收缩， 但同时会有眼部和心血管系统的副作用。所以说，使用这类药物就只是掩耳盗铃，只是表面上掩盖了症状，却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又如同饮鸩止渴，只是暂时的缓解，但长期使用只会加重症状，等到到医院来看时，发现已经有严重的肝炎、角膜炎、角膜上皮脱落这些情况，后悔晚矣。事实上，这类所谓的药从没有进入我国的法定药品名录，在加拿大被卫生部门列为禁售药物，在日本被列为第二类医药品，即具备一定的副作用，需要在药师的指导下谨慎使用。我是实验眼科高鹏医生，再次提醒您，迷信网红神药，不如正规诊疗。谢谢。

0: 出发，我们的目的地是
1: 走哪儿算哪儿。
0: 有谱没谱啊？
2: 一路向南，
3: 一辆8000元淘来的面包车，四个30岁的大男人，没有目标，一路向南。
2: 要不我们去实验吧？那里有绿松石啊。
0: 又改，有没有谱啊？
3: 沿途都是新鲜食材，每一天都被美景陶醉。
4: 哎，你们发现没？云南小黄牛长得挺小，与我们东北山羊差不了多少。
2: 你知道它为啥小？因为是跑山牛，长大了容易滚到悬崖下面去。
3: 明明是来看冰川的，却被冰山下的七色神山迷得神魂颠倒。西藏啊西藏，穹顶之上，天上人间。
5: 我们来了。
3: 旅行的快乐，从来不是装备，而是一群有趣的灵魂。

0: 如今我在上海定居，也有了孩子，可是爸妈在开封。最近经常做梦，梦到我小时候爸爸骑自行车驮着我。
1: 保近点，马上下坡了，快到铁塔公园了。
2: 阿爸，你等会儿给我买个包裹，你送我。
0: 那时候爸爸妈妈也要上班，可是他们总能挤出时间陪我。如今我在上海上班，却忽略了父母。
3: 爸妈，我周五坐高铁接你们来上海。
0: 是旅行，也是陪伴。你养我长大，我陪你变老。
4: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金曲广播。Love Radio 103.7，现在是凌晨1点。

凌晨了，你还没有睡吗？不过你不会感到寂寞，因为有103.7一直陪伴你。

0: 老公，看你最近这么累，咱们去旅行吧，让你放松放松。
1: 我可不想去，每次都是住在酒店里刷手机，一点意思都没有。
0: 那咱们参加公益旅行吧。
1: 公益旅行？
0: 不知道了吧？2007年，公益旅行作为旅游产品正式进入到上海人民的生活中。公益旅行就是在领略美景之余，参与公益服务，奉献爱心，像海滩清理活动、偏远地区支教、目的地文化传播等等，项目多彩，意义多样。
1: 听上去不错啊，那你找旅行社问一下，最近都哪些公益旅游线路，咱们选个合适的。
0: 好嘞，我这就去。
1: 加入公益旅行，成为改变世界的力量。

0: 三号传球，五号冲刺，射门球进了。
1: 绿茵场上一次简单的传递，造就精彩的进球。
2: 哎，独家独家，你们听说了吗？知名人士直播卖假货被调查，我刚发帖。
3: 真的？
4: 不会吧？
2: 哇，你们看呐、啊，这浏览量破万，评论破千呀、啊！
5: 近日，某知名人士就网上不实消息发出声明。
1: 一个简单的传递或许能成就经典，但也可能成为谣言的起点。上海广播提醒您，不信谣不传谣，不做谣言的制造者。
6: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金曲广播 Love Radio 103.7，现在是凌晨2点。

凌晨了，你还没有睡吗？不过你不会感到寂寞，因为有103.7一直陪伴你。

0: 或许在他那里你可以得到一句赞美，
1: 干得不错，下次继续加油，
0: 但你却得不到一个肯定的眼神。
2: 或许在他那里你可以得到一句道歉，
3: 是我错了，能原谅我吗？
2: 但你却无法拥有一个温暖的拥抱。
0: 或许在他那里你能得到一句祝福，
3: 今天你终于长大了，爸爸愿你们能白头偕老，
0: 但你却可能错过了那骄傲又万分不舍的泪水。住在手机的世界里，你将错过很多感动，请不要再做低头一族。

有些甜蜜。哦，是某刻某地带某一季对白。

0: 你好，这电动车我要退货。
1: 是我们的商品有问题吗？
0: 我女朋友说这车电池忽冷忽热，温度不稳，她不喜欢。
1: 先生，或许是你女朋友不喜欢。
2: 驾乘健康安全出行，应急救护篇正确使用车辆紧急逃生装置。江苏某地一辆轿车因驾驶员操作不当而失控坠入水中，车内的乘客没有掌握正确的逃生技巧，无法迅速逃脱，最终造成悲剧。正确使用车辆紧急逃生装置，直接关系到乘客和驾驶员在紧急情况下的生命安全，是每个人在乘坐或驾驶车辆时都应该具备的基本技能之一。首先，了解车辆上紧急逃生装置的位置和类型非常重要。常见的车辆紧急逃生装置包括车门应急阀、车窗破窗器，如安全锤、车顶逃生出口以及后备箱逃生装置等。这些装置的位置和类型可能因车型而异，因此建议您在日常使用中熟悉自己车辆的相关设备。在紧急情况下，如果车门无法正常打开，可以尝试使用车门应急阀。车门应急阀通常位于前后车门的上方或驾驶室仪表盘附近。根据车型的不同，可能需要旋转应急阀的旋钮或使用其他方式将其打开。如果车窗是封闭式的且无法直接打开，可以使用车窗破窗器来打破玻璃逃生。安全锤是常见的车窗破窗器之一，通常放置在应急窗口上方或易于取用的位置。使用时应紧握安全锤的末端，用力敲击车窗的四个角，直到玻璃出现裂纹并脱落。请注意，敲击时要用力均匀且对准一个点，避免使用蛮力或敲击车窗的中间部分。车顶逃生出口是另一种紧急逃生方式，尤其适用于车辆侧翻或沉入水中的情况。在车顶逃生出口通常有一个红色按钮或拉环，乘客在旋转按钮或拉动拉环后，将整个天窗向外推便可逃生。请注意，在逃生过程中要保持身体平衡，避免受伤。此外，后备箱逃生装置也是一种重要的紧急逃生方式。对于配备后备箱逃生装置的车辆，乘客可以通过进入后排座位、折叠后排座椅并找到后备箱逃生装置来打开后备箱逃生。不同类型的后备箱逃生装置操作方式可能不同，有的需要旋转按钮，有的需要拉动拉绳或拉环等。在操作过程中，请按照车辆使用手册中的指示进行操作，并保持冷静和耐心。小贴士一，在面临汽车坠河的紧急情况时，如果车辆尚未完全沉入水中，后排座位可能是最快捷有效的逃生路径。解开安全带并快速打开车门，跳离后座，尽量保持头部在水面上方，并迅速游向岸边。二，如果车门无法打开或者车辆已经完全沉入水中，后备箱可能成为最后的逃生出口。找到后备箱开关并打开，然后从后备箱中游出，同样要保持头部在水面上方，并迅速游向岸边。以上您听到的是车享生活驾乘健康与安全出行有声版，更多健康科普知识欢迎关注阿基米德 APP、 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或上海健康科普资源库微信小程序。感谢收听。

0: 每次女朋友约我去听交响乐，我总是睡着。
1: 哎，快醒醒！
2: 那怎么了？
0: 最近我发现一种特殊的交响乐，在家就能听，从早到晚单曲循环，都不用担心会睡着，因为
3: 周末还让不让人休息啦？
4: 文明装修，牧养民，邻里更添和谐音。

0: 我是一名灯光师，做这行总跟灯离不了关系。面光灯、定点灯、氛围灯、激光灯，光的利用让舞台更加绚丽，让演出更加精彩。但在开车时，我习惯用近光灯。对光的理解让我明白，强光的照射会增加驾驶危险，合理使用远光灯，文明驾驶。
1: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金曲广播 Love Radio 103.7，现在是凌晨4点。

0: 小哥哥，打扰一下，请问你多重啊？
1: 咋的呀？你要跟我相亲啊？
0: 没有没有，我们拍短视频，就做一个健康调查，不介意吧？
1: 啊，你重新问我。
0: 你好，小哥哥，打扰一下，请问你有多重呢？
1: 人家怎么好意思告诉你呢？
2: 中国居民营养与慢性病状况报告显示，超重和肥胖已成为中国人突出的营养问题之一。我国成年人中超重和肥胖比率分别为 34.3% 和 16.4%， 我国成年居民超重肥胖率已超过 50%。
3: 我要减肥，我要减肥。

0: 步脚，
1: 漫步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南京路，徜徉百乐门，听一首摩登老歌，坐上叮叮当当的绿皮有轨电车。
2: 啊，好啊，你帮林太太把旗袍送过去。
1: 去裁缝铺订一套有腔调的海派旗袍，乘上时空穿梭机，邂逅经典，约会。
3: 欢迎收听今天的长三角公共卫生播报。把苔藓当捉宠安全吗？杭州卫健委介绍，苔藓属于小型非维管植物，依靠叶片直接吸水呼吸，需要长期高湿环境。高湿易使专体滋生霉菌，苔藓成熟后会释放大量孢子，两者悬浮于空气中，吸入后可刺激呼吸道，诱发咳嗽、胸闷或气道过敏。应把苔藓放在阳台等通风处，别放卧室和办公桌，确保和人体保持一定距离。已有哮喘或慢阻肺等气道疾病者、免疫功能偏低者，以及对霉菌花粉过敏者，均不建议养苔藓。
4: 为什么一坐车就头晕恶心？江苏疾控介绍，晕车根源在于耳内前庭平衡系统。乘车时，前庭感知到车辆晃动，眼睛看着车内静止物或手机，大脑收到矛盾信息，触发恶心、呕吐、出冷汗等反应。前庭敏感人群更易感知细微颠簸，出现感官冲突，晕车概率更高。预防晕车，要让视觉与前庭输入尽量一致，坐车时避免长时间低头看手机，减少头部晃动，保持通风和视线朝前，必要时使用正规防晕药物或贴剂。
3: 产后使用绑腹带能瘦肚子吗？杨浦卫健委介绍，使用绑腹带的瘦是视觉假象，靠弹性压力把脂肪、肌肉和内脏向中间挤压，但脂肪没少，腹直肌分离也没恢复，取下后肚子就会弹回原样。若绑得过紧，还可能加重漏尿和器官脱垂，影响血液循环，减慢肠蠕动，增加血栓和便秘风险。产后肚子松垮多是腹直肌和筋膜兜不住内脏，应先做腹式呼吸、核心激活和盆底康复，核心稳了再塑形，科学评估和循序渐进训练才是正解。
4: 人醒着也会磨牙吗？阜阳卫健委介绍，这是清醒期磨牙症，也是压力相关的躯体化表现，指人在清醒时反复无意识将上下牙紧紧咬紧或摩擦，长期如此，咬肌会逐渐增厚，脸型显得偏宽，同时牙釉质被磨损。反复紧咬往往提示日常紧张与焦虑水平偏高，而持续高压会让身体处于长期负荷中，影响睡眠、情绪及整体状态。若发现自己经常无意识咬牙，应及时减少长时间用脑与熬夜，放松颌面肌肉，必要时到心理相关门诊评估。
3: 以上就是今天的长三角公共卫生播报的全部内容。长三角公共卫生播报由沪苏浙皖三省一市卫生健康委支持，阿基米德传媒与相关健康促进、疾病预防部门、医疗机构以及长三角之声广播频率共同打造，力求为长三角乃至全国人民带来权威、及时、有用的健康资讯与科普知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相关信息，敬请关注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收听收看。
5: 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希望广大台湾同胞同我们一道，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和外来干涉，积极参与到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的正义事业中来。台独与台海和平稳定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也是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应有之义。希望美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坚持反对台独的正确立场，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不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错误信号，以实际行动维护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
6: 人民日报。

0: 近日刊文表示，一个中国原则是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础，台独是中美共同的敌人，管控台独是中美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关键一环，引发两岸舆论热议。对此，张涵表示，
1: 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和国际社会普遍共识，是中美关系政治基础中的基础。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处理好了，两国关系就能保持总体稳定，处理不好，两国就会碰撞甚至冲突，将整个中美关系推向十分危险的境地。赖清德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拒不承认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不断谋独挑衅，是破坏台海和平稳定的罪魁祸首。坚决反对台独分裂，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符合中美双方共同利益。希望广大台湾同胞认清赖清德当局顽固谋独的极端危害性和危险性，坚决反对台独分裂行径，与我们一道坚定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
0: 针对台外事部门负责人林佳龙近日投书外媒歪曲攻击联合国大会第2758号决议的言论，张涵指出，
1: 有关言论纯属歪曲事实，颠倒黑白，联合国宪章奠定了战后国际秩序的基石，确立了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遵守联合国宪章成为战后国际社会的最大公约数。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1971年第26届联合国大会以压倒性多数通过第2758号决议，决定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权利，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代表是中国在联合国的唯一合法代表。联大第2758号决议开宗明义指出，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合法权利，对于维护联合国宪章和联合国组织根据宪章所必须从事的事业都是必不可少的，郑重阐明了维护联合国权威的鲜明立场。该决议从政治上、法律上、程序上彻底解决了包括台湾在内全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历史经纬清清楚楚，法理事实明明白白。民进党当局一再歪曲攻击联大第2758号决议，妄图挑战联合国权威和战后国际秩序，绝无可能。
0: 近日，新党副主席李胜峰接受媒体专访，阐述新党就两制台湾方案的有关主张。第9届国家统一与民族复兴智库对话在湖北举行，也受到舆论关注。张涵在答问时表示，
1: 祖国统一是不可阻挡的历史大事，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是我们解决台湾问题的基本方针，是实现祖国统一的最佳方式，对两岸同胞和中华民族最有利。包括新党在内的越来越多台湾民众开始讨论两制台湾方案的具体内容，畅想统一后的美好前景，思考统一将给台湾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的巨大机遇，以及给广大台湾同胞带来的实实在在的好处。9月28日，第9届国家统一与民族复兴智库对话在湖北恩施举行，海峡两岸暨港澳地区100余名专家学者与会，与会专家学者围绕为两岸谋和平、为同胞谋福祉、为民族谋复兴主题，积极探讨促进国家统一进程的有效路径，展望民族复兴的美好愿景，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融合发展注入新的智慧和力量。 我们欢迎两岸同胞集思。

0: 议，为两制台湾方案提出更多意见和建议，共创祖国统一历史伟业，共享民族复兴伟大荣光。
1: 张涵还在回答有关问题时指出，
0: 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妄图以武谋独、以外谋独，是导致台海形势紧张动荡的罪魁祸首。只有回到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的共同政治基础上来，两岸对话沟通的机制才能重启。我们愿在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共同政治基础上，同台湾各政党团体和各界人士加强交流沟通，共同协商解决两岸同胞关心的问题，为台海谋和平，为同胞谋福祉，为民族谋复兴。
1: 近日，赖清德宣称，明年将编列超1.3万亿新台币防务预算，投入军事采购、国际合作及防务自主，尤其是强化无人机、机器人等产业。对此，张涵应询指出，
0: 赖清德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妄图以外谋独、以武谋独，变本加厉挥霍台湾民众的血汗钱，巨额防务投入不仅挤占岛内民生社会福利开支，损害民众切身利益，更将台湾一步步推向更加危险的境地，裹挟台湾民众成为台独炮灰。这种害台、毁台、自取灭亡的恶劣行径必遭强烈反对。无论赖清德编列多少预算、倒腾多少武器，都难逃台独必然败亡的下场。
1: 台陆委会主委邱垂正近日称，大陆发布惩独22条意见后，台方原则禁止大陆地方台办主任、副主任赴台，除非有当地台商协会推荐，经审查后可例外。张涵回应表示，
0: 司法机关依法惩治分裂国家、煽动分裂国家的犯罪的具体措施，是回应两岸民众维护统一、反对台独的正义之举。民进党当局出于谋独本性和政治私利，阻挠进线两岸交流，完全违背两岸要和平、要发展、要交流、要合作的主流民意和两岸同胞的共同心声，必将遭到台湾同胞的反对，也不可能阻挡两岸同胞走亲走近的潮流大事。
1: 发布会上，张涵表示，我们持续为台湾同胞来往大陆创造更好条件。
0: 我们持续为台湾同胞来往大陆创造更好的条件。目前，手来族申报台胞证免收证件费，可签发一次有效台胞证的口岸增加至100个。大陆多数 A 级以上景区对台湾手来族减免景区门票费用，台湾同胞享受到越来越多的便利服务，欢迎更多台湾同胞来一场随心即兴的大陆之行，领略风光，感受文化，见证发展，体验同胞的热情友善。
1: 9月22号到27号，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在上海举办，来自68个国家和地区的1300多名选手参赛。张涵应询介绍，
0: 中国台北代表团派出53名选手参加比赛，获得3枚金奖、3枚银奖、7枚铜牌和30枚优胜奖。我们对此表示祝贺。在这场技能领域的重大赛事中，两岸同胞切磋技艺，增进友谊，以工匠精神诠释大赛主题：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我们期待未来两岸同胞在职业技能领域同心同行，交流互鉴，不断增进同胞情谊，共同实现人生理想。
1: 近日，海军福建舰副舰长王涛收到3位台湾小朋友创作的表达对福建舰官兵敬意的画作。王涛收到画作后表示，等到祖国统一后，欢迎这3位小朋友和更多台湾小朋友到福建舰来参观，到时候为他们做讲解。这一温馨互动引发两岸网友关注点赞。 对此，张涵答问表示，
0: 当前这样跨越海峡的暖心互动越来越多，道出两岸同胞期盼家国团圆的共同心愿。今年是人民海军成立77周年，在纪念日舰艇开放活动期间，许多台湾朋友登上了面向公众开放的现役军舰，并参观了海军博物馆。我们将不断创造条件，让更多台湾同胞了解人民海军的建设发展，共享作为中国人的骄傲与荣光。
1: 大陆电视剧《兰香如故》近日在台受追捧，张涵就此评论表示，
0: 共赏一部剧，共唱一首歌，共品一道美食，共赴一座城市，已经日益成为两岸民众，特别是青年朋友流行的生活方式。两岸同胞同根同源，同文同种，很容易通过各种交流形成文化共识和情感共鸣，这是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强大内生动力。希望更多台湾同胞参与到两岸关系交流中来，共同促进两岸融合发展。
1: 听众朋友，以上是国台办发布会相关内容。这里是两岸这一周，我是节目主持人子佳，休息一下，稍后回来。
2: 我在上海的国际节奏中寻找人生更高的起点，我在台湾的人文情怀中寻找似曾相识的亲切，不同的你我，相同的文化，不同的城市，相同的脉动。两岸这一周，用心架起沟通两岸的空中桥梁。我们用真情感知彼此，不论此岸彼岸，不论天南地北，有沟通就会有理解，有互信就会有交流。两岸这一周，用心架起沟通两岸的

0: 一周两岸资讯。
1: 台商我们面临的一些问题。
2: 台湾餐饮业、运输业、娱乐业。
0: 台海专家讨论。
3: 大量的大陆观光客创造了台湾市场的。
0: 两岸青年对话。
4: 淘宝真是太棒。
5: 到了这边之后，东西都是大。
6: 就是要找上海男生好。
0: 关注热点，服务台胞，两岸这一周。
7: 听众朋友，这里是两岸这一周，欢迎回来，我是节目主持人子佳。两岸学者热议一国两制台湾方案在岛内持续引发关注，岛内舆论示警台海不会永远维持所谓现状。有岛内媒体报道称，台湾正在意识到需要通过改变掌握自己的命运。为了迎接两岸统一的到来，台湾又该做哪些方面的准备呢？央视海峡两岸节目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岸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王秉忠先生，北京中国社科院台湾研究所研究员刘匡宇先生，北京工商大学海峡发展研究院院长于强先生，欢迎三位。
8: 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称，就两岸热议一国两制台湾方案，民进党当局称现在不是讨论的时刻，遭到批评。报道援引美国学者的观点称，台湾的马基雅维利时刻已经近在眼前，也就是由于外部环境的变化，台湾社会将认识到所谓的台海现状不会长久持续，必须通过改变来掌握自己的命运。而目前关于统一后制度安排的讨论，就是台湾主动追求掌握命运的必选项。
9: 大家认为台湾的前途命运呢将要发生重大的变化，所以呢必须要掌握主动权，做出选择。那么具体是什么呢？
10: 这个马基维利时刻的意思呢，简单来说就是一个内部的这个社会啊，开始意识到自己一直依赖的自认为可以永远维持不变的所谓现状或者秩序，事实上已经开始发生变化，它的外在环境、力量对比以及内部条件都已经啊在发生剧烈的变动，迫使人们必须为了变局的到来及早准备，而且呢更应该主动有所作为，才能为自己的命运呢来进行掌握。

0: 那么这本来就是我们一直努力要去唤醒台湾社会认清的现实。对多数台湾民众来说啊，大家固然知道这个台独会导致战争，但是又长期呢抱持鸵鸟心态，以为只要背靠美国就能以武拒统。而民进党也利用台湾人的这种心理，用维持现状来掩盖他实际上走向台独的路线，让台湾社会轻忽了这对台湾前途会有的危害。事实上啊，正是口口声声维持现状的这个民进党当局，在过去几年呢，一直心存侥幸，主动呢挑衅台海红线，才使得台海局势激烈变化，把台湾推向如今我们所谈的这个马基维利时刻。也就是说啊，是台独不断的要改变两岸同属一中的台海现状。然而这么做的结果呢，却是迫使解放军更加压缩台军的防御纵深，也使得一中原则在国际社会被更加确认。尤其从俄乌冲突再到美伊战争，这个东升西降的态势是更加明显。美国不得不放弃啊，原本利用台湾要来对华强硬施压的这个战略，那么转而控管台湾问题可能会对美国造成的风险。因此对台湾而言呢、啊，现状确实呢无法再维持了。最近不少民调也显示，台湾社会呢从察觉到美国不可靠，到如今越来越感受到这个两岸关系的所谓终局啊，也就是呢终究这个统一的问题是无可避免。
1: 那现在岛内如此热烈的讨论这样一个话题呢，您认为如果现在他们不做出选择的话，会导致什么样的后果？
2: 我们知道台湾社会长期以来啊，会自视所谓的我有民主制度，所谓的我有半导体，所谓的我有某方面的优势，就认为我这是一个所谓的巨统的或者说维持现状的本钱。但是他现在看到大陆各方面的，我们讲是一种可以讲跨越式的，甚至是对台湾社会来讲，很多是一种降维打击式的这种演化啊，快速的演变迭代，那会让台湾社会感到这种统一的加速度是非常可感的。并且这不只是一种加速感，会让台湾社会更明确地认识到所谓的统一的红利好处，那么就是不只有必然性，也有统一所带来的机遇。那么台湾社会的从过去所谓的恐统的这种恐慌感，那么慢慢的会增多的是害怕啊，统一这个快车如果在这个时候没有能赶上，错过了这一班，到下一班再上还能不能上车，上车之后还能不能有更多的所谓的筹码也好，红利也好，这个我觉得是台湾社会现在更深层的一种我们讲叫做焦虑感啊，一种担忧感。如果说台湾无限制的啊，或者是抵抗拖延阻挠统一台独势力，那么就会导致台湾面临未来几个很严重的我们讲叫所谓的效应。什么效应呢？就是我觉得对应苏琪所讲的，第一个就是所谓的虚弱啊，它虚弱就会导致台湾更可能会把自己的头埋到沙子里面，出现这种所谓的鸵鸟效应，它不愿意去面对现实。那么第二个效应就是所谓的我们叫做井蛙效应，就是苏琪讲台湾越来越内部的分化分裂对立，实际上导致会有更多的一个反噬。所以说这样一个结果看起来就是我们讲台湾的有识之士提出在这个时候台湾要加快去面对统一问题，我觉得就是针对的让台湾这样一个负面的效应能够去解决。
1: 那我们看到现在很多的学者呢是积极参与到了一国两制台湾方案的讨论当中，那么据您了解最新的进展状况如何？那么除了学者之间的讨论，其实两岸民间的也有讨论，那么民间讨论是否也是在为两岸统一做准备呢？
3: 我想这个讨论啊，无论是学界还是民间呢，大家讨论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呢，就是越来越细越来越实。我们看到这个在台湾呢，彰化师范大学有一个副教授叫李奇泽，在他的社交媒体上连续发表了三篇文章，就谈到了他对于两制台湾方案他的一些主张或者他的一些设想。这里面你去看，里面涉及到很细的内容，比如说政党的问题，比如说行政权的问题，比如说立法的问题，比如说司法的问题，比如说军事的问题，他都有他一方面的一些这个看法和他的设想。那么对此呢，我们看到国台办发言人也讲得很明确，叫乐见与欢迎。我们欢迎台湾各界，就是对于两制台湾方案，您有什么想法，您有什么主张，您都拿出来讲，让大家看一看。那么另外一方面是我们看到说，在这个北京呢，也召开了专门的座谈会，那么学者大家一起也讨论到相关的问题，比如说关于司法制度怎么衔接的问题，比如说关于统一之后整个的教育体系，包括这个教材的问题，应该怎么样去做转换，包括说那些台独分子该如何惩罚他们的问题。我想方方面面，其实两岸的这个学者们大家都在热烈的讨论，而且站在自己学科，站在自己专业的角度呢， 其实给出了自己的一些建议。那么我想这样的讨论热度越来越高，其实这一点上大家是能够感受到非常明确的。而从民间的讨论来讲呢，那么我们看到说两岸的民间，特别是在台湾的民间，大家对于统一更多的关注起跟自己切身利益相关的事情，比如说统一之后那么财产的保护的问题啊，比如说跟自己生活的问题啊，说这个比如说能不能考公务员呐、然后在这个考大学的时候会不会有相关的一些什么样的条件呢、大家的讨论越来越细越来越实，这说明什么？说明台湾社会对于统一的态度从过去讨论要不要统一变成是现在讨论怎么样统一。
4: 据台湾媒体报道，对于两岸统一前景，最大的障碍就是岛内台独势力和民进党当局，他们不仅不乐见两岸关系改善，更排斥任何通过讨论、谈判以实现两岸和平统一的任何可能。台湾社会要为统一做准备，最重要的一项就是要消除台独势力在岛内的影响，如迫使民进党修改台独党纲，让民进党下台等等。
1: 长久以来，以民进党为主的台独势力打着所谓民主的旗号，那么为阻挡两岸统一，他们都制造了哪些方面的障碍呢？秉忠，
0: 我想制度分歧本来就不该是拒绝两岸统一的借口。大陆一直倡议的和平统一、一国两制，也早就解决了两岸制度差异的问题，让两岸呢能够在尊重彼此的政经制度以及生活方式之下，同时呢不妨碍国家的统一，让两岸呢这个力往一处使，不再把大家的资源耗费在中国人的内斗上。但民进党为主的这个台独势力却是刻意呢把民主的定义窄化成美西方资本主义的所谓选举模式，那么完全不顾人民真正需要的发展利益，用这个所谓的民主来包装台独分裂，合理化他们一切妖魔化大陆、撕裂两岸人民情感的作为。比如在马英九时期，两岸呢实现了这个三通直航的大发展、大交流，这明明啊是造福台湾民众的好事，但是民进党呢就用这个所谓的捍卫民主之名发动太阳花暴动，最后呢把真正民主选举选出来的立法机构的决议呢都给推翻，那么中断了两岸经贸融合的进程。等到民进党自己上台之后，更是呢又打着这个捍卫民主的幌子限缩两岸各种的交流，那么别说啊是对呢这个支持两岸和平统一的人士来进行各种的迫害，连单纯呢带台湾基层的乡亲去大陆参访的村里长都随时会被民进党当局用各种的这个法条来开刀，这也就让台湾岛内啊很难形成一股支持和平统一的政治力量，因为民进党啊一边呢用民主来谎骗台湾民众，似乎啊只有拒绝统一才是所谓的捍卫民主，而另一边呢又是打着民主反民主，全面压制主张和平统一的声音。所以本来我们说啊，这个两岸大可以通过各种的良性互动累积互信，让统一水到渠成，大陆呢也已经拿出十足的善意和诚意，邀请台湾各界和大陆一起共商一国两制之下的台湾方案，但民进党确实呢都以捍卫民主为理由来全盘否定，不断在岛内制造绿色恐怖，让和平统一变得困难重重。
1: 是的，说到为两岸统一做准备，那么如何消灭台独在岛内的影响可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啊。那么现在据您了解，在岛内大家都在怎么做？
2: 首先第一个我觉得就是一种政党体制内的抗争，那么这里边比较突出的就是表现出像中国国民党，那么包括他以这样一个中国反对台独的一个重要的政党的路线，那么去团结合作，像民众党这样的在野党，那么去形成蓝白合作的体制。那么他们在这个体制里边啊，大概是从三个方面对于民进党的台独路线去做抗争。那么首先是一个在立法机构对于民进党的一些比如以美谋独啊、以武谋独的这些议程去进行斗争。那么第二个是像我们看在今年的九合一选举，那么它主要针对的是实际上是台独这种所谓的经济基础、社会基础和它的基层的组织基础。那么第三个就是更长远的来讲，就是所谓的政党轮替，也就是在2028年，那么通过蓝白合作的路径能不能把台独的政党和他的所谓的头目给拉下马来啊，那么实现这种我们讲叫全岛全台的这个路线方面有一个拨乱反正啊，能够对这种所谓的台独的路线有一个踩刹车，那么我觉得这是岛内未来两年里边政治斗争的一个核心的焦点。那么第二个方面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台湾社会有很多 这个政治的力量，包括民间的组织，他们长期从事反独的各方面的社会的一个运动、政治的斗争。那么包括像被民党现在是重点去盯防打压的，像新党啊、统促党啊，都去申请要解散了啊。那么包括像劳动党等等，那么大量的统派的政党组织人士啊，个体，他们都是在不断的通过，一方面是舆论斗争，另外一方面是社会组织街头运动的方式啊，是自下而上的。
4: 岛内舆论市井，台海不会永远维持所谓现状，在统一大势下，台湾将迎来关键时刻，需主动。

0: 求变，掌握自身命运。台海局势出现哪些关键变化？台湾社会又该有哪些准备？欢迎收看本期《海峡两岸》，迎接两岸统一，台湾应做哪些准备？据中时新闻网报道称，美台之间正在为应对新的战争形态悄悄推进所谓地狱景观的构想，以无人作战力量消耗解放军登岛作战的部队，拖延武力抵抗的时间。分析认为，台湾目前的军事武装仍以对抗统一为主要目标，其作战思路、装备武器、军事训练都将大陆作为假想敌，也是两岸统一的障碍之一。
1: 我们知道每年啊，到了这个下半年，台军呢就会频密地进行各种各样的军演，而他们长期以来呢也一直是以解放军作为自己的假想敌，所以您认为这是否也是阻挡两岸统一的一大障碍？
2: 我想是这样的。民党当局为什么会让台军一遍又一遍地搞各种各样的演习？他们在干什么？他们在营造一种幻觉，这个幻觉就是核心的所谓的以武拒统，这是民党当局的根本的目的。他其实在给整个岛内灌迷魂汤，营造这么一个幻觉。而我想这个幻觉不可能维持太久，因为大家看得很明白。比如说我们看到今天岛内的武器有一部分是从美国买的，但是我们看到在九月份的时候，当时美国有一个军火的人工智能的公司，那么这个创始人跑到台湾去讲什么意思，就是说美国他嫌啊美国给台湾卖武器卖得有点慢，所以呢他觉得耽误他挣钱了。对于台湾听到的是什么？说原来你们这些人以前口口声声说什么你们惦记着台湾的安全，原来根本没有，你们惦记的是你们挣钱的快慢。所以他等于是把美国的真心话讲出来了，所以他们满脑子只想他们挣钱的快慢的时候，那么万一发生冲突，美国是根本不可能来的。这点上我想岛内越来越多的民众看得清楚，所以民党当局营造的那个安全的幻觉等于是被美国把它戳破了，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是我们看到赖清德这几年里来，他就在不断的利用这个所谓的军事这个议题，不断的给自己大捞特捞啊，所以岛内的民众看得清楚啊，搞装修的、卖茶叶的都跑去承接这些军事的合同，而且赖清德的那些朋友们，所谓赖友友的公司，他不放弃的是给他那些朋友们送钱，而且民党还把这个整个的大单子拆成一个一个一个一个的小单子。其实中国大陆现在对于这些搞所谓以武谋独的，我们的打击力度越来越大，越来越精准。你看美国这些军火公司，只要敢越界的我们绝对制裁，台湾这些跟民进党当局跑的这些所谓的台独顽固分子，我们精准制裁，而且跟他们有关的一个都跑不掉。所以岛内现在其实看得很清楚，以武谋独就是绝路，就是死路。
1: 为了两岸统一做准备，秉忠，你觉得现在岛内应该如何处理好两岸军事斗争这样一个问题呢？
3: 回顾2019年，当时蔡英文的连任呢充满挑战，为了翻转选情，蔡英文放弃原本维持现状的保守措辞，改提出激烈的抗中保台，最后虽然成功骗取选票，却也让两岸呢走上冲突之路。美国啊更逼着台湾做他的反华马前卒，那么要台湾延长兵役，扩大军事动员，民进党当局呢也都完全配合，宣称要搞全民皆兵。但所谓啊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民进党搞过头之后呢，台湾民间开始质疑，票投民进党最后是青年上战场，越来越多声音啊开始倒过来批判，民进党当局不能整天的只谈以武拒统，只想着提高两岸军事对抗的烈度，而不去思考避战之道，不去寻求改善两岸关系的可能。加上台湾呢，一切以武拒统呢能够成功的这个推断，都是建立在美国介入台海冲突的假设。但随着美国不但呢不愿意承诺协防台湾，所谓弃台的倾向更是越来越明显。尤其台湾呢已经付款的各项对美的军购呢，这个交货的时程是一拖再拖。那么原定呢最新批准的对台军售案，特朗普也已经宣布暂缓。都让台湾各界对以武拒统失去信心，认为不断升高军事对立，最后呢只是以卵击石，自取灭亡。其实台湾长年以来啊，这个年轻人当兵的意愿就不高，因此所谓募兵始终呢是募不足额，只能用强制征兵的方式来凑足这个兵员，甚至呢降低对体格的要求来滥竽充数。如果两岸呢能够走向和平统一，其实台湾青年就不必呢打乱自己的生涯规划，被强制入伍受训，甚至随时可能被充当为炮灰。台湾呢也可以省下大量的军费，用于呢经济建设以及改善民生福祉。
0: 岛内舆论认为，面对台湾的马基雅维利时刻，岛内要做的准备是多方面的。

0: 要摆脱外部势力对岛内决策，尤其是对两岸问题的干涉，要增强两岸民众的文化、民族和国家认同，要让岛内民众读懂大陆的对台政策，尤其是统一问题上的善意主张，让岛内民众能够理智思考台湾前途命运的问题。
1: 现在美日等一些外部势力对于岛内的影响可以说是旷日持久的啊。那您觉得如果要为统一做准备的话，怎么去减少他们的影响，让台湾民众真正的能够自主地做出符合台湾利益的决定？
2: 我觉得首先有三个认识，台湾社会是需要去进行这种我们讲叫既要破除要去建立啊，就是有三个认识需要去明确。首先第一个就是我们讲叫所谓的一个关系的一个谎言啊，就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可以看到现在的特朗普政府，美国是怎么去定位台湾的啊？经常讲所谓台湾是美国的所谓的繁荣伙伴，而日本的右翼又去讲台湾是所谓命运与共的家人。那么这些话语背后它真实的含义是什么？就是台湾怎么去看待美国、日本等等这些外部势力对它的关系的定位？所谓的繁荣伙伴，说白了就是要让台湾的经济、台湾的民众成为美国繁荣，或者说美国再次伟大的耗材。就是美国要繁荣，那么他要去踩在别人的这个资源之上啊，成本之上。那么第二个，依托于这种关系，我们看到美日长期有这种所谓的一个安全的叙事。那么这种安全叙事的谎言啊，台湾社会应当非常的警惕。我们刚才像这个教授也提到啊，对于所谓的台湾的安全啊，美国是或者民进党总是讲美国向台湾卖军火就是给台湾安全啊，好像台日间搞什么经济合作就是台湾的安全。但问题在于哪个伙伴、哪个家人会总是琢磨着向台湾要输出战争、输出冲突、输出动荡，希望让台湾动辄说你要去抵抗一个月，你要死伤十万人，这样的话所谓的美军才会介入。这个我们讲是所谓的安全的话语体系里面应当有出现的这种逻辑吗？那么如果说日本是把经济安全看得非常重要，所谓台日间，那么他为什么要派人跑到台湾去偷台积电的核心的两纳米的技术呢？这个我觉得这些叙事都是不攻自破的。
1: 我们看到由于民进党和绿媒的不断的抹黑和歪曲呢，可以说影响到了一部分台湾民众，他们对于统一的这样一个意愿其实好像不太愿意讨论这样的一个话题。所以在您看来，让所有台湾民众非常真实的去了解大陆的涉台政策以及统一之后的制度规章，是不是非常的重要？
3: 的确是如此的哈。我们看到过去啊，民进党和绿色媒体它的套路呢有这么几个。第一个呢，是它把所有的东西混到一起，比如说我们知道九二共识是两岸的政治基础，而一国两制是统一之后的制度安排，结果民进党呢就把这两个东西非要混到一起，以至于说在台湾的整个混淆视听。他为什么要把它混到一起呢？是因为最后呢，他要在台湾社会营造出一种所谓的假象，就是我都不要，我都不要，我都不要，所以他把它全部放在一起，导致呢有很多台湾的普通民众对于九二共识、对于一国两制他的了解并不深入，他就被民进党去带跑了。就是一说起这个词，他就说我都不要，我都不要，究竟这个词是什么意思？他不知道。这是一个。另外一个是民党当局呢老是去偷换概念，经常搞什么什么东方和西方啦，什么民主对威权啦，经常给你搞一些莫名其妙的这种所谓的对立去放在两岸关系上。所以这其实是民党当局和那些绿色媒体的险恶用心。但是现在其实越来越多的台湾同胞认识到说，这个东西其实都是民党当局骗人的东西。真真正正的情况是，首先在面对统一这个问题上，大陆是拿出了非常多的善意的。这个善意不仅包括了现实利益的考量，还包括了心理层面的托举。首先我们来说现实利益的考量，现实利益的考量当中，我们现在讲得很清楚，大家一起来共议统一，台湾同胞你关心什么事儿，你希望是什么样子，你把你的想法都拿出来讲。在整个过程当中，其实你看到的情况是什么叫做一国两制？一国两制就是大陆和台湾我们可以实行不同的制度，你台湾维持现在的生活方式，你的财产得到保全，这一切的一切都是没有问题的。所以对于台湾同胞来说，那么既然是这样，那我干脆早一点把我的条件、把我的想法讲出来，那自然在谈判当中我可能会拿到更多的东西。所以越来越多的台胞愿意投入这样一个讨论，那么就会有越来越多的台湾同胞愿意去拥抱统一，愿意去谈论，愿意去想说我在这个过程中我能做到什么。所以民党当局过去一直以来啊，去骗台湾民众说所谓的什么统一之后，哇这个天就黑了，哇这个你的生活就变了。台湾同胞说没有啊，统一之后天不仅不会塌下来，而且还会越来越亮。
1: 那么长久以来呢，我们看到岛内民众他们的民族还有文化认同呢是已经出现了偏移，所以秉忠，你觉得如何来扭转这种现象，来增强他们的中华民族以及中华文化的认同感，这是否也是在为两岸早日统一做准备呢？
4: 民进党用尽一切力量，把两岸呢本来只是制度的分歧扩大成了民族文化之争，甚至呢在学校里头把这个中国史的教育完全废除，使学生啊完全丧失了对于文化一脉相承的观念，自然失去对中华民族的认同。那么所幸随着大陆的软实力上升，大陆各种流行文化呢都融入到台湾年轻人的世界里头，那么这多多少少也弥补了民进党去中国化之下两岸的隔阂。然而啊，民进党当局却仍然动用各种的政治手段，限制大陆影剧作品在台湾的上映，甚至呢，对像是小红书这样的社交软件，对张雪机车、瑞幸咖啡等等这些大陆的品牌来全面封杀。从这里也看得出啊，民进党非常害怕两岸的各种交流接触，因此我们就更要扩大两岸方方面面的交流交往，增强两岸是一家人这样的一个基本认知以及情感连结。此外呢，除了前面我们谈到啊，这个大陆当前流行的这个娱乐文化，事实上两岸同根同源的传统文化更是民进党再怎么样斩都斩不断的历史纽带，我们更要牢牢把它记紧。比如民进党口中所谓的台湾本土文化，其实呢就是呢以闽南文化为主，台湾民间信仰所祭拜的像是王爷、妈祖、关公、保生大帝等等的神祇祖庙呢也都在大陆。所谓本土语言的这个闽南话更是呢源自福建，甚至几千年前呢是源自中原的方言。因此民进党呢现在又刻意的去标榜日本殖民统治对台湾的影响，想要把这个日本文化给抬高，也作为所谓的台湾本土文化。那么这个呢其实呢在台湾民间呢是有很多人都不能接受的。此外呢现在呢绿营还放任侧翼名嘴啊天天造谣，说什么大陆吃不起茶叶蛋了，高铁没有靠背，北京没有冰箱等等，那么都是想要颠覆两岸一家亲的事实，故意制造台湾社会对大陆的误解以及歧视。所以我想啊，我们在台湾的有识之士呢，除了要认识到两岸统一势不可挡，更要在统一前呢多多努力奔走，开展更多两岸交流，通过新媒体来传播中国的文史教育，介绍大陆方方面面的信息，让岛内民众了解，尤其呢是让年轻人有感，借此破除那些破坏两岸情感的谣言以及认知遗毒，促进两岸同胞的心灵契合。因为毕竟啊，这些呢硬被洗脑制造出来的错误认知和现实有这么大的差距，只会让台湾人在面对未来的变局的时候徒增更多不必要的心灵煎熬以及痛苦，也增加了更多两岸冲突的风险。
1: 面对统一大事，岛内舆论呼吁早做准备，提出台湾的方案作为选项，而不能够一味的回避统一问题，拒绝讨论，痴迷于所谓的维持现状，否则只会让台湾丧失主动权，最后只会等来一张最后通牒。再次感谢三位嘉宾对以上内容所做的分析点评，谢谢。
5: 听众朋友，以上是央视海峡两岸节目实况录音剪辑，这里是两岸这一周，我是节目主持人子佳，休息一下，稍后回来。
6: 两岸资讯，
7: 台商我们面临这些问题，
8: 台湾餐饮业、运输业、娱乐业，
6: 台海专家讨论，
9: 大量的大陆观光客创造了台湾市场的利，
6: 两岸青年对话，
10: 淘宝真是太棒，
11: 到了这边之后东西都是大，
12: 就是要找上海男生好，
6: 关注热点，服务台胞，两岸这一周。
5: 听众朋友，这里是两岸这一周，欢迎回来，我是节目主持人子佳，继续关注一周两岸资讯。由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和上海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首届两岸创新发展周9月29号在上海举办，主题为新视野迎未来，活动包括一场主研讨会、五场平行研讨会及一系列配套活动，旨在深入贯彻落实15五规划关于推动两岸经济合作、深化两岸融合发展的战略部署，依托上海高水平对外开放与科创优势，搭建两岸经济交流合作新平台，探索两岸产业创新融合新路径。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副主任彭庆恩在主研讨会开幕式暨启动仪式上致辞表示，15五规划 擘画了未来五年经济社会发展的宏伟蓝图。大陆市场空间广阔，产业体系完备，创新生态活跃，人才供给充足，必将为两岸经济合作和融合发展注入。

展周五场评级研讨会，分别聚焦消费品牌、青年农业、数字科技等两岸共同关注的话题，以及青年企业家、女企业家群体。作为首届两岸创新发展周的配套活动，2026旺旺校青公益音乐会9月28号在上海举办，来自海峡两岸的近300组亲子家庭共赴校青文化之约，用歌声推动两岸文化交流。旺旺校青奖由扎根大陆30多年的台企旺旺集团创办，以校文化为载体，倡导将孝顺化为日常习惯，把孝道作为为人处事的根基。旺旺校青奖自2016年创办以来，在两岸引发广泛共鸣，累计征集到亲情主题原创歌曲10000首。音乐会以感恩生孝心，忘弃自然来为主题，演唱会的演出曲目、舞蹈编排及舞台设计均为原创，全部选自历届旺旺校青奖获奖作品。音乐会特别邀请两大人气少儿艺术团体扫地僧、烟台梦想合唱团、小石头和孩子们带来温暖动人的演绎。扫地僧、烟台梦想合唱团现场《爸爸的摩托车》《老宝贝》，用2首作品串联起一位父亲的人生轨迹。专为本次校青音乐会创作的原创曲目《有你真好》则以童声诉说亲人相伴的珍贵。小石头和孩子们演绎的《听妈妈的话》及原创曲目《别催我长大》，用清澈歌声讲述亲子之间的理解与陪伴，深深打动在场观众。旺旺集团副董事长蔡少忠表示，旺旺集团在台湾创立，在大陆茁壮成长，长期致力于拉近两岸同胞的距离。两岸同源同宗，孝顺是中华文化最重要的代表象征之一。旺旺孝亲系列活动鼓励大家将孝心落实于行动，让家庭多一份温情，人生多一份美好，也让社会更加和谐。旺旺集团副董事长周希伟表示，音乐会依托两岸共同的孝亲文化，让孩子们在歌声与故事中体悟感恩，使亲情与孝心成为连接两岸家庭的温暖纽带。未来，旺旺孝亲系列活动将继续通过音乐会等当代人喜闻乐见的方式，推动中华文化传播和两岸文化交流。首届两岸创新发展周举办期间，作为配套活动，第三届海峡两岸体育舞蹈公开赛近日在上海闪亮登场。本次赛事以“以舞为桥，同心同行”为主题，聚焦两岸体育文化交流、民间情感连结与产业融合发展，吸引两岸数百名舞者踊跃参赛。众多在沪台胞、台籍企业家及体育舞蹈爱好者到场观赛，大家在优美舞姿与欢快氛围中深切感受两岸一家亲的深厚情谊，充分展现出两岸同胞主动投身、积极推动两岸交流融合的坚定信心与真挚情怀。本次赛事由上海市体育舞蹈运动协会和中华国际标准舞协会主办，得到全国台企联和市台协的大力支持。赛事致力打造高规格、高品质的两岸体育舞蹈交流，共收到235条有效报名信息。最终，海峡两岸有118对优秀舞者荟萃上海，同台竞技。赛事还特别设置了两岸共舞环节，有两岸师生搭档，也有跨海峡城市团队同台演绎，以灵动优美的舞姿传递两岸同根同源、同文同种的文化底蕴，让舞蹈成为拉近两岸青年心灵、连结两岸同胞情感的温情载体。福州马尾跨境电商监管中心内车流不息，台湾消费者在大陆电商平台网购的商品在此分拣通关，搭乘小三通货轮运抵马祖，再运往台湾地区。随着台湾消费者网购大陆商品的热情高涨，两马小三通对台跨境电商出口也大幅增加。海关跨境电商管理平台数据显示，今年前9个月，福州海关所属马尾海关监管小三通跨境电商出口包裹99.76万票，货运量1.48万吨，同比增长9%。据介绍，台湾消费者在淘宝、天猫等平台购物下单后，商品统一运至海关监管场所，在办结海关手续后，经由小三通航线当天运抵马祖，次日就可转运抵达台湾本岛。福州宗保区航通跨境电商监管中心负责人黄楚军说，现在台湾消费者网购大陆商品最快

两天就能收到包裹。每年618、双十一、年货节等电商活动都能迎来业务高峰。今年618期间，对台出货量同比增加了30%。马尾海关跨境电商监管科相关负责人介绍，从网购的种类看，台湾消费者比较青睐大陆的家居用品、庭院五金、露营装备等货品。大陆各电商平台不仅种类丰富，价格也更具优势。目前两马小三通货运直航每周6个航次，航次密集高效，大件货物海运运输成本比空运低，这些优势使得近年来小三通跨境电商出口量持续增长。据悉，为保障物流时效，福州海关推出一系列精细化通关保障措施，确保货物即到即办，高效验收，让大陆优质商品快速送达台湾消费者手中。福州市也在大力培育对台跨境电商，发挥福马同城生活圈先行先试政策优势，出台相关行动方案，推动打造两岸跨境电商集散中心，力争培育更多对台跨境电商海运航线，同时鼓励电商企业在马祖设立集货仓，做大融台跨境电商业务规模。今天的两岸这一周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我是子佳，代表节目监制陈奕杰，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这里是上海新闻广播。这里是夕阳红口腔门诊的故事，本节目由夕阳红口腔门诊部特约播出。
1: 我是夕阳红口腔门诊的创始人施国良，夕阳红口腔门诊的故事从此开始。
0: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欢迎您收听上海人民广播电台每周一三五早晨5:50到6:00播出的夕阳红口腔门诊的故事，我是您的老朋友主持人卢刚。今天的夕阳红口腔门诊的故事为您科普一篇文章，是夕阳红和夕阳美口腔门诊的创始人施国良先生发表在老年报上的一篇文章，安享尺有所依的晚年。文章说，戴上就不想摘的假牙到底是什么体验呢？这个问题或许戳中了许多缺牙老人的心声。对于老年朋友来说，一口能够正常咀嚼的牙齿是品尝家常菜的香甜，与孙辈们顺畅聊天的基础。专注于老年人活动假牙的夕阳红和夕阳美口腔门诊的创始人施国良先生，始终带着让老人拥有舒适假牙的初心，将技术革新融入服务，用纯钛支架假牙为无数老人找回了好好吃饭的幸福感。提到活动假牙，不少老年人的第一印象就是厚重、磨嘴、戴不住。这个背后，传统活动假牙的金属支架是关键问题的所在。过去很多年前，支架大多采用的是骨铬合金的材料，制作的时候需要经过高温熔炼铸造，高温的过程会让金属的韧性降低，为了保证支架的强度，只能做得更厚一些，一副支架往往都有十几克重。

0: 老人戴上之后，口腔里总像含着异物，说话漏风，吃饭无力，甚至还会磨得牙龈红肿。用不了多久，支架上固定假牙的卡环还有可能会因为韧性不足而断裂，好好的假牙只能够闲置，既影响生活又浪费钱。施国良先生深知老年人的这些困扰，他带领团队积极探索技术突破，最终将 CNC 数控切削技术与医用纯钛材料结合，打造出了颠覆传统体验的纯钛支架假牙。这项革新从三个核心维度解决了老人戴假牙的痛点。首先是材料上的轻装上阵，医用纯钛与人体的相容性远远超过传统合金，能够最大程度减少金属的过敏风险，对于敏感牙龈格外友好。更关键的是，纯钛质地轻盈，一副纯钛支架仅重约6克，差不多是一枚硬币的重量，比传统的骨骼合金轻了一半还要多。老人戴上之后，几乎感受不到口腔里有额外的负担，说话吞咽都更显自然一些。其次就是工艺上的精细耐用，传统铸造工艺依赖高温，容易让金属内部产生微小的瑕疵，影响支架的韧性，而 CNC 数控切削技术是直接从完整的纯钛板上精密切削成型，全程无需高温，能够完美的保留纯钛的坚韧特性。切削处的支架不仅厚度可以控制在更薄的范围，表面上还比较光滑，不会像传统支架那样磨伤牙龈，老人的适应期能够缩短一大半。最后是使用上的灵活省心，纯钛支架采用了独特的网状设计，这是施国良先生团队结合老年人口腔变化特点专门优化的细节。随着年龄的增长，老人的牙龈和牙槽骨可能会有轻微的变化，传统支架一旦不合适，往往只能够整体更换，而纯钛支架的网状结构则可以根据口腔变化进行局部的调整，不用再频繁换新，既节省了费用，也避免了反复适应新假牙的麻烦。有一位来到夕阳红口腔门诊看牙的张老伯说，纯钛支架的假牙彻底改变了他的晚年生活，之前戴的假牙既磨嘴又重，吃饭只能够慢慢抿。张老伯说，后来啊，在夕阳红口腔门诊换上了纯钛支架的假牙，第一次戴上就觉得不太一样，嘴里不顶的晃了，嚼东西也更有力气一些。现在啊，每天都能和老朋友们一起去吃馄饨啃烧饼。这样的故事在夕阳红口腔门诊每天都在发生。施国良常说，老人的一口牙连着的是生活的幸福感，在他的带领下，夕阳红与夕阳美口腔门诊始终把老人的需求放在第一位，不仅用技术革新能够让假牙戴上就不想摘，还会为每位老人提供个性化的服务。从口腔检查到假牙设计，再到后续的调整维护，每一步都有专业团队全程跟进，确保老人既拥有舒适的假牙，也能感受到贴心的关怀。如今越来越多的老年朋友通过纯钛支架的假牙重新找回了自在咀嚼的快乐，如果您或家人正在被缺牙所困扰，不妨走进夕阳红口腔门诊，与专业的医生聊一聊，看一看这项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技术如何帮您解决烦恼。毕竟对老年人来说，能够好好吃饭，顺畅说话，安享尺有所依的日子，就是晚年最踏实的幸福。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夕阳红口腔门诊的故事，我是鲁刚，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我是夕阳红口腔门诊的创始人施国良。
0: 上海夕阳红口腔门诊地址：静安区北京西路1701号204室，电话62490819 62490819。
1: 始终不忘为老服务的初心，用真心、耐心、细心守护每一位长辈的笑容与口福，让夕阳红成为一家有温度、有情怀、可托付的。

0: 压门诊，用心传承，长久相伴，努力打造一个服务大众、温暖人心、陪伴老人的百年暖心品牌。
1: 开始从平淡日子感受快乐。
2: 驾乘健康，安全出行。特殊人群驾乘篇，车内有儿童，请务必开启儿童锁。在现代家庭中，汽车已成为家庭出行的重要工具，儿童乘车的安全问题也日益受到家长们的格外关注。儿童锁又称车门锁儿童保险或汽车儿童安全锁，作为一项重要的安全装置，其正确使用对于保障儿童乘车安全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儿童锁的重要性。儿童锁也称为儿童安全锁，是专为防止儿童在车辆行驶过程中误开车门而设计的安全装置。由于儿童天性活泼好动，且对危险缺乏足够的判断能力，他们在车内可能会不经意间触碰到车门把手，导致车门打开，从而发生严重的安全事故。因此，开启儿童锁是确保儿童乘车安全的第一步。儿童锁的使用方法。大多数现代车型都配备了儿童锁功能，其位置一般位于车辆后门的侧面或边缘处。具体使用方法如下：一、找到儿童锁开关，家长需要仔细查看车辆使用说明书或车门边缘，找到儿童锁的开关位置。二、开启儿童锁，将儿童锁开关拨至 lock 或锁定位置，此时车门从车内无法打开，但可以从车外正常开启。三、检查确认，开启儿童锁后，家长应亲自尝试从车内和车外分别打开车门，以确认儿童锁已正确设置。带儿童出行的注意事项。一、每次出行都要检查，无论行程长短，家长在带孩子出行前，每次都应检查儿童锁是否已正确开启，确保万无一失。二、不要将孩子单独留在车内，即使在短暂停车期间，也不要将孩子单独留在车内。高温环境下，车内温度会迅速升高，可能导致孩子中暑、窒息等严重后果。三、使用安全座椅。除了开启儿童锁外，家长还应为儿童配备合适的安全座椅，并根据孩子的年龄、体重和身高正确安装和使用。四、教给儿童相关安全知识。虽然儿童锁提供了物理上的安全保障，但家长也应教育儿童了解基本的乘车安全知识，如不乱动车内按钮，不将头和手伸出窗外等。五、注意洗车时的检查，在洗车过程中有时可能会误触儿童锁开关，因此洗车后家长应再次检查儿童锁是否仍处于锁定状态。小贴士：儿童锁虽小，却是儿童乘车安全的重要保障，家长们应充分认识其重要性，并在每次带孩子出行时都确保儿童锁已正确开启。同时，结合使用安全座椅、教育儿童安全知识等措施，为孩子的安全出行营造一个安全、舒适的环境。让我们携手努力，为孩子们的成长撑起一片安全的天空。以上您听到的是《车享生活·驾乘健康与安全出行》有声版，更多健康科普知识，欢迎关注阿基米德 APP、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或上海健康科普资源库微信小程序。感谢收听。
3: 健康捉妖记，
4: 欢迎收听健康捉妖记，我是依宁。在很多老年朋友的观念当中，醋可不仅仅是调味品，还有很多的保健作用。小区居民李阿姨和老伴儿都有血管硬化，最近呢，他们俩几乎不来医院配药了，找到了一个新方法，喝醋。这一杯一杯喝进肚子里的酸性液体，真的可以帮助他们软化血管吗？今天的健康捉妖记，我们请进的是上海市卫健委医院新兴健康讲师团的宋子玉医生。宋医生您好。
5: 大家好，我是上海市虹口区广中路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宋子玉医生。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醋和老百姓的生活密切相关，喝醋逐渐成为中老年朋友的新宠，在他们眼中，醋的保健作用远远大于他们的调味作用哦。感冒时节可以熏醋来预防感冒，喝醋可以减肥，更流行的则是软化血管需要多喝醋。醋起源于我国，有文献记载的食醋酿造历史至少有3000多年。醋是我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调味品，它不仅是调味品，更是一种东方文化。
4: 那 那么到底什么是醋呢？
5: 醋是一种多由糯米、高粱、大米、玉米、小麦以及糖类和酒类发酵而成的酸性液体调味品。酿造醋的主要成分是乙酸，除乙酸以外还含有多种氨基酸和矿物质。
4: 你看，醋里面确实是一种酸性液体，那既然是这样的话，它是不是就有我们之前李阿姨和她老伴儿喝的那种软化血管的作用呢？
5: 虽然醋的营养价值和食用价值均比较高，但是喝醋并不能起到软化血管的作用哦。动脉硬化是一种动脉的非炎症性病变，可以使动脉管壁增厚、变硬、失去弹性、管腔狭窄，这是一种中老年人的常见病。而人们通常所说的软化血管斑块，指的是软化动脉血管形成的斑块。硬化的动脉斑块是由胆固醇、低密度脂蛋白等转化为的脂质内核和外围经钙离子覆盖的外壳组成的。我们如果把鸡蛋放在那个鸡蛋壳泡在醋里，过了几天我们会发现鸡蛋壳明显变软了，这是因为那个醋是酸性的，蛋壳里的钙被醋酸溶解的结果。但是血液中的钙就不同咯，醋虽然是酸性的，但是喝进胃里的醋却很难改变血液中的酸碱度，这是因为人体自身有非常强大的酸碱平衡调节机制。喝醋不仅不利于软化血管，还过量食用还会对人体造成不吉利的影响。
4: 那么喝醋有哪些禁忌呢？也就是说什么样的人他不太适合喝醋？
5: 正在服用某些西药的患者不宜喝醋，比如服用碳酸氢钠等减轻药物时不宜喝醋，因为醋酸可以中和减轻药使其失效。服用青大霉素、红霉素等抗菌药物时，这也不宜喝醋，因为这些抗菌药物在酸性环境中作用会降低，影响药效。二、药胃酸过多、胃溃疡的患者也尽量需要少喝醋，因为醋本身有丰富的有机酸，能帮助消化器官大量分泌消化液，从而加大胃酸的消化作用，造成胃酸分泌增多、溃疡加重。第三，直接喝高浓的醋可能对牙齿、口腔和咽喉造成损害。四、感冒的时候也需要少喝醋，中医认为感冒的时候需要发散风寒或者风热之邪，而醋的酸味具有收涩作用，不利于外邪的发散。对于调味品的醋而言，最重要的是不适宜在空腹时喝，以免胃酸分泌过多伤害胃壁。下面总结一下本期的要点哦。醋是一种生活中不可或缺的调味品，但它不具有软化血管的作用。送一首打油诗给大家：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苦酒虽生津，食之不可多，少许可调味，多食伤饮脾胃。血管虚软化绝非醋可及，健康最重要，莫要信谣言。
4: 以上就是今天的健康捉妖记，感谢您的收听。

0: 你知道威胁我们健康的第一杀手是什么疾病吗？在全世界范围内，每年约有1750万人死于心脏病，占全部死亡人数的 31%。 在中国，心血管病死亡率也超过肿瘤及其他疾病，高居首位，每五例死亡中就有两例死于心血管病。人的正常心率是60至100次每分钟，按此计算，你的心脏一生中要不停歇地跳25亿至30亿次，它这么勤勤恳恳不停工作，可是你对它好吗？损害心脏健康的因素，对照一下自己是不是已经踩雷了。没关系，知错能改，善莫大焉，让我们做好加减法，为心脏创造一个适宜的工作环境。一、饮食和营养。健康合理的饮食可以使患者身体得到均衡的营养，并有助于维持心血管健康。中国居民膳食营养指南2016中提供了具体的食物合理搭配方案，可以作为参考。加法，每天摄入膳食纤维25至35克，可有效降低胆固醇的浓度。均衡摄入各种矿物质，钙800至1000毫克每天，缺钙会出现脚抽筋、盗汗、腰酸及骨质疏松等症状。铁，男性12服15毫克每天，女性12服20毫克每天，可预防贫血，每250至350毫克每天。缺镁容易引起心肌坏死、心肌梗塞等症状。钾1500至2000毫克每天，维持体内体液平衡，还对神经系统的传导起重要作用。鱼、禽、蛋和瘦肉每天摄入120至200克。减法，盐摄入控制在每天6克以下。二、体能和运动。超重和肥胖是影响心血管疾病的重要危险因素，适量运动能够加速体内多余热量的消耗，使新陈代谢速度加快，同时提高身体免疫力，从而有利于体内血液保持良性循环，不仅具有减肥的功效，还能够有效的预防和治疗高血压，并有效抑制心血管疾病的发病。加法，坚持规律运动，如游泳、慢跑、长距离步行、快步行走等中等强度的有氧运动，至少每周3至5次，每次30至60分钟。减法，减重，将 BMI 控制在正常范围内。中国成人 18.5 小于等于 BMI 小于 24.0 为正常， 24.0 小于等于 BMI 小于 28.0 为超重， BMI 大于等于 28.0 为肥胖。需要注意的是，减肥应循序渐进，通常每周减 0.5 至 1.0 千克，在6个月至一年内减轻原体重的 5% 至 10% 为宜，不提倡快速减重。三、戒烟限酒。众所周知，吸烟不利于身体健康，饮酒过量也会使得血压升高，导致动脉粥样硬化，脑中风的风险也会增加。减法，戒烟限酒，四定期体检。心血管疾病的高危人群包括肥胖者、中老年人、高脂血症家族史的人群，由于工作需要经常吃喝应酬，以及精神长期高度紧张的人，如属于上述人群，应保证每年至少一次身体检查，包括血脂、血压等指标。在早期检查出指标异常，有利于及时进行控制和治疗，有效抑制病情发展和并发症的发生。加法，身体检查至少每年一次。五、心理调节。就心血管疾病的特点来看，患者在进行躯体治疗的同时进行心理干预，有利于疾病的康复，提高患者对疾病的认知，有助于消除焦虑和恐惧感，增强恢复健康的信心，有利于抑制心血管疾病的发生及复发。加法，学习疾病产生的原因是什么，增强对疾病恢复的认识和信心。减法，去除焦虑和恐惧感。参考文献 http://www.worldheartfederation.org/2 陈伟伟、高润林、刘立生等《中国心血管病报告2016》《概要》《中国循环杂志》2017/32/6/520至530。 本平台科普内容获得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2017年科技创新行动计划科普项目资助。
1: 我们先从英国体育医学杂志说起。这个杂志最近刊登了最新的国际研究，表示说在保护心血管方面啊，像乒乓球、网球和羽毛球等等有一个共同点，都是球嘛，对吧？但还有一个共同点，都是挥拍类的运动啊，球类的运动名列第一啊。其次呢就是游泳，第三才是其他的有氧运动啊。
2: 虽然这个运动啊对保护血管非常有益，但是呢由于运动的类型不一样，那护心的效果可能也就会各有不同了。
1: 哎，
2: 而刚才婷姐提到的这个挥拍类运动，就是有拍子的，就是挥来挥去的这种运动呢，对血管的保护作用是最好的。
1: 所以说如果有朋友就专门喜欢这些挥拍运动，
2: 小球类，
1: 哎，小球类的这个网球、羽毛球、乒乓球，说明可能你的血管相对来说可能会健康一些，因为你一直做的都是对血管有益的运动嘛。
2: 哎，太羡慕了。
1: 哎，但是还有一类人呢，运动的方式不对，就即便选择的种类对了，但是方式不对也是不行的。比如说时间的问题。每次运动的最佳时长啊是在45到60分钟，也就是说将近一个小时这样的长度是比较合适的。
2: 哎，
1: 如果说少于45分钟，就每次你就20-30分钟就完事儿了，保健效果就会降低。那如果超过60分钟呢，也不会获得。
2: 这不是最好呢？其实也不必，每周锻炼3到5天，每天一次，当然效果是最好的了。如果真的你能做得到的话，那就每天可以去锻炼一次。但是如果做不到的话，3到5天都是可以的。另外呢，如果各位选择去散步这种锻炼方式呢，就频次就可以多一点，因为它运动强度没有那么大嘛。那每周最好6次。
1: 哎，就是会多一些。对于心脏病患者而言呢，肯定是更特殊了。
2: 哎，
1: 散步的时候最好选择平路，不要是爬楼梯啊、登高啊那种。而且呢，还得循序渐进。您先从每周3天开始练起，之后呢，觉得哎没什么问题，我还可以继续的负荷，对吧？再逐渐的去增加。
2: 哎，所以先探探自己的线儿在哪儿啊，探探这个底，如果可以增加，再慢慢往上增加。那除了刚才我们提到的非常好的挥拍运动来保护心血管之外呢，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顾东峰院士团队的一项研究也指出了，我国20岁以上的成年人这个由于冠心病和脑卒中死亡的人数当中呢，有 60.5% 的人是因为没有达到7项理想的心血管健康指标，
1: 哎，
2: 所以才会发生这样的遗憾的事情。
1: 其实可想而知，他如果健康指标达到了，其实他得冠心病和脑卒中的几率还是比较低的。
2: 那也是
1: 啊。
2: 然后呢，7项指标分别是什么呢？
1: 是什么呢？分别是吸烟、体重指数、体力活动、饮食、血压、总胆固醇和空腹血糖
2: 啊。
1: 所以说如果说日常生活当中把这些习惯呢都改好了，然后把这些这个健康指标努力的纠正过来，就可以完全避免发病，至少可以避免到这 60.5% 的死亡率。
2: 对，那我们先来说说吸烟吧。就我们一个一个的说7项嘛，7项理想的心血管健康指标。吸烟的时候啊，烟草中的尼古丁等等有害物质会刺激血管当中的运动中枢，刺激体内肾上腺素和去甲肾上腺素的释放，引起心率加快呀、末梢血管收缩呀、血压上升啊，反正就一系列的表现和症状。所以生活当中啊，要尽量做到不吸烟，远离二手烟，因为对我们真的不太好。
1: 戒烟，今天开始。第二点要说的就是体重问题，这也是现在很多年轻人就开始面临的问题，尤其是大家会觉得自己肚子上已经有游泳圈了。
2: 这都不是年轻人，我看好多小小朋友吧，
1: 就是中年轻人，
2: 这个中学生可能都已经开始面临这个问题。
1: 对，但中年人更大的问题就是四肢，你看有的还挺瘦的，
2: 但
1: 是肚子那个地方就特别像，就是不是自己
2: 凸起啊。
1: 所以说就是控制体重的问题了。日常饮食当中啊，要保证每天的碳水化合物、蛋白质和脂肪得合理搭配才行。就只要说能满足身体所需要的热量就足够了。 就是尽量不要超过热量的上限，同时呢还要注意少吃含有热量比较高的油炸食品啊、方便食品还有快餐等等。
2: 哎呀，我本来还想
1: 薯条啊，三明治啊，汉堡包啊，
2: 本来想下了班先去吃一顿的，这一下子打消了我的念头。
1: 是，其实我每次吃油条的时候都觉得特别罪恶，但我又觉得油条真的很香，是所有早餐里最香的。只要这家有卖油条的，我绝对不会买别的。
2: 但是有些油条就是也分地儿，我还真吃过炸的不太好的油条。
1: 哦，
2: 啊、嗯，可见我们还真都挺爱吃，
1: 可能是油不太好，
2: 都挺爱吃油炸食品的哈。希望大家尽量能控制，还是控制少吃一点吧。那第三点呢，是要保持适当的锻炼。
1: 对，
2: 因为运动啊能够改善血液循环，对降低血脂、血压和体重有明显的效果。当然了，还可以舒缓压力。建议大家根据一下自己的年龄，您是20岁啊、30岁啊、50岁啊、70岁啊，还有您的性别以及体力等等不同情况来确定运动的时间和强度。
1: 嗯，
2: 不要勉强自己，也不要硬撑，当然了也不能放松。
1: 对，那有朋友就问了，我做什么样的运动比较合适呢？一般可以多进行一些慢跑啊、快走啊，这比较常规了啊。除此之外还有游泳、骑车等等有氧运动，每次坚持30分钟就可以了，每周至少5次。运动后的心率加年龄不要大于170，就是你运动的时候如果觉得不适了，可以测一下心率。
2: 嗯，你要加一下你年龄。
1: 对，比如心率130了，
2: 嗯，
1: 然后你今年40岁了，
2: 嗯，
1: 那你就刚刚到这个临界值了。如果你已经41岁了，你就要这个
2: 停下来，
1: 降低一下你的运动强度，因为你大于170了。
2: 嗯，就是年龄加上您的心率啊，不要超过170。运动状态要根据身体微微出汗，感觉不。

0: 疲劳。那运动后呢，感觉身体轻松是最佳状态。
1: 嗯，
0: 有些人就把自己折腾到崩溃，就是这次锻炼完，恨不得我把此生的所有精力都耗完了，回了家以后已经疲惫不堪，连话都不想说。
1: 嗯，
0: 那是不对的。
1: 前一阵我休假去了一个海岛，
0: 嗯，
1: 岛上呢就是在离海岸很近的边上，有类似于综艺里边的那种海上的运动设施，
0: 嗯，
1: 就是跑男就有嘛，那种运动设施就是你跑着跑着就会掉到海里去，而且运动强度特别大。当时我就搂了两圈下来，我当时就觉得已经很不舒服了，就是但是我觉得我要
0: 是在一个球里吗？
1: 不是一个球里，它是一个特别大的，大概长乘以宽，大概都会有50米左右吧。
0: 哦，那还真是挺大的。
1: 对，所以四条线大概得有几百米，特别大的一个场地，然后有那种需要抱着一个球跳过去的，
0: 哦，
1: 有那种需要翻过去的。
0: 哦，我知道了，就像那种冲关类型的水上运动。
1: 对对对，没错，
0: 哦，我懂了。
1: 就是你看电视上面，他们扑通一下掉在水里边，是觉得挺有意思的，很过瘾。但是当你自己掉到水里的时候，你就知道有多么的惨，海水是真咸呀。然后当时就是有一点体力不支了，
0: 嗯，
1: 第二天起来之后浑身都无法动弹。当时就是我形容，我发朋友圈就是说，我觉得我自己的每一根汗毛都在疼。就是运动后
0: 疼得这么真切，
1: 特别的疼。哎呀，后来有的时候觉得还不能逞强，毕竟年纪到了，不能超过170啊。
0: 所以各位都算一算，按照自己的这个能承受的范围，然后咱们再合适的选择一些运动，
1: 嗯，
0: 这样才能达到健康的效果。别把自己整得怪累的，还什么效果都没有，
1: 嗯，别太逞强。像我这样啊，
0: 嗯，
1: 第四点呢就是吃的方面了，别吃太油腻啊。饮食油腻呢会导致血脂增高，过多的血脂附在血管上就会造成动脉粥样硬化，
0: 嗯，
1: 进而可能还会引发血栓，
0: 哎，
1: 就严重了。
0: 所以建议大家该怎么吃呢？就是在日常饮食上啊，要减少摄入盐、糖，还有饱和脂肪和反式脂肪。减少摄入盐、糖、饱和脂肪、反式脂肪，多吃点什么呢？低热量的、富含矿物质的、维生素、纤维素和其他营养素的食物，比如说蔬菜呀、水果呀、粗杂粮啊、瘦肉啊、鱼类，或者是低脂乳制品等等的食物，都是不错的选择。
1: 哎，吃也得吃对了。
0: 嗯，
1: 接下来我们再来说少盐控制血压的事儿。
0: 嗯，
1: 就血压高的时候呢，血流它对血管冲击力啊是增大的，会使动脉血管内的内皮功能受损，容易产生动脉硬化。
0: 嗯，
1: 所以说对盐的控制就非常重要了。
0: 是，这不少朋友啊，天然存在这个脉扩张或者是动脉瘤，就是它天然天生的。一旦血压突然升高了，这个动脉瘤非常容易破裂，你就会引起脑出血。
1: 嗯，
0: 所以呢控制血压非常重要，要控制在140-190这个毫米汞柱以下，就是高压140低压90毫米汞柱以下。
1: 控制血压最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控制吃盐的量，
0: 哎，所以
1: 建议大家平时就少吃盐，每人每天呢要控制在6克以内啊，尽量就是
0: 能不吃就不吃吧，
1: 是不要用炒的方式了，就是能蒸就蒸，
0: 嗯，
1: 能煮就煮，用这些烹调方法，嗯。同时有朋友说了，我盐放的很少啊，但是我特别爱用酱油，可不可以呢？
0: 天哪，
1: 一样的，啊，
0: 嗯，
1: 少用酱油，还有味精等等调味品。
0: 嗯，只要你吃的咸的，可能都是有盐，因为
1: 吃的香的
0: 都是有盐。嗯，有些还有一些糖和盐混杂起来的哈。那第六点呢，就是要控制血脂啊。我们刚才说了血压了，也来控制血脂。当血液中的坏胆固醇增多，容易在血管壁上沉积，并且形成斑块，
1: 嗯，
0: 甚至还会堵塞血管，形成血栓，最终呢就会导致急性心梗或者是脑梗，就是形成血栓的一个过程。所以，控制血脂也非常重要的。
1: 建议大家在饮食的时候就以少油为原则了，刚才说的是少盐，现在又要少油，
0: 嗯，
1: 而且呢要少吃动物内脏，还有动物脂肪和甜食，尤其是得少吃那些含有反式脂肪酸的食品，比如说奶油、黄油，
0: 哎，
1: 啊，
0: 哎，
1: 这一类，
0: 就好吃
1: 沙拉酱啊之类的哈，啊，这种类似的食物，
0: 嗯，
1: 都要
0: 还有奶茶，
1: 嗯，
0: 都是有的。哎呀，说到了这个控制血脂、控制血压，那接下来呼之欲出了第七。

0: 点就是控制血糖。
1: 嗯，
0: 在长期高血糖的作用下，动脉内皮细胞容易受损，血管壁的通透性也会变差，那脂质容易沉积在血管内皮，进而导致血管狭窄，引起冠心病、脑梗等等的疾病。
1: 嗯，
0: 所以就是这都是因为这个糖的作用引起的。
1: 建议大家多吃一些富含膳食纤维的食物，比如说胡萝卜呀、芹菜呀、燕麦呀、柑橘等等，它能够延缓肠道吸收糖分。
0: 嗯，这今天我们讲到的是七个理想的心血管健康指标，所以如果大家控制好了的话，我们的身体离健康那就大大向前了一步。
2: 是的，
3: 现在我们都知道很流行所谓的生酮饮食，生酮饮食提倡高脂肪、低碳水、适量蛋白质的饮食结构，受到一些减肥人士的推崇。然而有一项新的研究发现，短期之内生酮饮食之后，如果立即恢复正常的碳水化合物的摄入，很容易造成血管
4: 专业的检查。我在这里呢给大家提供一个粗测的一个血管这个自测的一个量表，作为一个参考啊。这个一共有11点啊。第一点呢，你是不是觉得自己经常的情绪的易怒呀，或比较压抑呀，做事情比较较真呀，容易发火呀，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你是不是不愿意运动？第三点，每天吸烟的支数乘以年龄有没有大于400？爬楼梯的时候有没有胸痛？你是不是有不健康饮食的这些习惯？高脂肪的饮食，喜欢吃这个高糖的食品。第六点，手脚有没有经常会发凉？第七点，有没有经常有肢体的麻木感？第八点，记性差，经常的丢三落四。第九点就是有没有高血压，第十点有没有高血脂、高血糖，第十一点你的家族有没有冠心病或者脑卒中的这个家族史。观众们可以对着这十一点去对照，如果你有1到4项符合的话，恭喜你，你的血管还是比较年轻的。如果说你有5到7项符合，那你的血管年龄有点偏老，需要重视了。如果你有8到11项都符合，那你的血管年龄比你的真实的生理年龄要大20岁，所以对于这样的患者，我们建议他到我们医院来做专业的脑血管评估。就刚才我说的那。
2: 上海市疾控中心调查发现，吸烟危害健康的事实越来越被人们所接受，但是认同吸烟会导致心血管病的人群比例远低于吸烟会导致肺癌的人群比例。来来来，疾控专家带你搭上健康探秘的小火车，看看吸烟是如何慢慢侵蚀血管的。血管遍及全身，就像人体内部的铁轨，而血液就好比是火车，人体组织日常所需的氧气、养分的供应和废物的排出都通过血管内的血液来传输。研究发现，吸烟不仅可引发动脉粥样硬化，还可促进血栓形成。动脉发生粥样硬化，可使动脉管腔变小，血栓是动脉内阻塞物质所形成的，这两者是血液运输不畅或堵塞的因素。血管内血液运输不畅或堵塞，造成人体组织所需的物质如氧气得不到供应，组织缺氧会影响其功能。如果是心脏和大脑缺氧，后果更加严重，会造成心肌梗死、脑卒中等疾病，从而危及生命。那么吸烟行为引发动脉粥样硬化、促进血栓形成的原理又是什么呢？以下内容烧脑预警。一、损害血管内壁。香烟中的尼古丁和一氧化碳等有害物质会无声无息地损害动脉内皮细胞，血管内光滑的内壁遭到破坏，受损的内皮细胞会引起胆固醇、血小板等物质的堆积，逐渐形成斑块，造成动脉硬化狭窄。供应心脏血液的冠状动脉尤其容易受到损害，加上吸烟本身可引起冠状动脉收缩痉挛，减少冠状动脉的血流量，所以长期吸烟者比较容易患冠心病。二、引起脂质代谢异常。吸烟者血液中的胆固醇和甘油三酯均高于不吸烟者，脂质代谢异常与动脉粥样硬化发生密切相关。链接米国不再限制胆固醇摄入量。为什么？三、促进血

0: 栓形成。吸烟可使血液中血栓动力学机制发生紊乱，影响血栓形成的动态平衡，促进血栓形成的开始和发展，减少血栓的分解。血栓形成也就是导致心肌梗死或脑卒中的直接原因。流行病学研究发现，吸烟几乎可使发生缺血性脑卒中的相对危险增加一倍，使冠心病的患病危险增加两倍。上海市疾控中心提醒您，吸烟对动脉血管的损害是长期而又悄无声息的，远离烟草，珍爱生命。
1: 导医热线，一条服务大众的生命线。导医热线，一条连通医患的情感线，为您提供合适的就诊方案，让您就医省时省力。

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调频966湖北生活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健康快车道，我是蔡璐。节目中如果有健康方面的问题，也欢迎您在966健康快车道当中来留言，向专家进行咨询。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数量最大的国家，那现在我国的经济一直在稳步上升，个人的生活条件也比改革之前是有了质的飞跃。但是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以及生活节奏的增快，我们的健康也开始出现一些问题，最明显的就是当属老年人的健康安全。据不完全统计，全球一半的脑梗患者发生在中国。2019年四月份，世界卫生组织调查显示，中国脑梗死的发病率仍居世界第一，比美国高出近一倍。而在脑梗死的患者当中，年轻的才40多岁，80后崭露头角。由此可见，日常生活当中的脑血管问题已不容忽视。脑梗死在科学上的定义是因为脑部血液供应障碍所引发的脑组织缺血缺氧而导致的局限性脑组织的缺血性坏死或软化，最重要的原因就是血栓堵塞脑血管所导致的这样的一个病症出现。那么这个血管血栓又是怎么形成的呢？可能是心房心颤所造成的一个腹壁血栓的脱落，导致了脑血管进入之后出现堵塞，也有可能是血脂太高，血液当中的垃圾太多，脑血管大部分都比较狭窄，容易被堵塞。也可能是长期的高血压造成了脑血管硬化，局部脑血管供血不足而形成。不管是什么样的原因，那么归结起来还是和大家的日常生活习惯息息相关。脑梗死的病情有轻有重，有急有慢，急性或者是重症的脑梗死会直接送到医院去进行治疗，而慢性的或者说是轻症的脑梗死虽然对人体没有那么大的威胁，不过也要按时来服药控制病情。除了按时用药之外，在生活当中也要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以避免病情的加重。对于那些正在用药巩固病情的患者，医生一般会建议坚持两不药。那么这样的一些方法呢，同样适合于没有发病或者说正在预防的朋友。第一个不要呢，就是不要熬夜。如果没有充足的时间来休息，大脑组织就会逐渐的萎缩，细胞就会逐渐的失去功能或坏死，甚至新生细胞的数量也会严重下降。熬夜是对身体最大的伤害，每年新闻上都会见到熬夜猝死的事件，所以希望大家要引以为戒。

熬夜并不是每天在晚上固定的时间睡觉，假如你每天晚上零点睡觉，早上八点起床，那这个睡眠时间达到了八小时也不算熬夜。熬夜就是每天在不固定的时间休息，而且睡眠时间少于六小时。所以大家还是需要根据自己的生活习惯养成良好的睡眠习惯。第二个不要呢，是不要懒惰。人体最怕不运动，一旦运动少了，那么身体很多器官的功能啊也会有所减弱，容易患病。一个懒惰的人因为经常不运动，而他的机能功能也会严重的低于同龄人。那么像经常去运动的人，那么脑部的血管血液的流畅就会比较的通顺，脑梗死的发病率也会明显的下降。在人体的身体构造当中啊，最脆弱的器官就是大脑。大脑的结构非常的精密，可是越精密的地方就越容易出现问题。就好像一块很精密的手表，一旦出现了损坏，就要花费很大的代价才能够修复。而大脑出现的问题，不管你多么有钱，也没有办法对它进行复原。所以平时啊，大家还是要多多的去关心自己的身体健康，好好的生活。万一得了病，最痛苦的还是自己。

0: 在微信上有位听众朋友说到，洗澡的时候不小心耳朵入水了啊，差不多有2个月了，做过检查，现在症状呢一直都没有完全的好转啊，想问一下这个到底该如何去进行治疗。那不知道您有没有鼻塞、流鼻涕、打喷嚏等这样的一些情况，有没有做过其他的一些检查啊？因为这个有可能啊，它是鼻炎引起来的。像耳朵进水啊，再加上本身有鼻炎，那就容易引起中耳炎。这个中耳炎你除了做 CT， 可能还需要再做其他的一些检查来稳步看一看啊，要看看是不是炎症所引起来的。节目当中，02785779966，85779966正在为您开通。还有一位听众朋友说啊，在年前的时候诊断出是白内障，医生当时说要做手术，想问一下这个手术做了之后啊，还有没有复发的风险？首先提醒您，这个您不用担心，这个白内障做了之后啊，它是不会复发的。那么有一种情况呢，就是说做了白内障，为什么眼睛有的朋友说看不清楚了，这是叫做后发障。那么对于后发障这个问题呢，就通过打激光是能够来好转，得到控制的。
1: 疾控君读书时有个朋友，平常挺健康的，但每次到了看医生量血压的时候就特别紧张，血压蹭蹭蹭往上飙。其实这种情况挺常见的，但算不上真正的高血压病。正常人体的血压值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走路、讲话、工作时收缩压可能会升高10至20毫米汞柱，舒张压则可能升高5至15毫米汞柱。同时血压也会受人体生理、精神等因素的影响而发生变化，我们将一定时间内人体血压的变化程度称为血压波动。就正常的个体而言，血压波动的幅度和范围总体上较为平稳，当血压波动的幅度和频率较大而发生非生理性变化时，则称为异常血压波动。这种血压波动往往会危害人体健康。01血压波动的分类。血压波动根据观察时间的长短分为短期变异和长期变异。2血压波动的影响因素。3血压波动对心血管疾病的影响。相关科学研究表明，相比某一次的血压测量结果而言，高血压患者24小时的动态血压波动状况与心血管疾病的发生和对心脑等重要器官的影响更为密切。血压异常波动幅度和频率越大，心脑等器官受损害的程度也会越高，如发生以下情况更应加以重视。4如何防止血压异常波动？定期监测血压。高血压患者应该养成定期监测血压的习惯，根据自身监测血压的结果，如果发现血压出现不稳定或短时间内波动较大，应及时就医。高血压患者按时服药。高血压患者应在临床医生指导下坚持按时服药，不可因为自觉血压正常而自行停止服药或者不按时服药，并在服药过程中严格监测血压。如果发现异常波动，应及时就医调整药量或采取其他疾病干预措施，控制好血糖、血脂水平。许多患有高血压病的老年患者常合并有糖尿病、高血脂等疾病，患者在控制血压的同时，还应该积极关注自身的血糖和血脂水平，并采取控制饮食、加强运动以及药物治疗，以稳定相关生理指标。养成良好的生活方式。养成良好的生活方式对于慢性病的预防和控制至关重要。作息不规律，熬夜、不合理饮食、抽烟、酗酒、久坐、慢性疲惫等不良生活方式均会对人体的血压波动产生影响。参考文献：1中国老年医学学会高血压分会老年人异常血压波动临床诊疗中国专家共识 J 中国心血管杂志2017/22-1-11。2田文、周建、景在平血压波动对心血管疾病影响的研究进展 J 国际心血管病杂志2015/42-3-169-171。
2: 通常意义上我们说这个心脏有问题啊，心血管方面的问题，好像印象当中是个老年病。
3: 嗯，
2: 您临床上面遇到过年轻人也有心血管方面的问题吗？
3: 那现在心血管的疾病不是老年专利啊。
2: 嗯
3: 嗯，告诉你，我碰到的最年轻的心梗20-30岁不到都有了。啊，是说绝对不是个老年专利的，像我们最这个在珠金的那个我们金山分院，上个礼拜就是有2-3个那个心梗的病人，收到心梗病人，那么里面有年纪轻的也有，30多岁、40岁也有的啊。所以说，因为这些可能和我们的年轻人觉得，哎呀，这个毛病，以往就觉得这个毛病肯定是年纪大的病。尤其冠心病是老年人的病，不是我们年轻人的病。但是我们的年轻人不注意，可能现在生活的节奏也快，饮食的节奏也快，有改变了。所以说，他不注意我们的饮食，可能外卖的比较多了，那么烧的这个没家里烧的这么精致，这是油腻比较多了。第二个呢，就是在使你的那个。这个作息不规律，熬夜了以后也导致我们很多问题。还有一个年轻的人很大的一个因素啊，有很大因素。我们看到我们今年在珠金，我们下面的朱医生，我们做了一些回顾总结，我们看到我们的7-8个年纪相对比较轻的一些这个病人，心梗的病人，我们把它总结一下，他们共同有个特点，年轻人共，尤其男性年轻人有个啥特点？你想得到吗？
2: 胖是吗？
3: 不是，抽烟。
2: 抽烟哦。
3: 哎，人家就觉得抽烟是那个呼吸道的问题，对吧？
2: 是。
3: 啊，是肺会出问题，怎么会呢？
2: 对对，
3: 到心脏。
2: 心脏
3: 就是实际上烟里面的尼古丁对我们的血管的内皮是非常非常有害的。
2: 嗯嗯。
3: 它是会把我们的血管的内皮的完整性给破坏了。这时候你血管完整性破坏以后。我们有句话说，苍蝇要都不叮无缝之蛋嘛。你有缝了，你的坏的东西可以沉积上去了。
2: 对
3: 对，那你这个抽烟，再加你的饮食不规律的，像一个高脂的饮食以后，就可能把我们的一些不良的成分，再通过这个沉积在我们的血管内皮的这个不健康地方一个缝隙里面，形成粥样条层，粥样的脂质斑块的形成啊，先条纹形成，后面斑块的形成。那么这种斑块形成，包括我们在应激过程中什么因素，斑块破了，导致我们的血管堵掉了。
2: 嗯嗯，
3: 啊，就是让我们心肌梗塞。所以说，不要以为这些都是我们。啊，心血管疾病是老年人的专利，实际上我们现在年轻人也盯上这个毛病，也盯上我们年纪轻的人了，因为他们太不注意爱护自己的身体了。
2: 嗯，
3: 觉得自己有资本，年纪轻有。

0: 病人了。
1: 嗯嗯，
0: 他是只是说为我们是一个易患的高危的人群。
1: 是。
0: 那么他现在觉得很慌，听到我的讲了以后，他觉得很慌，所以说他还是，应该从内心来说还是可以有希望啊。
1: 嗯。
0: 那么，因为工作也我们也没办法，对吧？工作人员你也没办法，你可能要熬夜，那么你可能把那个作息时间规划好，那么可能你是需要熬夜，但是你可能白天时候相对比较多一点，那么你可以在白天时候补充你的一些休息的时间，把这个时间给调整，也是自己做一个人为的一个周期吧，
1: 嗯嗯，
0: 对吧？因为这个你说我们在这里是啊是白天是熬夜的，实际上你到换到北半球，换到其他地半球区，南半球区正好倒过来了，对吧？
1: 哦，
0: 无所谓，所以说还是根据你相对固定的作息时间，实际时间上相对固定一点，尤其是你这段时间一段时间里面你需要熬夜的，那么可能我把作息的时间调整一下，那么相对比较有规律。我们就怕没规律，没规律就不行。
1: 嗯，
0: 第一个，第二个，在熬夜的过程当中呢，你的饮食方面就要注意了。啊，饮食方面肯定要注意的，不要吃高热量的、高油脂的东西。那么这些高热量、高油脂的东西，可能对我们身体肯定是有害的。那么还有刚才说的这个抽烟的问题，啊，抽烟的问题，烟一定要避免，烟一定要，应该说我们从我们心血管的医生来说，我们肯定是劝别人戒烟的。那么现在说，有的人说我现在戒烟，我戒烟可以，我把烟草戒了。
1: 嗯嗯，
0: 像现在说电子烟，
1: 哎，
0: 电子烟
1: 这个吸电子烟的现象可不低啊。
0: 对呀，电子烟觉得很时髦，对吧？
1: 是。
0: 但是好像电子烟最近的这些研究出来的，电子烟绝对不是说无害的，还是有害的。有的国家也把电子烟可以禁了，
1: 嗯
0: 啊，所以说的电子烟实际上还是有害的。所以说，对一个熬夜的一个人群来说，那么这个烟草我们也远离烟草了啊。那么后面还是要注意我们的锻炼了，
1: 嗯
0: 啊，适当我们要挤出时间，我们要去锻炼，啊，这个锻炼来说对于身体很有帮助的。那么通过你的锻炼可能消耗一些，同时你的锻炼以后也可以使你的紧张的情绪得到释放，那么长期的高压对身体肯定是不利的。
1: 是，
0: 因为长期的高压是我们的一些激素，而它反而就是高度封闭以后，它其实是我们血管收缩，对我们的血管就肯定是有影响。所以说你如果在这个情况下你再给自己一个适当的一个情绪释放，做一些锻炼了，那么对身体肯定有好处的。
1: 嗯，就不怕这个压力，工作啊生活压力大，但是您要学会调节。
0: 对，
1: 你不要让他一直处于这种紧绷绷的状态，
0: 是
1: 任何人换了任何人都受不了的。
0: 对对对。
2: 情志上呢，不要太过于的啊，让自己的说过于高兴啊，啊或过于生气呀、啊。举一个比较典型的一个例子啊，就是有一次有一个患者来了以后，是一个急性心梗患者。
1: 嗯，
2: 这个患者来以后，大多数急性心梗患者，他来了以后，他都会跟我说：“哎呀，他心会疼，哎呦难受。”他会一种很焦躁、很疼痛传达我的这种信息。因为什么？他难受，他所以他闹。而这个患者不是很安静，
1: 嗯，
2: 特别安静在那待着。但你看他的监护很不好，血压往下掉，心跳往下掉，已经掉于正常值。
1: 嗯，
2: 他仍然很安静，他不跟说：“大夫，我难受，赶快救救我。”没那些，他就很安静在那待着。正想我烦人，特别害怕。
1: 嗯，
2: 然后我赶快就问他，我说：“您难受吗？”不怎么说话，我就又问他，我说：“你是怎么得的病啊？”
1: 嗯，
2: 终于长舒了一口气。我是出租车司机，我跟乘客发生了纠纷，气着了。
1: 嗯，
2: 但这就是真的，就是真不值。我为什么我说情志说起来很难做到，但是有的时候我就真的就是你的观念一转的问题呢。
1: 嗯，
2: 这个人也是50多岁或62岁的这么一个人。嗯，其实他为啥我会说这句话呢？他其实就这么一点点事儿。
1: 嗯，
2: 而因为这件事以后，我也特别不理解。我也多次去问过，我在打车的时候，我问过其他的出租车司机，他们都说：“哎呀，不值当的。”
1: 嗯，
2: 就为这事，因为什么我说他说不值当？因为他以前一年之前做过一次支架，
1: 哦，
2: 他知道自己的身体状况。
1: 嗯，
2: 你还那么大气干嘛呀？
1: 是，可是他可能有时候也不想生气，但是忍不住好像。
2: 是，但是我的意思就是说。他其实就是一转变的问题。
1: 嗯，
2: 因为什么我说一转变的问题，他已经血压往下掉，心跳往下掉，还在那生气呢。等他上台

0: 刚做完造影，已经发现他原来做指甲的地方已经完全堵死了。
1: 哦，
0: 又完全堵死了。中医的角度来讲，他是能解释得通的。
1: 嗯，
0: 情志就可以让他发生这么大的事故。
1: 嗯，
0: 就光一个情志变化，那么刚做完造影，还没来得及通导丝给他通开呢。
1: 嗯，
0: 时差了。命差一点没丢了，我们在台上就一片慌乱，就开始各种抢救，然后最后的时候我们把他给救过来了。他即使这样子，他才能好像出了 IVP 好像是，你说他心很重很重。
1: 嗯，
0: 但是这件事情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也能理解，可能你在气头上的时候，
1: 嗯，
0: 你可能真的是很难扭转这个观念。
1: 嗯，
0: 当你真的已经送到医院的时候，咱能不能放下自己呀？其实是放过自己。一念之间的转变，像这样的事情其实挺多。你比如说，我又有一个病人跟我说他哪儿不舒服，我就感觉到有点不对劲，我摸他的脉就感觉不对劲。我经常会让患者在我面前去诉说，
1: 嗯，
0: 经常许多患者说着说着就哭了。我想让他有一个发泄这个感情的这么一个地方，
1: 嗯，
0: 他经许多患者，他如果在我这面前发泄以后，说句实话，咱先不是我的药管多大事儿。但是他在我面前这种发泄以后，他的情绪是有一个舒泄的这么一个作用，
1: 嗯，
0: 那么对他疾病就会有一个缓解的这么一个表现。我能理解，就是有许多患者，就是当遇到事儿的时候，说实话，谁都会碰到事儿生气，很正常，太正常，我也会碰见事儿生气。但是就是当你已经离开那个境的时候，离开那个环境的时候，当你已经过来就诊的时候，真的是想想放下自己，别再抓着点事不放了，真的是没必要。虽然做得很难，但是你想做到有太难吗？不会，
1: 嗯，
0: 你就是转一下观念的问题，怎么样才是对自己真正的好？其实有的时候你去想想，咱恨不得就挨个去数，生气就脾胃不好吧，容易生气的人他容易得消化系统疾病，比如溃疡啦，
1: 嗯，
0: 比如反流食管炎啦，跟情志都有关系，
1: 嗯，
0: 心血管疾病容易吧。当你特别爱生气的时候，刚才我说了，都会甚至把命给丢了。
1: 嗯，
0: 就是这个情志对人的伤害太大了。心脑血管疾病可以直接让你脑出血死亡，
1: 嗯，
0: 可以让你心梗死亡，可以让心绞痛发作，可以让你血压升高，这心血管疾病。
2: 血管堵塞是很多心脑疾病的直接原因，因为血管通畅与否决定了身体各部位能否得到充足的血液。一旦因堵塞出现器官缺血，势必引起严重的并发症，甚至猝死。其实在这些危重疾病发作前，身体都会有些表现，只是因为人们缺乏对疾病的认识，没有及时发现，进而错失最佳的治疗时机，这才造成了恶性心血管的事件。所以学会识别有意义的不适症状，及时就诊非常的重要。那么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听邵贤的介绍。
3: 首先，识别有意义的疼痛症状。我们常说不通则痛，如果出现下列表现的疼痛，常提示血管堵塞：一、突发劳累性胸痛，休息后缓解，具有动痛静止的特点；或出现夜间胸痛，往往提示供应心肌的血管出现了狭窄堵塞。一旦胸痛发作频繁，伴不明原因的乏力、头晕、恶心、呕吐等，常常是急性心肌梗死的前兆。建议在心脏血管完全堵塞前积极治疗，防止急性心肌梗死或心源性猝死的发生。二、肢体疼痛伴肿胀，患侧肢体肌肉有压痛，可能提示肢体静脉堵塞，此时千万不要乱动，要紧急就医，防止发生肺动脉阻塞造成的肺栓塞。肺栓塞是一种死亡率极高的疾病，较急性心肌梗死更易漏诊及误诊，也是长途旅行发生猝死的常见原因。所以出现上述不适症状，应采取预防措施，以防发生严重后果。三、下肢活动性疼痛，仅行走数百米就不得不因疼痛停下来，医学上称为间歇性跛行。这种表现提示支配下肢的动脉出现了阻塞，建议及早治疗，防止因完全堵塞造成肢体坏死而截肢。 其次，警惕夜间打鼾。许多人夜眠时会打呼噜，还会伴随长时间的呼吸暂停，也就是医学上的呼吸暂停综合征。这种疾病可以诱发高血压等心血管疾病，并且会使高血压、冠心病、糖尿病等的治疗效果打折，增加死亡率。建议睡觉打呼噜的人群进行体检，尽早治疗，排除心血管病的不良因素。再次，小心肢体水肿。血管不通畅时可引起身体水肿，这类水肿一般会根据患者的体位产生变化，特别是身体容易下垂的部位，比如双腿。通常来说，肾病引起的水肿是小腿肿胀，而血管不通畅所引起的水肿多从脚踝部位开始。最后，重视昏厥。在脑血管得不到充分血液供应，或脑血管出现暂时性闭塞时，可引发昏厥。有数据显示，约六成的昏厥是因为血管不通引起的。这种昏厥大多伴随心悸症状，这也可以作为判断昏厥是否与心脑血管疾病有关的依据之一。如果患者昏厥时伴随呼吸困难或脸色发白，有可能是患上了心肌缺血或心律失常，一定要引起警惕，及时去医院。
2: 除了区分这些疼痛的症状以外，平时还要多预防这类疾病的发生。下面为大家分享几种有利于心血管的健康食物。
3: 一、茄子。茄子属于一种血管软化剂，可以帮助保护心血管并降低血压。这是因为在茄子当中含有一种叫做维生素 P 的物质，属于一种黄酮类化合物。这种物质最大的特点就在于软化血管，还可以帮助增强血管弹性，自然也就可以预防心血管破裂，防止血管出血。二、黑豆。黑豆可以促进血液循环，是我们生活中非常常见的一种食物。黑豆不仅仅可以帮助改善发质，还可以帮助促进血液循环，促进身体的新陈代谢。此外，在黑豆当中含有多酚类物质，这种物质是可以清理血液的物质，自然也就可以预防心血管疾病出现。三、绿茶。绿茶是控制血压、调节血糖最为重要的物质。在绿茶当中含有大量的儿茶酚，这种物质可以防止血液氧化，因此对于血压以及血糖代谢有很大的帮助，而且还可以降低胆固醇。有相关数据显示，每天喝茶可以促进吸收血液当中的养分。四、猕猴桃。猕猴桃当中含有的维生素 C 含量是非常高的。有相关数据显示，在100克的猕猴桃当中就有69毫克的维生素 C， 而这种物质在合成骨胶原方面具有重要的作用。只有骨胶原充足，才可以保障血管的柔韧性，在调节血压方面有很好的效果。五、荞麦面。荞麦属于一种粗粮，含有非常均衡的营养物质，都是健康血液所必需的，是不折不扣的保护血管的食物。
2: 今天为大家分享哪些食物是不能够空腹吃的，空腹做哪些事我们是需要注意的。下面一起来听听秀云的分享。
1: 第一种是糖。糖是一种很好消化吸收的食物，尤其是当你空腹的时候吃的糖几乎可以立马被人体全部吸收。这样一来可能会产生两个问题，一个是造成身体出现短暂性的高血糖现象，二是糖有碍于身体对

0: 水蛋白质的吸收和利用。第二类是柿子、黑枣、山楂等。空腹吃这些食物容易形成胃食，多数胃食为植物性胃食，很多情况下是由空腹进食大量的柿子、黑枣或者山楂引起的。由于这类果实内含有收敛性很强的鞣酸，尤其是未成熟的果实含量最高，它一旦和胃酸接触后会形成鞣酸蛋白，而且很难溶于水，在和果胶以及植物纤维等凝结成块状后就形成了胃食。第三类是酒、咖啡、牛奶、浓茶。饮酒本身就对健康不利，空腹饮酒的时候对身体的伤害更大，既伤胃又易醉，原因在于胃内没有食物来缓解，又急需吸收这种东西，这样酒精会直接刺激和侵蚀胃黏膜与肌层，抑制胃肠各种消化酶的分泌，从而引起恶心呕吐、腹胀腹痛、食欲不振、头晕耳鸣、肌肉颤抖、心跳气短等症状。而咖啡会刺激胃酸分泌，即便是在不空腹状态下饮用也会对胃有刺激性，空腹状态下再饮用有刺激性的咖啡很容易引起胃气受伤，从而影响胃功能的消化和吸收，严重者会导致胃溃疡，因此有胃溃疡的人更应该注意了。说到空腹喝牛奶，其实大多数人空腹喝牛奶是没有多大问题的，但是有些胃肠功能或者先天乳糖不耐受的人不应该空腹喝奶，否则会出现腹胀、腹泻等不良情况，建议这类人先吃一些淀粉类食物后再少量多次的喝牛奶。而茶叶当中同样含有咖啡因等生物碱，如果空腹饮用会让某些人产生亢进的症状，如心慌、头昏、手脚无力、心神恍惚等，不经常喝茶的人如果空腹喝茶更容易出现这种症状，并且相比年轻人，老年人肠胃更脆弱，更不宜空腹饮浓茶，否则会引起消化不良或者便秘。当然这些都是针对部分人来说的，可能有的人肠胃生来强大，空腹时吃刚刚我们提到的这些食物都没有问题。
1: 在这里也要提醒大家，其实空腹不仅在吃上要多加讲究，在下面这些事上也得多加注意。我们继续来听听秀云的分享。
0: 第一种是运动。人体能量的来源主要是饮食中摄入的碳水化合物、蛋白质等，如果我们什么都不吃就去运动，势必要消耗大量的能量，血糖浓度就会降低，如果运动过量，血糖浓度过低，大脑就可能会因为缺少动力而感到疲劳，人就会觉得头晕乏力，有人还会面色苍白、出冷汗，如果持续下去就会神志不清甚至昏迷。第二是输液。输液时最好不要空腹，因为药物进入静脉血管后随着血液循环进入肠胃毛细血管，刺激胃肠道黏膜，导致胃液分泌增多，如果没有食物中和会引起泛酸、恶心、呕吐、疼痛等症状。空腹输液除了本身的反应之外，还会诱发或者加重药物的不良反应，如果患者身体素质好影响不会太大，但是如果注射的药物对血糖有影响，很有可能会引起低血糖。第三是洗澡。俗话说饱不洗头饿不洗澡，这话是有一定道理的，饭前空腹洗澡容易发生低血糖，出现疲劳、头晕甚至虚脱的症状，饭后立即洗澡也不好，最好是饭后一小时或者更长的时间。第四是开车。饥饿状态下人体的血糖会相对降低，但血糖低至一定程度之后就会出现头晕眼花、疲劳乏力，严重者可能会出现心慌、出冷汗、手颤抖等不适，这个时候的司机的定向力和判断力是减退的，反应能力下降，这些都会成为交通意外的隐患。第五是做心电图。空腹时做心电图可能会出现低血糖，造成心跳加速，会出现窦性心动过速的结果，影响检查结果的准确性，所以为了保证检测结果的准确性，做心电图前最好吃点东西，并且静静地休息10分钟，确保呼吸均匀以后再做检查。

0: 你会选择哪些快餐？
1: 一般如果在单位工作的话，就是不想去食堂，主要是叫外卖嘛，然后叫比较多的就是那种色拉，还有就是像那种四宝饭之类的烧腊饭，叫的比较多。有时候也会吃那个麻辣拌这种，可能跟个人口味比较有关吧。然后平时如果想要减肥的话，就一般都会点那个色拉吃。其实不一定是叫外卖，有的时候我去餐厅的话也会比较多去这种像简餐式的餐厅嘛，就也是吃色拉，这可能跟日常习惯有点关系。我说的简餐就是这种工作餐嘛，就比方说一个 set 一个套餐这样的。

0: 方便面，但是我喜欢煮着吃，就是放一些像那个鸡蛋，放一点蔬菜，然后可能放点香肠，再放点芝士，反正也挺快的，就是一碗面，然后前前后后从做到吃要不了一个小时吧，主要是这样的。还有一种快餐的话，就是我晚上如果有时间在家做，给自己做的话，就会做减肥餐嘛。然后这种主要是比方说提前把鸡胸肉腌好，然后就是鸡胸肉煎一煎，然后放一点蔬菜叶子，可能再加一点玉米，或者是比方说鹰嘴豆啦，或者是这种反正之类的吧，就反正就是三四样东西，可能也是比较简单的。
1: 嗯，我还是比较喜欢自己来做快餐，因为这样的话会比较的健康，我可能是更多的选择自己去买一些食材回来做。那么外面点一些这种快餐呢，我可能就点一些这种可能不是特别健康的东西，但是偶尔也能够让自己开心一下。但自己做的话其实我觉得还是很方便的，因为现在大家都这个买个菜什么都叫个外卖直接到家里，很方便，你要吃什么全部点好。然后我点的这些外卖什么的都包括一些这种草啊绿叶菜，对吧，然后包括一些蛋白质的一些鱼啊什么的，因为做起来非常方便，大多数我都是清蒸，蔬菜水里面焯一焯就能吃了。你说买个秋葵水里煮煮熟，对吧，如果说我觉得这口味太淡了，我可以里面加一点那个腐乳的那个汁在里面，哎，这不就很鲜了吗？所以我觉得这些快餐来说啊，应该对我们做起来也方便，而且吃起来也健康。比方说你买一条鱼，你可以让超市里面帮你把它给杀好，你回来之后只要剁吧剁吧，然后就放到锅里扔进去蒸，蒸熟了你就能吃。就是说可能会稍稍有一点麻烦，但总的来说性价比超高，而且吃的你很有幸福感。
2: 那这个还算快餐吗？我觉得
1: 很快啊，这个速度很快啊，我几分钟的时间，我手机上面下个单，然后外卖小哥就送到了，然后我只要洗吧洗吧冲吧冲吧，然后往锅里一扔就煮吧，煮熟了就能吃了。当然里面放一些这个调味料，调好了之后腌制一下就非常 OK 了。因为我觉得你烹调的话要起油锅，你家里这个油烟味儿特别大，然后那个也不是特别健康嘛，尽量现在少吃点油啊，少吃点盐啊，我觉得这对我们来说可能你点外卖的话就没有办法能够做到了。
2: 平时吃快餐的话会吃哪些快餐？
3: 像我可能做的速度我觉得比相对比较快的东西，我觉得一个可能是自己拌个色拉，对吧，就是洗一洗然后淋一点酱就可以了。还有一个就是我觉得煮意大利面也算相对来说快一点的吧，就是你意大利面在水里面汆一下，就是煮一下，可能煮个5到10分钟，然后有现成的那个意大利面酱，然后就把它再把那个酱一和其实就可以了。小朋友也挺喜欢吃的。那个方便面的话，其实这个东西也是我觉得一个是就是闻着香，对吧，很多人就觉得就是一段时间不吃可能就会有点想吃。一个是也的确是相对来说比较方便，有的时候上班像比如说如果某一天他这个工作节奏特别的快，中间也没有什么时间说去食堂吃饭啊什么的，那可能办公室里面就备个几个，然后就是如果说哎只有比如15分钟吃饭，那你就泡一个就马上吃，而且也挺好吃的，只是可能觉得营养不是那么均衡吧，因为它只有碳水化合物嘛，对吧，就是没有那些菜啊什么的。如果说是比如说你买一个那个色拉呀，即使我觉得就是我觉得啊，你比如说即使你是汉堡啊三明治啊这些东西，好像有的人觉得汉堡包是垃圾食品，但我觉得还好吧，因为看你怎么做，因为它无非就是两片面包中间是菜，可能有的人会加一些鸡蛋啊，或者说加一些这种肉类啊，那其实还是蛮均衡的呀。你只要里面的酱不要放得过多，比如说很多人脑子里想到的可能就是某一些品牌的那个汉堡里面都是炸的鸡啊什么，那可能就有点不健康。那你如果自己做的话其实还是蛮健康的，像包括三明治啊什么的，我觉得也还算是蛮健康的吧。
4: 生了病该找谁，活到100岁，名医帮。
5: 今天的今日门诊马上请进我们的坐诊医师，来自于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内分泌科的主任王卫庆教授。王教授您好。
6: 你好主持人。
5: 那么多朋友特别关心，发现了甲状腺结节之后在饮食上我们需要怎么来取舍。有一位朋友妈妈前几年查出良性结节之后，很多东西现在都不敢吃了。
6: 我们这个呢其实对这个老百姓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有关于碘。那么这个碘呢其实也是很敏感，你想我们全

0: 球大部分的国家这个碘呢是加在盐里面，叫碘盐。那么加的这个碘的成分的浓度剂量是根据全国人民在这个甲状腺功能和这个碘的之间有一个平衡点，就是这个碘呢是加的这个剂量对我们现在目前的老百姓的这个需要量是正确的。因为对老百姓包括了幼儿、小孩、孕妇、成人、男性、女性要均衡，所以现在我们中国这个加的碘盐的量是通过卫生局来99年吧定下来的一个颁布的，就像一个法令一样，任何生产碘盐的这个厂家要按照国家的这个标准来做，就是在厂家生产一公斤盐大概含30毫克的碘，在厂家里面是30毫克，到了这个商店里面大概就20毫克，因为碘会挥发，到了我们家里可能会更少一点。那么正常人他应该服用这个碘盐，因为我们上海的政府很关心老百姓，我记得很多年以前就每家每户发了一个小勺，这个小勺就是每人每天6克的盐，那么这个6克盐就是一个加碘盐。所以在没有医生的指导下，你应该正常情况下就是服用这个普通的盐，就是碘盐。而有医生的指导，譬如你发甲亢的时候，你明确的不能吃碘盐的时候，医生才会告诉你你应该吃无碘盐。而现在目前有很多的老百姓，甚至有些我们医生自己也自动的去吃无碘盐，没有甲状腺结节，甲状腺没有病的状态下他也吃无碘盐，而在吃无碘盐的状态下又没有适当的去补充这个碘。因为这个碘的这个食物我们知道是海里面的产品是含量最高，譬如海带、紫菜，它这个含量非常高。那么我们知道正常的情况下你吃正常的碘盐，正常的这个饮食结构应该什么菜都吃，这个菜谱要广，我们也没有天天叫你吃这个海带或者天天叫吃紫菜。比如像日本人，你看他生活在海边，他几乎每餐都有这个紫菜，但是他也不是全国人民都生甲亢啊，对吧？所以对我们来说，正常情况下你的饮食尤其还有一些素菜，素菜里面描述它会增加甲状腺的肿，这个描述其实对老百姓来说我觉得是可以忽略不计。因为你不可能一个人一顿一餐就吃一颗包心菜，吃一颗这个西兰花，对吧？这个西兰花包心菜它都有一个营养，对我们老百姓来说应该是很好的。所以对病人来说我觉得不用去忌任何的，除了你是甲亢，不是甲亢的话你应该就是正常的饮食。
1: 好的，非常感谢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内分泌科的主任王卫庆教授走进我们活到100岁的直播间，感谢您的到来，再见。
0: 谢谢。
2: 活到100岁广播节目只在上海新闻广播 FM93.4，每天下午3点直播，全是名医等你来。微信添加活到990，HUODAO990。
3: 辟谣就说到怕胆固醇高，说只吃蛋清不吃蛋黄，怎么去理解它呢？
4: 也是这两年我们特别关注的，就是说胆固醇的问题啊。那其实呢，就是说我们从大数据，就是美国心脏病学会的话，已经就这个问题，这几十年来的一个就是对胆固醇的一个限制的话，基本上是属于解禁状态。那解禁的原因是什么？就是说这么多年通过一个限制胆固醇的话，并没有看出，比如说你限制胆固醇的摄入，对整个心脏病的预防，它的一个降低血液里面呢，比如说我们讲那个坏胆固醇的好处没有看出来。所以现在呢基本上就是说不是对胆固醇就是它的一个限制要求就没有那么严格。但是呢其实我们从就是说整个的就是还是回到我们食物的代谢吧，我觉得刚才其实片头讲到化学物质，我觉得这个是挺好的，因为其实我们营养很多东西都是化学物质，就是化学成分之类的。你比如说胆固醇它其实在体内，我们讲就是一个高胆固醇血症啊等等，它这样的一个形成的话，它并不是我们脑子里面简单的想到你吃了高胆固醇食物，哎，它就是一个然后就变成了血液里面的胆固醇了。那即使血液里面的胆固醇呢，它的来源的话，它其实也是两个来源，一个是内源性的，而且它主要的还是内源性的。然后当然比如说我们也不排除有外源性的，所以你如果就是把外源性就是限制到零点的话，那么它就主要成内源性的。

0: 它还是，如果你的机体代谢的话，不是说处在一个失常状态下，那么它照样还会形成一个高胆固醇血症的。那么这是一个方面，所以呢，我们就是一定要对于这个营养物质的一个理解啊，就是一定要基于它在体内是有代谢的，
1: 嗯，
0: 不能简单的认为这个东西含高胆固醇，哎，马上就形成一个高胆固醇血症。
1: 是，
0: 因为我们比如说，对于还有一个就是对于鸡蛋本身的一个营养成分，你比如我们鸡蛋，它确实含胆固醇比较高，比如一个鸡蛋差不多大概就220到250毫克的胆固醇，基本上是我们一天的胆固醇的一个摄入限制。差不多，因为我们以前比如高胆固醇血症，就建议你200毫克以下，所以基本上一个鸡蛋就解决问题了，确实是达到标了。那么但是反过来讲的话，鸡蛋呢它其实也含有丰富的磷脂，其实食物是很奇妙的，就是这个磷脂呢它本身在胆固醇代谢过程当中它起了一个很好的促进胆固醇的代谢的作用，所以呢我觉得其实比如说怕胆固醇高，然后呢只吃蛋清不吃蛋黄呢，这种做法呢应该在目前来讲我觉得是有失偏妥的啊、哦。为什么呢？因为鸡蛋毕竟对我们人类来讲的话，它是一个价廉物美而且相对来说还比较安全，就营养素摄入就是相对来说都是很全面的这样的一个食品，很方便、
1: 是，
0: 所以我觉得不要轻易的把鸡蛋从你的食谱里面拿走。
1: 嗯，对，刚才您就说到这个代谢，是不是每个人的这个代谢情况都不一样？那包括我怎么知道？哎，我
2: 今天早上在发朋友圈的时候，我在说我已经用尽了洪荒之力，把我的能够做的早餐都已经为我们家的这个金姐已经全部打造完了。那最近的一段时间，我到底应该吃什么？我应该怎样的合理的吃，能够吃得更加的健康，对自己身体更加的有保护的能力呢？今天在我开场之前，我要请来一位特别的好朋友来做客到我的实在有味道，那就是来自和睦家医院的注册营养师黄一锦做客在我的节目当中。一锦中午好。
3: 影子中午好。
2: 欢迎一下黄一锦做客在我的节目当中。其实这个最近的这个宅家的生活，是不是经常会有人骚扰我们的营养师，就在问说，哎，我要吃什么东西有营养啊，我吃什么东西不会胖啊，这种问题你接受的多吗？
3: 有很多朋友都会问，然后我其实还开了那种一日的食谱分享给一些好朋友。
2: 哦，我真的特别需要。今天早上这个一锦在我的朋友圈点赞的时候，我就在说我特别需要能够有专业的营养师能够告诉大家能够做些什么样的美食。其实我们都知道啊，脾胃其实是健康的根嘛，那哪一些食物是可以保护脾胃的？比如说在家的时候，尤其在这样的一段时间当中，哪一些食物又可以有助于提高免疫力？
3: 提高免疫力，打赢这场攻坚防疫战，其实我们膳食营养绝对是基础也是重点。
2: 嗯，
3: 那我们其实俗话说啊，这个兵马未动粮草先行，要打仗首先能量要保证。
2: 嗯，有道理。
3: 当然啊，这个能量我们要足量不过量，因为其实现在大家也听到很多其实患病的重症患者啊都是肥胖的，又患有这个基础疾病的。
2: 嗯，
3: 那我们来重点讲讲这个提高免疫力的食物啊。那第一是主食，因为我们刚刚讲了这个能量是需要的，它也是平衡膳食的一个啊必要组成，所以是主食。
2: 所以也就是说，所谓大家说的碳水化合物还是得吃，是吧？
3: 对，也是必不可少。当然我们希望能够粗细搭配，这样可以摄入更多有利于提高免疫力的这些维生素、矿物质、膳食纤维，也就是益生元这样的一些物质。
2: 嗯，
3: 第二呢是这个提供优质蛋白质的食物。因为啊，这个蛋白质，尤其是优质蛋白质，它是维持我们这个免疫功能的物质基础。
2: 嗯
3: 啊，所以这个必不可少。那优蛋白是什么呢？告诉大家一个小口诀，就是鱼、禽、蛋、肉、奶、豆。
2: 哦，哎，这个是六字啊，六字可以把这个蛋白质的东西全部囊括在集中了。嗯，
3: 对。但我们要提醒一下的呢，是我们不希望大家把这个奶豆啊，也就是乳制品、大豆的份额，通通都让给荤菜。
2: 嗯，
3: 很多人荤菜吃很多，但是牛奶豆制品都不吃的，其实这也不对。
2: 这其实最近一段时间我特别有感触，因为我这两天闻发鬼羊嘛，我就深深的感觉到，如果你真的蔬菜少吃，你的整个的营养的这个均衡力啊，一定是失衡的状态，你可能就会发出一些信号告诉你说，哎，应该多吃蔬菜多吃水果了。
3: 嗯，对，所以第三想讲的是一些就是富含维生素 A、 贝塔胡萝卜素、维生素 C 的食物。
2: 嗯，
3: 那特别是这个贝塔胡萝卜素，因为它可以在我们这个体内转化成维生素 A， 这个东西啊对于我们免疫力，尤其是这个呼吸道系统的健康有重要的作用。
2: 嗯，
3: 那它在哪里呢？它主要在这个深色的蔬菜中。那深

0: 兰花、芥蓝、青菜、胡萝卜、番茄，这些其实都是比较常见，相对来说储存也比较方便的一些啊蔬菜，那也满足一个深色的要求。
1: 对，
0: 那像维生素 C 大家也都不陌生，但是实际上对于我们就是普通人来说，长期大剂量的补充维生素 C 我们不推荐，它其实对于预防这个新冠病毒或者说感冒也没有什么明显效果，但日常这个充足维生素 C 的饮食摄入是必不可少的。比如说像大家熟悉的有猕猴桃、橙子、鲜枣，再比如像其实深色蔬菜中的维生素 C 啊，绝不比这个水果中的少。
1: 也就是说我们所谓的像洋葱啊、茄子啊，甚至像甘榄菜啊，这种东西就是比较属于深色系的是吗？
0: 这个里面就像芥蓝这种其实是属于深色系，但是有一个就茄子，其实披着紫色的外衣，但是它的肉是白色的，对吧？
1: 哦，
0: 所以它其实不能算是一个深色蔬菜
1: 啊。原来如此，不能光看它的外表啊。当然我觉得刚才黄一锦刚刚提到了很多，就是不同类型的这个食材能够均衡的一个营养，能够提高免疫力的一个作用。但是我很好奇的一点啊，因为其实最近的一段时间，说实话除了我们的复工人员会比较辛苦要带便当，然后呢还有就是我们在家里的这一些学生族，每一天呢摄取的这个营养价值，就如果按照你这样的占比来说，每一天家长会不会头很晕要准备各种各样的食物呢？
0: 其实呢比如说我们在准备的时候有很方便的一点，就总结的一点啊，就是我们各餐都去尽量保证以下三类食物，比方说这哪三类？主食、优质蛋白和蔬菜。那比如说啊，早餐很简单的一个东西，像青菜鸡汤荞麦面
1: 啊，
0: 可能昨天晚上正好有鸡汤，那荞麦面是主食对吧？
1: 对。
0: 那炒一块鸡胸肉是优质蛋白吧？我们再烫一小盘青菜，那其实这简单的一个早餐就已经三个东西都涵盖了。
1: 嗯。
0: 那各餐，比如说我们按一个餐盘来看，那我们希望这个一个餐盘里面一半是蔬菜，四分之一是主食，四分之一是荤菜和豆制品。那也就是差不多自己两拳头蔬菜，一拳头主食，一拳头优蛋白。至于选择什么，其实大家也可以就是根据什么东西方便或者爱吃什么进行一个这样子一个搭配。
1: 嗯，
0: 那包括刚刚其实讲到那个提高免疫力的食物，好像看上去是点名了所有各类的食物，对吧？
1: 是，嗯。
0: 那其实这是为什么呢？因为除了母乳是小宝宝的全部，任何一种食物啊，它都不是十全大补丸。所以没有一种食物能涵盖我们所需的所有营养，所以像这个平衡的膳食模式啊，其实永远它是一个不可分割的一个整体。
1: 哎，那我还很好奇啊，黄姐，就是说我们刚才所知道整个的餐盘如果打开的话，吃的东西真的特别多，但是你知道宅家已经宅了那么多时间了，大家很可怕的一件事情就是少运动了，那如何又要把吃的这个均衡，吃的营养，然后又把控制体重这一件事情做到一个匀称的状态，有哪些食物是属于轻食类的嘛？就是可以多吃然后又不太容易长胖的？
0: 其实真的没有什么食物是就是完全好像没有能
1: 不长肉对
0: 但是我们其实是其实轻食啊，它作为一个其实是个网红词，它也不是指一个特定的食物，它其实是任意食物的一种形态。那轻的其实也不只是说那个餐品，而是我们美食营养两手抓的这样子一个不增加机体负担的一种状态。那比如说像主食，那我们轻食其实也是一个时尚人群的一个词吧，那所以可以选择一些像藜麦、燕麦、鹰嘴豆、紫薯、玉米，代替部分我们常规吃的一些精白米面制品。
1: 嗯，所以也就是说用一些粗纤维的话，它其实可以交叉的一起来用，对吧？
0: 是，对。然后那像蔬菜水果肯定这个是我们轻食当中必不可少的，对吧？但是要强调一点，果汁即使是鲜榨果汁也不轻，很重
1: 你看对于我们的营养师来说，真的有太多的这个就是美食的部分在他们的眼当中就会觉得说，哎呀，我们觉得喝果汁很营养啊，但是在他们的眼中喝果汁这件事情的热量或者能量就会很高。那最后因为我们的时间关系，我最后再想问一下，就是如何在我们的健康饮食当中啊，因为我知道有可能很多的听众听完之后说，哦，今天我们营养师说了主食要这个蛋白质，然后要蔬菜水果我全部都吃，然后一天三顿全都这样吃，是不是也是属于不科学的一种做法？
0: 我们其实就是还是希望等于餐餐能够有就像我刚刚讲的三类东西，就每一餐你就问一下自己，我今天准备的东西里面主食有了吗？优蛋白有了吗？蔬菜有了吗？ 其实就是这三点是必不可少的。那作为当中的加餐的话，其实简简单单的一杯无糖酸奶，加一小把坚果，加一个水果，就是很好的一个加餐。
1: 哎呀，听完之后又瞬间脑海当中出现了这个明日可以做早餐的一些美食分享了。那今天我们的时间关系啊，再次谢谢我们的和睦家医院的注册营养师黄怡锦做客在我的实在有味道。有机会的话再给我们来做一些这个小食谱吧，因为我知道很多的家长头也是蛮晕的，比如说我们在家的一些美食制造啊，黄怡锦是不是可以把你的小菜单也拿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分享一下，好不好？
0: 可以啊，没问题。
1: 好，谢谢我们的黄怡锦，谢谢给到我们的一些友情提示，辛苦了，拜拜。
0: 拜拜。
2: 但是我是觉得洗蔬菜有几种啊，就第一啊，你不能切完以后再洗。
3: 哦，
2: 因为切完以后第一啊，它有一些水溶性的维生素啊，就容易那个流失。
3: 哎，
2: 对吧？
3: 哎呀，
2: 最好还是整颗的去浸泡。还有，其实蔬菜你要去分季节的。其实有一些季节它是特别容易招虫，有一些特定的一些蔬菜，比如说我们上海的鸡毛菜，就特别其实，在特定的时间段就特别容易就是招虫。
3: 对，
2: 那所以说我们还是会要注意一点。那除非它是标完有无公害的那个生产基地出来，不然的话我们还是要挑一些有那个虫眼的。对，相对。来说就是我们的土办法来说，相对的反而是安全一点，要不就是长时间浸泡。
3: 哎呀，你知道为什么刚刚我会 L 一声吗？本来吃的蔬菜已经很少了，这被我妈切开来泡的，我估计吃进去的全是纤维，只助于上厕所了。
4: 也好，其实我们家的蔬菜都是连根去浸泡的，那我觉得这样的话有点洗不干净，因为它根里面是嵌着污物的，搁哪能扁呢？
2: 但是你可以把那个一刀啊，把那个根部去掉，然后用那个水啊冲洗，冲洗根部的一些污物。然后你有时候再浸泡一下，浸泡个十来分钟，然后换一次水再冲洗一下，基本上都安全了。
3: 所以它的一个小时是太久了，对不对？
2: 其实已经差不多了。真的，如果是你十分钟里面，你能
3: 去不掉
2: 的话，那一定是个大事情了。
4: 对，我是这样，就是为什么要浸一个小时？因为菜是最后炒的。
2: 对，
4: 我先去做别的菜。
2: 尽量不要泡的时间太长。其实这也是会对我们说的有一些维生素啊，还是有一点问题的流失性。
4: 是的，那有一个问题要问一下老师，就是说是不是蔬菜的根头、爹爹头都要把它切掉？
2: 这要看有一些蔬菜，比如说我们有一个经常性见的蔬菜，就是要留根的，就是菠菜。对，我们以前叫那个红嘴绿鹦鹉嘛，对吧？
4: 名字好优美。
2: 但是因为为什么？因为它的根部就有很丰富的铁质在里面，所以说我们炒菠菜的时候会留着根。还有一些比如说荠菜。荠菜的根特别香，有时候我们在做馅的话会留一点根部在里面。
4: 对的，
2: 所以还是要看不同的那个种类跟蔬菜
4: 的特性。是的，像嗓缸的长江豆。
5: 优化日常膳食营养，家人吃的美味又健康，更多知识，欢迎收听上海市民膳食营养知识读本。今天给大家分享到的是宝塔第三层鱼禽肉蛋等动物性食物支持的学问二，优先选择鱼和禽。目前我国多数居民摄入畜肉普遍较多，禽和鱼类较少，对营养健康不利，需要调整比例。有人说，四条腿的不如两条腿的，两条腿的不如没有腿的，地上跑的不如天上飞的，天上飞的不如水里游的，这些话很有道理。四条腿的泛指地上跑的畜类，如猪、牛、羊等；两条腿的只有翅膀的禽类，如鸡、鸭、鹅等；没有腿的泛指水里游的鱼、虾、贝类等水产品。尽管它们都是动物性食物，大多数营养素含量不相上下，都在满足人体对营养素的需要中占有重要地位，但脂肪含量和脂肪酸的组成差异较大，对健康的影响有所不同，因此在选择时应有先后。畜肉的脂肪含量较高，猪肉最高，平均为30%左右，其次是羊肉，为15%左右，牛肉为5%左右。禽肉脂肪含量差别较大，鸡肉为9%至14%，鸭肉为20%左右。鱼肉的脂肪含量最低，为1%至10%，这里是平均值。实际上，即便是同一种动物，不同食用部位的脂肪含量也不一样。脂肪含量高的食物，在同等食物重量的条件

件下会提供更多的能量。除了脂肪含量不同，它们所含脂肪中的脂肪酸组成也不一样。畜肉以饱和脂肪酸为主，禽肉以单不饱和脂肪酸为主，鱼肉以多不饱和脂肪酸为主。饱和脂肪酸的过多摄入会给心血管系统带来危害，而单不饱和脂肪酸和多不饱和脂肪酸的适量摄入对健康有一定的好处。鱼类脂肪含量相对较低，且含有较多的不饱和脂肪酸，有些鱼类富含20碳5烯酸 EPA 和22碳6烯酸 DHA， 对预防血脂异常和心血管疾病等有一定作用，可首选。禽类脂肪含量也相对较低，脂肪酸组成优于畜类脂肪，应先于畜肉选择。以上你听到的是上海市民膳食营养知识读本，更多内容敬请关注上海市健康科普资源库微信小程序或阿基米德 APP 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感谢收听。优化日常膳食营养，家人吃的美味又健康，更多知识，欢迎收听上海市民膳食营养知识读本。今天给大家分享到的是宝塔第三层，鱼禽肉蛋等动物性食物之吃的学问五，少吃烟熏和腌制肉制品。烟熏和腌制肉制品是我国居民自古以来保存食物的方法，在制作过程中也赋予了食物特殊的风味。但是这些加工方法不仅使用了较多的食盐，也存在一些食品安全问题，长期食用会带来健康风险，应尽量少吃。市面上常见的动物性加工食品包括肉制品、水产制品和即食蛋制品，它们主要是以畜禽肉、水产类及蛋等为主要原料，经过酱、卤、熏、烤、腌、蒸、煮等一种或多种加工方法制成的可直接食用的食品。这些食品具有一定的风味，方便食用。选购时除了看食品标签上的生产日期和保质期外，还要学会看配料表和食物成分表，关注食品的能量和钠含量以及加工方式。以上你听到的是上海市民膳食营养知识读本，更多内容敬请关注上海市健康科普资源库微信小程序或阿基米德 APP 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感谢收听。优化日常膳食营养，家人吃的美味又健康，更多知识，欢迎收听上海市民膳食营养知识读本。今天给大家分享到的是宝塔第四层，奶类、大豆和坚果类核心推荐。上海市居民膳食与健康状况监测报告2012至2017年显示，上海市成年居民平均每人每天乳及乳制品摄入量为97.2克，大豆及其制品摄入量为11.2克。与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16推荐摄入量比较，上海市成年居民乳及乳制品、大豆及其制品摄入量分别低 67.9%、 55.2%。 城市中心、城郊结合和远郊三类地区成年居民乳及乳制品、大豆及其制品摄入量依次递减。1982至2002年，上海市居民乳类、大豆类摄入量总体呈上升趋势，但2002至2012年略有下降。奶类和大豆类是蛋白质和钙的良好来源，也是营养素密度高的食物，成人每天应摄入相当于鲜奶300克的奶类及奶制品，大豆及坚果类25至35克。奶类品种多样，如液态奶、酸奶、奶酪、奶粉等。大豆类包括黄豆、黑豆、青豆，其常见的制品有豆浆、豆腐、豆腐干、千张等。坚果类包括花生、瓜子、核桃、杏仁、榛子等。由于坚果的蛋白质含量与大豆相似，富含必需脂肪酸和蛋白质，故作为菜肴、零食等都是实现食物多样化的良好选择，建议每天坚果摄入量约为10克。以上你听到的是上海市民膳食营养知识读本，更多内容敬请关注上海市健康科普资源库微信小程序或阿基米德 APP 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感谢收听。优化日常膳食营养，家人吃的美味又健康，更多知识，欢迎收听上海市民膳食营养知识读本。今天给大家分享到的是运动和饮水之吃的学问一，吃不离动，生命不息。吃和动是影响体重的两个主要因素，吃的过少或和运动过量，会造成能量摄入不足或和能量消耗过多，导致营养不良，体重过低，低体重。

消瘦、体虚乏力，还会增加感染性疾病的发生风险。吃得过多或和运动不足，则造成能量摄入过量或和消耗过少，从而导致体重超重、肥胖，并增加慢性病的发生风险。因此，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16特别强调吃动平衡，保持健康体重。通过合理的吃和科学的动，不仅可以保持健康体重，打造美好体型，还可以增强心肺功能，改善糖代谢、脂代谢和骨健康，调节心理平衡，增强机体免疫力，降低肥胖、心血管疾病、二型糖尿病、癌症等威胁人类健康的慢性病的发生风险，从而提高生活质量，减少过早死亡的概率，延年益寿。以上你听到的是上海市民膳食营养知识读本，更多内容敬请关注上海市健康科普资源库微信小程序或阿基米德 APP 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感谢收听。优化日常膳食营养，家人吃的美味又健康，更多知识，欢迎收听上海市民膳食营养知识读本。今天给大家分享到的是宝塔第二层，蔬菜水果类吃的学问，酒少给孩子喝果汁。如今很多家长会给孩子喝市场上售卖的经过灭菌处理的果汁，认为果汁不仅可以补水，还能补充多种维生素、矿物质。但是果汁对孩子真的有益吗？一，0至18岁每日果汁摄入量有限制。早在2001年，美国儿科学会 AAP 发布的儿童饮食指南就提出6月龄以内的婴儿不宜喝果汁。2017年 AAP 发布最新儿童饮食指南，将该条郑重修正为1岁以内的婴儿不宜喝果汁，除非有临床指征，并且对1至18岁儿童青少年的每日果汁摄入量进行了严格的规定。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该指南中的果汁指100%灭菌纯果汁，不包括自己在家鲜榨的没有进行灭菌处理的果汁。市场上的勾兑果汁、果味饮料、浓度低于100%的稀释果汁等也不是果汁，只能算饮料。二，果汁的营养成分并不丰富。长期以来，人们存在一种认识误区，相比其他饮料，果汁更有营养，富含更多维生素、矿物质等营养素，且没有食品添加剂。实际上，果汁的主要成分是水和碳水化合物，其他营养素相对较少。例如，常见的苹果汁、橙汁等，除水分外，其他营养物质多是碳水化合物，以果糖、葡萄糖和蔗糖为主，仅含有维生素 A 和部分维生素 C， 矿物质多以钾为主，铁和钙已流失，没有果肉渣的果汁也不含膳食纤维。三，如何做到不喝或少喝果汁？1至18岁的儿童青少年可适当喝果汁，家长应优先为其选择100%的鲜榨果汁，即做即饮，保证榨汁过程卫生，最好不滤渣。其次，可选择市场上售卖的纯果汁，但要注意控制饮用量。喝果汁时可以用小杯盛装，减少摄入量，时间最好安排在两餐之间，而不是起床后或睡前。当然，最佳选择还是让孩子适当吃水果，这样不仅有助于补充人体所需的营养素，增加饱腹感，训练咀嚼和吞咽功能，还可避免榨汁过程中可能产生的微生物污染。家长可以让孩子认识不同颜色和形状的水果，将不同种类分量适宜的水果做成色彩鲜艳的水果拼盘，激发孩子吃水果的兴趣。以上你听到的是上海市民膳食营养知识读本，更多内容敬请关注上海市健康科普资源库微信小程序或阿基米德 APP 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感谢收听。优化日常膳食营养，家人吃的美味又健康，更多知识，欢迎收听上海市民膳食营养知识读本。今天给大家分享到的是智慧饮食，兼顾营养、美味和安全。五，擦亮眼睛，识别膳食营养谣言。下集，识别信息真伪的三看原则。一，看标题之概略。题目是文章的眼镜，伪劣的信息不会有正直的眼镜，而是往往在标题中采用耸人听闻的夸张恐吓的语句以博取关注。标题中惯用惊叹号，比如千万不要吃蔬菜水果的这些部位，吃错了会致命。良心医生冒死揭露真相，全中国人民惊呆了，全被拍下，很快要删，不要再买这个菜了，吃下必死无疑。
等等。二，看来源时优劣，看信息来源是否来自权威机构或权威专家，看转载信息的媒体或个人是否具有医学、营养学等相关专业背景。谣言制造者或撰写者一般匿名，没有明确标注作者信息或部门信息。发布谣言者一般是非专业人士、非专业机构，有的是营销组织，也有的是不知来历的个人账号。有些信息声称源自专家或专业机构，但没有具体专家姓名和机构名称。使用所谓美国科学家称、哈佛大学教授研究认为、中央保健医生提示等语句。三，看内容稀真假。可信、规范的科学信息内容都客观、准确、公正，以数据、证据、实验方法和结果证明其结论，科普信息也是如此，只不过更加通俗易懂而已。而谣言的内容不具备专业性、科学性、严谨性，往往断章取义、以偏概全，没有数据和实验支持，而且这些内容措辞极为夸张，具有强烈的主观色彩，缺乏专业的态度，极端口语化，随意性很强，死定了、惊呆了、无语等词比比皆是。造谣者由于知识水平有限，尤其缺乏专业知识，编造出的内容往往漏洞百出。对此，只要查阅一下相关专业文章，比较一下，即可明白真假是非。提倡四多，多想、多看、多问、多学。一、多想，面对谣言乱象，应有追求真相、崇尚科学的精神。应善于独立思考，对于来源不明或专业性、科学性不强的膳食营养信息等，要持怀疑态度，不要盲目相信。对于耸人听闻、言辞偏激的标题信息，更不要急于转发、分享，要先冷静思考其真实可靠性。二、多看，看内容是否真实可信、有理有据，看来源是不是正规科研机构的权威专家或政府部门。对于同样的问题，网络上往往有不同观点和结论，多看些相关专业的权威性文章，多进行比较分析，有助于全面判断什么是真正正确和科学的信息。三、多问，遇到无法判断的网络信息，可以查询相关专业机构、科研院校和政府部门的官方网站以及专业科普网站。比如有关膳食营养的问题，可参考中国营养学会官网，也可参考国家和地方食品药品监管部门、国内外相关专业学术组织、世界卫生组织等权威组织机构的官网，也可关注中国食品辟谣联盟、新华网食品辟谣等，及时了解食品谣传的真伪，避免上当受骗。四、多学，加强科学知识学习，增强科学素养，是有效辨别膳食不实信息的方法。与其盲目阅读和相信众多吃的信息，不如平时多学些有关营养、医学和健康方面的科学知识，比如《中国居民膳食指南》《中国食物成分表》等，都可作为有关膳食营养方面的科学参考书，多学必有益处。还可主动选择浏览权威媒体、权威机构和专家的信息，提高有效阅读量。优化日常膳食营养，家人吃的美味又健康，更多知识，欢迎收听上海市民膳食营养知识读本。今天给大家分享到的是宝塔第五层，烹调油和盐吃的学问。

选项，小陋习三，重油炒蔬菜。分析，蔬菜的吸油性特别强，如果用太多油炒，会使菜的表面被油脂包围，调味品不易渗透到蔬菜的内部，影响食物的味道，同时也不利于消化吸收。能生吃的叶菜类蔬菜最好生吃，为小孩、老人及肠胃功能弱者烹饪时，可将蔬菜在清水里焯一下，这样更安全。水煮比油炒更能保留蔬菜中的营养物质，减少有害物质的产生。如果喜欢吃炒菜，可以在炒菜时先焯再炒，不要滑油。小陋习四，炒菜不洗锅。分析，看似干净的锅表面会附着油脂和食物残渣，当再次高温加热时可能产生致癌物，建议每炒完一道菜都要将锅清洗干净再炒下一道菜，这样不仅减少有害物质的产生，还不会影响下一道菜的色香味形。小陋习五，剩油反复用。分析，有些市民不舍得扔掉煎炸用过的油，还会继续用来炒菜或油炸食物，这种做法非常不可取，因为油反复高温加热会产生大量过氧化物、反式脂肪酸和致癌物，如苯并芘等。煎炸用油最好只用一次，如舍不得扔掉，则只能用于凉拌菜、炖菜或者做花卷等面点，不能重复高温使用。小陋习六，炒完菜立刻关掉排油烟机。分析，厨房中的空气污染会影响人的心肺及神经系统，引发呼吸道感染、慢性阻塞性肺部疾病、心血管疾病和肺癌等。炒菜完毕，应让排油烟机继续运转3至5分钟，确保有害气体完全排出。炒菜时应关闭厨房的门和窗户，以保证排油烟机不会因非密闭空间而造成局部烟雾不能被抽吸掉。以上你听到的是上海市民膳食营养知识读本，更多内容敬请关注上海市健康科普资源库微信小程序或阿基米德 APP 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感谢收听。优化日常膳食营养，家人吃的美味又健康，更多知识，欢迎收听上海市民膳食营养知识读本。今天给大家分享到的是宝塔第四层，奶类、大豆和坚果类支持的学问五。适量吃坚果，坚果含有多种有益脂肪酸等营养素，适量摄入有益健康，但其能量应该计入一日三餐的总能量中。坚果包括花生、葵花籽、核桃、杏仁、榛子等，部分坚果所含的蛋白质与大豆相似，富含必需脂肪酸和必需氨基酸，既可以作为零食食用，又可以作为正餐烹饪入菜，还可以和大豆、杂粮等一起做成五谷杂粮粥，和主食类食物一起搭配食用。坚果有益，但不宜过量。由于坚果脂肪含量高，若不知不觉中摄入过多，容易导致能量摄入过剩，所以应适量摄入，推荐平均每周摄入50至70克坚果，平均每天10克左右，如2至3个核桃、4至5个板栗、1把松子仁，相当于带皮松子30至35克等。以上你听到的是上海市民膳食营养知识读本，更多内容敬请关注上海市健康科普资源库微信小程序或阿基米德 APP 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感谢收听。优化日常膳食营养，家人吃的美味又健康，更多知识，欢迎收听上海市民膳食营养知识读本。今天给大家分享到的是运动和饮水支持的学问三，将动融入生活。每个人都应保持足够的日常身体活动，我们可以充分利用外出、工作间隙、家务劳动和闲暇时间，尽可能地增加动的机会，减少静坐时间，同时将运动的时间列入每天的日程中，培养运动意识和习惯，逐渐增加运动量。一、每天进行中等强度运动30分钟以上，每周5至7天，如快走、游泳、打乒乓球、打羽毛球、打篮球、跳舞等。二、每2至3天进行一次肌肉力量锻炼，每次8至10个动作，每个动作做3组，每组重复8至15次，如二头弯举、颈后臂屈伸、俯卧撑、深蹲等。三、每天进行伸展和柔韧性运动10至15分钟，如颈、肩、肘、腕、髋、膝、踝各关节的屈曲和伸展活动，以及上下肢肌肉的拉伸活动。
一切生命活动和生活功能活动都离不开吃，日常饮食应食物多样，平衡膳食，每餐食不过量。

一日三餐，定时定量，重视早餐，不漏餐。而吃动平衡的原则是量出为入，但鼓励多动会吃，不提倡少动少吃，即不动不吃，因为生命在于运动，吃是为了更好的动。以上你听到的是上海市民膳食营养知识读本，更多内容敬请关注上海市健康科普资源库微信小程序或阿基米德 APP 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感谢收听。优化日常膳食营养，家人吃的美味又健康，更多知识，欢迎收听上海市民膳食营养知识读本。今天给大家分享到的是宝塔第五层烹调油和盐池的学问一，种类多样的食用油。食用油除了风味的差别之外，主要是脂肪酸种类和比例的差异，通常可分成以下几类。第一类，大豆油、玉米油、葵花籽油、小麦胚芽油、红花油、榛子油等。特征，多不饱和脂肪酸含量高，亚油酸丰富，饱和脂肪酸含量非常低，冷藏后不凝固，耐热性较差。一、大豆油和玉米油，这两种油都是用溶剂通过浸出法获取的，其中转基因产品占很大比例。经过精炼之后，大豆、玉米中丰富的磷脂和豆固醇已被去除，维生素 E 和维生素 K 也损失很多。二、葵花籽油，压榨型葵花籽油是相对较好的品种，所含的亚油酸比大豆油多，而且保留了大部分抗氧化成分。温馨提示，这类油脂适合做炖煮菜或炒菜，但要尽量在冒油烟之前放入菜，其反复煎炸或受热后容易氧化聚合，对健康有害。第二类，花生油、米糠油、芝麻油、低芥酸菜籽油如芥花油等，以及杏仁油和南瓜籽油。特征，这类油脂中脂肪酸含量比较平衡，但不饱和脂肪酸最丰富，冷藏后会浑浊，耐热性较好。一、花生油，花生油中所含的饱和、单不饱和、多不饱和脂肪酸的比例约为3:4:3，其中所含的单不饱和脂肪酸相当于茶籽油的一半，富含维生素 E， 风味好，耐热性也不错，适合做一般炒菜。选购时要选择优质的压榨油，因花生容易产生黄曲霉菌和黄曲霉毒素，且易溶于油脂，故劣质油很难保证质量。二、芝麻油、香油，为了保持美妙的香气，芝麻油是所有烹调油脂中最原生态的一种，它不能精炼，通常使用压榨法或水袋法生产，这样能保留有益于控制血脂、预防心血管疾病的有效成分，如丰富的维生素 E、 抗氧化物质芝麻酚以及磷脂和植物固醇等。三、杏仁油和南瓜籽油，这两种油中的饱和脂肪酸比花生油更低一些，亚油酸比花生油更高一些，耐热性略低于花生油，最好不要用来爆炒。温馨提示，花生油、米糠油和低芥酸菜籽油可用来炒菜，但不宜长时间油炸。芝麻油只能用于凉拌、蘸料或者做汤时添加，是健康低脂烹调的最佳油品之一。第三类，橄榄油和茶籽油。特征，单不饱和脂肪酸含量特别多，油酸丰富，冷藏后不凝固，耐热性较好。一、橄榄油，橄榄油中不饱和脂肪酸含量占80%以上，其中有70%以上是单不饱和脂肪酸，食用富含单不饱和脂肪酸的油，有利于降低血液中的坏胆固醇、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升高好胆固醇、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对预防心脑血管疾病有益。橄榄油耐热性优于大豆油，易氧化性相对较小。二、茶籽油，相比于橄榄油，国产茶籽油价廉物美，所含的单不饱和脂肪酸高达70%以上，预防心脑血管疾病的作用并不逊色于橄榄油。温馨提示，茶籽油、橄榄油适合做不冒油烟的炒菜或拌凉菜、煮菜、焯菜，不宜爆炒或油炸。橄榄油分不同等级，市场上进口橄榄油的掺假现象比较常见，老百姓很难识别，购买时切不要贪便宜，应选择有橄榄清香的优质初榨橄榄油。选择国产茶籽油更经济实惠，宜选择压榨法生产的产品。第四类，亚麻籽油、紫苏籽油、核桃油、松子油等。特征，不饱和脂肪酸含量特别高，还含有特殊的脂肪酸，价格高昂。一、核桃油。

0: 核桃油中不饱和脂肪酸含量达 90% 以上，其中 10% 为 alpha 亚麻酸，属于 N3 脂肪酸，还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E、磷脂和大量多酚类抗氧化成分。二、亚麻籽油和紫苏籽油，这两种油中 alpha 亚麻酸含量达 50% 以上，耐热性最差。温馨提示，这些坚果油或种子油通常经压榨制取，不经过精炼，保持了原料的香气和营养价值。这类油最好选择冷榨法的产品，食用时不要高温加热，可用来凉拌、煮菜、涂面包片或配合在面点中，以保留其营养价值。第五类，棕榈油、猪油、牛油、黄油、人造奶油、植物奶油等。特征，饱和脂肪酸含量相当多，不冷藏也会凝固，耐热性最好。一、棕榈油。棕榈油是仅次于大豆油的世界第二大食用油，也是国际市场上价格最便宜的烹调油。棕榈油中不饱和脂肪酸含量为 40%， 饱和脂肪酸含量为 44%， 两者均衡，这在植物油中不多见。棕榈油含有维生素 E， 还含有丰富的胡萝卜素，是胡萝卜素最丰富的天然来源之一。棕榈油的饱和度高，耐热性相当好，长时间受热后氧化聚合少，是其他植物油不能取代的。因此，棕榈油被广泛用于各种煎炸食品，包括方便面和炸薯片。棕榈油还可以替代黄油、人造黄油等，用来制作酥香的点心。因煎炸会破坏棕榈油中的大量胡萝卜素和维生素 E， 故用棕榈油制作的煎炸食品缺乏维生素。二、氢化植物油。氢化植物油是液态植物油经过人工加氢处理制成的固态或半固态油脂，可以配成起酥油、植物奶油、蛋糕油、奶精、植脂末、代可可脂等各种产品，使得焙烤食品、面点、甜食、派、酥脆饼干、糖果、巧克力酱、奶茶、膨化食品等各种加工食品更加美味可口。摄入过多的氢化植物油含反式脂肪酸，可促进心脏病、糖尿病、老年痴呆症等疾病的发生发展。温馨提示，酥脆食品口感好是因为含有大量饱和油脂，即使没有反式脂肪酸，也含有大量饱和脂肪酸，摄入量需控制。建议不同食用油替换食用，最好选择上述一、二、三类的不同类别油脂替换食用。比较理想的方式是用不同耐热性的油脂做不同的菜肴，这样无需特别调和，自然而然地实现了不同油脂的配合。不建议食用第五类油脂，因为吃肉类和奶类已经能够获得足够的饱和脂肪酸。再健康的油，其中的脂肪含量都超过 99%， 超量食用会催胖。以上你听到的是上海市民膳食营养知识读本，更多内容敬请关注上海市健康科普资源库微信小程序或阿基米德 APP 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感谢收听。优化日常膳食营养，家人吃的美味又健康，更多知识欢迎收听上海市民膳食营养知识读本。今天给大家分享到的是宝塔第一层，谷薯类吃的学问二，巧搭主食为营养加分。主食应多样化，每天三种以上，每周五种以上。为了达到主食多样化，家中可常备10个品种左右的谷薯类，如燕麦、黑米、小米、薏苡仁、全麦面粉、油麦面粉、红豆、芸豆、马铃薯、红薯等。以下列举几种搭配方法。杂粮粥，一、五谷粥。欢迎收听今天的长三角公共卫生播报。把苔藓当捉宠安全吗？杭州卫健委介绍，苔藓属于小型非维管植物，依靠叶片直接吸水呼吸，需要长期高湿环境。高湿易使砖体滋生霉菌，苔藓成熟后会释放大量孢子，两者悬浮于空气中，吸入后可刺激呼吸道，诱发咳嗽、胸闷或气道过敏。应把苔藓放在阳台等通风处，别放卧室和办公桌，确保和人体保持一定距离。已有哮喘或慢阻肺等气道疾病者、免疫功能偏低者，以及对霉菌花粉过敏者，均不建议养苔藓。
1: 为什么一坐车就头晕恶心？江苏疾控介绍，晕车根源在于耳内前庭平衡系统。乘车时，前庭感知到车辆晃动，眼睛看着车内静止物或手机，大脑收到矛盾信息，触发恶心、呕吐、出冷汗等反应。前庭敏感人群更易感知细微颠簸，出现感官冲突，晕车概率更高。预防晕车，